由许冠杰同黎比德合作填词呢首《加格尔潮》，旋律系嚟自50年代英文金曲《Rock Around the Clock》。嗱，呢首中文版歌词内容到今时今日都唔会过时噶噃，因为大众市民成日都面对紧百物腾贵、物价上涨所带嚟嘅生活压力。如果加埋好似加拿大同美国咁，间唔中就出现贸易纠纷，互相实施不合理嘅关税，必定掀起加格尔潮。受苦的咪又是我们这些星斗市民。除了讽刺时弊的作品，黎比德亦有古典优雅的歌词，就好像跟着这首《梨窝浅笑》，透过描写家人甜美笑容和爱情，由甜蜜转为悲哀的过程，意境凄美，一起

跟住落嚟有个怕丑仔，见到自己搭同嘅虾妹，开心到讲嘢都夹着脷，手脚仲震到痹。至于虾妹，啲人就劝佢踏实揾个知心伴侣啦，唔好追求浮华。希望许冠英唱出嘅《虾妹共你》，最后两位主角能够修成正果啦。

0: 留意8月31号至9月4号星期一至五知盈至美十点钟节目时段内，及9月5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3: 一名为你精心搜罗，歌声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
4: 靓

填词人黎比德先生的音乐作品。谭后唱呢首《爱人女神》，歌词表达对恋人坚定不移的爱意和崇拜。究竟有几崇拜呢？直情是视对方为生命中最亲密，甚至提升到女神的高度，非常神圣啊！接住呢首歌带大家进入另一种嘅境界，当中有梦幻昏醉嘅感觉，表达咗人喺现实面对悲欢散聚嘅时候，会选择暂时抛开忧虑，寄情于虚幻同沉醉中嘅心境，有梅艳芳嘅《梦里共醉》。

接住有一位样靓、身材正、打扮前卫同思想开放嘅年轻女子同大家见面。佢唔使忧柴忧米，仲有勤力嘅父亲喺街市卖鸭蛋赚钱俾佢使。但系呢位嚟自尖沙咀嘅苏时小姐，有冇好好珍惜佢呢份青春同光阴呢？

0: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0: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这么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那到时我就可以揸着你部波子去咯。
0: 诶，这又不行，你都是揸回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历史上曾经有军队出奇制胜，用猫来到赢得战争的胜利。古埃及人是非常崇拜猫，甚至乎将猫称之为圣猫。在西元前525年，波斯帝国入侵埃及的时候，在尼罗河东岸的城市展开了贝鲁西亚战役。本来是稳占上风的埃及帝国，最后竟然意外地输了这场战争。原因是因为波斯人知道埃及人对猫的崇拜程度，所以他们就叫士兵找了很多很多猫回来，在进攻的时候就将猫绑在盾牌上面，又或者甚至是将猫抛入城里面。埃及人见到可以说是即刻大惊失色，而为了不愿意伤害到那些圣猫，他们更加是纷纷停止抵抗，最终就导致到输了那场战役了。在古埃及的时候，得罪了猫咪的下场是非常严重的。猫在古埃及的文化当中代表月亮女神巴斯泰特，是非常受埃及人的尊崇。曾经有一位罗马人因为不小心在埃及杀死了一只猫，结果就引起了古埃及人的民愤，最后将那个罗马人凌迟处死，并且还将他的尸体就这样扔在大街上面。由此可见，猫在古埃及人眼中是有多么尊贵。

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0: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0: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2: 继续翻嚟《靓歌新地》节目，跟住为大家准备张国荣呢首《第一次》，表面上系一首劝导人放开怀抱、勇敢面对人生初次经历嘅励志歌曲，但有传闻话黎彼得承认真正嘅意思系指男女之间嘅情欲，你又点睇呢？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今日嘅影视主题曲继续有黎彼得填词嘅作品。一班15、16岁嘅少女，因为唔适应传统教育制度，离家出走，最后流落九龙城寨、茶果岭或者风雨场所，沦为小偷、吸毒者，甚至系性工作者嘅悲惨遭遇。呢出题材大胆嘅香港电影，系1982年上映嘅《靓妹仔》，由温碧霞、林碧琪同麦德和主演。林碧琪更加荣获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殊荣。主题曲《自由在我手》，表达年轻人渴望摆脱束缚，追求独立自主。由余安安带俾大家。
2: 又见校长啊？点解唔好好地读书啊？

0: 你可以提供啲财经资料俾佢哋。
1: 迟啲咧，我可以举荐你哋做公关小姐。各行各业公关几咁重要啊！总之咧，讲多就无谓，食多就会系唔揾不知所谓，揾到就玉皇大帝，贴仔金币艺，揾到咧就拥有一切。Is that right?

0: 跟住落嚟有一间保安公司，里面嘅高层至基层员工充分反映80年代香港治安同社会百态，讽刺请保镖求平安嘅市井心态。呢出81年上映嘅《摩登保镖》由许氏三兄弟许冠文、许冠英同许冠杰主演，许冠文更加凭住呢部电影荣获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殊荣。同名嘅主题曲由许冠杰主唱。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嘅靓哥新地啦。拜拜。
1: 考车牌嘅同学由公司训练40个钟，35个钟咧就喺班房里边训练。最后5个钟派出由师傅就教你哋嘅，好啦，你睇睇佢哋先吓。
2: 我大家再记一次啊，后镜测时，企力指入波手掣，
1: 唔系你个位啦，后镜测时啦，极力指波厕所关，手掣啦摆右手右门，极力指摆右睇啦又极力指。厕所棍嗱又摆又睇啦，
3: 你做咩啊？
4: 我睇有冇撞亲人啊嘛。

0: 我查過曬你啲記錄啦。如果你做埋呢個月咧，啱啱十五年，有5萬退休金。如果而家唔做咧，一個先都冇。
1: 咩老細？我做十五年噃，出生入死嘅喎、啊、
0: 你出生入死，你記唔記得？1970年啦，恒生銀行嗰單嘢啊，個個夥計都搏曬老命，淨係你自己唔敢喐咋。1974年保生銀行嗰單嘢啊，啲賊都未開槍，你自己又撲低啦，自己跌落個垃圾慘度，自己慘出條頸咋，你記唔記得？
1: 你老實講啊，我係咪真係咁冇料？
2: 咁又唔淨止冇料，簡直蝦人憎添。
3: 係啊，蝦人憎啊！
1: 咁你唔使坦白到咁鬼離譜嘅。

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九月十九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 加上屋街夹四十一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九一九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0: 门票每张四十蚊，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三十五蚊 ，VIP 门票八十蚊。
1: 肉面向雨，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0: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十四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0: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0: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0: 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多元文化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鲜美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3: 豉油鸡腿、盐焗鸡腿、烧排骨、烧肠任意搭配，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元，可选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两块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元单送例汤，其他盒饭包冻饮9.99元，不要冻饮减一块，买二送一除外。
3: 有头烧鸭外卖35.5元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元一只，切好加两块。
4: 鲜美厨房本南比利金广场2楼，预定6043369188。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那些移民之后才知道的事儿。英语不努力学真的是掌握不了，移民之后对此深有体会。出国以前，我以为到了国外，有了英语环境，自己会不费力地通过语言关。但是，除了小孩子，成年人想要消除语言障碍，谈何容易？难怪许多在国外生活了半辈子的老华侨，英语程度还是初级。从中国出口海外的食品，是给华人吃的。因为在国内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的宣传，某某传统食品远销世界五大洲，深受各国人民喜爱。而到国外才知道，中国食品绝大部分只有在华人超市才见得到，是以华人为销售对象。西人除了偶尔到中餐馆打打牙祭，平时几乎不买中国食品。出了国之后也才知道，在国外完全脱离华人圈是不大可能。国内人总有这样的误解，到了国外交的是西人朋友，接触的是西文，吃的是西餐。其实除了华人稀少的城镇，以及生活于校园或者嫁了老外，在中心大城市，你的生活范围很大程度还是在华人社区。出了国也才知道，频繁更换职业身份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粗略计算，来加拿大6年多，自己从事过不下10个职业，从快餐店服务员到赌场发牌，从中文教师到电话推销，从送晨报到送披萨，从流水线工人到公司小职员，频繁的身份转换，而且职业属性五花八门，对于我来说原来是不可能想象的，而对于新移民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移了民我也才知道，汽车洋房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过去国内报道经常说某某海外爱国人士如何放弃国外优越生活，放弃汽车洋房，毅然决然回祖国云云。原来在国外，只要你是劳动者，汽车洋房人人有份儿。移了民也才知道，在这边上电视上报纸没有什么了不起，国内媒体是喉舌，高不可攀，在国外报纸电视是私营企业，公开透明，所以这里的新闻媒体大家办大家看，没准一不留神你就成了焦点人物。不信过几天您中了649彩票，后天大小报纸都会有你的照片。移了民之后也才知道，牙齿保健不能不重视。在国内什么时候牙疼了才去看牙医，平时根本不在乎，很多人都有用牙咬开啤酒瓶盖的英雄壮举。出了国之后发现西人一口小白牙，四排珠，赛预备，咱们真是相形见绌，难于启齿。所以花心血让下一代一定爱护好自己的门面。移了民之后也才知道，西方政要真的是没什么可神秘的。我在多伦多大街上就见过加国的前总督伍冰之，除了有2个粗壮男子5米之外相随，人家吴总督和老公牵手漫步，俨如平民。在一些场合和省长、市长、议员握个手合个影也不难。而在国内，森严壁垒的政府部门，警车开道的领导出行，相比之下你倒会更有很多吹牛的资料。还有就是与新人交往，其实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国内人以为我们在国外都有一些新人朋友，其实不然。与新人比较深层次的交往，除了语言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文化的隔阂。谁都对身边事物的关心程度甚于外语，普通新人热衷中国文化，渴望结识华人朋友的少之又少。正所谓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哪里都一样。最后就是移了民之后发现高学历知识分子做普通工作一点都不新鲜。龙陷浅滩，虎落平阳，高知做蓝领在国外司空见惯。我见过印度的哲学博士开出租车，东欧的音乐家干装修，中国的计算机工程师肉联厂杀猪。人呢，为了生存要能屈能伸，很多时候学问不能当饭吃啊。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管理小故事。威尔逊是假日酒店的创始人。一次，威尔逊和员工聚餐，有个员工拿起一个橘子，直接就啃了下去。原来那个员工高度近视，错把橘子当苹果了。为了掩饰尴尬，他只好装作不在意，强忍着咽了下去，惹得众人哄堂大笑。第二天，威尔逊又邀请员工聚餐，而且菜肴和水果都和昨天一样。威尔逊拿起一个橘子，像昨天那个员工一样大口咬下去。众人看了看，也跟着威尔逊一起吃起来。结果大家发现，这次的橘子和昨天完全不同，是用其他食材仿制成的一个橘子，味道又香又甜。大家吃得正高兴的时候，威尔逊忽然宣布，明天开始安拉来当我的助理。所有人都惊呆了，觉得老板的决定很突兀。这时威尔逊说，昨天大家看到有人误吃了橘子皮，安拉是唯一一个没有嘲笑他，反而送上一杯果汁的人。今天看到我又在重复昨天的错误，他也是唯一没有跟着模仿的人。像这样对同事不落井下石，也不会盲目追随领导的人，不正是最好的助理人选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领导力关键体现于在于识人，特别是在一些自然流露的细节中，能否细致观察每个人，并发现真正的人才。暖心的故事。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韩国三星集团的创始人李秉哲小时候家境不好，为了生计，很小就去卖报纸赚钱。你一天要跟我订多少份报纸去卖？报亭老板问这个衣衫褴褛的男孩。别的孩子能卖多少？他羞涩地问。老板笑着说，这可没法说，少的卖几十份，多的能卖几百份，但拿得太多剩在手里是要赔钱的。李秉哲想想说，那要100份吧。老板有点吃惊，但还是给了他。第二天一早，李秉哲空着手来到报亭，老板纳闷地问，昨天剩下的报纸呢？卖完了，我今天想要200份。李秉哲答。老板很吃惊，但还是给了他。第三天一早，李秉哲又空着手来了，张口要300份。老板十分惊讶，决定跟着他，看着他是怎么卖报的。李秉哲到了车站之后，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四处叫卖，而是不停地往后车乘客手中塞报纸，等一个区域的乘客发完了，这才回来收钱，然后再到另一个地方如法炮制。老板疑惑地问，会不会有人不给钱跑了？有啊，但是特别少，因为他们看了我的报纸，不好意思坑一个孩子的报纸钱，跟那些把报纸砸在手里的报童比，算总账还是我卖得多。李秉哲自信地回答。老板立即对他刮目相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哲理是，企业的第一使命就是获取客户，盈利是之后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两者不能错位，否则只能先甜后苦，做一锤子买卖。欲取先欲绝对不是什么策略，而是一种态度，乃至一种智慧。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哇，又开学了！八百伴二楼福之岛现在举行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3: 日本人气品牌相印书记 Rushi 虎牌 Tiger、台湾金鱼牌的保温饭壶、保暖水杯，现在举行开学优惠，还全面九折。
2: 另外还有两款日本保温水杯，每只只售28块，上班上学自用都合适。趁这个机会挑选合心意的产品了，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八百伴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4: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分享管理的几个小故事。北方的某个小城市，一家海洋馆开张了，50块钱一张的门票令那些想去参观的人望而却步。海洋馆开馆一年，简直门可罗雀。最后急于用钱投资的投资商以跳楼价把海洋馆脱手，黯然回到了南方。新主人入主海洋馆后，在电视和报纸上打广告，征求能使海洋馆起死回生的点子。一天，一个女教师来到海洋馆，她对经理说，她可以让海洋馆的生意好起来。按照她的做法，一个月之后，来海洋馆参观的人天天爆满。这些人当中有1/3是儿童，2/3则是带着孩子的父母。3个月之后，亏本的海洋馆开始盈利了。而海洋馆打出的新广告内容很简单，只有12个字：儿童到海洋馆参观一律免费。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从客户那里获取利润的唯一方法就是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废话吗？可我们身边到处可以见到的只想到向客户收费而忽视其核心诉求的商家，满足客户的核心诉求，取悦客户最在意的人，哪怕看似免费，反而会迎来滚滚财源。商业啊，就是这样有趣。1976年，美国纽约邮报刚刚被报业大亨默多克收购，新老板上任，小记者艾伦很怕自己被炒鱿鱼。可这时艾伦的妻子要临产，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不知道该不该请假去照顾妻子。那天上午，艾伦接到通知，新老板默多克要给大家开会。会议开始了，默多克站在台上讲起自己的报业经历和对未来的展望。艾伦看起来听得很认真，但其实如坐针毡，只想快点知道妻子的情况。这时会议室响起急促的电话铃声，大家齐刷刷地盯着墙角的应急电话。默多克无奈地停下来，示意旁边的人去接电话。医院打来的，说是找艾伦有急事儿。那人说完，艾伦紧张地起身，对着台上的默多克解释说，怕是我妻子要生了，实在对不起。默多克微笑着点点头，示意艾伦赶紧去接，然后又压低嗓门对其他人说，既然是他家里的事儿，我们还是暂时回避吧。说完便带头往外走。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100多位同事依次退出了会议室，直到艾伦接完电话才回来。默多克重新站上讲台，对艾伦说，谢谢你为我创造了更多的时间，让我可以把报纸的未来想得更清楚。他用简短的话结束了会议，然后走进艾伦说，现在你可以去照顾你的妻子啦。30年之后，艾伦成了这家报社的总编辑。这件看似不经意的小事儿，却一直留在他的心里。这里给我们的启示是，优秀的领导者都善于凝聚人，并在获得人才之后能够引导并激发他们的潜能。而要完成这一切的基础，首先在于要获得人心。要想做到这一点，则首先要发自内心诚心尊重你的人才。你由衷信什么，才能拥有什么。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不要让生活被沙子填满。教授站在讲台上，他拿起一盒鹅卵石倒出来放在桌面上，然后拿起一只瓦罐打开，瓦罐里面有一些高尔夫球，他把鹅卵石也放进瓦罐里，把瓦罐装满之后让学生们看。瓦罐已经装满了，教授又拿起旁边放着的一个方框盒子，把里面的沙子倒入瓦罐，沙子填补了瓦罐的空间，然后他问学生，这瓦罐是不是满了？学生回答说是的。然后这位教授制作了两杯咖啡，又向瓦罐里倒，有效地填补了瓦罐的空间。现在，教授说，我要告诉你们，这罐子代表你的生活。高尔夫球是很重要的，代表你们的孩子、你的健康、你的朋友和你最喜爱的东西。如果你受到严重的损失，只要他们仍然存在，你的生活仍然会是圆满的。而这些鹅卵石代表其他的事情，比如你喜欢的工作、你的房子和你的车。而沙子代表一切小的事情或小的东西。而如果你的罐子里只装满了沙子，那么还有没有空间让卵石或高尔夫球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呢？如果你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小的东西或小的事情上，那么你的生活就不会幸福。重要的是你的幸福，你要关心照顾好你的孩子，你要抽出时间和你的伴侣出去吃饭，你还要找出时间清洁卫生做家务。高尔夫球是第一位，代表你的爱人和孩子，设定好优先次序，其余的只是沙子。这时候一名学生举起了手，并询问咖啡代表什么。教授笑了，他说，我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它只是正好说明，不管你的生活如何忙碌，你总要抽出时间陪你的爱人或朋友出去喝一杯咖啡。是啊，很多时候我们都被一些像沙子一样无聊的琐事所纠缠，我们很少有时间关心我们的家人，更是无暇顾及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自己觉得生活是忙不完的忙，甚至很难理出个头绪，我们竟然连和家人在一起喝咖啡的时间都没有。这样的生活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比我们的家人和他们的快乐与健康对我们来说更重要呢？朋友们，教授这个充满哲理性的比喻给了我们一个耐人寻味的启示，那就是无论你工作有多么忙，无论你被多少千头万绪的琐事所纠缠，都不要忘记，我们的亲人是第一位的，他们的快乐和健康才是最最重要的。记得千万不要让你的生活被沙子填满。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很多人事的变迁你无法左右，只能随缘。要想活得快乐，要学会清醒的做事，糊涂的做人。在这个世界上，凡事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有烦恼和忧愁。随缘是一种进取，是智者的行为，愚者的借口。人生要学会沉淀，沉淀经验，沉淀心情，沉淀自己。不管昨天、今天、明天，能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生活的最高境界，珍惜自己的过去，满意自己的现在，乐观自己的未来。努力过后，才知道许多事情，坚持坚持就过来了。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做个简单的人，享受阳光和温暖。耐心点儿，坚强点儿，总有一天你承受过的疼痛会有助于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回得了过去，回不了当初。有些人，有些事儿，一转身就是一辈子。生活总是起伏跌宕，不要抱怨什么，你就是再快乐也会有烦忧，你就算再倒霉也会有幸运。人生是一场永不落幕的演出，我们每个人都是演员，只不过有的人顺从自己，有的人取悦观众。感觉累的时候，也许你正处于人生的上坡路，坚持走下去，你就会发现到达了人生的另一个高度。你给世界一个什么姿态，世界将还你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所以朋友们，无法左右的就随缘吧，缘深多聚聚，缘浅随它去。人生看清看淡多少，痛苦就离开你多少。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家台正品，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频第539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北戴河是中共高层暑假避暑的一个地方，那么芒果干是在台湾芒果干的谐音，这两个有什么关系呢？前几天赖清德总统替民进党籍的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助选的时候，他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湾下达了密令，秘密的命令，要介入今年年底的地方选举，因此高雄非要赢不可，把这个北戴河的密令啊说的煞有其事，可是根本经不起两岸政治基本常识检验，这明显的是假北戴河之名行选举动员之实。赖清德在行动中常会中脱稿说出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湾工作下达非常严厉的指令，包括四个面向啊，反对台湾通过国防预算，强化实质治理台湾，经营第五纵队，推动统一，要求在台湾的势力在年底九合一选举时候支持中国的爱国力量。那么赖清德说，高雄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选举结果攸关台湾前途，我们非胜不可。我们指的就是民进党，非胜，谁要胜？赖瑞龙选高雄市市长人要胜。在台湾制造亡国感早已经是民进党的选举的语言标准配备，差别在于每一回选举的时候都要想个不同的名称。譬如说2020年是芒果干亡国感，现在呢叫它到北戴河密令。但是这个孔中牌究竟是不得了的重磅的情资，还是智商公信力的选举操作了？北戴河在中国政治上有特殊的意涵，以前中共高层和退休元老在夏季避暑的时候在北戴河集体办公，交换政策人事意见，有这个传统。但是从2003年中共中央取消暑期办公制度以后呢，北戴河会议更多的是外界对于高层的暑期活动的一个统称。习近平上任之后，过去北戴河派系的协商、权力折冲这些功能明显的有所转变。虽然高层领导循往例前往避暑，现任和退休的领导人可能碰面谈事情，但是不存在召开有正式议程会形成决议的北戴河会议。也就是说，即使在北戴河避暑期间交换重大政策意见，正式的决策还要回到政治局、中央全会等等共产党党内的程序要走完。因此把北戴河暑休描绘成可以下达四道密令的正式决策的会议，这跟现实的中共高层政治的实际运作完全不符合。更何况呢，北戴河向来是全世界情报机构最难打进去的目的标的之一， 只能从后续公开的行程还有人事的变动反推哪一种推论是真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北戴河经常是网民笔下虚构中共斗争逼宫的场景，因为你再怎么胡说八道胡扯无从查证。哎，神奇的是在这里，赖清德的国安幕僚就像坐在北戴河会议室里面做记录一样，连四项对台的指令都能够一条一条的说出来，仿佛是好莱坞里面的汤姆·克鲁斯阿汤哥附身潜伏北戴河上演不可能的任务。如果真的有这样子打入核心的情报的能力，那当然是台湾的福气。如果只是拿公开的资讯炒冷饭，那么你就有责任说这是研判，而不要把它包装成秘密的命令。可是我们看赖清德口中的命令，发现全部都不需要潜入北戴河就能知道的事。例如今年二月份中共2026年对台工作会议，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公开讲的就是坚定支持岛内爱国统一的力量，坚决打击台独。六月份国台办对台提升国防支出则以武谋独的说法予以评级。这些都是公开的讯息嘛。到了六月份国台办对台湾提升国防支出啊，以武谋独的方法，是不是新闻里都有？而北京持续推动飞机军舰常态化的巡航，灰色地带的行动，外交国际法压缩台湾的治权和国际空间，这都众所周知的现在进行式嘛。而且很多外交的打压等等，这个从1949年就开始了。所以换句话说，这四项命令不是公开政策就是新闻时事报道，可是呢把它打包包装以后变成了北戴河秘密命令，说这是中共借选的证据。所以高雄人就得让赖瑞荣当市长才能守得住台湾的前途。我都很好奇，赖总统讲完以后难道不觉得逻辑怪怪的吗？那么总统以及国安团队必须回答国人一个问题，密令之说到底是直接的情报还是综合的研判呢？如果是直接情报，那政府有义务对情报的可信度进行说明。如果是综合研判，为什么要把公开的资讯分析讲成恐吓国人意味浓厚的中共的指令呢？会有这种荒腔走板的状况，不脱两种情形，一个是国安幕僚膨胀资料的分量，让赖清德总统做出错误的判断；第二是原始报告只是针对资讯进行研判，但是赖清德总统自行将国安研判予以政治化。不论是哪一种原因，都是指鹿为马，在公开场合把自己搞得好像在状况外。目前国安会的组成，秘书长吴钊燮、副秘书长林非凡、李问、赵怡翔，这些人都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全世界的国安工作最忌讳的就是把政治立场带进到情报的判读上，当研判变成密令，就是政治影响情报的后果。北京以不当的方式介入选举，伤害的是台湾的民主，但政府如果利用虚构的名目制造恐惧，把不同政党参选人贴上中国爱国力量的标签，把非绿营的选民打成中国在台湾的势力，那么侵蚀台湾民主人就不是共产党而是民进党咯。那么赖清德在行动中常会上面大卖芒果干，还是操弄了抗中牌作为年底选战的主轴。可是周遭的国际局势已经有变化，特别是在台湾社会舆情的民意的浮动已经不一样了，这个牵动的是台湾的安危、人民生命财产和未来的前途。环顾当前台湾的处境，东南亚所谓盟友的质变最为明显，这都最近 一两个月的事。譬如说泰国总理阿卢廷更趋亲中，马来西亚首相安华甚至支持武统，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反对美国使用基地支援台湾，而印尼北京更密切的二加二的合作，日本防长参拜靖国神社，赖政府尽管是默许，但日本仍积极的寻求恢复靠拢的大陆，而川普为了个人的恩怨缩小了美国跟韩国军事演习的规模，并且撤走了西太平洋唯一的航空母舰。诸多不利情势的演变呢，让台湾更为孤立。那么外在的讯息万变，诡谲多变，可是对内呢，还是持续挑起矛盾，继续拒绝附属依法行政。韩国瑜怒斥赖政府执政权再大都大不过宪法，但是还是傲慢的回应。而陆委会放大了声量，继续恐吓台湾民众前往大陆，从赖清德甚至参选人一再反复的大卖亡国感、芒果干，让抗中牌扭曲芒果干变成了芒果梨，那么制宪离灶还拖着全民走向了深渊。无视外界局势不利于台湾，那么在台湾里面操纵的抗中牌呢，甚至走火入魔的迹象都产生了。譬如说汉光演习荒腔走板，装模作样的无人机，这些都让被掏空血汗钱的台湾人民呢又气又惊。现在东南亚明确表态，而日本见风转舵， TACO 成了习左揽北京右拢平壤的川普，更可能在海湖庄园里面一推二五六。所以芒果干已经被赖政府搞成了芒果梨了，抗中牌甚至不是一张牌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1: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家台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好的，回到我们今天主题：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若是您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其他的意见，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当抗中保台贩卖芒果干、芒果干，在多年的操作之下，随着国际局势以及老百姓们的觉悟，芒果干有变成芒果梨的可能。那么当今台湾民众需要警惕的是，如何制止赖清德政府的抗中派走火入魔，可是显然对于各种建议真言充耳不闻，甚至挟持司法变相的压迫，只能靠选民从年底的九合一县市长选举给一记重锤当头棒喝。不然的话，对于两岸的关系，对于美日不切实际的幻想，都必须重新调整做法。持续操作抗中牌挑衅的后果，那么习近平在江泽民百年纪念会上讲得很直白，九月份川习会更是关键的变局。当亚洲东南亚附近的邻居的表态已经

果干的伎俩在前几次选举中得逞，但是也被选民惯出来了他傲慢的姿态。所以唯有明白这个情形，遏制当局走火入魔，才是台湾最佳的自保之道。除了假借着北戴河的密令而贩卖亡国感，也就是芒果干，那操作多次之后慢慢现在不灵了，变成芒果梨了，更有可能芒果干变成拔蜡干，也就是永远不兑现的。当他在高雄辅选的时候讲了中共北戴河的密令，那么过了两天又去云林辅选的时候完全不谈这件事了。他也知道北戴河会议这个不可能会有密令的，但是依旧强调中国对台施压和借选越来越严重，年底选举被中共视为对台政策是否成功的指标。我们前面讲了2003年就取消了中央暑期办公的制度嘛，所以北戴河的密令至今也未见出任何文件。那么赖清德不断的放送芒果干亡国感，难怪被媒体调侃那国安单位是否派了情报人员特工躲在中共常委的床底下偷听呢？这当然是笑话一句。所以当他在行动中常会替民进党高雄市长的参选人赖瑞雄辅选的时候讲了北戴河的事，那么高雄市长的另外一个国民党的参选人柯志恩呢就反呛，如果真有中共介入选举，那么请国安单位查办，不要任由影射的言论到处流窜。高雄不信赖，我管你是大赖还是小赖。所以老百姓也有老百姓另外一个角度跟思维的看法。民进党的中国事务部也指出了境外势力透过 AI 技术影响选情，所以呢呼吁民众对选前突然出现的政治爆料影片录音提高警觉。但是赖清德所说的北戴河会议对台湾选举做出指示这件事已经过了几天了，没有见到中共中央国台办或者中共的官方公开文件证实这个北戴河密令这件事。连台湾的陆委会也指出来了，北戴河会议主要是由中共高层用来交换意见分析形势，通常不会公开形成具体结论性的文件。这就说明一切了吧，前面脱稿演出的就是为了要贩卖台湾要完蛋了亡国感，谐音就是芒果干。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还原一下所谓北戴河借选的这个讯息的过程吧。那从哪里出来的呢？是中央社8月10号上午披露相关新闻，标题就是国安人士中共对台聚焦反对以武谋独四策略，说明了中共将在台湾年底地方选举给予在台爱国力量最大支持，显而易见新闻的来源是国安人士分析嘛，而不是中共中央嘛。但是呢由自由时报电子报同一时间的标题就是视2026大选为成败关键，中共北戴河密令全力扶植在台爱国力量，然后再被其他媒体大量引用嘛。所以消息来源就变成了是中共官方，最后变成赖清德总统煞有其事的宣称会议下令借选。所以这都是无意之间造成的二手传播，
这一波助选造势可能是

0: 民进党执政党刻意释放的讯息，从各家媒体选择性的引用，到赖清德总统的助选的论述，刻意将大内宣变成竞选的文宣，成为荒腔走板的北戴河密令，那就是这么来的。早些年的时候，中国国民党过去的文宣擅长把中共当成对内的恐惧动员的方式，而6年前民进党的抗中保台也是如法炮制，而在总统大选尝到甜头之后了，芒果干屡试不爽，但2022年地方选举操作过头，结果无法证实中共有没有借选，执政的国家机器过度的介入，让其他中间选民出现了讨厌民进党的反效果。那么这一次赖清德又带头大打抹红牌，但是国家安全和两岸的焦虑不该被操作成为廉价的选战的提款机，而这种情报一路加工变成确定的指令，过度加工的芒果干只会让人越吃越腻，人民恐怕不是越吃越害怕，而是越吃越怀疑。所以赖总统每多喊一次中共借选，人民未必多一分安全感，反而可能少一分对你这个政府的信赖。如果说一再强迫芒果干上桌，最后啊，恐怕变成跳票的巴辣干呢。这个是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的关系。在前几周呢，对于汉光42号军演，我们做了分析，同时也说了，汉光演习这一次2026年的重点，主要就是强调了美不弃台，美国不会放弃台湾。所以在新闻中，在画面里面暴露出了很多美军直接介入在汉光42号演习里面。那对于执政党民进党而言，他们算是认清了美军不会来的现实。这是前两次加台政评分析之后，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希望我能够再说明的一个事情。那么我借着今天这个时间，已经把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做了分析之后，利用一点时间来把民进党认清美军不会来台的现实做一点分析，也等于是借着回应听众朋友您的问题，而再把上一次汉光演习42号演习再做一点补强。那谁说了这个事情呢？是国防部长顾立雄，他在接受日本军事专家丰村健司专访的时候表示，台湾现行的联合作战计划是不以美军介入为必然的前提，强调必须先靠自身力量抵抗解放军的封锁与登陆，台湾必须靠自己守住第一级的态度了，避免社会形成过度依赖美军的形象。换句话说，美军美国只会卖军火给台湾，至于真要打仗还得台湾人自己上，要美军过来帮忙打仗协防可能门都没有。这个国防部部长的公开言论，正是赖政府表态彻底死心的正式的官方宣告，标志着国防战略和对美心态的根本性的逆转。公开宣称台湾国防计划不以美军介入为必然的前提，要求 台湾的军民自主守住第一级，独立应付解放军封锁与登陆作战，看起来像是回到了强化自主防卫的这边，但实际上是执政党民进党被迫接受残酷现实的无奈。这真的是无奈。那为什么会接受？还有残酷的现实又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有免费停车。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3: 大洋游轮 Marina 玛丽娜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2: 包括什么？
3: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了。
4: 台正评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啊。那么前面回应了听众朋友您问的，说汉光演习的真正的内宣的内涵是美国不弃台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希望我做说明。因为民进党被迫接受残酷现实，什么样的现实？美军不会来的现实。为什么？由于美伊战争让外界重新认识美国军事实力的极限，常年建立的威慑力还有霸权地位，可能正迎来了二战以来最重要的转折点。包括台湾在内的长期依赖美国安全保障的盟友们，未来都会重新思考美国究竟还能提供多少安全保障的承诺呢？即使仍愿意配合美方的要求提高国防支出或承担更多责任，这些盟友的心态也将和过去有所不同。这也使得长期依附美国、将美军协防视为台独最大护身符的民进党，终于从自我编织的蓝科衣梦中清醒，彻底死心地认清所谓美军介入台海协防台湾，从来只是自我感觉良好的梦想，不具备可行性与可能性。以前还可以用台美关系坚若磐石、美军必驰援台湾等等浮夸叙事来忽悠台湾人民。请各位听众朋友想一想，最近几个月有吗？现在却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为了避免以美论扩散，所以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在汉光42号演习的时候打了预防针，这预防针就表示了民进党战略心态全面转向，想象彻底崩塌的最直白的印证。所以顾立雄这个表态的深层逻辑是民进党放弃了坐等美军救援的幻想。以往国军的防务部署、战术规划、战略预判全程以美军介入为核心的前提，这个是从马英九之后，所以以这个为前提的本质是依附式的防卫，如今主动剔除了美军介入的必然设定，表示民进党已经精确的认知美军协防从来不是概率的问题，而是 不可能的问题，也就是根本没有这个事儿。即便赖政府维持台美军事交流，继续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加码军购的支出，但心态上完全改变了，不再是过去的满怀期待、盲目依赖，而是明知无缘的消极自保。同时，民进党政府也清醒地意识到，所谓外援的链条全部断裂，过去曾经幻想联动日本等美国的盟友形成挺台的阵营，希望周边的外部势力介入台海的局势，但我们看看现今日本清晰地划定自身安全的边界，2026防卫白皮书里删去了台海攸关安保，显示日本无意为台湾卷入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所以顾立雄口中日本或将被迫支援美军的假设，仅仅是自我壮胆的推脱之词，不具备现实的基础。所谓国际力量挺台，从头到尾都是口惠实不至的虚假声势，一旦台海兵凶战危，恐怕没有任何一方会驰援台湾。那你的抗中保台在哪里？基础在哪里？而当民进党幻想的破灭，被迫认清国际现实，也是海峡两岸实力逆转和美国霸权低落的必然的结果。解放军已实现对台湾周遭海域，特别是东部海域，甚至空域常态化的巡航，对于局势的主动权和军事的主导权都掌握得相当的好，再加上解放军在第一岛链之内的能力、反介入的战力的部署，对美军来讲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那这是对台湾的部分，我们这样子说，这样子分析，它这个是一个内宣的功用。我们再看看美国所表露出来的是什么。这几年来，川普总统始终是美国第一，原本听起来像一面旗子，但是这两年做下来倒有点像一张先到先服务的号码牌，哪里出事先往哪里冲，至于盟友怎么办，第一岛链怎么办，都等一下再说。美伊战争打到现在半年了，虽然在军事上绝对优势，但越打越需要思考接下来怎么办。林肯号航空母舰长期在中东部署，弹药大量消耗，疲惫的人员需要轮替，于是原本驻守在西太平洋的华盛顿号就调往了中东。问题来了，中东缺一艘航母，从西太平洋搬一艘过去，这就像家里水管漏水，拿客厅的水桶去厨房接，厨房没有问题了，客厅开始淹水了。美国当然有很多水桶，但问题是全世界同时漏水的地方似乎越来越多。更尴尬的是，美韩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即将开场的时候，川普总统要求大幅缩卷美军参演的规模、人数、天数等等，理由之一是他认为北韩不构成威胁，而且自己和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那你就让人不得不问了，共同防御条约是国际安全制度还是川普的私人交友圈？今天川普和金正恩关系好，军演可以少一点，明天若和某个盟国总统处得不愉快，会不会连驻军都打折了？美国的盟友真正需要的不是美国天天派航空母舰过来，而是相信危急时刻美国真的会站在我这边，这个是战略可信度。 偏偏川普式的美国第一把盟国关系变成一场生意，你付多少钱买多少武器，支持多少美国政策，付多少关税，如果答案不合格，美国的安全承诺就进入了重新议价的阶段。这个听起来就很好笑，因为安全同盟是 Costco 的会员卡吗？你难道因为今年消费不足就少送一箱卫生纸吗？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忙着中东战场的时候，中国大陆解放军在西太平洋周边慢慢的累积他的实力。中国和印尼海军进行海上演练，虽然印尼强调这非战斗性质的军演，但中国军舰出现在台湾的东部，象征意义不能忽略。小马可斯总统也开始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这不代表菲律宾弃美投中。东南亚国家可能是在玩一种古老而实用的生存哲学，美国可以当保镖，中国当生意伙伴，最好两边都不要得罪。那么把所有这些事情放在一起看，出现一个值得台湾警惕的画面，美国的军力正在向中东集中，而中国趁着西太平洋出现空隙的时候增加外交布局和军事活动，还称不上东升西降，但是西边忙打仗，东边有人补位，这个国际形势也慢慢形成雏形了。所以不是担心华盛顿号离开西太平洋，而是背后暴露出来的问题，美国究竟有没有能力同时履行他对日本、韩国、菲律宾还有台湾的安全承诺呢？中国甚至不需要美国退出亚洲，他只要美国自己忙到你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留在亚洲呢，北京就最乐意见到这个局面了。如果说趁着美国陷入中东的战局，扩大第一岛链周边的军事存在，拉近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那盟友就开始思考了，美国到底靠不靠得住啊？即使中国一枪都没开，也取得了战略的利益。这就是美国第一最讽刺的地方。原本川普是要让美国不要替别人收烂摊子，结果却可能因为自己到处开辟新的战场，把最重要的战略空间让给了别人，而这个别人就是你的对手。战争可以用飞弹开场，但是很难用飞弹结束。缺乏明确终局的战争，最可怕的成本不是敌人摧毁你多少东西，而是你为了这场战争不得不把原本守护其他地方力量抽走，今天抽一艘航空母舰，明天缩小一次军事演习，久而久之，第一岛链还能成为防线吗？防线上都有几个缺口了。到那个时候，美国才可能突然发现，美国第一变成美国先忙，最后留下来的不是一个更安全的美国，而是让中国更容易东升的西太平洋。而第一岛链防卫空洞化的恶果了，恐怕就不是一个句美国优先就填得回来的。所以回答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汉光42号演习所表现出来的是美国还是支持台湾。那么从民进党认清了美军不会来的现实，再看看美国优先，那么第一岛链呢，慢慢来。同时再看看美国航空母舰还有其他军事设施的左支右绌、人力调配的问题，甚至弹药补充的问题，真的会让你觉得说美国没有弃台吗？说完了台湾的情形，说完了美国优先，第一岛链并不优先，我们再看看美国跟韩国的军演，这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我们能够把川普的承诺当作保单吗？我们现在就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看看这个例子。
6: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我们现在还是继续回应听众朋友您的问题啊，就是针对美军是不是会弃台，那么借着汉光42号演习所要表达出来是不会，但是从近几个月台湾周遭的东南亚国家还有美韩的军演，这些我们都一一为您做了分析。我们现在看美韩军演啊，川普一手缩减才展开的与韩国年度联合军演，另一手欢迎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还有巴基斯坦建立共同的防务机制，表面看来方向是相反的，实际上却指向同一套美国优先的安全逻辑。美国不急的退出盟邦的体系，但希望少花钱少承担风险，让盟友还有伙伴为自己的安全多付一点，这种交易型的安全还有战略收缩呢，这种模式值得台湾警惕。今年2026年的已知自由护盾美韩军演的前一刻，川普总统要求大幅缩减规模，理由包括成本过高以及避免向北韩释放敌对的讯号。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时对韩国没有配合美国对伊朗战争的援助表示不满。南韩的参谋本部证实，联合军演前提前至8月21日结束，第二阶段反攻北韩的蓝青演练和部分联合野外机动的训练取消。所以安全承诺不是与其他议题切割的永久契约，而是一张随时可以重新议价的政治账单呢。川普的这个作为已经让传统的盟友对所谓的美方安全承诺深感不安，他的一句话就让美韩同盟饱受冲击。即使条约没有消失，驻韩美军还存在，但是空气中充满着美国是否会照原来的方式呢，这产生了不确定性。盟友最害怕的是，如今的华盛顿会不会因为成本、贸易或其他外交议题重新开价，安全一旦被交易化，同盟就会从制度的承诺变成持续的议价。同时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在拜加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明定一国遭受武装攻击视同三国同时共同遭受攻击。川普不但没有视为挑战，反而公开称赞这重要的一步，原因不难理解。区域国家如果能承担更多第一线的防务，美国可以保留军售、情报、训练还有外交的影响力，但不必包办所有的安全成本。所以美国正从安全提供者转向安全管理者，从安全保证转向了安全交易。这些许许多多的关键转折值得台湾深思。韩国有正式的共同防御条约、驻军还有长期联合作战的机制，但美国依旧可以依照自己的利益而调整。台湾连没有相同制度性的保障，更不能把 美国的支持台湾直接等同于美军必然参战，所以台湾应该避免把外部支持想象成一张不会到期的保单。军售、情报合作、支持、政治支持都重要，但是最后能不能形成贺主了，还取决在于你自己本身的防卫能力还有危机管理。川普总统传递一个非常现实的讯号，美国即使留下影响力，却会越来越要求盟友自己承担代价。面对美国的战略收缩，他的盟友们难以完全预测未来的动向，所以对台湾而言，最危险的是把自己安全建立在美国一定会出兵这个没有保证的前提之下。现在赖清德政府已经认清了美军不会来的这个现实，因为美国的安全承诺已经变成成本计算，所以这个承诺代表了不确定性。所以对台湾而言呢，唯一可靠的靠山呢，就是让自己具有不轻易被牺牲的能力与价值。那是对于上一次两周前我们分析汉光演习啊，那说了表示美军不弃台，但是现在民进党已经认清了美军是不会来的这个现实，而且美国的优先是他自己优先，第一岛链不在他优先的范围之内。我们也举了美韩军事演习的缩水等等。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跟台湾安全很密切的日本，日本真的会认为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吗？没有人会这样想。但是反过来说，日本官方什么时候会牺牲掉台湾呢？从历史上来看，答案就是美国跟中国往来越接近的时候越有可能牺牲掉。1972年的9月，日本领导阶层看到美国国务卿季星吉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大陆，所以在日中高峰会后实现中国跟日本两国邦交正常化，并且与中华民国断交。这个是不是事实？所以我们放在今天来看，下个月的24号，习近平跟川普就会碰面了。那在这个72年的9月份，双方断交，那在2026年的9月份，日本会不会再出什么宣言呢？不知道。所以不要对任何时刻的日本对台的政策有信心，因为当美国与中国接近的时候，东京那边的顶端的政客都是选中国大陆而抛弃台湾。1972年九月是如此，那么看看一个月之后，今年的9月24日川习会是不是也是如此？这个也是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提出来的，说台湾有事是不是真的就是日本有事？我们且看这个时间，那么时间会告诉我们很多的答案。对于今天的题目，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我们前面为您分析了虚构中共的北戴河密令，因为北戴河的避暑已经不做任何决策了，那何来的密令呢？当然绿营民进党是贩卖芒果干亡国的感觉给台湾的老百姓，希望对他的选情有帮助，但是过分炒作的结果，芒果干会不会变成芒果梨呢？甚至变成拔拉票永远不兑现的。同时也回答了听众朋友两个的问题，一个是是不是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第二个就是汉光演习所流露出来的讯息是美国不弃台是真的吗？现在民进党 国防部部长已经说了美军不会来的现实，这是很残酷但是非得面对的不可的现实。好的，今天的加台政评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晚安。
2: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那些移民之后才知道的事儿。英语不努力学真的是掌握不了，移民之后对此深有体会。出国以前，我以为到了国外有了英语环境，自己会不费力地通过语言关，但是除了小孩子，成年人想要消除语言障碍谈何容易。难怪许多在国外生活了半辈子的老华侨英语程度还是初级。从中国出口海外的食品是给华人吃的，因为在国内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的宣传，某某传统食品远销世界五大洲，深受各国人民喜爱。而到国外才知道，中国食品绝大部分只有在华人超市才见得到，是以华人为销售对象。西人除了偶尔到中餐馆打打牙祭，平时几乎不买中国食品。出了国之后也才知道，在国外完全脱离华人圈是不大可能。国内人总有这样的误解，到了国外交的是西人朋友，接触的是西文，吃的是西餐。其实除了华人稀少的城镇以及生活于校园或者嫁了老外，在中心大城市你的生活范围很大程度还是在华人社区。出了国也才知道，频繁更换职业身份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粗略计算，来加拿大六年多，自己从事过不下十个职业，从快餐店服务员到赌场发牌，从中文教师到电话推销，从送晨报到送披萨，从流水线工人到公司小职员，频繁的身份转换，而且职业属性五花八门，对于我来说原来是不可能想象的，而对于新移民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移了民我也才知道，汽车洋房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过去国内报道经常说某某海外爱国人士如何放弃国外优越生活，放弃汽车洋房，毅然决然回祖国云云。原来在国外，只要你是劳动者，汽车洋房人人有份儿。移了民也才知道，在这边上电视上报纸没有什么了不起，国内媒体是喉舌高不可攀，在国外报纸电视是私营企业公开透明，所以这里的新闻媒体大家办大家看，没准一不留神你就成了焦点人物。不信过几天您中了649彩票，后天大小报纸都会有你的照片。移了民之后也才知道，牙齿保健不能不重视。在国内什么时候牙疼了才去看牙医，平时根本不在乎，很多人都有用牙咬开啤酒瓶盖的英雄壮举。出了国之后发现西人一口小白牙，四排珠，赛预备，咱们真是相形见绌，难于启齿。所以花心血让下一代一定爱护好自己的门面。移了民之后也才知道，西方政要真的是没什么可神秘的。我在多伦多大街上就见过加国的前总督伍冰之，除了有两个粗壮男子五米之外相随，人家伍总督和老公牵手漫步，俨如平民。在一些场合和省长、市长、议员握个手合个影也不难。而在国内，森严壁垒的政府部门，警车开道的领导出行，相比之下，你倒会更有很多吹牛的资料。还有就是与新人交往，其实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国内人以为我们在国外都有一些新人朋友，其实不然。与新人比较深层次的交往，除了语言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文化的隔阂。谁都对身边事物的关心程度甚于外语，普通西人热衷中国文化，渴望结识华人朋友的少之又少。正所谓物以类聚，
任意群分，在哪里都一样。最后就是移了民之后发现高学历知识分子做普通工作一点都不新鲜，龙县浅滩，虎落平阳，高知做蓝领在国外司空见惯。我见过印度的哲学博士开出租车，东欧的音乐家干装修，中国的计算机工程师肉联厂杀猪。人呢，为了生存要能屈能伸，很多时候学问不能当饭吃啊。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管理小故事。威尔逊是假日酒店的创始人。一次，威尔逊和员工聚餐，有个员工拿起一个橘子，直接就啃了下去。原来那个员工高度近视，错把橘子当苹果了。为了掩饰尴尬，他只好装作不在意，强忍着咽了下去，惹得众人哄堂大笑。第二天，威尔逊又邀请员工聚餐，而且菜肴和水果都和昨天一样。威尔逊拿起一个橘子，像昨天那个员工一样大口咬下去。众人看了看，也跟着威尔逊一起吃起来。结果大家发现，这次的橘子和昨天完全不同，是用其他食材仿制成的一个橘子，味道又香又甜。大家吃得正高兴的时候，威尔逊忽然宣布，明天开始安拉来当我的助理。所有人都惊呆了，觉得老板的决定很突兀。这时威尔逊说，昨天大家看到有人误吃了橘子皮，安拉是唯一一个没有嘲笑他，反而送上一杯果汁的人。今天看到我又在重复昨天的错误，他也是唯一没有跟着模仿的人。像这样对同事不落井下石，也不会盲目追随领导的人，不正是最好的助理人选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领导力关键体现于在于识人，特别是在一些自然流露的细节中，能否细致观察每个人，并发现真正的人才。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韩国三星集团的创始人李秉哲小时候家境不好，为了生计很小就去卖报纸赚钱。你一天要跟我订多少份报纸去卖？报亭老板问这个衣衫褴褛的男孩。别的孩子能卖多少？他羞涩地

太晚了，我今天想要200分。女秉烛答。老板很吃惊，但还是给了他。第三天一早，李秉哲又空着手来了，张口要300分。老板十分惊讶，决定跟着他，看着他是怎么卖报的。李秉哲到了车站之后，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四处叫卖，而是不停地往候车乘客手中塞报纸，等一个区域的乘客发完了，这才回来收钱，然后再到另一个地方如法炮制。老板疑惑地问，会不会有人不给钱跑了？有啊，但是特别少，因为他们看了我的报纸，不好意思坑一个孩子的报纸钱，跟那些把报纸砸在手里的报童比，算总账还是我卖得多。李秉哲自信地回答。老板立即对他刮目相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哲理是，企业的第一使命就是获取客户，盈利是之后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两者不能错位，否则只能先甜后苦，做一锤子买卖。欲取先欲绝对不是什么策略，而是一种态度，乃至一种智慧。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分享管理的几个小故事。北方的某个小城市，一家海洋馆开张了，50块钱一张的门票令那些想去参观的人望而却步。海洋馆开馆一年简直门可罗雀，最后急于用钱投资的投资商以跳楼价把海洋馆脱手，黯然回到了南方。新主人入主海洋馆后，在电视和报纸上打广告，征求能使海洋馆起死回生的点子。一天，一个女教师来到海洋馆，她对经理说，她可以让海洋馆的生意好起来。按照她的做法，一个月之后，来海洋馆参观的人天天爆满，这些人当中有1/3是儿童，2/3则是带着孩子的父母。3个月之后，亏本的海洋馆开始盈利了。而海洋馆打出的新广告内容很简单，只有12个字，儿童到海洋馆参观一律免费。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从客户那里获取利润的唯一方法就是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废话吗？可我们身边到处可以见到的只想到向客户收费而忽视其核心诉求的商家，满足客户的核心诉求，取悦客户最在意的人，哪怕看似免费，反而会迎来滚滚财源。商业啊，就是这样有趣。1976年，美国纽约邮报刚刚被报业大亨默多克收购，新老板上任，小记者艾伦很怕自己被炒鱿鱼。可这时艾伦的妻子要临产，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不知道该不该请假去照顾妻子。那天上午，艾伦接到通知，新老板默多克要给大家开会。会议开始了，默多克站在台上讲起自己的报业经历和对未来的展望。艾伦看起来听得很认真，但其实如坐针毡，只想快点知道妻子的情况。这时会议室响起急促的电话铃声，大家齐刷刷地盯着墙角的应急电话。默多克无奈地停下来，示意旁边的人去接电话。医院打来的，说是找艾伦有急事儿。那人说完，艾伦紧张地起身，对着台上的默多克解释说，怕是我妻子要生了，实在对不起。默多克微笑着点点头，示意艾伦赶紧去接，然后又压低嗓门对其他人说，既然是他家里的事儿，我们还是暂时回避吧。说完便带头往外走。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100多位同事依次退出了会议室，直到艾伦接完电话才回来。默多克重新站上讲台，对艾伦说，谢谢你为我创造了更多的时间，让我可以把报纸的未来想得更清楚。他用简短的话结束了会议，然后走进艾伦说，现在你可以去照顾你的妻子啦。30年之后，艾伦成了这家报社的总编辑，这件看似不经意的小事儿，却一直留在他的心里。这里给我们的启示是，优秀的领导者都善于凝聚人，并在获得人才之后能够引导并激发他们的潜能，而要完成这一切的基础，首先在于要获得人心。要想做到这一点，则首先要发自内心诚心尊重你的人才。你由衷信什么，才能拥有什么。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不要让生活被沙子填满。教授站在讲台上，他拿起一盒鹅卵石倒出来放在桌面上，然后拿起一只瓦罐打开，瓦罐里面有一些高尔夫球，他把鹅卵石也放进瓦罐里，把瓦罐装满之后让学生们看。瓦罐已经装满了，教授又拿起旁边放着的一个方框盒子，把里面的沙子倒入瓦罐，沙子填补了瓦罐的空间，然后他问学生，这瓦罐是不是满了？学生回答说是的。然后这位教授制作了两杯咖啡，又向瓦罐里倒，有效地填补了瓦罐的空间。现在，教授说，我要告诉你们，这罐子代表你的生活。高尔夫球是很重要的，代表你们的孩子、你的健康、你的朋友和你最喜爱的东西。如果你受到严重的损失，只要他们仍然存在，你的生活仍然会是圆满的。而这些鹅卵石代表其他的事情，比如你喜欢的工作、你的房子和你的车。而沙子代表一切小的事情或小的东西。而如果你的罐子里只装满了沙子，那么还有没有空间让卵石或高尔夫球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呢？如果你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小的东西或小的事情上，那么你的生活就不会幸福。重要的是你的幸福，你要关心照顾好你的孩子，你要抽出时间和你的伴侣出去吃饭，你还要找出时间清洁卫生做家务。高尔夫球是第一位，代表你的爱人和孩子，设定好优先次序，其余的只是沙子。这时候一名学生举起了手，并询问咖啡代表什么。教授笑了，他说，我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它只是正好说明，不管你的生活如何忙碌，你总要抽出时间陪你的爱人或朋友出去喝一杯咖啡。是啊，很多时候我们都被一些像沙子一样无聊的琐事所纠缠，我们很少有时间关心我们的家人，更是无暇顾及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自己觉得生活是忙不完的忙，甚至很难理出个头绪，我们竟然连和家人在一起喝咖啡的时间都没有。这样的生活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比我们的家人和他们的快乐与健康对我们来说更重要呢？朋友们，教授这个充满哲理性的比喻给了我们一个耐人寻味的启示，那就是无论你工作有多么忙，无论你被多少千头万绪的琐事所纠缠，都不要忘记，我们的亲人是第一位的，他们的快乐和健康才是最最重要的。记得，千万不要让你的生活被沙子填满。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欣，欢迎您继续收听。很多人事的变迁你无法左右，只能随缘。要想活得快乐，要学会清醒的做事，糊涂的做人。在这个世界上，凡事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有烦恼和忧愁。随缘是一种进取，是智者的行为，愚者的借口。人生要学会沉淀，沉淀经验，沉淀心情，沉淀自己。不管昨天、今天、明天，能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生活的最高境界，珍惜自己的过去，满意自己的现在，乐观自己的未来。努力过后才知道，许多事情坚持坚持就过来了。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做个简单的人，享受阳光和温暖。耐心点儿，坚强点儿，总有一天你承受过的疼痛会有助于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回得了过去，回不了当初。有些人有些事儿，一转身就是一辈子。生活总是起伏跌宕，不要抱怨什么。你就是再快乐也会有烦忧，你就算再倒霉也会有幸运。人生是一场永不落幕的演出，我们每个人都是演员，只不过有的人顺从自己，有的人取悦观众。感觉累的时候，也许你正处于人生的上坡路，坚持走下去，你就会发现到达了人生的另一个高度。你给世界一个什么姿态，世界将还你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所以朋友们，无法左右的就随缘吧，缘深多聚聚，缘浅随它去。人生看清看淡多少，痛苦就离开你多少。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
5: 我是许有言，今日同大家讲讲2026年夏季科技圈最令人措手不及的一次闪电战。就在大家消化7月伦敦 Unpack 发布会上几款接机的同时，三星 Samsung 他突然宣布在2026年8月27日再次举行 Galaxy Event。 我今次看这次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补齐发布会，业界都在那里关注为什么三星要打破常规，在 Fold8 上市仅一个月之后就急着出手呢？最直接的外部压力莫过于 Google 的 Pixel 11。刚刚才开始发售，三星今次显然不打算给对手有任何喘息的空间，要在这一波换机潮中强行夺回话语权。透过泄露 EPLEL 能源标签、 Google Play Console 清单和我们掌握到的供应链情报，我们已经能够看到预见这一场发布会的核心不单只是 Galaxy S26FE 的强势回归，更加是三星对高阶生产力市场的一次战略性的固守。三星 Galaxy 的 FE 系列， FE 是代表 Fan Edition， 主打是一个平民的旗舰手机，它的责任就是下放旗舰的体验，同时防到中阶市场的流失。但是今次2026年版本的 S26FE 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产品。为什么我这么说呢？首先看一下硬件的规格， S26FE 的电池容量维持了向 4900mAh， 它的续航能力却是从前代的 42.5 小时一跃提升到50小时。它背后的功臣就是它一个三星自家研制 3mm 的 Exynos 2500 晶片。分析角度来看，这个是一场关乎产能和口碑的豪赌。如果效能稳定，这一粒 3mm 的晶片可以令到 FE 版在日常使用的功耗表现甚至威胁到标配版的 S26。 今次 S26SE有一个大荧幕，目的就是想完成对手 Pixel 11。它使用了 6.7 寸 120Hz AMOLED 1900nits 的屏幕。在模组方面，它是采用了 Ambience Island 弱软型的设计，而不是沿用标准版 S26 那种独立火山口的简约外形。这种抬高了弱软型的相机模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战略。三星既然要令到 FE 看起上来好像旗舰机，但是又要透过视觉的微调防止它彻底蚕食标准版 S26 的地位。可惜它其中有一个致命的隐形成本，就是 S26FE 的电池循环次数从2000次降到1200次。这个就是反映出 3mm 高效能长续航的糖衣底下，三星在长期内用度做了一定程度的微调，不知是不是为了应对零件成本上涨而进行了妥协。这个绝对是大家购买的时候要深思考虑的隐形成本。另外一点大家要留意的就是价格的问题了。在2026年全球储存元件和记忆体的成本危机已经全面爆发，刚刚开始出货的 Google Pixel 11已经被逼涨价，而三星显然亦避不过一刀。 目前欧洲流出 S26FE 的价钱在799欧罗，有美国方面它的售价极可能直接从前代的649暴涨到799，即是涨价了150元。这个价钱价格其实是极其尴尬的，因为如果 S26FE 真的卖到799，它就会比自家制599元的 Galaxy A57 显得更有价值。同时间它的价钱又离标准版 S26 太近，三星试图用 Blueberry 蓝莓颜色和 Pistachio 开心果颜色来冲淡涨价的购买阻力，但会不会有足够说服力令到消费者接受一个价格接近真旗舰机的 FE 手机呢？这个都要有待观察了。除了 Galaxy S26FE 之外，今次的发布会亦都有可能提前揭晓 Galaxy Tab S22 Ultra 的真面目。这款平板电脑正经历一场由用人像方向 Portrait 转变成为 Landscape 风景方向，即是我们所讲的由竖屏变为横屏，而这种设计目的就是想取代笔记型的电脑。一直以来三星的平板电脑一直都是用竖屏方向来到设计的，但如果我们有留心由网上流传出来的图片，就不难发现三星将前置相机的窿移到墙边的中间位置，而连背后的三星 logo 亦都改成横向的排列。这个证明三星已经彻底放弃了巨型手机的思维，转而将平板定义为一台专业的工作站。根据情报，今次三星依然坚持随盒标配具备实体按键的 S Pen 手写笔。在 S Pen 上面这个实体按键在2026年的 AI 工作流程中提高了极高的灵活性，其中的应用层面可以是远端的简报啊、AI 工具的触发啊，咁呢种开箱即用的高生产力依然是三星对抗 iPad Pro 的最强护城河。因为在苹果阵营里面所有配件都是单独售卖的，所以苹果用间如果想要手写笔都是要分开购买，相对之下就没那么方便了。而据消息讲，这部平板是有两个版本，包括提供 WiFi 或者是5G 流动网络。总结一下，8月27号这个发布会是一个典型的以攻为守的策略。三星要用 S26FE 的 AI 体验和 Tab S12 Ultra 的生产力优势，向 Google 和苹果夹击底下巩固它这个安卓王者的地位。今次的最新硬件究竟是一个软件 AI 的大跃进啦，一或是硬体涨价后的例行更新呢？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如果你是在乎 3nm 晶片带来的长效续航的功能和顶尖 AI 处理的能力，今次发布的产品就可能适合你了。好了，今天节目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下个礼拜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6: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嘉宾主持，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李美琪，你好。
9: 你好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8: Hey, Maggie 啊，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一个字，就是痛。哇，痛咧就我知道好多朋友都试过，好细个嘅 BB 仔佢都知道有痛感，佢就会咿咿呀呀喺度嘈噶啦。咁啊，如果我哋大人咧痛，咁啊更加梗系会着紧啲啦。咁同时间咧，有冇发觉咧？我哋有阵时咧睇一啲剧集啊，睇电影啊，咁有啲人突然间啊边一度痛啊，咁个肚痛啊，或者系个胸口痛啊，咁就会突然间会累低啊，甚至乎咧会危及生命啊，咁所以呢个痛咧都真系几麻烦下噶 ，Maggie。
9: 是啊，咁痛呢其实在医学上呢就好简单嘅，佢就係我哋因为某种原因啦，咁然之后係刺激到我哋个神经啦，咁我哋神经呢就会发出一个令到我哋好唔舒服嘅信号，咁所以呢佢就会变咗，即係会令到我哋感觉到嘅呢就係呢个痛嘅感觉啦。咁其实痛呢有时如果我哋个神经係佢唔係话发出咁强烈嘅信号嘅时候呢，其实佢亦都有可能会体现出係痕嘅感觉嘅。咁所以其实痛同埋痕呢喺我哋医学上面嚟讲呢，其实都係我哋神经方面嘅一个小小嘅提醒嚟嘅。
8: 嗯，就係我哋神经方面嘅提醒，即係话我哋可能身体里面有发生一啲状况啦。咁有冇一啲情况之下呢，有啲痛症呢我哋要需要係必须高度重视嘅呢？嗱，我哋知道呢好简单嘅一啲头痛啊，或者一啲肌肉痛啊，咁我哋未必真係可以要即刻要去睇医生啊，咁但係呢如果有一啲乜嘢嘅严重到即係话我哋对生命有影响嘅痛，我哋必须要知道呢 ,Maggie。
9: 咁我哋都知道有好多个痛呢係比较特别同埋独特一啲嘅。咁比如话呢，我哋本身如果我哋係突然之间佢出现咗几秒到几分钟，佢就係从一个冇乜痛感突然之间到到一个剧痛嘅地步嘅话呢，咁一般我哋就会担心会唔会係血管破裂啊，或者我哋器官嘅穿孔啊等等啦。咁呢一个痛感如果佢係无论佢发生喺呢一个部位，佢係突然之间喺几秒或者係几分钟之间突然之间达到顶峰嘅话呢，呢一个本身就係一个好大嘅警告信号嚟嘅。咁除咗呢一个以外呢，比如话我哋个心口痛啊，手臂或者係背脊痛啊，咁呢一啲尤其是係上背部嘅痛啊，咁呢一啲呢其实都係一个警讯嚟啦。咁再加上呢，有时我哋后背痛就有可能是肾脏的问题啦。咁有啲人呢可能会即肚痛又比较频繁啦。咁其实就是视乎佢发生嘅部位啦，同埋佢发生嘅呢一个速度有几咁快啦。咁其实呢一啲都系我哋要注意嘅一啲好特别嘅痛楚嘅感觉嚟嘅。
8: 嗯，係啦，嗱，痛楚嘅感觉呢我哋都知道啦。咁但係呢有陣时呢我哋即係话未必知道真係嗰个事态咁严重㗎喎。好似我家人试过啦，咁佢话嗰个背脊好痛啊，咁即係初初就以为老人家係咪先背脊啊颈啊，咁佢又少活动啊，咁就可能会痛啦。咁点知唔係喎，后嚟呢係送我去医院检查，医生就话唔係啊，佢好紧要啊，原来佢嗰个心脏係有问题喎。咁 Maggie， 点解个心脏有问题会影响到嗰个后背会痛嘅呢 ,Maggie？
9: 咁一般呢我哋如果係心脏嘅痛楚呢，一般就係会同我哋个心肌梗塞係有关联嘅。咁呢一个心肌梗塞呢，其实係因为我哋个心脏佢毕竟係一嚿大嘅肌肉啦。咁当我哋个血液运送去心脏嘅呢一啲血流量係唔夠嘅時候，咁有可能係塞住咗啦，或者有可能呢係佢個上游嘅地區爆咗血管，咁令到佢下游嘅地方佢血唔夠嘅時候呢，我哋個心臟嘅肌肉呢佢就會冇辦法去正常運作啦。咁喺呢個時候呢佢就會刺激到我哋個心臟上邊滿布嘅神經啦，咁就會令到我哋係會有呢一個心口痛嘅感覺。咁但係呢我哋亦都唔係淨係得心口嘅剧痛嘅，咁有啲人咧就好似你头先讲嘅咁样啦，会觉得个后背系会痛啦。咁呢一个咧系因为我哋个心口个呢一个痛楚嘅神经咧，系好容易会令到人哋系误会咗系我哋后背嘅神经。咁但系事实上，其实因为我哋个心脏咧就喺我哋个胸腔啦，咁所以咧其实佢同我哋个背脊系比较近嘅，咁所以咧就令到佢痛嘅时候，我哋会有呢一个躯体位置嘅產生了一个误解，咁会令到我哋觉得系背脊痛，或者有啲人系会觉得系我哋个膊头好酸好紧咁样，咁甚至有啲人咧，佢唔一定系觉得个心脏痛或者系唔舒服，佢可能就系会觉得个心口好闷，咁甚至有啲人会觉得我系个胃唔舒服啦，或者有啲人会觉得系牙痛啦，或者系我下巴好痛啦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心脏嘅痛咧，其实佢好多时系一种放射性嘅，咁会令到我哋个左边嘅上半身嘅左边，咁都有可能会发生呢一个痛楚嘅。
8: 嗯，即是说呢，如果个心脏有问题呢，不单单只话只是我们个心口痛，背脊又会可能会痛啦，牙都可能会痛，个胃亦都可能会痛啊，咁即係个放射性啦。嗱，咁你正话你提醒咗我啦，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呢，就多年前啦，咁佢呢就係、是、试过有一连续好多个日子呢都话佢胃痛，咁胃痛咪于是去睇医生，咁去睇医生当时呢佢又冇话严格去 check 啦，咁都觉得可能都系医生咪好简单开咗少少胃药俾佢，嗱你试下先啦，咁佢食咗呢就好似冇咁痛喎，咁但係呢维持咗一段时间都系咁样啦，但係后咪呢原嚟呢佢系嗰个肝有事，咁到最咪呢佢都即系不幸啦，就系、是、真系证实咗系一个肝嘅 cancer 啦，咁但係由此至终佢个肝区系未痛过㗎喎，即系咁多嘅日子呢佢都系觉得嗰个胃痛，系咪又系呢一个反射嘅问题呢 ,Maggie?
9: 嗯，咁呢一个呢就其

0: 嘅呢一種痛，因為佢哋所有嘅無論係肝臟又好啊、胃又好啊、我哋嘅胰臟又好啊，其實都係屬於我哋個上腹部啦。咁我哋呢幾個器官咧，其實佢個痛楚個定位對於我哋嚟講係唔係好準確嘅。咁喺肝病嘅早期咧，其實佢個唔舒服嘅原因係有可能係因為佢個肝臟因為肝炎啊，或者因為脂肪肝啊，或者肝纖維化硬化等等嘅原因咧，個肝臟係腫起咗少少啦，咁就係會撳住咗佢隔離嘅胃啦，會令到佢係會冇胃口啦，同埋可能會覺得佢自己胃痛啦，或者成個胃好似揞住揞住咁樣。咁再加上肝臟係有一個好特別之處咧，就係肝臟本身對痛楚係唔係好敏感嘅，咁真正會痛嘅咧，其實唔係肝臟嘅本身，而係我哋叫做肝包膜，亦都即係肝臟外邊嘅嗰一層膜。咁因為呢一層膜咧，佢個附近又有我哋個腹膜啦，又有膽道啦等等啦。咁所以當我哋個腫瘤未話好明顯撐大我哋肝臟嘅肝包膜嘅時候咧，我哋個肝臟嘅痛楚係完全感覺唔到嘅。咁呢一種隱隱悶悶作痛唔係好舒服呢，就會好容易令到病人認為自己係個胃唔舒服啦。
1: 哦，原來係咁樣嘅。咁即係所以呢，即係無論你個身體任何部位，特別係嗰個五臟六腑，我呢方面呢，即係上半身啦，有啲乜嘢痛楚我哋都不可以掉以輕心。咁即係話好似你話如果係肚痛呀，即係好細個我哋已經知道，哎呀，如果你突然間話痛得好犀利呀，咁就即刻去睇下係咪盲腸炎呀，咁即係我哋好細個就知道啦。咁其實除咗話盲腸炎之外，腹痛係有啲乜嘢嘅毛病添嘅呢，阿 Maggie？
0: 咁除咗盲腸炎係一個好急性嘅腹痛以外呢，咁其實我哋個腹痛亦都有可能即係要視乎我哋嘅唔同嘅位置啦。咁比如話如果係肚臍往下呢，一般就係會同我哋個腸道係有關嘅。咁除咗盲腸炎、腸徑攣同埋一啲我哋叫做七室炎嘅一啲地方之外咧，咁其實基本上都係我哋個腸道嘅問題嘅。咁有時如果係上腹部，亦都係肚臍對上，然之後胸部以下嘅呢個位置，如果係痛嘅話咧，咁一般我哋就要睇左右啦。咁如果係左邊咧，一般可能就係會係我哋個胃部係比較唔舒服啦。咁如果係如果係右邊嘅話，就可能係肝臟；如果係左邊嘅話咧，就有可能係胃部嘅。咁但係因為我哋頭先有講到個肝臟佢自己本身對痛覺唔係好明顯嘅，咁但係如果我哋係出現呢一個右上腹嘅唔舒服嘅話咧，我哋可能需要懷疑嘅，除咗肝臟之外咧，最常見嘅咧，其實就係我哋個膽結石令到我哋個膽唔舒服嘅。咁再加上咧，如果我哋係上腹部痛嘅話，然之後我又去檢查過我個胃啦，有冇問題啦，我肝有冇問題咧？咁其實另外有一個器官好值得去檢查嘅，其實就係我哋個胰腺，咁亦都即係幫我哋去產生呢一個胰島素啊，然之後去控制我哋血糖嘅一個器官啦。咁因為佢係同我哋個肝臟同埋個胃都係靠得好近啦，咁所以有時佢個痛楚咧，亦都會令我哋係誤認為我哋自己係胃痛嘅。
1: 是的，即是说每一个部位的痛楚呢都可能有不同关于我们五脏六腑的问题啦，这个我们的身体的上半身啦。那假如下半身有痛症又怎样呢？那不如我们现在先听听客户声音先，这个话题我们留待下次节目时间再讲，因为呢一阵呢我会是开通热线的 604-267-1320， 那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呢请教 Maggie 有关健康方面的话题的。 Maggie， 我们一阵转头再谈。
0: 好，没问题。
2: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3: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4: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5: 考考你嘅智力，
4: 考考我嘅智力。
5: 周末智够分，
4: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5: 周国贤、塔塔
4: 同你周末智够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咁正话 Maggie 咧，同我哋讲到我哋身体上半身嘅疼痛咧，就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造成啦，同五脏六腑都有关系咧。咁啊 ，Maggie 咧仲有少少补充嘅吓，唔该你 Maggie。
8: 嗯，系啦，咁我头先讲嘅所有嘅痛咧，其实系不分男女嘅。咁但系作为女性咧，因为我哋个盆腔位置咧，仲有其他嘅器官啦。咁当然男性都有，咁但系女性咧，其实系需要好注意我哋下腹部嘅一个痛楚嘅。咁尤其是咧，就系有时如果系你个下腹部痛，不论系左还是右啦，咁其实女性咧，尤其是系年轻一啲嘅女士咧，尤其是即系喺生育年龄嘅女性。其实仲要考虑会不会出现卵巢囊肿或者是输卵管的扭转这一种方面的问题的。如果是你发现你的肚痛而且是越痛越犀利然后你还会飙埋冷汗然后很夸张的话女性是要很留意自己会不会有可能有卵巢囊肿或者是这个输卵管扭转的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两个问题尤其是输卵管扭转的话其实它是属于医学上的一个好紧急嘅事故啦，咁所以系第一时间需要去急诊去处理呢一个问题嘅。
7: 嗯，系啦，嗱，你啱啱亦都提醒我啦，咁啊，即系仲有女士咧，万一真系嗰个肚痛，我都听讲，有啲朋友都曾经试过就系、是、肚痛啦，持续咁样嘅痛啦，咁即系痛到都腰心腰肺嗰啲咧，原嚟咧宫外孕咧都系一个。几麻烦嘅一样嘢，咁亦都要即刻去立即去求医㗎。好，咁关于呢个痛症呢其实有好多话题嘅。不过呢我哋嘅听众朋友已经系打晒电话入嚟。我哋又不妨先听听佢哋有啲乜嘢嘅问题需要啊 Maggie 指引嘅。首先有林生。系林生你好。
9: 两位早晨你哋好。我今日呢想问嘅嘢呢就系、是、有关海草有一隻呢叫做这个螺旋草。咁螺旋草呢对这个肝方面呢我哋肝炎嘅话呢就有一种叫做转氨酶。咁这个转氨酶呢就会使到呢这个大量嘅氨基酸这个酶呢这个转氨酶呢就会破坏咗我哋嘅肝脏啦。咁样呢呢个海草呢就会产生到如果係你食嘅话呢有大量嘅氨基酸。咁样呢而呢个氨基酸呢就转化成为呢个胆炎呢咁呢就会使到呢个肝方面係咪有好大帮助呢仲有另外一种海草呢叫喝醋糖胶。咁而家市面上卖呢就有关对付癌症嘅我问嘅係咁多啦。
7: 嗯好嘅好麻烦 Maggie。
8: 係麻烦医生你可唔可以重复下个问题我头先有好多地方听唔清楚。
7: 嗯、好啦佢呢就话首先第一肝炎嗰个转氨酶会高嘅咁有一种叫做海草叫做螺旋藻咁系咪对呢、這个肝炎同埋呢个转氨酶系有呢个作用嘅。另外一个咧就呢个喝造糖胶，佢话一种保健品啦，咁声称系可以抗癌嘅，系咪咁回事吓？佢想知道，即都系关于呢个保健品呢方面嘅问题咯。吓，唔该你。
8: 好， 好，唔该晒。咁首先我答咗第，即系我两个问题分开嚟答啦。咁首先咧就系、第一个问题系关于呢个肝炎，然之后系关于转氨酶嘅。咁其实转氨酶高咧，其实系确实系我哋肝脏系有一个即系警讯咧，等于咁转氨酶其实有两种嘅，一个系 ALT， 一个系 AST 啦。咁当呢两个都好高嘅时候咧，其实系代表我哋个肝脏嘅细胞系喺度受损紧嘅过程。咁最常见嘅原因咧，除咗肝炎啊、脂肪肝啊，或者系酒精啊，或者其实咧有啲药物甚至系保健品咧，反而系会令到我哋会有肝脏嘅损伤嘅。咁我哋嘅呢一个螺旋组咧，其实目前系冇可靠嘅呢一个科学证据证明佢系可以治疗呢个肝炎，或者系将升高咗嘅转氨酶转翻落嚟啦。咁当然好多时候我哋会见到一啲保健品，佢话理论上系可以咁样做嘅。咁但系我哋即系临床嘅医学上边咧，可能仲未有呢一个足够嘅实验去证明到佢有呢一个效果。咁所以咧就唔系话佢冇效，咁亦都唔系话佢超级有效，咁所以可能就系需要我哋自己用即系用啲时间去睇下佢啱唔啱自己咁样。咁确实有啲小型嘅研究咧，系见到呢、用咗呢个螺旋组之后咧，佢会令到我哋个代谢或者脂肪肝嘅指标系会有变化。咁但系其实佢就唔等于系一种药物嚟嘅。咁如果本身我哋已经系出现咗呢个转氨酶嘅数字比较高嘅时候咧，亦都即系肝功能系开始下降嘅时候咧，我哋其实系最好咧就系暂时唔好用咁多其他嘅保健品。咁暂时就系食药去控制住我哋嘅呢个数字先。咁然之后当呢个数字稳定咗之后啦，咁我哋先至再去考虑其他嘅一啲保健品嘅。咁关于呢个褐藻糖胶咧，我唔知道我睇嘅呢一样嘢系咪一样啦。咁但系事实上咧，佢系因为点解佢话会有呢个抗癌嘅效果咧？系因为佢喺呢一个细胞嘅实验同埋动物嘅实验入边咧，确实系有显示过佢对一啲癌症细胞嘅呢一个复制系有抵抗嘅功效啦。咁亦都系见到佢咧系可以促进癌症细胞嘅凋谢同埋死亡嘅。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呢一啲只不过系一个细胞实验同埋动物实验啦，咁所以佢具体应用喺我哋人体入边有冇其他嘅一啲危险咧，或者系佢喺一个唔净止系细胞，而系有好多组织啊，有好多器官呢一个环境入边，佢究竟系唔系安全咧？咁呢一个其实咧，我哋系未有数字嘅。咁喺我哋人体嘅临床证据唔足嘅前提之下咧，我哋又再加上我哋自己本身嘅呢一个肝脏有个功能系有受损嘅话咧，咁其实我哋最好嘅做法咧就系都系唔好尝试太多呢一啲新型嘅保健品。咁我哋可以食翻一啲即系已经证明是比较有用的这些，咁相对来讲是会安全一些。咁但是如果你说我想稍微食一食看看 O 不 OK 啊，咁你都可以微量即是少量咁样去食，看看佢下一次去检查的时候个数字会不会变得靓翻啲。
7: 嗯，系啦，嗱咁因为咧，佢呢啲就唔系话处方药物啦，咁即系非处方嘅药物喺呢个治疗方面嗰个效果咧，我哋都我自己计啦吓，我都觉得系有个问号喺度嘅，咁所以咧即系。如果真系身体有啲咩毛病，始终我都觉得系揾医生揾一隻啱嘅药物，咁样先正系一个正确嘅治疗方向嘅。OK， 讲到到我哋又要系先去一去其他嘅信息，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2: 只要你喺9月10号至9月24号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1: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2: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604-267-1320热线电话，继续系开通嘅。咁啊，我哋有阿欧女士喺电话里边嘅。系你好啊，欧女士。
13: 你好啊，你哋好。我想请问阿 Maggie 咧，因为咧，因为有有黄斑病变啦，咁咧医生就要食，要我食咧 Petrition， 就要食两粒每日。咁咧，但系每粒咧，我 check 过有40个星心嘅。咁而我咧就有骨质疏松啦，每个星期亦要食嗰个叫Alendronate。咁咧，而我每日都要食 calcium、DC 同埋 magnesium 嚟补钙啦。咁但我听讲咧，太多锌咧就会影响吸收钙嘅。咁應該係點樣食先，即係會比較好呢？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譬如如果食聽講咧食雞皮咧，即係譬如我食雞翼連埋皮啦，咁咧就會有好多膠原蛋白嘅，咁但係會唔會影響有脂肪肝咧？咁第三個問題咧就係、咩叫 UCE 咧？食得安唔安全嘅咧？咁唔該 Maggie。
7: 好，麻烦 Maggie 系啊，回答莫女士嘅问题吓。
8: 系咁首先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咁因为嗰个药名咧，我就听得唔系好清楚。咁但系一般嚟讲，如果我哋系治疗黄斑病变嘅话咧，因为黄斑病变咧系有分干性同埋湿性呢两种嘅问题咧。咁其实佢呢一个补充剂嘅话，一般如果医生系开一种比较经典的黄斑配方的话呢，它入边可能会有叶黄素啦，有一个维他命 C 啊、E 啊，然之后有铜啊、锌啊等等啦。咁呢一啲呢其实要错开的话呢，即如果是要同我哋嘅呢一个阿伦伦酸，亦都即你头先讲嘅呢一个 AL 开头嘅呢一个药，如果是要打开的话，要分开去食的话呢，其实确实呢可能我哋黄斑病变入边嘅呢一啲锌啊、铜啊等等嘅矿物质咧，系会影响到我哋呢一个骨质疏松药物嘅吸收嘅。咁系要错开佢去食，咁但系咧就唔系话即系唔需要好担心佢话佢会唔会令到另外一个药即系无效咧咁样。咁一般咧，我哋系会建议喺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首先食咗我哋嘅骨质疏松药，去单独食咗佢先。咁然之后，用一大杯水送咗佢落去先啦，咁然之后你可能欧女士都知道，就係半个钟头之内唔好食嘢，唔好飲咖啡，唔好飲牛奶，亦都唔好食任何其他嘅保健品或者係药或者係补充剂。咁我哋坐住或者企住半个钟头之后呢，我哋可以就开始食早餐啦。咁食完早餐之后呢，我哋就可以去开始食呢一个黄斑病变嘅药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嘅一啲补充剂咁样。即係将呢一啲补充剂同埋其他药呢，就最好係同我哋嘅朝头早呢个骨质疏松嘅药系间开差唔多，即系最起码如果你可以间开一个钟头咁啊最好啦。咁然之后咧，如果你系即系担心佢系会有呢一个抗性咧，其实我觉得系唔需要太担心嘅，因为两样虽然佢系会影响到个吸收，咁但系如果你食完之后间开半个钟头啊，或者系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咁咧，其实佢嗰个药效、佢个影响嘅效果系已经是几乎是等于不会影响的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鸡皮的。鸡皮呢其实因为它是皮，所有的皮呢其实它胶原蛋白本身都是很高的。其实胶原蛋白是不会怎样导致我们脂肪肝，但是个鸡皮的问题呢就是它是有很高的脂肪和有很高的热量。虽然它都有胶原蛋白，但是它入面的脂肪是反而是更加高。确实呢，如果你是吃鸡皮吃得比较多的话，是会增加脂肪肝的风险。所以如果你是说偶然间吃鸡皮啊，其实是 OK， 不要紧的。如果你话我真的很想补充胶原蛋白，咁其实咧目前市面上亦都有一樽一樽嘅胶原蛋白可以买嘅，咁你亦都系可以去买嚟食。咁一个 UCE 咧，其实就系我哋讲嘅非变性异型胶原蛋白啦。咁其实佢咧就系 同我哋平時美容用嘅膠原蛋白粉就唔係同一樣嘢嚟嘅。呢一個異形嘅膠原蛋白咧，主要就係我哋關節軟骨入邊嘅一個物質啦。咁佢可以喺雞軟骨嗰度提取啦，或者係即係佢其實基本上係我哋係會講喺度講緊我哋骨關節炎啦，尤其是係膝頭嗰個關節炎嘅時候咧，會講到呢一個 UCE 嘅呢一個蛋白。咁理論上咧，佢係理論上佢係應該係會通過我哋個腸道去產生一即係各種各樣嘅反應之後咧，然之後係可以減輕一部分人佢個膝頭哥關節嘅僵硬同埋痛楚嘅。咁但係目前咧，佢亦都係一個比較即係大部分係一個研究嘅階段啦。咁所以喺呢一種情況下咧，如果係醫生叫你食嘅，咁當然可以聽醫生講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係自己買咧，咁我係會覺得你應該要同醫生商量下，睇下醫生建唔建議，因為佢係冇得代替你頭先講嘅嗰個骨質疏鬆嘅藥啦。咁佢亦都冇得係將你嘅骨質密度去補翻嚟嘅。咁所以目前咧，我哋應該要做嘅咧就係、是。始終都要將呢個骨質疏鬆嘅藥物擺喺最前面去食啦，咁然之後咧就係呢個黃斑病變嘅藥啦，咁然之後先再去考慮其他嘅一啲保健品或者係呢一個 UCE 呢個蛋白嘅。
7: 嗯，咁即係話咧就每一樣嘅保健品或者係藥物都有佢自己唔同嘅功效，咁如果即係萬一担心会有冲撞嗰阵咧，就首先我觉得就要同医生商量下你系食边样先啊，同埋食个份量几多，同埋咧就呢个补充剂就好唔好食啊？咁呢个我觉得系同医生首先系咨询呢个医生嘅意见咧，咁先最妥当，因为医生系知道你嗰个状况系点样啊嘛，系咪啊 ，Maggie？
8: 是啦，冇错啦。咁医生一般咧就系会通过你嘅钙质嘅呢一个数字啦，即系血液入边嘅钙质啦，骨骼入边嘅钙质啦。咁然之后再加上你黄斑病变究竟系肝性抑或是湿性啦。咁然之后先再去判断你有除咗呢两个主要嘅药物之外，你有乜嘢系可以食，有乜嘢系唔可以食。咁有好多医生其实都好开放佢哋嘅选择嘅，就系、是、如果你开始同佢提起某一个药物嘅时候咧，如果佢覺得有效咧，其實佢都係會建議俾你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尤其是骨質疏鬆咧，都係要時不時要去揾醫生去覆診嘅。咁可以喺下一次覆診嘅時候，同醫生提出呢、這、一個即係呢個問題。
7: 嗯，好嘅，好好多謝 Maggie 嘅詳細嘅解答。好啦，我哋又聽聽阿 May 有啲乜嘢嘅問題。你好啊 ，May。
14: Hello， 你好。
7: 嗯，你好，係，請講啊。
14: 我要呢樣嘢問啊 ，Maggie。我要同人哋问啦，佢吊病，吊病啊，佢点解佢要呢血？按系医生 check 佢照顾佢又冇嘢，旧年时验过，今年验佢仲还要血还多啲咁，唔知系乜嘢原因咧咁？按二样嘢咧，我咧都日日去大病咧，清洁晒用晒咯。但是有时会小病抹了他他还要那大病还出病又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三件呢我要阿哥我可不可以吃那些梅土那些花膠呢后面我吃了那些消炎丸为什么我的口水时常很咸很多婆的要流鼻血系咁，
7: 之前
14: 唔该啊，阿
7: May 姐。嗯，阿 May， 麻烦你第一个问题，一开始嗰阵我听唔到，听唔真你讲乜嘢吓？
14: 呢个个红人店门，佢小病咁旧嚟时，咁小病要呢血，咁啊医生 check 过佢话冇事，今年咧佢验咧佢要还要血仲多啲咁咧。唔知系其实系乜嘢原因？
7: 系小便多咗乜嘢啊？吓，我听唔真。佢验小便系小便咩事？
14: 小便要血啊！
7: 有血系嘛？哦，旧年咧佢冇嘢，今年就有，系咪咁意思？
14: 旧年时都有，旧年时医生先帮佢照佢验过，佢话冇事。
7: 好，
14: 今年咧 咁你会验佢咧，验血咧，要验佢要有仲多啲咁。
7: 嗯，好嘅，系乜嘢？好，好嗱，咁好多谢你嘅电话先。咁因为呢个时间咧，我哋要去广告嘅。咁广告翻嚟，阿 Maggie 再回答阿 May 嘅问题吓，唔该。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3: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好，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咁啊，麻烦啊 Maggie 咧就回答正话阿 May 嘅几个问题啦。好，首先第一个问题就关于呢个小便，去检验嘅时候咧，就系、小便里边有血嘅问题吓，麻烦你 Maggie。
9: 系，唔该晒，唔该晒 May 嘅问题。咁其实小便有血咧，其实系相对嚟讲咧，好似好多人惊啦。咁但系事实上咧，其实好多人自己有都唔知道嘅。咁我哋要小便有血咧，首先我哋要分清楚究竟佢系真正嘅血尿啊，抑或是净系嗰个即系净系话颜色系比较深或者系单次。咁但系因为 May 头先有讲到咧，就系佢之前有检查过有，咁然之后之后检查亦都有咧，咁我哋就可能有几个原因是需要去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他有没有尿道的感染，或者是肾结石，或者是肾脏的炎症，这三个是比较常见的问题的。他有没有说剧烈运动之后那个小便的颜色是变得更加红一点样呢？也都有可能是膀胱方面的炎症的。如果是男性的话呢，前列腺的问题亦都需要考虑啦。咁如果是女性的话呢，咁我哋即使是已经是更年期之后呢，其实我哋都需要去考虑会不会是阴道出血混入咗个尿入边呢咁样。咁因为已经是做过尿检啦，咁然之后医生又话冇乜问题的话呢，咁其实最有可能的呢，可能就是有少少少少的潜血啦。咁呢一啲潜血呢，就有可能是有时佢严重嘅时候，我肉眼见到我个尿可能会有少少红。咁但係呢，大部分呢我都觉得个尿系冇乜颜色嘅咁样。咁如果佢反复出现嘅话，咁然之后医生又检查过，又唔会话有咩肾结石嘅问题呢。咁有啲人呢系会有轻度嘅肾炎啦，或者系佢可能天生嗰个肾脏就会漏少少血出嚟啦，咁样都有可能嘅。咁只要佢嘅呢一个血尿唔影响到佢个肾脏功能咧，或者系呢个血尿唔系因为结石引起咧，咁一般都唔需要点样去处理佢嘅。咁首即系呢一个问题就唔系好大嘅问题。咁既然医生话冇问题咧，我哋都唔需要担心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关于呢个大便嘅问题。咁其实我哋大便之后咧，有啲朋友可能会觉得咧就系、是、我明明都觉得我今次已经即系都屙干净咗啦，咁但系咁点解我抹完 pat pat 之后起身，我又硬系觉得好似有啲未出干净咧咁样？咁呢个喺临床上边咧，其实咧就系叫做排便不尽。咁呢个排便不尽咧有几个原因都好常见嘅。咁第一个咧就系长期嘅便秘啦。咁呢个长期嘅便秘咧就系会令到你个大便出嚟嘅时候会比较慢啦。咁但系咧佢即使你排晒一啲比较大块嘅大便出嚟之后咧，你仍然系会有少少嘅粪便留翻喺我哋个直肠嗰度。咁呢个时候咧就可能系我大便完之后，我过一阵咧佢又可能会有少少出嚟啦咁样。咁 第二个我亦都觉得是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痔疮的。咁其实好多人呢，佢因为个痔疮佢唔知道有痔疮啦，咁然之后呢个痔疮系生得比较大嘅时候呢，佢喺肛门个位置系会令到我哋始终都觉得好似有啲嘢系揞住喺度，好似有大便咁样嘅。咁有时呢，我哋年纪大咗之后呢，我哋个肛门亦都有可能系会出现呢一个肌肉协调嘅问题啦，或者系有肠易激综合症啦，或者有时我哋偶然间会有直肠炎或者系其他肠道嘅炎症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可能会出现呢一种排便不尽嘅感觉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可以叫医生开翻张纸俾我哋去检查下我哋大便嘅，即系做一个大便嘅检测。咁做完之后，如果佢又冇乜血啊，咁亦都冇乜其他嘅问题咧，咁我哋基本上就唔需要太担心啦。咁你亦都可以叫医生帮我哋检查下系咪有痔疮啊咁样。咁如果系痔疮嘅话，咁佢又唔影响到你生活咧，其实冇问题嘅。咁但系如果医生话好似有少少息肉喎，或者点样喎，咁咧咁到时再去处理都 OK 嘅。咁第三个问题咧就系关于我哋个牙发炎，然之后明明食咗消炎药啦，咁但系好似呢个消炎药咧会令到我哋个口水啊泡泡好多啊咁样，系会觉得个口入边有一阵有啲味道啊咁样，咁要点样处理咧？咁其实系因为咧，我哋消炎药咧就佢有时会有一啲少少嘅副作用咧，就系有可能会令到我哋嘅胃部系唔舒服啦。咁尤其是系当我哋食咗，比如话 Advil 呢一种叫做NSAID 即系一种非固醇类嘅消炎药嘅时候咧，我哋食完之后，有啲人个胃部系会好唔舒服嘅。咁呢个时候咧，佢就会出现一啲胃酸逆流嘅情况，咁就有可能会令到我哋好似有好多口水，因为我哋个胃酸上咗嚟，咁所以有好多口水啦，同埋有好多泡泡啦咁样。咁亦都有可能咧，系因为这个药本身令到我们的味觉或者我们的口呢变得很干，那也都有可能是会令到我们的口水变得很结啦，那也都有可能是令到我们有很多即是泡泡这样去出现。那如果这个药是医生开给你的，尤其是如果佢唔係消炎丸而係抗生素嘅话呢，係一定要食晒佢先至可以停嘅。咁如果佢真係係消炎药嘅话呢，咁我哋呢就可能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如果医生开嘅，咁我哋当然係要食啦。咁但係如果係我自己去买呢，咁或者我可以考虑下我可唔可以换一隻消炎药呢。咁比如话我唔食呢一种，我唔食 Advil， 咁我食 Tylenol 得唔得呢？咁即係当然呢一个亦係要睇返我哋自己嘅身体嘅。咁如果我哋肝脏本身有问题咧，就最好唔好食 Tylenol 啦。咁即係如果你係真係係觉得始终个牙都好唔舒服，然之后呢个牙医叫你食嘅呢个药，咁你食完之后你身体始终都系唔适应嘅话呢，我哋都系可以同返我哋牙医或者系家庭医生讲，问佢哋可唔可以建议我哋食另外嘅一啲消炎药嘅。
10: 嗯，好啦，明白啦。因为消炎药呢就是多多少少呢都有喺唔同人嘅身上边呢有啲副作用呢，即係我哋自己呢都系估计唔到嘅。咁而且呢即係每个人嗰个反应唔同啦。咁希望阿May能够即係话一同牙医啦，或者家庭医生，好似阿Maggie话斋，就系、是、去请教佢睇下呢个食呢个药嗰个周期有几耐。好，咁回答完阿May嘅问题，我哋再听埋阿 Anna 有啲乜嘢嘅情况。你好啊 ，Anna。
11: 喂。
10: 系你好啊，请讲啊。
11: 你好。呢度首先多谢 Maggie 帮嗰啲家庭主妇讲好多问题，但可惜咧时间太少啦。同时咧，主持咧讲嘢讲得太多，由头头尾都要 repeat， 唔需要系咪？尤其有啲人 complain 咧，一嚟到咧又问你呢啲私人问题，问你有冇睇医生啊？点解食呢个药啊？唔可以，呢啲系私人，唔应该喺咪前讲俾人哋听，所以咧非常唔好，系咪？主持咧俾多啲机会，嗰啲听众打上嚟问多啲，好过你 前又干后又干，嘥好多时间。
10: 嗯，好，系，系，好多谢啊 Anna 嘅呢个意见嘅，系啦，嗱，咁如果我哋唔问清楚嗰个听众系遇到乜嘢嘅情况，阿 Maggie 点样答你咧？系咪啊 ，Maggie？嗱，咁其实咧，即系我哋咧只系喺呢个空气当中，同呢个听众一个联系。咁如果我哋乜都唔知道，咁我净系话 Maggie， 我好痛，咁叫 Maggie 点样解释咧？系咪 Maggie？
9: 咁其实对，其实即系好多谢 Anna 嘅呢个意见啦。咁但系其实对于我嚟讲咧，其实我都系好感谢阿燕兴系有帮我问到一啲细节嘅。咁当然我哋系完全唔会话 keep 住听众嘅电话号码，我哋都唔知道听众系由边度打过嚟嘅。咁所以呢个隐私嘅方面咧，我哋系保护得好好嘅。咁其次咧就系对于我嚟讲咧，如果我知道得比较多嘅细节嘅话咧，咁其实我系会即系我可以答得更加详尽一啲。咁比如话如果有啲听众打电话嚟话佢肚痛，咁如果我唔知道佢食开边一只药，或者系佢一个具体个家庭医生系乜嘢即系乜嘢指引嘅话咧，咁其实对于我嚟讲，我系有可能系会从一个好广泛嘅范围去讲咧，就系话哦你肚痛你应该要点样。咁但系如果我知道哦佢唔系，佢系肠痉挛，或者系佢系其他方面，咁我就可以更加细致咁样去回答佢。咁但系其实对于我嚟讲咧，我都系好希望系可以帮到更加多嘅听众啦。咁我相信呢个亦都系燕兴嘅呢一个出发点啦。咁所以当如果我哋个听众系有觉得有啲隐私问题系唔想答咧，你可以完全系拒绝我哋唔答系冇问题嘅。咁但系如果系可以分享多少少嘅话咧，咁我系可以尽我嘅能力系答得更加详尽一啲嘅。
10: 嗯，冇错啦。嗱，仲有一样嘢咧，我哋一个系热线电话，我哋系喺大气当中喺呢个收音机里边听到嘅。咁你如果你话我自己嘅隐私嘅问题，咁你唔好打上嚟咯。咁同时间我亦都唔知你系边一位。嗱，虽然你讲你系阿 May， 你系 Anna， 咁实际阿 May 系咪真系你个名咧 ？Anna 系咪真系你个名咧？我哋亦都唔知。咁你话你自己有啲咩私隐，我同你简直系我完全系唔认识一个人。我谂空气当中嘅听众亦都唔知道。你嘅真实嘅姓名啊，你真实嘅自己嗰、那个私隐系啲乜嘢，系咪？所以咧，我觉得我哋呢个节目，我要问清楚你真系遇到乜嘢嘅实际嘅情况，阿 Maggie 咧先正好好同大家呢个作答嘅。所以唔好话我好沉气，要问人哋啲乜嘢，因为我唔问，我叫阿 Maggie 点答咧，系咪 Maggie 咧？因为隔住。咁遥远，即係我哋只係能够喺呢个电话里面进行沟通。咁所以呢，我哋只係用我哋嘅语言去知道大家嘅一啲讯息嘅啫，係咪 Maggie？
9: 是啊，咁同埋即係我呢一啲通常都係建议啫，咁但係当然自己即係大家自己打上嚟问嘅问题呢，咁当然就係家庭医生知道你嘅信息係更加多嘅。咁所以即係我只不过係话如果係即係大众常见嘅问题大概係啲乜嘢咁样。咁当然我哋如果係自己具体嘅问题呢，係要去咨询返自己嘅医生啦。咁同埋係有医生有你个报告喺前边，亦都係已经了解过你係乜嘢人啦。咁当然医生俾你嘅建议呢才是最准确的。咁但是我亦都是很多谢 Anna， 好似 Anna 咁样嘅听众咧，就是一路都有听我哋嘅节目啦，然之后亦都有提好多嘅意见啦。咁样其实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咧，我哋即系我同燕兴嚟讲咧，其实都系好大嘅帮助啦，可以令到我哋知道我哋听众嘅一啲即系一啲困惑喺边度啊。咁我亦都系好多谢各位听众打电话上嚟，系好乐于分享自己嘅一啲信息啦。咁亦都系令到有啲其他嘅打唔到电话入嚟嘅，或者系生活上边有呢个问题，但系未谂到会去问我哋嘅朋友咧，都有呢个机会系可以听到呢一个答案啦，或者系最起码听到我嘅一啲建议啦。咁然之后通过呢个建议再去问翻自己嘅家庭医生咧，咁我觉得呢一个就系我哋节目嘅一个意义所在啦。
10: 冇错啦，系咁啊，好多谢 Maggie 咧，即系咁辛苦啊，日日都系咪喺呢个白忙里边咧去呢个要为咗就我哋呢个节目时间咧，即系好多时候咧都要将你啲工作咧要重新呢个编排。咁好多谢你啦，亦都谢我哋嘅听众朋友啦，系啦。咁希望我哋嘅节目系有更多嘅听众朋友可以受惠，呢个系我哋嘅宗旨嘅。每一位人好似我哋嗰个节目名咁，健康就最紧要嘅。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9: 好，唔该晒，拜拜。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0: 边处有得买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先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8月29号星期六的下午1:08啊，就嚟。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 Ben 而家在香港瞓紧觉。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律师咧就马永华律师阿 Wing 啦，咁啊 Wing 嚟到咧就同我哋倾下关于授权书啊、平安纸啊，或者啲商业买卖啊，或者关于啲买卖楼宇都可以嘅。咁啊，首先欢迎阿 Wing 先 ，Hello 阿 Wing，
6: 系 Jeffrey 好，
5: 系咁啊，大家听众好啊。咁如果大家有呢方面呢几方面嘅问题呢，就欢迎你打电话嚟 604-267-1320, 马永华律师呢就会逐一解答你嘅。或者阿 Wing 啦，未有电话之前呢，我哋温故知新啦，成日我哋讲緊授权书啊，有几多种啊，我哋买即係做遗嘱啊，所谓嘅 will 啊，咁样又係要留意啲咩嘢呢，咁样。同埋一样嘢呢，其实我哋好少讲到嘅，就係、是執行遺嘱的時候，
6: 是
5: 由怎樣開始，要多久時間，或者趁電話未來的時候，我們講一講。
6: 執行遺嘱，
5: 即是現在有件事發生了，
6: 是
5: 走了，那就揸住他份遺嘱了。
6: 有遺嘱的話呢，有遺嘱的話就會寫說誰是做這個執行人的，
5: 是
6: 那就由他去擔任這個責任啦。
5: 嗯，
6: 那當然他會請律師幫他手的，執行人不會說自己一個人去做的。
5: 嗯，
6: 咁佢只系负责做乜呢？首先咧系要通知晒所有受益人，佢系会向法院申请做呢个执行人啦。
5: 佢要通知受益人先嘅。
6: 佢系啊，所以通知晒所有受益人。
5: 我就律师帮佢做嘅。
6: 律师就会帮佢做啲文件，但系由佢去通知，即系话发封信啊、通知信啊，俾晒所有嗰啲继承人啊、受益人啊，就话嗱，我而家有意准备向法院申请做呢个执行人，咁啊有冇人反对先？呢个系第一步骤嘅，
5: 可以反对嘅咩？遗嘱上面写都系我，
6: 系应该大部分时间都冇人反对嘅，但系
5: 反对嘅受益人唔系我啫。
6: 咁啊就嗱，咁第二咧，当然要收集晒所有嗰啲遗产嗰啲资料啦，系嘛？睇下即系个先人嗰啲户口啊，有冇物业啊，嗰啲全部都要收集晒所有嗰啲
5: 即系律师会。俾 indication 你，俾 instruction 你噶啦，你去揾翻嚟俾我啦。
6: 会噶，系啊，多数都系由佢去靠佢去银行，
5: 系
6: 抄下睇下，即系嗰啲来信啊，边间银行有寄信嚟俾嗰位啊，系嘛，即系咁啊，由嗰度去开始啦，
5: okay.
6: 由嗰度开始抄下出嚟，睇下佢有咩户口。咁所以亦都系啦，你写平安书嘅时候咧，亦都最好咧，都写埋一个清单，列出晒你边间银行有户口啊，系嘛，有咩 GIC 啊，咁啊，即系方便后人可以容易啲去处理。
5: 即系个清单嚟嘅啫，就唔喺遗嘱入边嘅。
6: 唔使遗啦，系啦，
5: 出边写低一个 note。
6: 即系当然随时会改啦，系嘛，但系最好要 update 下，即系唔好话啊，好好即系收收埋埋啊，系嘛，好密实啊，好秘密咁样。
5: 即系嗰张 note 就你自己随时改都唔使揾律师噶嘛。
6: 当然啦，系啦，因为而家我遇到好多啲老人家唔喺度之后，乜都唔同啲后生讲。又唔同后生讲话边度有户口，边度有保险箱，买咗咩股票嗰啲，哇！到时候咧，有佢哋嗰啲又流闹教咯，系嘛？佢又唔系话真系 keep 得好好嗰啲咁嘅记录，我怕哇！到时候要嗰啲后生嘅炒出嚟嘅话就麻烦啦。
5: 五间银行佢都有保险箱啊，五间都有户口啊，咁样
6: 你即系中人噶啦，最好啊，系嘛？分布晒嗰啲钱嘅，系嘛？唔会话喺一间银行嘅户口嘅，系嘛？
5: 就自己揾个便条或者点样收埋佢写低。咁啊，如果你真系 cancel 咗银行或者再加多银行嘅，就写埋落去，就唔使话俾律师听噶啦。你自己
6: 啲自己嘅啫，系嘛？最紧要即系。放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亦都容易抄的地方，列出晒你嗰啲户口， 哪间银行，我们方便后人到时候可以去帮你去搵抄资料。
5: 即有几多有几多间屋嘅比较易搵啲呀，吓
6: 屋企容易搵，屋企就唔使担心，因为你都可以抄得到。
5: 一 search 就可以知道
6: 边间屋嘅话，就可以列出晒啊，你边间屋嘅系你嘅咁。
5: 但系银行就比较麻烦啲。银
6: 行嗰啲就系麻烦啲嘅。
5: 有啲边个争你钱嘅都唔知噶嘛，系嘛都唔得嘅咧，会唔会洗低啦？啊，边个争我钱，我争边个钱嗰啲又写低。
6: 通常都冇噶啦，都冇写噶啦。但系当然写有写就最好啦。
5: OK， 好啊，听住咁多先啊，我哋啊接埋梁女士电话。Hello， 梁女士你好。
7: 两位主持，我有啲嘢想问你啊。我间屋咧就有写咗平安纸嘅啦。我同我先生，但系咧间屋就冇我啲仔女嘅名。咁咧如果有咩事咧，我哋两个有咩事系咪属于归于我个仔女咧？咁到时我想问下律师，我而家再生加埋佢个名好啊？因为到时间屋。都是属于他的问题才去搞呢，我想问律师有什么意见呢？
5: OK， 简单一点跟你讲，就是说你现在间屋就没有仔女名的，那走了又会怎样呢？那如果你加了仔女名走了又会怎样呢？这样阿 Wing。
6: 好啊，梁女士，现在间屋应该是你和你先生两位的名字
7: 的。
6: 是。是吧，那做了长命契的了。
7: 是。
6: 是吧，那就是说到时候第一位不在呢，就会自动属于另一位的了，就不是属于遗产的了，也不会受到你的遗嘱去管住的了。所以这个就是长命契的好处。总之一位不在呢，很简单，只需要出示个死亡证给田老听，就自动可以拿走，就是不在那个人的名字的了。
5: 得回一个名
6: 字。是的，得回一个名字的了。得回一个名字之后呢，我说你就考虑了下一步怎么做了，是吧？
5: 是。
6: 咁你可以话写个平安书，就话你而家你间屋系留俾边一个，留俾细蚊仔。一系话你可以加埋佢哋嘅名字上去，再做长命契。
5: 嗯，
6: 咁到你唔喺度嘅时候咧，就自动属于细蚊仔。
5: 两个有咩分别咧？喺经济上，
6: 嗱，如果你做咗长命契嘅话咧，就冇呢个认证费要俾啦。
5: 系。1.4% 嗰、那個，
6: 1.4% 就唔需要揾律師啦，又慳咗律師費啦，只係需要即
5: 係少少手續啦。
6: 要聽嗰度係咪攞出個死亡證就可以轉名？
5: 嗯，
6: 係亦都可以花咗好多時間。
5: 如果有長，
6: 或者慳咗好多時間，節省咗好多時間，可以
5: 節省好多時間
6: 係咪？但係如果你用平安需要俾去轉咧，當然要花好多時間啦，又要揾律師，又要
5: 即係頭先講啦，揾個 executor， 跟住要平安，總之平安書就搞咁多嘢啦。
6: 所以你到时候你先考虑啦，但问题如果你话谂住 keep 住呢间屋做祖屋嘅，都系唔卖噶啦，留俾细蚊仔噶啦，譬如系间啊 single house 啊 apartment 啊 apartment 嗰啲，系条卖咗佢算数啦。single house 嘅谂住啊，即系想留俾细蚊仔嘅，咁啊或者可以考虑加埋佢哋名上去做长命契，
5: 嗯，
6: 系嘛？如果你话系 apartment 嘅，哎呀，我谂住卖噶啦，或者我谂住去旅行院住噶啦，你就唔好加啦，啊，因为加咗咧，
7: 我想问律师，如果我唔加，到时我哋两个唔喺度，系咪都属于我个两个仔女？到时系咪佢要俾嗰啲咩叫遗产？
6: 如果你嗱，如果有你平安，如果冇平安书嘅话，
7: 有写咗，
6: 有写咗嘅话，就按照平安书去分配啦。
7: 归佢哋两个
6: 系啦。如果你平安书话归佢哋两个嘅话，就当然归佢哋两个噶啦。就算你冇写到平安书 ，OK。但是你细蚊仔得佢两个啫嘛，系咪？系嘛？咁啊，到最后都系俾佢哋两个嘅啫。就算冇平安书，都系俾佢两个平均分配。
5: 时间会多咗少少。
7: 需唔需要佢哋攞即系要俾遗产税？如果冇
6: 要噶，如果你经过遗嘱又好，冇遗嘱都好，如果你冇加咗佢名落去，系嘛？你系经过遗嘱俾佢嘅。是一定要俾嗰个遗嘱认证费。
5: 认证费啊，唔系遗产税啊，认证费啊。
7: 哦，认证费。你俾几多钱到啊？大约？
6: 大概1.4% 啦。你要
7: 1.4%。OK。OK。哦，咁样。咁我以你嘅意见，你话如果系咁嘅情形，写好啊，抑或唔写好，有咩保障？
6: 即系呢个系
5: 要你自己决定啊，唔可以同你谂噶啦。
6: 每人嘅情况都唔同，系嘛？你系想点处理呢间屋？
5: 是啊，
6: 是吧，或者 apartment， 是吧，你想住 keep 住啊，或者是想住都是卖都会搬的呢，是吧，如果是想住卖的就不要加他们两位名字上。
5: 个利弊讲了给你听，但是要你自己先决定怎样才是适合你自己。因为如果你加了他名字的时候，他有权处理的啦。
7: 哦，这样。
6: 有权处理，同埋另外如果他不是跟你一起住的，他 佢哋嗰佢哋嗰部分咧就属于投资噶啦，投资屋噶啦。咁啊，到时候要卖嘅话咧，佢哋嗰部分咧就俾个增值税嘅。
5: 呢啲你要揾个会计师哥哥姐姐去研究一下噶啦，所以好难有一个一定嘅答案嘅。
7: 咁啊，增值税又点样计嘅？增值税？
5: 你自住应该冇嘅，
6: 你嘅部分冇，
7: 我自住冇嘅，
5: 你嗰部分啫。如果佢有名咧，就佢嗰部分有嘅噃。
6: 系，
7: 哦，咁样啊。
5: 系啊。
7: 咁如果唔加佢个名，咁唔加单屋个名，佢哋就唔使增值税啦，系咪咁啊？
5: 唔加就唔关佢事啦。
6: 唔关佢哋事噶啦。
5: 嗱，阿梁女士 ，hold 住先啊！我哋而家要去去广告时间，阵间翻嚟再同你倾过，好冇？
8: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9: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8: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9: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8: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9: 和你有个约会。
8: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8: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有 Jeffrey、 赵胜宇和马永华律师。我们上一节呢，梁女士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有遗嘱与无遗嘱之后的好与坏，但我们不可以帮你决定哪一样好的，因为不知道你那个屋企的家庭背景啊，或者啲仔女啊听唔听话诸如此类噶。咁我哋接翻阿梁女士先。Hello， 梁女士。嗱，我哋唔可以帮你决定边样好，但系如果你听得明边一样有啲咩利弊咧，你可以继续问啊马律师。
7: 我仲想问啊，如果我写咗一家去两个人嘅名，到时佢哋有咩事，佢哋另外一半话要攞翻，系咪？我都冇得反对噶，咪咁噶？
6: 你边有个攞翻话？唔好意思，
5: 你话你加咗佢哋名嗱，呢个就系 exactly 同我哋讲嘅利弊嗰度啦。如果你未过身之前加咗仔女名，而仔女嘅另一半有嘢讲，咁你就系
7: 系
5: 点样咧？
6: 嗱，比如加咗呢个系麻烦呢个啦，呢个系麻烦噶啦，呢个真系你加咗佢哋个名。
7: 即系佢有权攞噶咯，攞翻
6: 嚟。好难都唔系话有权攞，但系有麻烦啦。佢就可能会尝试下攞啦。你意思话，因为你加咗佢名，如果佢哋已经系结咗婚，而你而家就加咗佢哋名上去你呢间屋，咁呢间屋咧就可能属于家庭财产噶啦。
5: 系
6: 系嘛？
5: 咁如果你吉当举例子啊，你有一仔一女，你自己本身两公婆加咗两个名，即系一人25%啦。
6: 系啦。
7: 哦，咁样。咁到时话要佢话要分翻佢嗰份，咁我又点样分啊？我又想问下律师咁样。
6: 呢啲你要问翻家庭法律师先。
5: 系啦，即系佢有
6: 讲你啦，系啊，但系有咁嘅风险噶，即系你就系嘛，所以亦都要考虑呢个因素啦，系嘛？佢哋啲细蚊仔嘅婚姻啊，稳唔稳定啊，系嘛？或者
5: 听唔听话噶？
6: 听唔听话？系嘛
7: ？OK， 唔该晒，唔该晒两位。
5: OK， 好多谢你啊。
7: 拜拜。
5: 系啦，咁头先都啱啱，我哋都讲到嗰个 probate 啦，就系话嗰个遗产分配嘅时候，或者有个认证费1.4%啦，above average 咁上下啦。好啦，咁跟住点咧？我拿住个遗嘱，我走去搵个律师，咁律师就话：，你去睇下 check 下啲银行 ，check 下边啲受益人嗰啲咁啊。咁跟住有啲咩做咧？大家
6: 咁就最紧要列出一个清单出嚟噶啦，就系话个遗产系咪？包括有乜嘢？财产啦，包括有当然会有
5: 金银珠宝啊啲乜嘢啦，
6: 金银珠宝一般嚟讲都唔会话写上去噶啦，因为
5: 喺保险箱入边咁样。
6: 啊，除非嗰度，除非个遗嘱写明话啊，呢、這个呢条颈链俾边个，呢条金链俾边个。如果咁嘅话就麻烦啲啦，因为要拎个啲金链去鉴证个价。
5: 哦，系喎、
6: 啊，系咪？因为俾个遗产认证费噶嘛，系咪？嗰个属于个遗产嘅总数噶嘛。系嘛？所以
5: 如果我攞非洲之星钻石咁，咪
6: 系啊！你如果你喺遗嘱度列出好清清楚楚啦，嗱，呢个金链系俾边个嘅，系嘛？如果颈链系俾边个嘅，戒指边个咧，就麻烦啲啦，
5: 麻烦啲啦，
6: 多啲功夫啦，亦都会俾多啲遗产证费啦，系嘛？
5: 咁你系咪即系暗示唔好讲啊？
6: 唔系，呢啲，因为每人

0: 你去列出一个清单啦，清清楚楚系嘛？
1: 有一个
0: 债有冇债务，亦都列埋出嚟。
1: 系啦，有一个问题就系话佢过嗱，通常系嗰啲，譬如你有几间屋咁样，几间屋过咗户俾嗰个 executor 先啦，个名啦，同你处理啊。
0: 呢、个就最后一个步先，
1: 系咪要系咪要俾？如果嗱，几间屋嘅意思，得一间系免 capital gain 嘅啫，自己住嗰间嘅啫，咁其他嗰几间就有 capital gain 噶啦。咁系咪要找咗数先过到名噶？
0: 嗯，你转俾个执行人嗰时下咧，就系唔需要俾任何嘅税嘅，因为你都未卖，你只系转俾个执行人，由佢去监去管理，系、嘛？由佢处理啫，系嘛？
1: 转名嗰刹那喺遗嘱嗰度唔算 deem disposition，
0: 嗰度另外一回事噶啦，
1: 一回事噶啦。
0: deem disposition 嗰度咧就系、是、当嗰、那个先人走咗嘅时候咧，即时要计噶啦。
1: Okay, 即嗰时，
0: 就算佢未揾到执行人去处理，系嘛？可能执行人或者系怠慢做法，系咪做有卖嘅都唔理噶啦。总之一定要揾个会计师第一时间去报话啊，有几有
1: 而家系几多钱？呢一刹那系几多钱？
0: 系啦，因为如果你话好嗱，有自己嘅住屋冇问题啊，嗰个肯定系冇任何嘅增值税啊。但系如果你话有好几间嘅投资屋，嗰啲投资屋即时要俾嗰个增值税。就是由即、就是你唔喺度嗰日嘅一个市价嗰、那个股价去计你系赚咗几多钱，
1: 但唔使话找咗数之后先俾你买噶嘛？
0: 呢、這、一个唔会话嘅，但系会追你咯，追个执行人咯。
1: 哦，即系卖咗咪有钱俾咯？我卖咗找咗数，我咪有钱卖。
0: 系啦，就系、是、呢个问题啦。就好多人都会买一个人寿保险去帮佢俾呢个 cover 呢、這个呢、這个呢啲税噶。
1: 哦 ，exactly， 我就想知道呢个系咪真系？咁样做法真系可以咁样做嘅，
0: 系啊。
1: 咁即系话政府系要收咗你个税之后，先至俾你处理，定系嗰一年要俾咧？
0: 佢冇话收咗个税先至俾你处理，因为你而家 CRA 政府联邦政府就收你嗰个增值税啦，
1: 系
0: 咪？你银行户口嗰啲冇增值噶，嗰啲唔使理啊，系你物业嘅，
1: 系物业啫，
0: 系你股票嘅，系咪？就算你未买嘅。系咪都要系用翻嗰时候嘅时间？
1: 呢个就 CRA 嘅问题啫，系咪？
0: 因
1: 为 CRA 停过名就唔关事嘅，
0: 交税嘅问题啫。OK， 另外 OK， 执行人嗰个咧，俾嗰个营政费咧，嗰个系省政府收嘅啫。
1: 系
0: 啊，嗰个就要俾咗先至可以攞出嗰个法令，
1: 即系俾钱先就系个1.4% 啫。
0: 佢攞俾咗钱先，法院先发个法令出嚟话啊 ，OK， 而家可以委托呢个执行人啦。
1: 系
0: 佢就可以去帮你处理你啲。啊，物业啊，呢个户口嗰啲全部可以帮佢处理啦。
1: O、okay, K， 明白。即系其实，即系俾咗钱先，即系譬如你得100万喺个遗产入边，你都系俾咗14000先啫。
0: 系。
1: 跟住就过咗你名，慢慢处理啦。嗰啲嘢就系、是。O K， 咁呢度都唔系好吓人啫。咁好啦，时间方面要几耐咧？即系由拿住个死亡证开始揾律师。啊 ，OK， 系拿住死亡证先揾律师啊，定系拿住个遗嘱揾律师同一时间咧？
0: 其实最嘥时间就系去收集嗰啲资料啦，嗰啲即系财产嗰啲资料，最嘥时间就系嗰下嗰下嘢。OK， 你如果你话好简单，一早就知道啊，物业边一间，户口边一度系嘛，几多钱交俾律师嘅话，即时可以啊帮你做好文件。
1: 拎去法庭
0: 就可以交俾法院噶啦。咁法院而家大概需要2个月嘅时间，系、嘛？去过目下你嗰啲文件啊，咁啊睇下有冇错啊，又边要报翻啲资料啊，啊咁啊就计出嚟嗰个遗产认证费几多钱，咁就要你缴付呢笔钱啦。又系交咗之后咧，佢就可以发出嗰个法令，就话嗱，而家 appoint 你呢一个人做执行人。
1: OK， 咁、
0: okay, 所以你大概如果全部好顺利嘅话咧，4个月到
1: 就可以转咗
0: 执行到就可以
1: 执行人嘅名啦，
0: 可以就如果物业嘅话就可以转落执行人嘅名，由佢去处理噶啦。
1: 即系你买嘅时候就
0: 一转咗落佢名度咧，佢就可以签合约去卖，系咪？或者交俾10亿人，系咪？即系由佢处理啦。总言之，
1: 因为有时我哋见到啲屋咧买卖嘅时候咧，佢写住个名系 executor 嘅名嘅，咁就系呢啲啦，系咪啊？
0: 其实系错噶，应该唔写 executor 名，应该写系遗嘱个名，即系遗产个名。
1: 遗产个名，哦，即系 estate of 边个
0: ？estate of 嗰、那个即系先人嘅。
1: 咁但系即 在这个阶段即是有绿色的谭未呢，即是转了名未呢，给了 probate 未呢，即是
0: 严格来讲是应该有了法令之后才可以这样写下去。
1: Okay.
0: 因为如果未有个法令的话呢，就是未批，他是可以代表个遗产去

0: 行呢個物業。
1: 即係就算你俾咗個 probate fee， 攞咗個 order 啦，都唔會係寫個 executor 名嘅，係寫個 estate 由邊個嘅。
0: 係啦，啱啊，啱啊。
1: OK， 咁清楚啦。
0: 啊，同埋另外有嗰個法理，你嗰個執行人先有權代表個遺產去簽任何嘅合約。
1: 係。
0: 所以如果佢未批嘅話，你佢已簽咧，咁就其實係冇乜效，冇效嘅合約。因為佢係冇權代表個遺產噶嘛。
1: 咁即係話銀行又好，經紀又好。如果佢冇呢個 order， 根本都唔應該簽 listing 啦。
0: 係啦，所以見得多啦，我一定太急啦，係咪？有啲啊，嗰、那個人喺度即時要攞出嚟賣，就其實都未經過律師攞到嗰個法令，係咪？攞出嚟賣嘅，
1: 簽
0: 嗰個所有嘢係根本係冇效
1: 嘅。係咯，邊個簽咧？
0: 係啊，佢冇效。
1: 因為有啲人可能諗住，喂，賣都要時間賣㗎，咁我一邊賣咪一邊攞 order 咯。
0: 未必㗎，同埋你 order 未必咁順利㗎，可能到時候法院睇到啲文件話啊，又要補充呢啲嘢啊，又要加多啲乜嘢。系嘛？嗰时候又嘥时间
1: 嘅，即系我谂到嘅就系唔好话到最后买卖嗰、那个喺律师楼签嗰个攞钱嗰个合约啦，你连嗰个 listing 你都唔 authorize 啦。
0: 当然啦，当然啦，
1: 系即系呢个系好29:30，我哋又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理发先。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马永华律师的。如果大家有关于遗嘱认证遗产平安书的问题，欢迎大家打电话来60426713206042671320，我哋可以倾下偈噶。咁上一节咧，我哋倾开遗产认证咧，就系、是、个 executor 要攞个 order， 咁啊大概四个月啦。如果顺风顺水嘅，咁攞咗个 order 之后咧，就可以同佢处理佢嘅物业或者其他嘢啦。咁好啦，我攞住个遗嘱，攞住个 order， 但系有啲人话：喂，我唔知我系唔系受益人噶，我或者你喺度搞嗰个认证，搞个遗产分配唔关我事，我又唔知，咁点先知咧？定冇权知咧？
0: 唔系，所以。个执行人系即系第一个任务就系要发个通知，发个通知
1: 系
0: 俾晒所有嗰啲受益人嘅。
1: 如果我收
0: 咗佢睇个遗嘱，写明啊边个系受益人，一般嚟讲系细蚊仔嘅东样样啦，系嘛？但系如果佢写埋其他嘅啊，即系唔系亲戚嘅嗰啲，
1: 即系佢中意俾
0: 佢都要通知佢噶，所以佢都有时间系啊。如果你话啊失咗联络噶啦，已经啊，即系呢啲系上一代嘅朋友啲失咗联络噶啦，系嘛？咁啊真系麻烦啲噶啦，
1: 即系我有冇权？质疑喂有冇搞错啊？边个边个咁样连啊边个边个佢都俾啦，点解冇俾我嘅？我收唔到通知嘅，咁我有冇办法知道究竟个执行人有冇即系做到做对嘅嘢咧？
0: 唔系呢个执行人系应该系通知晒所有嗰啲受益人嘅，一定
1: 即系咪净系受益人先有权知道佢个遗嘱系点写？
0: 如果你话受益人一定要通知啦，当然系嘛，咁啊，当然十蚊仔一般嚟讲都系受益人噶啦，属于系嘛。但系如果你有一个十蚊仔系唔系受益人嘅，你都要通知佢，因为佢可能有权可以入禀法院去更改个遗嘱，因为个遗嘱系冇俾到任何嘢俾佢嘅，明唔明先？因为如果系爸爸妈妈唔喺度嘅，佢哋两个有责任系要平均分配俾所有嗰啲受益人，嗰啲十蚊仔嘅意思话。OK， 一般都会咁写啦。
1: 但系 executor 未必识呢样嘢嘅，个律师会指点佢。
0: 当然会啦。Okay. 但系如果你话嗰个遗嘱啊系漏咗一个仔，唔俾佢，因为觉得佢五亿嘅，系嘛？个受益嗰个执行人都要通知呢个仔话啊，嗱、啊，你爸爸唔喺度啦，啊，遗嘱系冇你份嘅，但系你因为吓、啊，因为你系爸爸个仔，你系有权可以去法院去针对呢个遗嘱。嗱、嗯啊，我要通知你，我而家系做执行人。
1: Okay.
0: OK， 你而家又咪？如果你想挑战嘅话，你一定要个遗嘱嘅话，一定要去向法院申请。
1: 会唔会太迟啊？会我分晒钱啊？你先至出声？
0: 唔会噶，唔会噶，唔会噶。
1: 嗱，我睇戏睇得多咧，突然间有个仔话佢系佢个仔咁样，但系你个执行人未必知噶、啊，
0: 未必知咁咪？
1: 唔系咯，咁但系嗰个仔就知道啊或者系爸爸唔喺度啦。咁喂，佢梗估到梗有遗产分噶，咁但系执行人唔识我噶、啊。咁、嗯、我点啊？我揾个新朋友，喂，我系啊边个边个个仔，我应该有权分噶噃。你系嗰个仔去自己入禀法院啦，定系就揾个执行人倾偈咧？
0: 佢周围人都唔知佢嘅存在系嘛？
1: 唔知佢而家先话，喂，我而家先至话俾你听，其实我系佢个仔。你睇戏成日有噶嘛？
0: 假设嘅啫，呢啲唔会发生噶啩。
1: 但系如果发生咗，系佢个仔系有权去申请
0: 啫嘛？做戏就有咁嘅剧情啫。但我谂啊，事实上嘅话应该冇嘅。
1: 现实生活我都可能识到啲，可能系咁噶。Anyway， 嗱呢个大家有待研究。咁我哋听下电话先，陈太先。Hello， 陈太你好。
6: Hello， 你好啊。我想问一下咧，问一下律师咧，如果我想写授权书啊，系咪只要我信得过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0: 授权书系你可以委托任何人，你信得过人做你，即系委托佢做你个授权人啦，可以。
1: 嗯，
0: 系又唔需要话仔女嘅，
1: 真系要信得过喎。
6: 亲戚朋友都可以，
0: 都可以嘅。
6: 譬如我授权咗俾佢啦，到中间或者我又唔想再俾佢，咁可唔可以？
0: 好简单，好简单，你可以随时取消个授权书，只系需要签翻个名，揾个律师话啊，我而家想取消呢个授权书，佢就帮你即系有份文件俾你签个名。
6: 取消就再去律师度办。
0: 系啦，系啦，就可以取消啦，再做个新嘅授权书。
6: 咁如果佢？譬如我找執行人，我同埋授权人一个人得唔得噶？
0: 都可以，冇问题，可以嘅。嗱，当然系两回事啦。授权书系
1: 在生嘅，
0: 在生即系帮你做事嘅，唔系话去分配财产嘅，系嘛？咁啊，为咗咧系之后先有效嘅，系嘛？所以系可以冇冲突嘅。
6: 系咪通常都系打理我啲财务问题啊？
0: 系打理啲财务问题，譬如有啲。或者又不方便签名啊，不方便去处理呢，你可以凭这个授权书呢就委托他帮你去处理啦。但是那些全部都是。
6: 我授权了给他，我自己又想理返啲都得
0: 的。绝对可以的，绝对可以的，授权书都是为了你到时候你真的不方便先去麻烦那个授权人去帮你处理啲财务上的事情嘛。如果你话、
6: 我想知道我想知道，如果我在 BC 省做的授权书呢，如果 Alberta 的人，我现在想授权给他的人是 Alberta 的，如果我带埋他来，可不可以做 BC 省的？
0: 可以，你现在在 BC 省，你 BC 省的省民，你现在在这里做一个授权书，授权一个在 Calgary 住的朋友，这个绝对没问题。OK， 他可以飞过来在这里代你去处理银行那些事情啊，或者你的物业那些买卖全部可以代你处理。但只是可以代你处理 BC 省的物业的啫，是吗？如果你说在 Calgary， 在其他的省份都有物业的话呢，你就要在他的省做他的省的评授权书的啦。你 BC 省的授权书是在那些省是没有用的。
6: 除了物业呢，那嗰啲财务啊，嗰啲投资嗰啲咁嘅嘢，佢可唔可以同我打理？
0: 绝对可以，全面性嘅，你有好多种唔同嘅授权书，你可以写一个限制于物业嘅又得你写一个全面性嘅，包括其他嘅投资啊，包括银行户口嗰啲，全部都你亦都可以，呢叫做普通嘅授权书，包括所有噶啦。
6: 包括所有
0: 的，所以很多种的，
6: 你
0: 跟律师倾下，看看哪个比较适合一点。你说想做一个只是针对这间屋的，针对这个物业的，也可以当这个物业卖了之后就没效了，这个授权书你们可以写一个就是永久的也都是包含所有其他那些财务上的事情都可以
6: 到我离开个世界，
0: 绝对是
6: 我想着这样，
0: 但两种都可以随时取消，是吗？譬如你话做一个永久性嘅，但系之后过几年之后觉得都唔系唔好，唔系咁好啦，我想委托另一个啦，亦都冇问题，都可以取消咗旧嗰个。
6: 如果佢唔肯嚟咧，都可以取消噶嘛。
0: 绝对可以，
6: 都可以。
0: 系。
6: OK，
1: 咁
6: 样。OK， 系咪喺银行有啲财务一定要揾授权人噶？有啲投资嗰啲咁嘅。
1: 你自己处理到咪得咯，处理到咪唔使揾人代理咯。
6: 唔系银行叫我揾个授权人好啲，可能我年纪咁上下咯。
1: 是不是有时银行有银行的授权书
0: 的？有啲银行喜欢你做埋佢自己本行的授权书。
1: 系咯，
6: 佢话佢有律师有会计、但我本身咧最好就要找一个授权人同、我同我即系帮最少都帮我手打理咁样。
1: 我觉得你都要听银行讲的啦，佢要咁先做到就
6: 一定要咁做。Okay,
1: 除非你自己做到啦。
6: OK，OK，、
1: okay, 好，
6: 咁、okay, 我
1: 多谢你吓，
6: 唔该晒你，
1: 好，多谢你。好，我哋听下马女士啊。Hello， 马女士。Hello， 马女士。
7: 系，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律师嘅。
1: 好啊，好啊。
7: 我喺嗰啲供应人嗰度咧，就做咗呢啲遗嘱嗰啲所有嘢噶啦。但系咧，我翻嚟睇下嗰啲文件咧，佢冇抌嗰个印啊。即系我咪见到有啲人做完嗰啲文件未有。啲人，因為之前我好耐做過一份噶啦，卅幾四十年前做過一份，當我見太耐，我又 update 過份新嘅，咁樣咧就俾工作人員做嘅，唔係俾律師做嘅。咁佢做好曬噶，已經整好曬噶啦，但我翻嚟睇啲文件咧，佢冇俾嗰個印落去，有冇問題咧？我見到好似
1: 有冇簽名啊？
7: 九嗰份
1: 有冇簽名啊？
7: 係佢個，
1: 我知你講嗰個係咪一個水印啊？
7: 嚇，
1: 係咪一個凹凸水印啊？
7: 系系系系系。
1: OK， 阿伟，
0: 你呢个授，你话做咗个授权书同埋遗嘱系嘛？你话系。
7: 系啊系啊系啊。
0: 冇所谓嘅，唔需要落实啊抌实啲水印嘅呢啲啊，唔需要嘅。
1: 唔需要。
0: 总之有签个名，即系话遗嘱嘅话咧，有两个人见证你签名，如果两个见证人都签埋名嘅，咁咪有效噶啦。
1: 系咪旧款嚟噶个
0: 水印？
7: 因为我睇
0: 咗
7: 份旧有嗰个印。
0: 系以前可能有啦，但系而家唔需要噶，唔重要噶。
7: 呢份冇啊嘛，所以我又奇怪。
0: 唔重要噶，系啊，冇嘅。总之有两个见证人有签个名，见证你签名啊，就 OK。
1: 唔兴噶啦，而家水印。
7: 哦，OK。我心唔舒服，我想打嚟
0: 问。唔使担心，冇问题，
1: 唔使担心。
7: 啊，唔多谢你哋解决咗我问题。
1: 好多谢你，多谢你。
7: Thank you。
1: OK，Thank you。我嚟倾下明啊 ，Hello， 阿明。
8: 哎呀，一赵生想问阿律师个问题，头先阿律师讲话做授权书，如果想取消咧，就去律师楼办手续取消嗰份授权书啊。咁我牵涉到一个问题啦，嗰份授权书系边个揸噶？
0: 嗰份授权书，
1: 放喺边度啊？即
8: 系系嗰个出授权书嘅人揸，定被授权嗰人揸噶？我
0: 唔知噶，可能有几份噶，因为你做嘅话，可能会做两三份噶，你又揸一份，嗰、那个被授权嗰个又揸一份咁样，但系冇所谓。总之你话想取消嗰个授权书，律师要做一份文件。
8: 嗱，咁啊，譬如嗰份正本系嗰个出书人揸住啊。咁我自己话唔中意嗰个人咯，我自己搣烂咗嗰张正本，咁就得嚟噶。
0: 咪你都要通知佢话取消咗呢个授权书噶。
8: 嗱，咁我取消，我搣烂咗，然后通知嗰个被授权人，我而家唔侵你玩啦，我唔去律师楼办手续得唔得啊？咁样。
0: 嗱， okay. 除非乜嘢？除非你有登记过嗰个授权书喺田土厅。啊！如果你曾經有登記過呢個授權書田土廳咧，就要揾埋律師去登記埋呢個取消文件喺田土廳度，話取消咗登記咗個授權書，咁就 OK 啦。
8: 即係授權書都可以登記嘅。
0: 係，尤其是如果你用嚟去做買賣物業啊，或者做即係做貸款嗰啲啊，咁你一定係喺田土廳登記咗有先有效嘅嗰個授權書。啊，如果有登记过嘅话咧，嗰份取消文件咧都要登记一下，都要拎去填嗰登记，就话已经取消咗之前嗰个授权书。
8: 系、
0: 啊，如果系冇登记嘅话咧，你就系啦，你就要通知咗嗰个被授权嘅人话，嗱，而家唔使麻烦你啦，啊，我已经取消咗呢个授权书。
8: 系
0: ，OK，
8: 好，唔该晒，
1: 好多谢你，多谢，拜拜。啊，就阿明呢个问题，我引申咗另一个问题，就系话授权书拎出嚟用嘅时候，系唔系一定要正本咧 ？copy 唔得嘅。嗱，我点先？而家啲啊影印我都唔知道正唔正噶嘛。
0: 呢个你要问下银行先得啦，每间行都唔同嘅。
1: 即系如果系律师楼做嘅，
0: 律师楼嘅话，咁啊一定系要正本嘅。
1: OK，
0: 啊，咁啊，如果你话已经登记咗个授权书咧，就冇所谓啦。啊，因为佢律师啊、法律中间人可以上网查得出嚟系，真系有呢一个授权书。
1: 如果冇登记嘅。我只是用了两份 true copy 所谓啊，两份正本，一份我自己 keep， 一份是被授权的人 keep 住。咁如果我真的想取消佢的时候，攞咗佢份搣咗咪得咯？ 如果冇登记，
0: 如果冇登记，咁系啊，
1: 就唔使即系唔使上律师楼签啦。
0: 唔需要系。
1: 咁同埋，如果我要俾个第二个人授权嘅时候，系同一时间取消兼俾埋第二个噶啦，即系一次过做晒噶啦。
0: 系可以。
1: O K， 呢样嘢一次过做晒噶啦，可以啊。即系总之你冇登记嘅，你真系搣咗佢咯，因为律师楼啊，净系睇正本啊嘛。
0: 系。
1: O K， 45分，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再继续听大家嘅电话。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嚟到节目最后一节啦，欢迎大家收听理发线。啊，电话旁边有吕太，我听吕太先。Hello， 吕太。
9: 阿爷你好。
1: 你好。
9: 我想问关于遗产呢，如果这个遗产管理人他是也都是受益人之一，那加上有其他几位受益，那但是呢做遗产管理人那个其中一个受益人呢，他就要其他受益人呢要拿遗产的时候呢就要签一份所谓 Deed of Settlement，就话签咗咧，攞咗呢啲分咗遗产咧，就以后唔可以再追究啊，或者再查询任何嘢。咁呢个系咪喺法理上系咪合法，或者系咪其他受益人可唔可以拒绝唔签而去攞遗产咧？
1: 阿 Wing， 即系呢个系咪个正常嘅做法？
0: 呢个法律上冇规定话要
1: 签
0: 收呢份文件嘅。Okay.啊！呢、這个只系我个执行人可能自己俾想保护自己咁嘅意思嘅啫。啊，
1: 攞咗钱啦，唔好再
0: 即系话分咗啦。咁啊，其实个执行人咧，其实应该系几时先分财产咧？几时先分咧？就系、是、等到会计师帮佢申请埋一个证书，即系话同政府讲话冇欠任何税啦，呢个遗产冇欠任何税啦，嗰时候先可以分配俾嗰啲受益人。
1: 亦都冇第二个人争啦。
0: 如果唔关事，冇人争，嗰啲唔知噶，但系嗰度系啊，争嗰啲一早就知噶。如果有人争嘅话，吓，但系最紧要
1: okay, 问翻啦，要争嘅人有几耐时限去争？我分配晒咯，你先至嚟争。
0: 争嘅话，佢哋有半年到啦，要系二百几日啦，唔记得几有嘢几耐，做咗二百几日咧，佢可以系向法院申请话去更改，系嘛，去争呢个财产。
1: 即系头先我举个例子，突然间多咗个仔出嚟，佢只有二百几日嘅时间去话俾人听你
0: 系
1: 佢个仔。
0: 系啦，系啦。
1: 咁答翻阿吕太嘅问题。
0: 所以你话如果你话个执行人佢系醒目嘅话，又等到二百几日后先至开始分配个财产，
1: 咁就冇人可以有异议啦。咁嗰份签咗话唔好再
0: 嗰、
1: 那
0: 个、
1: 那
0: 个其实冇乜嘢，嗰啲法律上冇话规定要十亿人签嗰份嘢嘅，我只系话嗰个。執行人佢即係比較謹慎啲咁啊，想
1: 咁樣我唔願意簽，我可唔可以一樣係 entitled？ 你執行人就要俾錢我咧？
0: 如果你話個執行人就按照翻個遺囑去分配俾嗰啲受益人嘅，全部都係
1: 一模一樣嘅，
0: 一模一樣嘅係冇出入嘅話咧，嚇就冇問題，
1: 即係唔使簽都得嘅。我諗啊，女體意思就係話我係收呢嚿錢啊，但我唔中意簽嘢啊，
0: 係嘛？
9: 唔係唔中意簽嘢，而係
1: 簽呢份嘢。
9: 这个遗产是没有遗嘱的。
1: 哦。
9: 这个其实呢这个遗产的分配呢是没有争议，因为是没有遗嘱，是依证法律的所定是怎样给哪些人为受益人的。这个情况第一是这样。第二呢就是这个遗产执行人呢他是有做错，又或者甚至乎有没有办法我都不敢肯定，因为我不是律师。
0: 是。
9: 因为他是知道除了他有其他家人是有承受遗产权利，他是没有通知其他受益人，第一。第二呢，到其他家人知道之后呢就叫他找律师，或者是照一般遗产分配，即是通知其他的受益人，正刚才你都讲了，是他没有做这件事，也都不愿意做这件事。但是即有些东西过节之后，他现在愿意找律师说分配了，但是他就要起草一份叫 Deed of Settlement。 这件事我们譬如几个受益人，有其中一个觉得我是如果不是法律规定我一定要签这份 Settlement 只可以领受遗产， 我是有权利可以不签。那如果假如譬如其他几个受益人譬如四个啦，如果三个话我愿意签， 哥话唔愿意签，咁唔签嗰个人，佢又可以点样做呢？
0: 你话呢个冇遗嘱嘅遗产分配啊，系嘛？咁啊，当然要按照法例去分配俾所有嘅受益人嘅。OK， 咁啊，当然应该系平均分配嘅。
1: 所谓按照法例咧，系咪都有法庭同你签合？
0: 当然啦。所以如果你话嗱，如果你系作为一个受益人，你其实你可以要求嗰个执行人咧去做一个 accounting。即是话要你交代出嚟啊，嗰啲钱嘅出入啊，收搵到啲乜嘢遗产，即係有啲咩遗产啊，有啲咩费用啊，付咗几多啊，咁全部清清楚楚列晒出嚟，咁你知道啊佢有冇话啊
1: 留咗
0: 啲嘢
1: 或者储
0: 备费啊或者咁嘅嘢係咪，你可以要求咁做，可以要求佢提出呢个证明先係咪，如果你係担心嘅话啊。另外你话佢有啲受益人冇通知过，但他是应该又要通知的，是不是？其实这个就是那个受益人的错，是不是？就算你签了话同意的话，是不是？其实这下嘢都不是关你事的，是不是？因为没有通知过那个受益人呢，就有权可以咩啦，可以
1: 他有
0: 可以告那个执行人，可以是不
1: 是？他没有通知我，但是他结果他有给钱我的。刚才女太，我想搞清楚的就是你刚才说没有通知受益人，是不是有些应该的受益人他没有通知也都没有给他？
0: 是的。
1: 定是所有应该受益的人都已经是按照法例给呢？是不是只有四个受益人呢？
9: 其实 事情就是他所有几个，除了他自己知道之外，他所有受益人都没有通知给他们知他们有承受遗产的这件事。他不是没有通知一个，没有通知有通知另外一个。
1: At the end, 他是不是
9: 都没有通知。
1: At the end, 他是不是都是按照法例分配了给他们呢？
9: 未分配，现在就是处理着，现在就是他给其他受益人知道了之后呢，其他受益人就要跟他说，就是叫他依证遗产管理人或执行人去做，依法去做。那他都拖延了几个月。而家咧就话揾律师做啦，但佢做佢就，我想了解就系嗰所谓 settlement 咧，佢冇事先同我哋受益人倾过、商量过，而草拟呢份就佢要揾律师，就一出封信俾我哋呢边律师，就话要我哋签呢份嘢，然后点分配。而家问题话唔系执拗佢分配公唔公平，或者佢嗰啲资料正唔正确，我哋唔系追究呢样，而系我想知道就话。法例上如果是没有规定我们承受遗产要签这份 settlement 的话呢，我有权不签，我是想不签。那这样是应该是不会影响到我承受遗产，因为这个
0: 当然不会影响到，因为那份遗产是属于你的嘛，是吧？
1: 女太，不如我用另一个角度帮你问一问啊 ,Wayne, 就是说呢，身为受益人我有没有权去参与这个分配的过程呢？
0: 没
1: 有的。总之你申请人攞钱啫，
0: 复杂啲你就系、是、你都系有揾翻律师再倾下先啦。如果你觉得系有呢、這个问题嘅，
1: 但你觉得嗰个分配系唔系合法公平地分配呢？咁签与唔签嗰个分别又喺边度咧？点解系唔签咧？只不过系唔中意签，系咪咁咧？但系如果佢得一千蚊分俾你四个人，每人攞250，咁你攞完250之后我要你签咯，攞咗250啦，以后唔好再烦我啦，咁样即係如果三个都愿意嘅时候，点解第四个会唔愿意呢？
0: 不过好简单同你讲一声，就话如果你唔签呢份文件嘅话呢，你都唔会话冇咗你个遗产。OK， 呢个好
1: 肯定嘅。
0: 係咪，除非你签一份放弃书，话放弃呢个遗产我唔要，你先话先冇咗个遗产。OK， 呢个其他嘢就可能
1: 就慢慢拖下啦，点解签与唔签佢拖住时间就要拖啦呢、這个。
0: OK。
1: 但就好肯定，作为遗产受益人喺个成个嗰个 probate 嗰个过程系唔使参与嘅。
0: 嗯，
1: 总之你受益就得啦。
0: 系啦，
1: 女太收唔收到？
9: 系收到。
1: 系咯。
9: 咁但系问题话有一个疑问就系话，即系话要完全系相信佢所列出嘅遗产资料啦。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如果仲有一个情况就话，有可能呢个遗产之后。是有变故的。譬如即是之后有啲嘅赔偿是俾家属俾受益人。但如果你签咗呢，以后呢你就冇得追究冇得问呢，咁呢样嘢系咪对 受益其他受益人唔公平呢？除非系自己自愿话啊，我唔理啦，我攞咗呢啲就算啦。咁梗系可以签啦。咁如果在于已经系
10: 可以讲话，如果将来有其他嘅受益人
9: 或者有争拗，系
10: 有如果将来有其他受益人系未冇收到，佢应该得到嘅部分，佢告嘅就系告嗰个执行人嘅啫，系嘛？佢唔会话告你作为受益人嘅，因为你都唔知情。
1: 系咯，
10: 系。
9: 嗱，正如你话斋，最好系二百几日之后先分配遗产，因为已经。大部分知道有咩遗产啦，或者系已经核实咗啦。咁但系如果系未有二百几人，只系得六个月到，咁你有啲嘢未知道，佢就系将情报即系知道咗嗰报出嚟。
1: 所以头先阿 wing 咪话咯，最稳阵
9: 未有，
1: 最稳阵二百几人。
9: 点解要吓吓？咁样点样保障双方
10: 咧？
9: 呢个
10: 你。这个是应该是那个执行人去担心的，不是由你去担心
1: 的。执行人应该是等到二百几日后要 claim 的 claim， 要争议的争议，没了那么才分增加的嘛。
9: 现在就是
1: 那么分早了
9: 咯，要催促要快点搞定这件事。
1: 不是都未够二百几日你催他都没用的。都未够二百几日
9: 你
1: 催他没用的。女太。
10: 不可能他的情况是复杂一点的，可能答不到他的问题。
1: 但一般嚟讲啦，你二百几日后就稳阵啦。如果你百几日、一百八十日，你催佢都冇用噶，佢系要等到二百几日先至。
9: 系啊，而家唔系我哋，唔系我哋催啊，系嗰个执行人催啊。佢要佢，因为佢有某一个利益，我唔方便喺度讲。佢有利，睇咗佢个人嘅利益嘅问题，佢就催要即系要我哋如果要分，就要签呢份嘢，然后方便去做另外一样嘢嘅事情，系唔系其他手人催佢？
1: 咁个三个签咗噶啦，第四个未签，
9: 未签，唔系其他人都未签嘅。
1: 哦，
9: 而家其他人未签，而家就系倾紧呢件事。
1: 咁我谂你要另外揾自己嘅律师俾个独立嘅法律意见你啦。我哋只不过喺呢度分享一下，应该系点做啫，同埋你嘅权益去到边度。但系真系去 detail 你嗰份你嗰个怀疑或者系点样咧，你要自己揾你自己律师啦。我哋唔方便喺呢度同你研究啦。
9: 但系喺加拿大嗱，因为呢个遗产咧。是牵涉香港的遗产的，
1: 更加我们答不到你添。女太啦，我们更加答不到你添，越来越复杂啦。我们更加答不到你啦，你
10: 所以香港那些我就不清楚
1: 了。你要找你自己的律师去研究这件事啦。加拿大那边的刚才阿 wing 给了一个小小意见，你的就是说一般来讲你不需要签任何东西，你都会得到你应该得的那部分，但是时间怎样拖就看看，现在还是早，你未到二百几日。好不好？ OK， 多谢你先啦，女太，多谢你。好， thank you， OK， 拜拜。好，就一分钟一个听众 text 俾我哋，好快嘅啫。佢话父母写咗一个授权书俾个阿哥，咁但系佢惊佢阿哥咧将间屋咧转咗俾自己或者俾个仔女，
10: 绝对冇可能，
1: 系绝对冇可能嘅。即系拿授权书嘅人系唔可以 benefit 自己嘅，
10: 唔可以受益嘅，
1: 就系
10: 唔得。
1: 佢直接亲属都唔得，
10: 唔得嘅。
1: 好简单答咗呢位听众嘅。
10: 买咗间屋嗰啲钱系开俾父母个名嘅，
1: 系即系唔可以自己登落自己银行啊，或者系点样嘅，绝对冇可能。即系授权书嘅人系唔可以攞授权书得益自己，系咪咁简单？
10: 啱。
1: 好，咁啊。多谢阿 wing， 多谢大家听众。咁啊，头先嗰位听众 text 嚟俾我嘅都 OK 啦，解答咗你啦。同埋咧，大家你如果有问题咧，打电话嚟华侨之声啦，唔使 text 我噶。OK， 好啦，thank you 大家，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先。Thank you， 拜拜。
11: 理发先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
2: 我系许有贤。今日同大家讲讲2026年夏季科技圈最令人措手不及嘅一次闪电战。就喺大家消化7月伦敦 Unpack 发布会上几款接机嘅同时，三星 Samsung 佢突然宣布喺2026年8月27日再次举行 Galaxy Event。我今次睇呢次绝唔系一个简单嘅产品补齐发布会。业界都在度关注点解三星要打破常规，响 Fold 八上市仅一个月之后就急住出手呢？最直接嘅外部压力莫过于 Google 嘅 Pixel 11，啱啱只开始发售，三星今次显然唔打算俾对手有任何喘息嘅空间，要响呢一波换机潮中强行夺回话语权。透过泄露EPLEL 能源标签、 Google Play Console 清单和我们掌握到的供应链情报，我们已经能够看到预见这一场发布会的核心不单只是 Galaxy S26FE 的强势回归，更加是三星对高阶生产力市场的一次战略性的固守。三星 Galaxy 的 FE 系列， FE 是代表 Fan Edition，主打是一个平民的旗舰手机，它的责任就是下放旗舰的体验，同时防堵中阶市场的流失。但是今次2026年版本的 S26FE 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产品。为什么我这么说呢？首先看看硬件的规格， S26FE 的电池容量维持了向 4900mAh， 它的续航能力却是从前代的42.5 小时一跃提升到50小时。它背后的功臣就是它一个三星自家研制 3mm 的 Exynos 2500 晶片。分析角度来看，这个是一场关乎产能和口碑的豪赌。如果效能稳定，这一粒 3mm 的晶片可以令到 FE 版向日常使用的功耗表现甚至威胁到标配版的 S26。 今次 S26SE 有一个大荧幕，目的就是想完成对手 Pixel 11。 它使用了 6.7 寸 120Hz AMOLED 1900nits 的屏幕。在模组方面，它是采用了 Ambience Island 弱软型的设计，而不是沿用标准版 S26 那种独立火山口的简约外形，这种抬高了弱软型的相机模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战略。三星既然要令到 FE 看上来好像旗舰机，但是又要透过视觉的微调防止它彻底蚕食标准版 S26 的地位，可惜它其中有一个致命的隐形成本，就是 S26FE 的电池循环次数从2000次降到1200次。这个就是反映出 3mm 高效能长续航的糖衣底下，三星在长期内用度做了一定程度的微调，不知是不是为了应对零件成本上涨而进行了妥协。这个绝对是大家购买的时候要深思考虑的隐形成本。另外一点大家要留意的就是价格的问题了。在2026年全球储存元件和记忆体的成本危机已经全面爆发，刚刚开始出货的 Google Pixel 11已经被迫涨价，而三星显然亦避不过一刀。目前欧洲流出 S26FE 的价钱在799欧罗，而美国方面它的售价极可能直接从前代的649暴涨到799，即是涨价了150元。这个价钱价格其实是极其尴尬的，因为如果 S26FE 真的卖到799，它就会比自家制599元的 Galaxy A57 显得更有价值。同时间它的价钱又离标准版 S26 太近，三星试图用Blueberry 蓝莓颜色和 Pistachio 开心果颜色 来冲淡涨价的购买阻力，但会不会有足够说服力令到消费者接受一个价格接近真旗舰机的 FE 手机呢？这个都要有待观察了。除了 Galaxy S26FE 之外，今次的发布会亦都有可能提前揭晓 Galaxy Tab S22 Ultra 的真面目。这款平板电脑正经历一场由用人像方向 Portrait 转变成为 Landscape 风景方向，即是我们所讲的由竖屏变为横屏，而这种设计目的就是想取代笔记型的电脑。一直以来，三星的平板电脑一直都是用竖屏方向来到设计的，但如果我们有留心由网上流传出来的图片，就不难发现三星将前置相机的窿移到墙边的中间位置，而连背后的三星 logo 亦都改成横向的排列。这个证明三星已经彻底放弃了巨型手机的思维，转而将平板定义为一台专业的工作站。根据情报，今次三星依然坚持随盒标配具备实体按键的 S Pen 手写笔。在 S Pen 上面这个实体按键在2026年的 AI 工作流程中提高了极高的灵活性。其中的应用层面可以是远端的简报啊， AI 工具的触发啊，这种开箱即用的高生产力依然是三星对抗 iPad Pro 的最强护城河。因为在苹果阵营里面，所有配件都是单独售卖的，所以苹果用家如果想要手写笔都是要分开购买，相对之下就没那么方便了。而据消息说，这部平板是有两个版本，包括提供 Wi-Fi 或者是 5G 流动网络。总结一下，8月27号这个发布会是一个典型的以攻为守的策略。三星要用 S26FE 的 AI 体验和 Tab S12 Ultra 的生产力优势，在 Google 和苹果夹击底下巩固他这个安卓王者的地位。今次的最新硬件究竟是一个软件 AI 的大跃进，又或是硬体涨价后的例行更新呢？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如果你是在乎 3nm 晶片带来的长效续航的功能和顶尖 AI 处理的能力，今次发布的产品就可能适合你了。好啦，今日节目就讲到呢度，希望大家下个礼拜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3: 以下系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4: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嘉宾主持，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李美琪，你好。
6: 你好燕兴，各位听众大家好。
5: hey, Maggie 今天呢想跟大家讲下有关一个字，就是痛。哇，痛呢，就我知道很多朋友都试过，很小的 BB 仔他都知道有痛感他就会咿咿呀呀在那里吵的了。如果我们大人呢痛，那更加更是会着紧一点了。同时间呢，有没有发觉呢，我们有时候看一些劇集啊，看电影啊，有些人突然间啊哪一道痛啊，那个肚痛啊，或者是个胸口痛啊，那就会突然间会累低啊，甚至乎呢会危及生命啊。那所以这个痛呢都真是几麻烦下的啊 ,Maggie。
6: 是啊，咁痛呢其实在医学上呢就好简单嘅，佢就係我哋因为某种原因啦，咁然之后係刺激到我哋个神经啦，咁我哋神经呢就会发出一个令到我哋好唔舒服嘅信号，咁所以呢佢就会变咗，即係会令到我哋感觉到嘅呢就係呢个痛嘅感觉啦。咁其实痛呢有时如果我哋个神经係佢唔係话发出咁强烈嘅信号嘅时候呢，其实佢亦都有可能会体现出係痕嘅感觉嘅。咁所以其实痛 痛同埋痕咧，喺我哋医学上边嚟讲咧，其实都系我哋神经方面嘅一个小小嘅提醒嚟嘅。
5: 嗯，就系我哋神经方面嘅提醒，即系话我哋可能身体里边有发生一啲状况啦。咁有冇一啲情况之下咧，有啲痛症咧，我哋要需要系必须高度重视嘅咧？嗱，我哋知道咧，好简单嘅一啲头痛啊，或者一啲肌肉痛啊，咁我哋未必真系可以要即刻要去睇医生啊，咁但系咧，如果有一啲乜嘢嘅严重到，即系话我哋对生命有影响嘅痛，我哋必须要知道咧 ，Maggie。
6: 咁我哋都知道有好多个痛咧系比较特别同埋独特一啲嘅，咁比如话咧，我哋本身如果我哋系突然之间佢出现咗几秒到几分钟，佢就系从一个冇乜痛感，突然之间到一个剧痛嘅地步嘅话咧，咁一般我哋就会担心会唔会系血管破裂啊，或者我哋器官嘅穿孔啊等等啦。咁呢一个痛感，如果佢系无论佢发生喺呢一个部位，佢系突然之间喺几秒或者系几分钟之间突然之间达到顶峰嘅话咧，呢一个本身就系一个好大嘅警告信号嚟嘅。咁除咗呢一个以外咧，比如话我哋个心口痛啊、手臂或者系背脊痛啊，咁呢一啲尤其是系上背部嘅痛啊，咁呢一啲咧其实都系一个警讯嚟啦。咁再加上咧，有时我哋后背痛，又有可能是肾脏的问题啦。咁有啲人咧可能会即系肚痛又比较频繁啦。咁其实就系视乎佢发生嘅部位啦，同埋佢发生嘅呢一个速度有几咁快啦。咁其实呢一啲都系我哋要注意嘅一啲好特别嘅痛楚嘅感觉嚟嘅。
5: 嗯，系啦，嗱，痛楚嘅感觉咧，我哋都知道啦。咁啊，但系咧有阵时咧，我哋即系话未必知道真系嗰个事态咁严重嘅。好似我屋企人试过啦，咁佢话个背脊好痛啊，咁咪即系初初就以为咧老人家系咪先背脊啊、颈啊，咁佢又少活动啊，咁就可能会痛啦。咁啊，点知唔系？后嚟咧系送我去医院检查，医生就话唔系啊。佢好紧要啊！原来佢嗰个心脏系有问题喎。咁 Maggie， 点解个心脏有问题会影响到嗰个后背会痛嘅咧 ？Maggie，
6: 咁一般咧，我哋如果系心脏嘅痛楚咧，一般就系会同我哋个心肌梗塞系有关联嘅。咁呢一个心肌梗塞咧，其实系因为我哋个心脏佢毕竟系一嚿大嘅肌肉啦。咁当我哋个血液运送去心脏嘅呢一啲血流量系唔够嘅时候，咁有可能系塞住咗啦，或者有可能咧系佢个上游嘅地区爆咗血管，咁令到佢下游嘅地方个血唔够嘅时候咧，我哋个心脏嘅肌肉咧佢就会冇办法去正常运作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佢就会刺激到我哋个心脏上边满布嘅神经啦，咁就会令到我哋系会有呢一个心口痛嘅感觉。咁但系咧，我哋亦都唔系净系得心口嘅剧痛嘅，咁有啲人咧就好似你头先讲嘅咁样啦，会觉得个后背系会痛啦。咁呢一个咧系因为我哋个心口个呢一个痛楚嘅神经咧，系好容易会令到人哋系误会咗系我哋后背嘅神经。咁但系事实上，其实因为我哋个心脏咧就喺我哋个胸腔啦，咁所以咧其实佢同我哋个背脊系比较近嘅，咁所以咧就令到佢痛嘅时候，我哋会有呢一个躯体位置嘅。產生了一个误解，咁会令到我哋觉得是背脊痛，或者有啲人系会觉得是我哋个膊头好酸好紧咁样，咁甚至有啲人咧，佢唔一定系觉得个心脏痛或者系唔舒服，佢可能就系会觉得个心口好闷，咁甚至有啲人会觉得我系个胃唔舒服啦，或者有啲人会觉得系牙痛啦，或者系我下巴好痛啦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心脏嘅痛咧，其实佢好多时系一种放射性嘅，咁会令到我哋个左边嘅上半身嘅左边，咁都有可能会发生呢一个痛楚嘅。
5: 嗯，即系话咧，如果个心脏有问题咧，唔单单只话净系我哋个心口痛，背脊又会可能会痛啦，牙都可能会痛，个胃亦都可能会痛啊。咁即系个放射性啦。嗱，咁你正话你提醒咗我啦，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咧，就多年前啦，咁佢咧就系试过有一连续。 好多个日子咧，都话佢胃痛咁，胃痛咪于是去睇医生咁，去睇医生，当时咧佢又冇话严格去 check 啦，咁都觉得可能都系医生咪好简单开咗少少胃药俾佢，嗱你试下先啦，咁佢食咗咧就好似冇咁痛喎，但系咧维持咗一段时间都系咁样啦，但系后屘咧原嚟咧佢系嗰个肝有事啊，咁到最尾咧佢都即系不幸啦，就系真系证实咗系一个肝嘅 cancer 啦，咁但系由始至终佢个肝区系未痛过噶，即系咁多嘅日子咧，佢都系觉得嗰个胃痛啊，系咪又系呢一个反射嘅问题咧 ，Maggie？
6: 咁呢一个呢就其实係比较特别啲嘅一个例子嚟嘅。咁首先呢，我哋个肝脏呢其实係同我哋个胃係好近好近啦。我哋嘅肝脏会喺我哋身体嘅右边，之后我哋个胃呢係会俾我哋个肝脏撳咗去左边少少嘅。咁所以喺一个水平线上嚟讲呢，佢哋两个係邻居嚟嘅。咁因为我哋本身喺我哋个肠，即係我哋个横隔膜落边，亦都即系我哋个肚嘅位置咧，我哋其实内脏嘅呢一种痛，因为佢哋所有嘅无论系肝脏又好啊，胃又好啊，我哋嘅胰脏又好啊，其实都系属于我哋个上腹部啦。咁我哋呢几个器官咧，其实佢个痛楚个定位对于我哋嚟讲系唔系好准确嘅。咁喺肝病嘅早期咧，其实佢个唔舒服嘅原因係有可能係因為佢個肝臟因為肝炎啊，或者因為脂肪肝啊，或者肝纖維化硬化等等嘅原因咧，個肝臟係腫起咗少少啦，咁就係會撳住咗佢隔離嘅胃啦，會令到佢係會冇胃口啦，同埋可能會覺得佢自己胃痛啦，或者成個胃好似揞住揞住咁樣。咁再加上肝臟係有一個好特別之處咧，就係肝臟本身對痛楚係唔係好敏感嘅，咁真正會痛嘅咧，其实唔系肝脏嘅本身，而系我哋叫做肝包膜，亦都即系肝脏外边嘅嗰一层膜。咁因为呢一层膜咧，佢个附近又有我哋个腹膜啦，又有胆道啦，等等啦。咁所以当我哋个肿瘤未话好明显撑大我哋肝脏嘅肝包膜嘅时候咧，我哋个肝脏嘅痛楚系完全感觉唔到嘅。咁呢一种隐隐闷闷作痛，唔系好舒服咧，就会好容易令到病人认为自己系个胃唔舒服啦。
5: 哦，原来系咁样嘅，咁啊，即系所以咧，即系无论你个身体。

0: 咁除咗盲腸炎係一個好急性嘅腹痛以外咧，咁其實我哋個腹痛亦都有可能即係要視乎我哋嘅唔同嘅位置啦。咁比如話，如果係肚臍往下咧，一般就係會同我哋個腸道係有關嘅。咁除咗盲腸炎、腸徑攣同埋一啲我哋叫做七室炎嘅嘅一啲地方之外咧，咁其實基本上都係我哋個腸道嘅問題嘅。咁有時如果係上腹部，亦都係肚臍對上，然之後胸部以下嘅呢個位置，如果係痛嘅話咧，咁一般我哋就要睇左右啦。咁如果係左邊咧，一般可能就係會係我哋個胃部係比較唔舒服啦。咁如果係如果係右邊嘅話，就可能係肝臟；如果係左邊嘅話咧，就有可能係胃部嘅。咁但係因為我哋頭先有講到個肝臟佢自己本身對痛覺唔係好明顯嘅，咁但係如果我哋係出現呢一個右上腹嘅唔舒服嘅話咧，我哋可能需要懷疑嘅，除咗肝臟之外咧，最常見嘅咧，其實就係我哋個膽結石令到我哋個膽唔舒服嘅。咁再加上咧，如果我哋係上腹部痛嘅話，然之後我又去檢查過我個胃啦，有冇問題啦，我的肝有冇問題咧？咁其實另外有一個器官好值得去檢查嘅，其實就係我哋個胰腺，咁亦都即係幫我哋去產生呢一個胰島素。然之后去控制我哋血糖嘅一个器官啦，咁因为佢系同我哋个肝脏同埋个胃都系靠得好近啦，咁所以有时佢个痛楚咧，亦都会令我哋系误认为我哋自己系胃痛嘅。
1: 嗯，系啦，咁啊，即系话每一个部位嘅痛楚咧，都可能有唔同关于我哋五脏六腑嘅问题啦。呢个我哋嘅身体嘅上半身啦，咁。假如下半身有痛症又点样呢？嗱，不过咁，我哋而家咧先听听客户声音先。呢、這个话题我哋留待咧下次节目时间再讲，因为咧一阵咧我会系开通热线嘅6042671320，咁啊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过嚟咧请教 Maggie 有关健康方面嘅话题嘅。Maggie， 我哋一阵转头再倾啦。
0: 好，冇问题。
2: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3: 我边，我边，我边边边。
4: 我估，我估，我估，估估，等我出绝招。
3: 智力小宇宙。
5: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6: 考考你嘅智力，
5: 考考我嘅智力。
6: 周末自救分，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6: 周国贤、塔塔
5: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咁正话 Maggie 咧，同我哋讲到我哋身体上半身嘅疼痛咧，就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造成啦，同五脏六腑都有关系咧。咁啊 ，Maggie 咧仲有少少补充噶喎，吓，唔该你 Maggie。
8: 嗯，系啦，咁我头先讲嘅所有嘅痛咧，其实系不分男女嘅。咁但系作为女性咧，因为我哋个盆腔位置咧，仲有其他嘅器官啦。咁当然男性都有，咁但系女性咧，其实系需要好注意我哋下腹部嘅一个痛楚嘅。咁尤其是咧，就系有时如果系你个下腹部痛，不论系左还是右啦，咁其实女性咧，尤其是系年轻一啲嘅女士咧，尤其是即系喺生育年龄嘅女性。其实仲要考虑会不会出现卵巢囊肿或者是输卵管的扭转这一种方面的问题的。如果是你发现你的肚痛，而且是越痛越细。

0: 嚟，然之後你仲會飆埋冷汗，咁然之後好誇張嘅話咧，咁女性咧係要好留意自己會唔會有可能有卵巢囊腫或者係呢一個輸卵管扭轉嘅呢一個問題嘅，因為呢兩個問題咧，尤其是輸卵管扭轉嘅話咧，其實佢係屬於醫學上嘅一個好緊急嘅事故啦，咁所以係第一時間需要去急診去去處理呢一個問題嘅。
1: 嗯，系啦，嗱，你啱啱亦都提醒我啦，咁啊，即系仲有女士咧，万一真系嗰个肚痛，我都听讲，有啲朋友都曾经试过，就系肚痛啦，持续咁样个痛啦，咁即系痛到都腰心腰肺嗰啲咧，原嚟咧宫外孕咧都系一个几麻烦嘅一样嘢，咁亦都要即刻去立即去求医噶吓。好，咁关于呢个痛症咧，其实有好多话题嘅，不过咧我哋嘅听众朋友已经系打晒电话入嚟，我哋又不妨。先听听他们有什么的问题需要Maggie 指引的。首先有林生。Hey, 林生你好。
2: 两位早晨、你们好。我今天呢想问的东西呢就是有关海草。有一只呢叫做这个螺旋草。螺旋草呢对这个肝方面呢我哋肝炎嘅话咧，就有一种叫做转氨酶。咁呢个转氨酶咧，就会使到咧呢个大量嘅氨基酸呢个酶咧呢个转氨酶咧就会破坏咗我哋嘅肝脏啦。咁样咧呢个海草咧就会产生到，如果系你食嘅话咧，有大量嘅氨基酸。咁样咧，而呢个氨基酸咧就转化成为呢个胆盐咧，咁咧就会使到呢个肝方面系咪有好大帮助咧？仲有另外一种海草咧，叫喝醋糖胶。咁而家市面上卖咧就有关对付癌症嘅。我问嘅系咁多啦。
1: 嗯，好嘅，好，麻烦 Maggie。
0: 是麻烦医生，你可不可以重复下个问题？我刚才有很多地方听不清楚。
1: 好啦，他呢就说首先第一肝炎那个转氨酶会高的。那么有一种叫做海草叫做螺旋藻，那是不是对这个肝炎和这个转氨酶是有这个作用的。另外一个呢就这个喝醋糖胶，他说一种保健品啦，声称是可以抗癌的。是不是这回事？他想知道，即都是关于这个保健品这方面的问题咯。唔该你。
0: 好，唔该晒。咁首先我答咗第，即我两个问题分开嚟答啦。咁首先呢就是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呢个肝炎，然之后是关于转氨酶嘅。咁其实转氨酶高呢其实是确实是我哋肝脏是有一个即系警讯咧，等于咁转氨酶其实有两种嘅，一个系 ALT， 一个系 AST 啦。咁当呢两个都好高嘅时候咧，其实系代表我哋个肝脏嘅细胞系喺度受损紧嘅过程。咁最常见嘅原因咧，除咗肝炎啊、脂肪肝啊，或者系酒精啊，或者其实咧有啲药物甚至系保健品咧，反而系会令到我哋会有肝脏嘅损伤嘅。咁我哋嘅呢一个螺旋藻咧，其实目前系冇可靠嘅呢一个科学证据证明佢系可以治疗呢个肝炎，或者系将升高咗嘅转氨酶转翻落嚟啦。咁当然好多时候我哋会见到一啲保健品，佢话理论上系可以咁样做嘅。咁但系我哋即系临床嘅医学上边咧，可能仲未有呢一个足够嘅实验去证明到佢有呢一个效果。咁所以咧就唔系话佢冇效，咁亦都唔系话佢超级有效，咁所以可能就系需要我哋自己用即系用啲时间去睇下佢啱唔啱自己咁样。咁确实有啲小型嘅研究咧，系见到呢一个用咗呢个螺旋藻之后咧，佢会令到我哋个代谢或者脂肪肝嘅指标系会有变化。咁但系其实佢就唔等于系一种药物嚟嘅。咁如果本身我哋已经系出现咗呢个转氨酶嘅数字比较高嘅时候咧，亦都即系肝功能系开始下降嘅时候咧，我哋其实系最好咧就系暂时唔好用咁多其他嘅保健品。咁暂时就系食药去控制住我哋嘅呢个数字先。咁然之后当呢个数字稳定咗之后啦，咁我哋先至再去考虑其他嘅一啲呢一个保健品嘅。咁关于呢个喝醋糖胶咧，我唔知道我 我睇嘅呢一样嘢系咪一样啦？咁但系事实上咧，佢系因为点解佢话会有呢个抗癌嘅效果咧？系因为佢喺呢一个细胞嘅实验同埋动物嘅实验入边咧，确实系有显示过佢对一啲癌症细胞嘅呢一个复制系有抵抗嘅功效啦。咁亦都系见到佢咧系可以促进癌症细胞嘅凋谢同埋死亡嘅。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呢一啲只不过系一个细胞实验同埋动物实验啦，咁所以佢具体应用喺我哋人体入边有冇其他嘅一啲危险咧，或者系佢喺一个唔净止系细胞，而系有好多组织啊，有好多器官呢一个环境入边，佢究竟系唔系安全咧？咁呢一个其实咧，我哋系未有数字嘅。咁喺我哋人体嘅临床证据唔足嘅前提之下咧，我哋又再加上我哋自己本身嘅呢一个肝脏又个功能系有受损嘅话咧，咁其实我哋最好嘅做法咧就系都系唔好尝试太多呢一啲新型嘅保健品。咁我哋可以食翻一啲即系已经证明系比较有用嘅呢一啲咧，咁相对嚟讲系会安全一啲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想稍微食一食睇下 O 唔 OK 啊，咁你都可以微量。即是少量咁样去食，睇下佢下一次去检查嘅时候个数字会唔会变得靓翻啲？
1: 系啦，嗱咁因为咧佢呢啲就唔系话处方药物啦，咁即系非处方嘅药物喺呢个治疗方面嗰个效果咧，我哋都我自己计啦，我都觉得系有个问号喺度嘅，咁所以咧即系。如果真系身体有啲咩毛病，始终我都觉得系揾医生揾一隻啱嘅药物，咁样先正系一个正确嘅治疗方向嘅。OK， 讲到到我哋又要系先去一去其他嘅信息，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6042671320热线电话，继续系开通嘅。咁我哋有阿欧女士喺电话里边嘅，系你好啊，欧女士。
6: 你好啊，你哋好。我想请问阿 Maggie 咧，因为咧，因为有黄斑病变啦。咁咧，醫生就要要我食咧 ，Petrition 就要食兩粒每日。咁咧，但係每粒咧，我 check 過有40个星心嘅。咁而我咧就有骨質疏鬆啦，每個星期亦要食嗰個叫ALENDRONATE。咁咧，而我每日都要食 calcium。DC 同埋 magnesium 嚟補鈣啦，咁但我聽講咧太多鈉咧就會影響吸收鈣嘅，咁應該係點樣食先，即係會比較好咧？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譬如如果食聽講咧食雞皮咧，即係譬如我食雞翼連埋皮啦，咁咧就會有好多膠原蛋白嘅。咁但系会唔会影响有脂肪肝呢？咁第三个问题咧就系咩叫 UCE 咧？食得安唔安全嘅咧？咁唔该 Maggie。
1: 好，麻烦 Maggie 系啊，回答莫女士嘅问题吓。
0: 系咁首先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咁因为嗰个药名咧，我就听得唔系好清楚。咁但系一般嚟讲，如果我哋系治疗黄斑病变嘅话咧，因为黄斑病变咧系有分干性同埋湿性呢两种嘅问题啦。咁其实佢呢一个补充剂嘅话，一般如果医生系开一种比较经典嘅黄斑配方嘅话咧，佢入边可能会有叶黄素啦，有一个维他命 C 啊、E 啊，然之后有铜啊、锌啊等等啦。咁呢一啲咧，其实 要錯開的話呢，即如果是要跟我們的這個阿倫倫酸，也就是你剛才說的這個 AL 開頭的這個藥，如果是要打開的話，要分開去吃的話呢，其實確實呢可能我們黃斑病變入邊嘅呢一啲砷啊、銅啊等等嘅礦物質咧，係會影響到我哋呢一個骨質疏鬆藥物嘅吸收嘅。咁係要錯開佢去食，咁但係咧就唔係話即係唔需要好擔心佢話佢會唔會令到另外一個藥即係無效咧咁樣。咁一般咧，我哋係會建議喺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咧，首先食咗我哋嘅骨質疏鬆藥，去單獨食咗佢先。咁然之後，用一大杯水送咗佢落去先啦，咁然之后你可能欧女士都知道，就係半个钟头之内唔好食嘢，唔好飲咖啡，唔好飲牛奶，亦都唔好食任何其他嘅保健品或者係药或者係补充剂。咁我哋坐住或者企住半个钟头之后呢，我哋可以就开始食早餐啦。咁食完早餐之后呢，我哋就可以去开始食呢一个黄斑病变嘅药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嘅一啲补充剂咁样，即係将呢一啲补充剂同埋其他药呢，就最好係同我哋嘅朝头早呢个骨质疏松嘅药系间开差唔多，即系最起码，如果你可以间开一个钟头，咁啊最好啦。咁然之后咧，如果你系即系担心佢系会有呢一个抗性咧，其实我觉得系唔需要太担心嘅，因为两样虽然佢系会影响到个吸收，咁但系如果你食完之后间开半个钟头啊，或者系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咁咧，其实佢嗰个药效、佢个影响嘅效果系已经是几乎是等于不会影响的了。咁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鸡皮的。咁鸡皮呢，其实因为它是皮啦，咁所有嘅皮呢，其实佢胶原蛋白本身都係好高嘅。咁其实胶原蛋白係唔会点样导致我哋脂肪肝。咁但係个鸡皮个问题呢，就係佢係有好高嘅脂肪同埋有好高嘅热量啦。咁虽然佢都有胶原蛋白，咁但係佢入边嘅脂肪係反而係更加高。咁確实呢，如果你係食鸡皮食得比较多嘅话，係会增加脂肪肝嘅风险。咁所以如果你係话偶然间食啲鸡皮啊，咁其实係 OK， 唔紧要嘅。咁如果你话我真係好想补充胶原蛋白，咁其实呢，目前市面上亦都有一樽一樽嘅胶原蛋白可以买嘅，咁你亦都係可以去买嚟食。咁呢个 UCE 呢，其实就係我哋讲嘅非变性异型胶原蛋白啦。咁其实佢呢就係同我哋平时美容用嘅胶原蛋白粉就唔係同一样嘢嚟嘅。呢个异型嘅胶原蛋白呢，主要就係我哋关节软骨入边嘅一个物质啦，咁佢可以喺鸡软骨嗰度提取啦，或者系即系佢其实基本上系我哋系会讲喺度讲紧我哋骨关节炎啦，尤其是系膝头嗰个关节炎嘅时候咧，会讲到呢一个 UCE 嘅呢一个蛋白。咁理论上咧，佢系理论上佢系应该系会通过我哋个肠道去产生一。即是各种各样的反应之后呢，然之后是可以减轻一部分人他的膝头哥关节的僵硬和痛楚的。但是目前呢，他亦都是一个比较即是大部分是一个研究的阶段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医生叫你吃的，当然可以听医生讲啦。但是如果你说是自己买呢，我是会觉得你应该要跟医生商量一下，看看医生建不建议，因为他是不得代替你刚才讲的那个骨质疏松的药啦，他亦都不得是将你的骨质密度去补回你的。所以目前呢，我们应该要做的呢，就是始终都要将这个骨质疏松的药物摆在最前面去吃啦，咁然之后呢，就是这个黄斑病变的药啦，咁然之后才再去考虑其他的一些保健品或者是这个 UCE 这个蛋白的。
1: 咁即係话呢，就每一样的保健品或者药物都有佢自己唔同的功效。咁如果即係万一担心会有冲撞嗰阵咧，就首先我觉得就要同医生商量一下你系食边样先啊，同埋食个份量几多，同埋咧就呢个补充剂就好唔好食啊？咁呢个我觉得系同医生首先系咨询呢个医生嘅意见咧，咁先最妥当，因为医生系知道你嗰个状况系点样啊嘛，系咪啊 ，Maggie？
0: 是啦，没错啦。咁医生一般咧就系会通过你嘅钙质嘅呢一个数字啦，即系血液入边嘅钙质啦，骨骼入边嘅钙质啦，咁然之后再加上你黄斑病变究竟系干性抑或是湿性啦，咁然之后先再去判断你有除咗呢两个主要嘅药物之外，你有乜嘢系可以食，有乜嘢系唔可以食。咁有好多医生其实都好开放佢哋嘅选择嘅，但系如果你开始同佢提起某一个药物嘅时候咧，如果佢觉得有效咧，其实佢都系会建议俾你嘅。咁所以我觉得系尤其是骨质疏松咧，都系要时不时要去揾医生去复诊嘅。咁可以喺下一次复诊嘅时候同医生提出呢、这个即系呢个问题。
1: 嗯，好嘅，好好多谢 Maggie 嘅详细嘅解答。好啦，我哋又听听阿 May 有啲乜嘢嘅问题。你好，阿 May。
7: Hello， 你好。
1: 嗯，你好，系，请讲啊。
7: 我要呢样嘢换啊 ，Maggie。我要红人店换啊，佢小病，小病啊，佢叫咩？佢要呢血，按系医生 check 佢照顾佢又冇嘢，旧年承认个，今年咁佢仲还要血还多啲咁，唔知系乜嘢原因咧咁？按佢样嘢咧，我咧。日日去大病咧，清洁晒阳晒咯，但系有时会小病，抹咗佢仲还要啲大病喺出病，又唔知乜嘢原因。
1: 嗯，
7: 第三件咧，我要阿哥，我可唔可以吃嗰啲梅土啊嗰啲花胶咧？后门我会吃咗嗰啲消炎丸，点解？我那口水啊，时常个咸嘅，好多婆佢要流鼻血，系咁啲人唔该啊，阿 May 姐。
1: 嗯，吓阿 May， 麻烦你第一个问题，一开始嗰阵我听唔到，听唔真你讲乜嘢吓？
7: 呢个我红人店门，佢小病咁旧嚟时咁小病，要呢血，咁啊医生 check 过佢话冇事。今年咧，佢驗咧，佢要還要血仲多啲咁咧，唔知喺其實係乜嘢原因？
1: 係小便多咗乜嘢啊？嚇，我聽唔真。佢驗小便係小便咩事？
7: 小便要血啊！
1: 有血係嘛？哦，舊年咧佢冇嘢，今年就有，係咪咁意思？
7: 舊年時都有，舊年時醫生先幫佢照佢驗過，佢話冇事。今年咧，今年会验佢呢验血咧，要验佢要有仲多啲咁。
1: 嗯，好嘅，系乜
7: 嘢？
1: 好，
7: 唔该。
1: 好嗱，咁好多谢你嘅电话先。咁因为呢个时间咧，我哋要去广告嘅。咁广告翻嚟，阿 Maggie 再回答阿 May 嘅问题吓，唔该。
8: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9: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0: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好，咁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咁麻烦阿 Maggie 咧就回答正话阿 May 嘅几个问题啦。好，首先第一个问题就关于呢个小便，去检验嘅时候咧就系、小便里边有血嘅问题吓，麻烦你 Maggie。
10: 系，唔该晒，唔该晒 May 嘅问题。咁其实小便有血咧，其实系相对嚟讲咧，好似好多人惊啦。咁但系事实上咧，其实好多人自己有都唔知道嘅。咁我哋要小便有血咧，首先我哋要分清楚究竟佢系真正嘅血尿啊，抑或是净系嗰个即系净系话颜色系比较深或者系单次。咁但系因为 May 头先有讲到咧，就系佢之前有检查过有，咁然之后之后检查亦都有咧，咁我哋就可能有几个原因是需要去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他有没有尿道的感染，或者是肾结石，或者是肾脏的炎症，这三个是比较常见的问题的。他有没有说剧烈运动之后那个小便的颜色是变得更加红一点样呢，也都有可能是膀胱方面的炎症的。如果是男性的话呢，前列腺的问题亦都需要考虑啦。咁如果是女性的话呢，咁我哋即使是已经是更年期之后呢，其实我哋都需要去考虑会不会是阴道出血混入咗个尿入边呢咁样。咁因为已经是做过尿检啦，咁然之后医生又话冇乜问题的话呢，咁其实最有可能的呢，可能就是有少少少少的潜血啦。咁呢一啲潜血呢，就有可能是有时佢严重嘅时候我肉眼见到我个尿可能会有少少红。咁但係呢大部分呢我都觉得个尿系冇乜颜色嘅咁样。咁如果佢反复出现嘅话，咁然之后医生又检查过，又唔会话有咩肾结石嘅问题呢。咁有啲人呢系会有轻度嘅肾炎啦，或者系佢可能天生嗰个肾脏就会漏少少血出嚟啦，咁样都有可能嘅。咁只要佢嘅呢一个血尿唔影响到佢个肾脏功能咧，或者系呢个血尿唔系因为结石引起咧，咁一般都唔需要点样去处理佢嘅。咁首即系呢一个问题就唔系好大嘅问题。咁既然医生话冇问题咧，我哋都唔需要担心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关于呢个大便嘅问题。咁其实我哋大便之后咧，有啲朋友可能会觉得咧就系、是、我明明都觉得我今次已经即系都屙干净咗啦，咁但系咁点解我抹完 pat pat 之后起身，我又硬系觉得好似有啲未出干净咧咁样？咁呢个喺临床上边咧，其实咧就系叫做排便不尽。咁呢个排便不尽咧有几个原因都好常见嘅。咁第一个咧就系长期嘅便秘啦。咁呢个长期嘅便秘咧就系会令到你个大便出嚟嘅时候会比较慢啦。咁但系咧佢即使你排晒一啲比较大块嘅大便出嚟之后咧，你仍然系会有少少嘅粪便留翻喺我哋个直肠嗰度。咁呢个时候咧就可能系我大便完之后，我过一阵咧佢又可能会有少少出嚟啦咁样。咁 第二个我亦都觉得是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痔疮的。咁其实好多人呢，佢因为个痔疮佢唔知道有痔疮啦，咁然之后呢个痔疮系生得比较大嘅时候呢，佢喺肛门个位置系会令到我哋始终都觉得好似有啲嘢系揞住喺度，好似有大便咁样嘅。咁有时呢，我哋年纪大咗之后呢，我哋个肛门亦都有可能系会出现呢一个肌肉协调嘅问题啦，或者系有肠易激综合症啦，或者有时我哋偶然间会有直肠炎或者其他肠道的炎症的时候，我哋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排便不尽的感觉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哋可以叫医生开一张纸给我哋去检查一下我哋大便的，即是做一个大便的检测。做完之后如果它又没什么血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哋基本上就不需要太担心了。你也可以叫医生帮我哋檢查下係咪有痔瘡啊咁樣，咁如果係痔瘡嘅話，咁佢又唔影響到你生活咧，其實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醫生話好似有少少息肉喎，或者點樣喎，咁咧，咁到時再去處理都 OK 嘅。咁第三個問題咧，就係關於我哋個牙發炎，然之後明明食咗消炎藥啦，咁但係好似呢個消炎藥咧，會令到我哋個口水啊泡泡好多啊咁樣，係會覺得個口入邊有一陣有啲味道啊咁樣，咁要點樣處理呢？咁其实係因为呢，我哋消炎药呢就佢有时会有一啲少少嘅副作用呢，就係有可能会令到我哋嘅胃部係唔舒服啦。咁尤其是係当我哋食咗比如话 Advil 呢一种即係叫做NSAID 即是一种非固醇类的消炎药的时候呢，我们吃完之后有些人的胃部是会很不舒服的。那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出现一些胃酸逆流的情况，那就有可能会令到我们好像有很多口水，因为我们的胃酸上了来，所以有很多口水还有很多泡泡这样。那也都有可能呢，是因为这个药本身令到我们的味觉或者我们的口呢变得很干，那也都有可能是会令到我们的口水变得很结啦，那也都有可能是令到我们有很多即泡泡这样去出现。那如果这个药是医生开给你的，尤其是如果它不是消炎丸而是抗生素的话呢，是一定要吃晒它才可以停的。那如果它真的是消炎药的话呢，那我们呢就可能看下可不可以，即是如果医生开的，那我们当然是要吃啦。那但是如果是我自己去买呢，那或者我可以考虑一下我可不可以换一只消炎药呢。那比如说我不吃这一种，我不吃 Advil， 那我吃 Tylenol 得不得呢？那即当然这个也是要看回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咁如果我哋肝脏本身有问题呢，就最好唔好食 Tylenol 啦。咁即如果你係真係係觉得始终个牙都好唔舒服，然之后呢个牙医叫你食嘅呢个药，咁你食完之后你身体始终都系唔适应嘅话呢，我哋都系可以同返我哋牙医或者系家庭医生讲，问佢哋可唔可以建议我哋食另外嘅一啲消炎药嘅。
11: 嗯，好啦，明白啦。因为消炎药呢就是多多少少呢都有喺唔同人嘅身上边呢有啲副作用呢，即係我哋自己呢都系估计唔到嘅。咁而且呢，即係每个人嗰个反应唔同啦。咁希望阿 May 能够即係话一同牙医啦，或者家庭医生，好似阿 Maggie 话斋，就係、是、去请教佢睇下呢个食呢个药嗰个周期有几耐。好，咁回答完阿 May 嘅问题，我哋再听埋阿 Anna 有啲乜嘢嘅情况。你好啊 ，Anna。
12: 喂。
11: 系你好啊，请讲啊。
12: 你好。呢度首先多谢 Maggie 帮嗰啲家庭主妇讲好多问题，但可惜咧时间太少啦。同时咧，主持咧讲嘢讲得太多，由头头尾都要 repeat， 唔需要系咪？尤其有些人 complain 呢，一来到呢又问你这些私人问题，问你有没有看医生啊，为什么吃这个药啊，不可以，这些私人不应该在咪前讲给人家听，所以呢非常不好，是不是？主持呢给多些机会那些听众打上来问多些，好过你 前又讲后又讲，嘥好多时间。
11: 嗯，好，系，系，好多谢啊 Anna 嘅呢个意见嘅，系啦，嗱，咁如果我哋唔问清楚嗰个听众系遇到乜嘢嘅情况，阿 Maggie 点样答你咧？系咪啊 ，Maggie？吓嗱，咁其实咧，即系我哋咧只系喺呢个空气当中，同呢个听众一个联系。咁如果我哋乜都唔知，咁我净系话 Maggie， 我好痛，咁叫 Maggie 点样解释咧？系咪 Maggie？
10: 咁其实对，其实即系好多嘅 Anna 嘅呢个意见啦。咁但系其实对于我嚟讲咧，其实我都系好感谢阿燕兴系有帮我问到一啲细节嘅。咁当然我哋系完全唔会话 keep 住听众嘅电话号码，我哋都唔知道听众系由边度打过嚟嘅。咁所以呢个隐私嘅方面咧，我哋系保护得好好嘅。咁其次咧就系对于我嚟讲咧，如果我知道得比较多嘅细节嘅话咧，咁其实我系会即系我可以答得更加详尽一啲。咁比如话如果有啲听众打电话嚟话佢肚痛，咁如果我唔知道佢食开边一隻药，或者系佢一个具体个家庭医生系乜嘢即系乜嘢指引嘅话咧，咁其实对于我嚟讲，我系有可能系会从一个好广泛嘅范围去讲咧，就系话哦你肚痛你应该要点样。咁但系如果我知道哦佢唔系，佢系肠镜挛，或者系佢系其他方面，咁我就可以更加细致咁样去回答佢。咁但系其实对于我嚟讲咧，我都系好希望系可以帮到更加多嘅听众啦。咁我相信呢一个亦都系燕兴嘅呢一个出发点啦。咁所以当如果我哋个听众系有觉得有啲隐私问题系唔想答咧，你可以完全系拒绝我哋唔答系冇问题嘅。咁但系如果系可以分享多少少嘅话咧，咁我系可以尽我嘅能力系答得更加详尽一啲嘅。
11: 嗯，冇错啦。嗱，仲有一样嘢咧，我哋一个系热线电话，我哋系喺大气当中喺呢个收音机里边听到嘅。咁你如果你话我自己嘅隐私嘅问题，咁你唔好打上嚟咯。咁同时间我亦都唔知你系边一位。嗱，虽然你讲你系阿 May， 你系 Anna， 咁实际阿 May 系咪真系你个名咧 ？Anna 系咪真系你个名咧？我哋亦都唔知。咁你话你自己有啲咩私隐，我同你简直系我完全系唔认识一个人。我谂空气当中嘅听众亦都唔知道。你的真实的姓名啊，你真实的自己那个私隐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我要问清楚你真的遇到什么的实际的情况，Maggie 呢才正好好跟大家这个作答的。所以不要说我好沉气要问人哋啲乜嘢，因为我唔问，我叫阿 Maggie 点答咧，系咪 Maggie 咧？因为隔住咁遥远，即系我哋只系能够喺呢个电话里边进行沟通，咁所以咧，我哋只系用我哋嘅语言去知道大家嘅一啲信息嘅啫，系咪 Maggie？
10: 是啊，咁同埋即係我呢一啲通常都係建议啫，咁但係当然自己即係大家自己打上嚟问嘅问题呢，咁当然就係家庭医生知道你嘅信息係更加多嘅。咁所以即係我只不过係话，如果係即係大众常见嘅问题大概係啲乜嘢咁样。咁当然我哋如果係自己具体嘅问题呢，係要去咨询返自己嘅医生啦。咁同埋係有医生有你个报告喺前边，亦都係已经了解过你係乜嘢人啦。咁当然医生俾你嘅建议咧，先至系最准确嘅。咁但系我亦都系好多谢 Anna。好似 Anna 咁样嘅听众咧，就系一路都有听我哋嘅节目啦，然之后亦都有提好多嘅意见啦。咁样其实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咧，我哋即系我同燕兴嚟讲咧，其实都系好大嘅帮助啦，可以令到我哋知道我哋听众嘅一啲即系一啲困惑喺边度啊。咁我亦都系好多谢各位听众打电话上嚟，系好乐于分享自己嘅一啲信息啦。咁亦都系令到有啲其他嘅打唔到电话入嚟嘅，或者系生活上边有呢个问题，但系未谂到会去问我哋嘅朋友咧，都有呢个机会系可以听到呢一个答案啦，或者系最起码听到我嘅一啲建议啦。咁然之后通过呢个建议再去问翻自己嘅家庭医生咧，咁我觉得呢一个就系我哋节目嘅一个意义所在啦。
11: 冇错啦，系咁啊！好多谢 Maggie 咧，即系咁辛苦啊，日日都系咪喺呢个百忙里边咧去呢个要为咗就我哋呢个节目时间咧，即系好多时候咧都要将你啲工作咧要重新呢个编排。咁好多谢你啦，亦都谢我哋嘅听众朋友啦，系啦。咁希望我哋嘅节目系有更多嘅听众朋友可以受惠，呢个系我哋嘅宗旨嘅。每一位人好似我哋嗰个节目名咁，健康就最紧要嘅。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10: 好，唔该晒，拜拜。
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8月29号星期六的下午1:08就来。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 Ben 现在在香港睡觉。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律师呢就马永华律师阿 Wayne， 咁阿 Wayne 嚟到呢就同我哋倾下关于授权书啊、平安纸啊，或者啲商业买卖啊，或者关于啲买卖楼宇都可以嘅。咁啊，首先欢迎阿 Wayne 先。Hello， 阿 Wayne。
5: 系、hey, Jeffrey 好。
4: 系咁啊，大家听众好啊。咁如果大家有呢方面呢几方面嘅问题呢，就欢迎你打电话嚟 604-267-1320, 604-267-1320, 马永华律师呢就会逐一解答你嘅。或者阿 Wing 啦，未有电话之前呢，我哋温故知新啦，成日我哋讲緊授权书啊，有几多种啊、我哋买即係做遗嘱啊，所谓嘅 will 啊，咁样又係要留意啲咩嘢呢，咁样。同埋一样嘢呢，其实我哋好少讲到嘅，就係、是執行遺囑的时候
5: 是
4: 由怎样开始，要多久时间，或者趁电话未来的时候我们讲一讲。
5: 執行遺囑
4: 是即是现在有件事发生了，
5: 是
4: 有人走了，那么揸着他份遺囑了。
5: 有遺囑的话呢，有遺囑的话就会写说哪个是做这个執行人的，
4: 是
5: 那么就由他去担任这个责任啦。那么当然他会请律师帮他手的啦，
4: 是、
5: okay， 執行人不会说自己一个人去做的。
4: 嗯，
5: 咁佢只係负责做乜呢？首先呢係要通知晒所有受益人，佢係会向法院申请做呢个執行人啦。
4: 佢要通知受益人先嘅。
5: 佢係呀，所以通知晒所有受益人。
4: 我就律师帮佢做嘅。
5: 律师就会帮佢做啲文件，但係由佢去通知，即係话发封信啊、通知信啊，俾晒所有嗰啲继承人啊、受益人啊，就话嗱，我而家有意准备向法院申请做呢个執行人喎、啊。咁、有冇人反对先？咁、呢个系第一步骤嘅，
4: 系啊，可以反对嘅咩？遗嘱上面写都系我、啊，
5: 系应该大部分时间都冇人反对嘅，但系
4: 反对嘅受益人唔系我啫。
5: 咁啊，就嗱，咁第二咧，当然要收集晒所有嗰啲遗产嗰啲资料啦，系嘛，睇下即系个先人嗰啲户口啊，有冇物业啊，嗰啲全部都要收集晒所有嗰啲、
4: 即系律师会。俾 indication 你，俾 instruction 你噶啦，你去揾翻嚟俾我啦。
5: 会噶，系啊，多数都系由佢靠佢去银行，
4: 系
5: 抄下睇下，即系嗰啲来信啊，边间银行有寄信嚟俾嗰位啊，系嘛，即系咁啊，由嗰度去开始啦，
4: okay。
5: 由嗰度开始抄下出嚟，睇下佢有咩户口。咁所以亦都系啦，你写平安书嘅时候咧，亦都最好咧都写埋一个清单，列出晒你边间银行有户口啊，系嘛，有咩 GIC 啊，咁啊，即系方便后人可以容易啲去处理。
4: 即系个清单嚟嘅啫，就唔喺遗嘱入边嘅。
5: 唔使遗啦，系啦，
4: 出边写低一个 note。
5: 即系当然随时会改啦，系嘛，但系最好要 update 下，即系唔好话啊，好好即系收收埋埋啊，系嘛，好密实啊，好秘密咁样。
4: 即系嗰张 note 你自己随时改都唔使揾律师噶嘛。
5: 当然啦，系啦，因为而家我遇到好多啲老人家唔喺度之后，乜都唔同啲后生讲。又唔同后生讲话边度有户口，边度有保险箱，买咗咩股票嗰啲，哇！到时候咧，又佢哋嗰啲又流闹教咯，系嘛？佢又唔系话真系 keep 得好嗰啲咁嘅记录，咁啊，哇！到时候要嗰啲后生嘅查出嚟嘅话就麻烦啦。
4: 五间银行嗰啲有保险箱啊，五间都有户口啊，咁样
5: 你即系中人噶啦，最好啊，系嘛？分布晒嗰啲钱嘅，系嘛？唔会话喺一间银行嘅户口嘅，系嘛？
4: 就自己揾个便条或者点样收埋佢写低。咁如果你真系 cancel 咗银行或者再加多银行嘅，就写埋落去，就
5: 当然啦，
4: 唔使话俾律师听噶啦，你自己
5: 自己嘅啫，系嘛？最紧要即系。摆喺一个比较安全嘅地方，亦都容易抄嘅地方，
4: 系嘛？
5: 列出晒你嗰啲户口，边间银行，咁方便后人到时候可以去帮你去搵抄资料。
4: 即系有几多间屋嘅比较易搵啲啊？系嘛？
5: 屋企容易搵，屋企就唔使担心，因为你先可以抄得到。
4: 一 search 就可以知道
5: 几间屋嘅话，就可以列出晒啊！你边间屋嘅系你嘅咁。
4: 但系银行就比较麻烦啲啦。
5: 户口就系麻烦啲嘅。
4: 或者边个争你钱嘅都唔知噶嘛，系嘛？ 都唔得嘅咧？会唔会洗低啦？啊，边个边个争我钱？我争边个边个钱？嗰啲又洗低？
5: 通常都冇噶啦，都冇噶啦。但系当然写有写就最好啦。
4: OK， 好啊，听住咁多先啊，我哋啊接埋梁女士电话。Hello， 梁女士你好。
6: 啊，我两位主持，我有啲嘢想问你啊。我间屋咧就有写咗平安纸噶啦，我同我先生，但系咧间屋就冇我啲仔女嘅名。咁咧，如果有咩事咧，我哋两个有咩事系咪属于归于我个仔女咧？咁到时我想问下律师，我而家再生加埋佢个名好啊？因为到时间屋都系属于佢嘅问题，先至去搞咧。我想问律师有咩意见咧
4: ？OK 啦，简单啲同你讲就系话，你而家间屋就冇仔女名嘅，咁走咗又会点咧？咁如果你加咗仔女名，走咗又会点咧？咁样啊，阿 wing。
5: 好啊，梁女士，而家间屋系应该你同你先生两位嘅名嘅，
6: 系
5: 嘛？咁做咗长命契噶啦，
6: 系
5: 嘛？咁就系话到时候第一位唔喺度咧，就会自动属于另一位噶啦、嗯，就唔系属于遗产噶啦，亦都唔会受到你个遗嘱去管住噶啦。啊，所以呢个就系长命契嘅好处。总之一位唔喺度咧，好简单，只系需要出示个死亡证俾填到听，就自动可以攞走唔喺度嗰个人嘅名噶啦，
4: 得翻一个名
5: 系啦。得佢有个名噶啦，咁得佢有名之后咧，咁啊你就考虑啦，下一步点做啦，系嘛？
4: 系，
5: 咁啊你可以话写个平安书，就话你而家你间屋系留俾边一个，留俾细蚊仔，一系话你可以加埋佢哋嘅名上去，再做长命契。
4: 嗯，
5: 咁到你唔喺度嘅时候咧，就自动属于细蚊仔。
4: 两个有咩分别咧？喺经济上。
5: 嗱，如果你做咗长命契嘅话咧，就冇呢个认证费要俾啦，
4: 系1.4% 嗰个，
5: 1.4% 就唔需要揾律师啦，又悭咗律师费啦，只系需要即系
4: 喺手续啦，
5: 要听嗰度系咪攞出个死亡证就可以转名，
4: 嗯，
5: 系亦都可以花咗好多时间。
4: 如果有长命
5: 契，我真系悭咗好多时间，节省咗好多时间，可以
4: 节省好多时间，
5: 系咪？但系如果你用平安需要俾去转咧，当然花好多时间啦，要揾律师，又
4: 即系头先讲啦，揾个 executor， 跟住要平安，总之平安书就搞咁多嘢啦。
5: 啊，所以你到时候你先考虑啦。但系问题，如果你话谂住 keep 住呢间屋做祖屋嘅，都系唔买噶啦，留俾细蚊仔噶啦。譬如系间single house 啊 ，apartment 啊 ，apartment 嗰啲，肯定卖咗佢算数啦。single house 嘅谂住啊，即系想留俾细蚊仔嘅，咁啊或者可以考虑加埋佢哋名上去做长命契。
4: 嗯。
5: 如果你话系 apartment 嘅，哎呀，我谂住买噶啦，或者我谂住去老人院住噶啦，你就唔好加啦，因为加咗咧。
6: 我想问律师，如果我唔加，到时我哋两个唔喺度，系咪都属于我个两个仔女？到时系咪佢要俾嗰啲咩叫？
5: 如果你嗱，如果你平安，如果冇平安书嘅话。
6: 有写咗，
5: 嘅话就按照平安书去分配啦。
6: 归佢哋两个
5: 系啦。如果你平安书话归佢哋两个嘅话，就当然归佢哋两个噶啦。就算你冇写到平安书 ，OK， 但系你细蚊仔得佢两个啫嘛，系咪？系嘛？咁啊，到最后都系俾佢哋两个嘅啫。就算冇平安书，都系俾佢哋两个平均分配。
4: 时间会多咗少少。
6: 需唔需要佢哋攞即系要俾遗产税？如果冇
5: 要噶，如果你经过遗嘱又好，冇遗嘱都好，如果你。冇加咗佢名落去，系嘛？你系经过遗嘱俾佢嘅，系一定要俾嗰个遗嘱认证
4: 认证费啊，唔系遗产税啊，认证费啊。
6: 哦，认证费，你俾几多钱到啊？大约？
5: 大概1.4% 啦，你要
6: 1.4% ，OK，OK， 哦，咁样，咁我以你嘅意见，你话如果系咁嘅情形。写好啊，
5: 抑或
6: 唔写好，有咩保障？
5: 就系呢个系，
4: 要你自己决定啊，唔可以同你谂噶啦。
5: 每人嘅情况都唔同，系嘛？你系想点处理咧？间屋
4: 系啊，
5: 系嘛？或者 apartment 系嘛？你谂住 keep 住啊，或者系谂住都系卖，都会搬嘅咧，系嘛？如果系谂住卖嘅，就唔好加佢哋两位名上。
4: 个利弊讲咗俾你听，但系要你自己先要决定点先系适合你自己，因为如果你加咗佢名嘅时候，佢有权处理噶啦。
6: 咁样，
5: 佢哋处理，同埋另外，如果佢唔系同你一齐住嘅，佢哋嗰部分咧就属于投资噶啦，投资屋噶啦。咁啊，到时候要卖嘅话咧，佢哋嗰部分咧就俾个增值税嘅。
4: 呢啲你要揾个会计师哥哥姐姐去研究下噶啦，所以好难有一个一定嘅答案嘅。
6: 咁啊，增值税又点样计嘅？增值税？
4: 你自住应该冇嘅，
5: 你嘅部分冇，
6: 自住冇嘅，
4: 你嗰部分啫。 如果佢有名咧，就佢嗰部分有嘅噃。
5: 系。
6: 哦，咁样啊。
4: 系啊。
6: 咁啊，如果唔加佢个名，咁唔加间屋个名，佢哋就唔使增值税啦，系咪咁啊？
4: 唔加就唔关佢事啦。
5: 唔关佢哋事噶啦。
4: 嗱，阿梁女士 ，hold 住先啊！我哋而家要去去广告时间，阵间翻嚟再同你倾过好冇？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赵星宇和马永华律师。我们上一节梁女士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有遗嘱与无遗嘱之后的好与坏，但是我们不可以帮你决定哪一样好的，因为不知道你那个家的家庭背景或者啲仔女啊听不听话诸如此类的。那我们接回梁女士先。Hello， 梁女士。Hello， 我们不可以帮你决定哪一样好，但是如果你听得明哪一样有什么利弊呢，你可以继续问马律师。
6: 我还想问，如果我写了一家去两个人的名字，到时他们有什么事，他们另外一半说要拿回，是不是我都没得反对的，是不是
5: 这样的？哪有他拿回，不好意思。
4: 你说你加了他们的名字，这个就是 exactly 跟我们讲的利弊那里了。如果你未过身之前加了仔女名，而仔女的另一半有事情说，那你就是是怎样呢？
5: 这个是麻烦的，这个是麻烦的，这个真的。你加了他们的名
6: 字，即是他有
5: 权
6: 拿的，拿回
5: 来就叫他拿。不是有权拿，但又麻烦，他就可能会尝试一下拿，你意思吧。因为你加了他们，如果他们已经是结了婚，而你现在就加了他们名字去你这间屋，这间屋就可能属于家庭财产的。
4: 是。那他们当举例子，你有一仔一女，你自己本身两公婆加了两个名字，即是一人 25% 了。
5: 是的。
6: 哦，咁样到时话要佢话要分翻佢嗰份，咁我又点样分啊？我又想问下律师咁样。
5: 呢啲你要问翻家庭法律师先。
4: 系啦，即系佢有
5: 讲你啦，系啊，但系有咁嘅风险噶，即系你就系嘛，所以亦都要考虑呢个因素啦，系嘛？佢哋啲细蚊仔嘅婚姻啊，稳唔稳定啊？是吗？或者
4: 听不听话的？
5: 听不听话？是吗
6: ？OK， 唔该晒，唔该晒两位。
4: OK， 好，多谢你啊。
6: 拜拜，
4: 拜拜。系啦，咁头先都啱啱，我哋都讲到嗰个 probate 啦，就系话嗰个遗产分配嘅时候，或者有个认证费1.4% 啦。
5: 嗯
4: ，above average 咁上下啦。好啦，咁跟住点咧？我拿住个遗嘱，我走去搵个律师，咁律师就话：你去睇下 check 下啲银行 ，check 下啲受益人嗰啲咁啊。咁跟住有啲咩做呢？大家
5: 就最紧要列出一个清单出嚟㗎啦，就係话个遗产係咪包括有乜嘢财产啦，包括有当然会有
4: 金银珠宝啊啲乜嘢啦，
5: 金银珠宝一般嚟讲都唔会话写上去㗎啦，因为
4: 喺保险箱入面咁样。
5: 除非嗰度，除非个遗嘱写明话啊，呢条颈链俾边个，呢条金链俾边个。如果咁嘅话就麻烦啲啦，因为要拎个啲金链去鉴证个价。
4: 哦，系喎，
5: 系咪？因为俾个遗产认证费噶嘛，系咪？嗰个属于个遗产嘅总数噶嘛。
4: 系
5: 嘛？所以如果
4: 我攞非洲之星钻石咁咪
5: 系啊？你如果你喺个遗嘱度列出好清清楚楚啦，嗱，呢个金链系俾边个嘅，系嘛？如果颈链系俾边个嘅，戒指边个咧，就麻烦啲啦，
4: 麻烦啲啦，
5: 多啲功夫啦，亦都会俾多啲遗产证费啦，系嘛？
4: 咁你系咪即系暗示唔好讲啊？
5: 唔系，呢啲因为每人嘅做法唔同啦，系嘛？有啲。老人家中意话啊，未走之前已经分晒噶啦，系嘛？咁如果未走之前分晒嘅话，就唔属于遗产啦，就冇呢个问题。
4: Okay， 嗯，但系股票嗰啲走唔甩啦，
5: 走唔甩噶啦，嗰啲又系全部都要写晒出嚟啦。
4: 嗯，
5: 譬如间屋啊，屋价咁啊，如果仲系有借钱嘅，仲欠银行钱嘅话咧，嗰个贷款嘅总额咧又可以减出嚟，先计翻嗰个认证费。
4: 嗯。
5: 啊！嗰啲全部都系要提供俾律师，就帮你去列出一个清单啦，清清楚楚系嘛？
4: 有一个
5: 债有冇债务，亦都列埋出嚟。
4: 系啦，有一个问题就系话佢过嗱，通常系嗰啲，譬如你有几间屋咁样，几间屋过咗户俾嗰个 executor 先啦，个名啦，同你处理啊。
5: 呢个就最后一步先，
4: 系咪要俾？如果嗱几间屋嘅意思，得一间系免 capital gain 嘅啫，自己住嗰间嘅啫，咁其他嗰几间就有 capital gain 噶啦，咁系咪要找咗数先过到名噶？
5: 嗯，你转俾个执行人嗰时下咧，就系唔需要俾任何嘅税嘅，因为你都未卖，
4: 系
5: 你只系转俾个执行人，由佢去监去管理，系、
4: 嗯、
5: 嘛，由佢处理啫，系嘛？
4: 转名嗰刹那喺遗嘱嗰度唔算 deem disposition，
5: 嗰度另外一回事嘅啦，
4: 一回事嘅咯。
5: deem disposition 嗰度咧就系、是、当嗰、那个、那个先人走咗嘅时候咧，即时要计嘅啦。
4: O、okay, K， 即系嗰时，
5: 就算佢未揾到执行人去处理，系嘛？可能
4: 嗰时执
5: 行人或者系怠慢做法，系咪做有卖嘅都唔理噶啦。总之一定要揾个会计师第一时间去报话啊，有几有
4: 而家系几多钱？呢一刹那系几多钱？
5: 系啦系啦，因为如果你话好嗱，有自己嘅自己住屋冇问题啊，嗰个肯定系冇任何嘅增值税啊。但系如果你话有好几间嘅投资屋，嗰啲投资屋即时要俾嗰个增值税。
4: 是
5: 就是由即系、就是、你唔喺度嗰日嘅一个市价嗰、那个股价去计你系赚咗几多钱，
4: 但唔使话找咗数之后先俾你买噶嘛？
5: 呢、這、一个唔会话嘅，但系会追你咯，追个执行人咯。
4: 哦，即系卖咗咪有钱俾咯？我卖咗找咗数，我咪有钱卖。
5: 系啦，就系、是、呢个问题啦。就好多人都会买一个人寿保险去帮佢俾呢个 cover 呢、這个呢、這个呢啲税噶。
4: 哦 ，exciting！ 我就想知道呢个系咪真系？咁样做法真系、啊、真系系可以咁样做嘅，
5: 系啊。
4: 咁即系话政府系要收咗你个税之后，先至俾你处理，定系嗰一年要俾咧？
5: 佢冇话收咗个税先至俾你处理，因为你而家 CRA 政府联邦政府就收你嗰个增值税啦，
4: 系
5: 咪？你银行户口嗰啲冇增值噶，嗰啲唔使理啊，系、嗯、你物业嘅，
4: 系物业啫，
5: 系你股票嘅，系、嗯、咪？就算你未买嘅。系咪都要系用翻嗰时候嘅时间？
4: 呢个就 CRA 嘅问题啫，系咪？
5: 因
4: 为 CRA 法庭过名就唔关事嘅，
5: 交税嘅问题啫。OK， 另外 ，OK， 执行人嗰个咧，俾嗰个营政费咧，嗰个系省政府收嘅啫。
4: 系，
5: 嗰个就要俾咗先至可以攞出嗰个法令，
4: 即系俾钱先就系嗰1.4% 啫。
5: 佢攞俾咗钱先，法院先发个法令出嚟话啊 ，OK， 而家可以委托呢个执行人啦。
4: 系，
5: 佢就可以去帮你处理你啲。啊，物业啊，呢个户口嗰啲全部可以帮佢处理啦。
4: O、okay, K， 明白。即系其实，即系俾咗钱先，即系譬如你得100万喺个遗产入边，你都系俾咗14000先啫。
5: 系。
4: 跟住就过咗你名，慢慢处理啦。嗰啲嘢就系、是。O K， 咁呢度都唔系好吓人啫。咁好啦，时间方面要几耐咧？即系由拿住个死亡证开始揾律师。啊 ，OK， 系拿住死亡证先揾律师啊，定系拿住个遗嘱揾律师同一时间
5: 咧？嗯，其实最嘥时间就系去收集嗰啲资料啦，嗰啲即系财产嗰啲资料，最嘥时间就系嗰下。嗯

0: 教咗之后咧，佢就可以发出嗰个法令，就话嗱，而家 appoint 你呢个人做执行人。
1: OK，
0: 咁、okay, 所以你大概如果全部好顺利嘅话咧，两四个月到
1: 就可以转咗执行
0: 到就可以
1: 执行人嘅名啦。
0: 可以就如果物业嘅话，就可以转落执行人嘅名字，由佢去处理噶啦。
1: 即系你买卖嘅时候，
0: 一转咗落佢名度咧，佢就可以签合约去卖，系咪？或者交俾。Okay.受益人系嘛，即系由佢处理啦。总言之，
1: 因为有时我哋见到啲屋咧买卖嘅时候咧，佢写住个名系 executor 嘅名嘅，咁就系呢啲啦，系咪啊？
0: 其实系错噶，应该唔写 executor 名，应该写系遗嘱个名，即系遗产个名。
1: 遗产个名哦，即系 estate of 边个
0: ？estate of 嗰个即系先人嘅。
1: 咁但系即喺呢个阶段，即系有 executor 未咧？即系转咗名未咧？俾咗 probate fee 未咧？即系
0: 严格嚟讲系应该有咗法令之后先可以咁写落去。
1: Okay.
0: 因为如果未有个法令的话咧，就系、是、未批佢系可以代表个遗产去執行呢个物业。
1: 即系就算你俾咗个 probate fee， 攞咗个 order 啦，都唔会系写个 executor 名，系写 estate 入边个嘅。
0: 系啦，啱啊，啱啊。
1: OK， 咁清楚啦。
0: 啊，同埋另外有嗰个法令，你嗰个執行人先有权代表个遗产去签任何嘅合约。
1: 系。
0: 所以如果佢未批嘅话，你去已签咧，咁其实系冇乜效嘅，冇效嘅合约。
1: 好啊，
0: 因为佢系冇权代表个遗产噶嘛。
1: 咁即系话银行又好，经纪又好，如果佢冇呢个 order， 根本都唔应该签 listing 啦。
0: 系啦，所以见得多啦，我一定系太急啦，系咪？有啲啊，嗰、那个人唔喺度，即时要攞出嚟卖，就其实都未经过律师攞到嗰个法令，系咪？攞出嚟卖嘅，签
1: 嗰
0: 个所有嘢系根本
1: 系
0: 冇效嘅。
1: 系咯，边个签咧？
0: 系啊，佢冇效。
1: 因为有啲人可能谂住。喂，卖都要时间卖噶，咁我一边卖咪一边攞 order 咯。
0: 未必噶，同埋你 order 未必咁顺利噶，可能到时候法院睇到啲文件话啊，又要补充呢啲嘢啊，又要加多啲乜嘢，系嘛？嗰时候又嘥时间。
1: 即系我谂到嘅就系唔好话到最后买卖嗰、那个喺律师楼签嗰个攞钱嗰个合约啦，你连嗰个 listing 你都唔 authorize 啦。
0: 当然啦，当然啦，
1: 即系呢个系好29:30，我哋又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理发先。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有 Jeffrey、 赵胜宇和马永华律师的。如果大家有关于遗嘱认证遗产平安书的问题，欢迎大家打电话来6042671320，6042671320，我们可以聊聊天的。那上一节我们聊开遗产认证，就是个 executor 要攞个 order， 咁啊大概四个月啦，如果顺风顺水嘅。咁攞咗 order 之后呢，就可以同佢处理佢嘅物业或者其他嘢啦。咁好啦，我攞咗个遗嘱，攞咗个 order， 但有啲人话喂，我唔知我系唔系受益人㗎喎，我或者喂，你喺度搞嗰个认证，搞嗰个遗产分配唔关我事，我又唔知，咁点先知咧？定冇权知咧？
0: 唔系，所以个执行人系即系第一个任务就系要发个通知，发个通知
1: 系
0: 俾晒所有嗰啲受益人嘅。
1: 如果我收，
0: 所以佢睇个遗嘱写明啊，边个系受益人？一般嚟讲系细蚊仔嘅，当然容易啦，系嘛？但系如果佢写埋其他嘅啊，即系唔系亲戚嘅嗰啲，
1: 即系佢中意俾
0: 佢嘅，通知佢噶，所以佢都有时间系啊。如果你话，啊，失咗联络噶啦，已经啊，即系呢啲系上一代嘅朋友，啲失咗联络噶啦，系嘛？咁啊，真系麻烦啲噶啦。
1: 即系我有冇权质疑？喂，有冇搞错啊？啊边个边个咁样，连啊边个边个佢都俾啦，点解冇俾我嘅？我收唔到通知嘅，咁我有冇办法知道究竟个执行人有冇即系做对嘅嘢咧？
0: 唔系呢个执行人系应该啊。应该是通知晒所有嗰啲受益人嘅，一定
1: 即系系咪净系受益人先有权知道佢个遗嘱系点写？
0: 如果你话受益人一定要通知啦，当然系嘛。咁啊，当然十蚊仔一般嚟讲都系受益人噶啦，属于系嘛。但如果你有一个十蚊仔系唔系受益人嘅，你都要通知佢，因为佢可能有权可以入禀法院去更改个遗嘱，因为个遗嘱系冇俾到任何嘢俾佢嘅，明唔明？因为如果系爸爸妈妈唔喺度嘅，佢哋两个有责任系要平均分配俾所有嗰啲受益人，嗰啲细蚊仔嘅意思话。OK， 因为一般都会咁写啦。
1: 但系 executor 未必识呢样嘢嘅，个律师会指点佢。
0: 当然会啦。Okay. 但系如果你话嗰个遗嘱啊系漏咗一个仔唔俾佢，因为觉得佢五亿嘅，系嘛？那个执行人都要通知呢个仔话啊，你爸爸唔喺度啦。 遗嘱系冇

0: 食粉嘅，但系你因为吓、啊，因为你系爸爸个仔，你系有权可以去法院去针对呢个遗嘱。嗱、嗯，我要通知你，我而家系做执行人。
1: OK，OK，、
0: okay. okay, 你而家又咪？如果你想挑战嘅话，你一定要个遗嘱嘅话，一定要去向法院申请。
1: 会唔会太迟啊？会唔会分晒钱啊？你先至出声？
0: 唔会噶，
1: 唔会噶，
0: 唔会噶。
1: 嗱，我睇戏睇得多咧。突然间有个仔话佢系佢个仔咁样，但系你个执行人未必知噶、哦，
0: 未必知咁咪
1: 唔系咯？咁但系嗰个仔就知道啊或者系爸爸唔喺度啦。咁喂，佢梗估到梗有遗产分噶。咁但系执行人唔识我噶、哦，咁、嗯、我点啊？我搵个执行人，喂，我系啊边个边个个仔，我应该有权分噶、哦。你系嗰个仔佢自己入禀法院啦，定系就搵个执行人倾偈咧？
0: 佢执行人都唔知佢嘅存在系嘛？
1: 唔知佢而家先话，喂，我而家先至话俾你听，其实我系佢个仔。你睇戏成日有噶嘛？
0: 呢啲假设嘅啫，呢啲呢啲唔会发生噶啩。
1: 但系如果发生咗，系佢嗰个仔系有权去申请
0: 啫嘛？做戏就有咁嘅剧情啫。但系我谂啊，事实上嘅话应该冇嘅。
1: 现实生活我都可能识到啲，可能系咁噶。Anyway， 嗱呢个大家有待研究。咁我哋听下电话先，陈太先。Hello， 陈太你好。
2: Hello， 你好啊。
1: 系。
2: 我想问一下咧，问一下律师咧，如果我想写授权书啊，
0: 系。
2: 系咪要我信得过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0: 授权书系你可以委托任何人，你信得过人做你，即系委托佢做你个授权人啦，可以。
1: 嗯。
0: 系啊，唔需要话仔女嘅啊。
1: 真系要信得过喎。
2: 亲戚朋友都可以。
0: 都可以，都可以嘅。
2: 譬如我授权咗俾佢啦，到中间或者我又唔想再俾佢，咁可唔可以？
0: 好简单，好简单，你可以随时取消个授权书，只系需要签翻个名，揾个律师话啊，我而家想取消呢个授权书，佢就帮你、
2: 哦、
0: 即系有份文件俾你签个名。
2: 哦，到时取消就再去律师度办。
0: 系啦，系啦，就可以取消啦、哦，再做个新嘅授权书。
2: 咁如果佢？譬如我找執行人，我同埋授權人一個人得唔得噶？
0: 都可以，冇問題，可以嘅。嗱，當然係兩回事啦。授權書係
1: 在生嘅，
0: 在生即係幫你做事嘅，唔係話去分配財產嘅，係啦。咁啊，遺囑係之後先有效嘅，係嘛？所以係可以冇衝突嘅。
2: 授權書係咪通常都係打理我啲財務問題
0: 啊？係打理啲財務問題，譬如有啲。或者又唔方便签名啊，唔方便去处理咧，你呢、這个你可以凭呢个授权书咧，就委托佢帮你去处理啦。啊，但系嗰啲全部都系
2: 我授权咗俾佢，我自己又想理翻啲都得噶。
0: 绝对可以噶，绝对可以噶，授权书都系为咗你，到时候你系真系唔方便先去，先至麻烦嗰个授权人去帮你处理啲财务上嘅事情啫嘛。如果你话、
2: 我想知道我想知道，如果我喺 BC 省做嘅授权书咧，如果 Alberta 嘅人，我而家想授权俾佢嘅人系 Alberta 嘅，如果我带埋佢嚟，佢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做 BC 省嘅？
0: 嗱，可以。你而家喺 BC 省，你 BC 省嘅省民，你而家喺呢度做一个授权书，授权一个喺 Calgary 住嘅朋友。呢、这个绝对冇问题、嗯、，OK， 佢可以飞过嚟吓，喺呢度代理去处理银行嗰啲事情啊，或者啲物业嘅嗰啲买卖，全部可以代理处理。但系只系可以代理你处理 BC 省嘅物业嘅啫，系嘛？如果你话喺 Calgary 喺其他嘅省份都有物业嘅话咧，你就要喺佢嗰个省度做佢个省嘅授权书噶啦。你 BC 省嘅授权书系喺嗰啲省系冇用嘅。
2: 哦，即系除咗物业咧，咁嗰啲财务啊，嗰啲投资嗰啲咁嘅嘢，佢可唔可以同我打理啊？
0: 绝对可以，全面性嘅，你有好多种唔同嘅授权书，你可以写一个限制于物业嘅又得啊，你写一个全面性嘅，包括其他嘅投资啊，包括银行户口嗰啲全部都，你亦都可以，呢叫做普通嘅授权书，包括所有噶啦。
2: 包括所有
0: 嘅，所以好多种嘅，你可以
2: 你
0: 同律师倾下，睇下边个比较适合啲啦，系嘛？你话想做一个只系针对呢间屋嘅啫，针对呢一个物业嘅啫，咁亦都可以啊。你当呢个物业卖咗之后咧，就冇效噶啦，呢个授权书啊，你哋可以写一个就系永久嘅 啊，亦都系包含所有其他嗰啲财务上嘅事情都可以
2: 当做。直到我离开个世界咯，
0: 绝对系啦。
2: 我谂住咁样，
0: 啊、但系两种都可以随时取消，系嘛？譬如你话啊，做一个永久嘅。永久性嘅，但系之后过几年之后觉得啊，都唔系唔好，唔系咁好啦，我想委托另一个啦，亦都冇问题，都可以取消咗旧嗰个。
2: 冇问题，如果佢唔肯嚟咧，都可以取消噶嘛。
0: 绝对可以，
2: 都可以。
0: 系，
2: 好 ，OK， 咁样。
0: 好
1: ，OK， 好。
2: 系咪喺银行有啲财务一定要揾授权人嘅？有啲投资嗰啲咁嘅。
1: 你自己处理到咪得咯？处理到咪唔使揾人代理咯？
2: 唔系银行叫我找个授权人好啲，可能我年纪咁上下咯。
1: 系咪有时银行有银行嘅授权书
0: 嘅？有啲银行有喜欢你做埋佢自己本行嘅授权书。
1: 系咯，
2: 佢话佢有律师有会计、哦，但我本身咧最好就要找一个授权人同我即系帮最少都帮我手打理咁样。
1: 咁我觉得你都要听银行讲噶啦，佢要咁先做到就
2: 一定要咁做， okay,
1: 除非你自己做到啦。
2: OK，
1: 好，
2: 咁我
1: 多谢你吓，
2: 唔该晒你，
1: 好，多谢你。好，我哋听下马女士啊 ，Hello 马女士，
3: 系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律师嘅。
1: 好啊，
3: 我喺嗰啲供应人嗰度咧就做咗呢啲遗嘱嗰啲所有嘢噶啦，但系咧我翻嚟睇下嗰啲文件咧，佢冇抌嗰个印啊。即系我咪见到有啲人做完嗰啲文件，咪有啲印嘅。因为之前我好耐做过一份噶啦，卅几四十年前做过一份，当我见太耐，我又 update 过份新嘅。咁样咧就俾工作人做嘅，唔系俾律师做嘅。咁佢做好晒噶，已经整好晒噶啦。但我翻嚟睇啲文件咧，佢冇俾嗰个印落去，有冇问题咧？我见到好似
1: 有冇签名啊？
3: 旧嗰份。
1: 有冇签
3: 名
1: 啊？
3: 系佢个，
1: 我知你讲嗰个系咪一个水印啊？
3: 吓，
1: 系咪一个凹凸水印啊？
3: 系。
1: OK， 阿 Wing，
0: 你呢个授，你话做咗个授权书同埋遗嘱系嘛？你话系？
3: 系啊。
0: 冇所谓嘅，唔需要落实啊，抌实啲水印嘅呢啲人唔需要嘅，
1: 唔需要。
0: 总之有签个名，即系话遗嘱嘅话咧，有两个人见证你签名，如果两个见证人都签埋名嘅，咁咪有效噶啦。
1: 是不是舊款來的、哦、個水印那
3: 些，因為我看了份舊有那個
0: 印，以前可能有，但現在不需要的，不重要的，
3: 所以我又奇怪，
0: 不重要的，是啊，沒有，總之有兩個見證人，有簽個名，見證你簽名，啊，就 OK，
1: 不流行的了，現在水印，
3: OK，我心不舒服，我想打來
0: 問，不用擔心，沒問題，不
1: 用擔心，
3: 多謝你們解決了我的問題，
1: 好，多謝你，多謝你
3: ，Thank
1: you，OK，Thank you，我來談談Ming，Hello，Ming。
4: 哎呀，赵生想问阿律师个问题。头先阿律师讲话做授权书，如果想取消咧，就去律师楼办手续取消嗰份授权书啊。咁我牵涉到一个问题啦，嗰份授权书系边个揸噶？
0: 嗰份授权书，
1: 放喺边度啊？即
4: 系系嗰个出授权书嘅人揸，定被授权嗰个人揸噶？我
0: 唔知噶，可能有几份噶，因为你做嘅话可能会做两三份噶，你又揸一份，嗰、那个被授权嗰个又揸一份咁样，但系冇所谓。总之你话想取消嗰个授权书，律师要做一份文件。
4: 咁嗱，譬如嗰份正本系嗰个出书人揸住啊。咁我自己话唔中意嗰个人咯，我自己搣烂咗嗰张正本，咁就得嚟噶。
0: 咪你都要通知佢话取消咗呢个授权书噶。
4: 嗱，咁我取消，我搣烂咗，然后通知嗰个被授权人，我而家唔氹你玩啦，我唔去律师楼办手续得唔得啊？咁样。
0: 嗱， okay. 除非乜嘢？除非你有登记过嗰个授权书喺田岛厅。啊！如果你曾经有登记过呢个授权书条厅咧，就要揾埋律师去登记埋呢个取消文件喺田土厅度，话取消咗登记咗个授权书，咁就 OK 啦。
4: 即系授权书都可以登记嘅。
0: 系，尤其是如果你用嚟去做买卖物业啊，或者做即系做贷款嗰啲啊，咁你一定系喺田土厅登记咗有先有效嘅嗰个授权书。啊，如果我有登记过嘅话咧，嗰份取消文件咧都要登记一下，都要拎去填上登记，就话啊已经取消咗之前嗰个授权书。
4: 系、
0: 啊，如果系冇登记嘅话咧，你就系啦，你就要通知咗嗰个被授权嘅人话，嗱而家唔使麻烦你啦， 啊，我已经取消了这个授权书。
4: 是。
0: OK。
4: 好。好。好，唔该晒。
1: 好，多谢你。多谢，拜拜。啊，就阿Ming呢个问题，我引申了另一个问题，就是说授权书拎出来用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正本呢？ Copy 不得的。但我点先？而家啲啊影印我都唔知正唔正噶嘛？
0: 呢、這个你要问下银行先得啦，每间行都唔同嘅。
1: 即系如果系律师楼做嘅，
0: 律师楼嘅话咁啊，一定系要正本嘅。
1: OK
0: 啊，咁啊，如果你话已经登记咗嗰个授权书咧，就冇所谓啦。啊，因为佢律师啊、法律中介人可以上网查得出嚟系，真系有呢一个授权书。
1: 如果冇登记嘅，我只系用咗两份 true copy 啊，所谓啊，两份正本，一份我自己 keep， 一份系被授权嗰人 keep 住。咁如果我真係想取消佢嘅时候，攞咗佢份搣咗咪得囉。如果冇登记。
0: 如果冇登记咁係呀。
1: 就唔使即係唔使上律师楼签啦。
0: 唔需要係。
1: 咁同埋如果我要俾个第二个人授权嘅时候，係同一时间取消兼俾埋第二个㗎啦。即係一次过做晒㗎啦。
0: 係可以。
1: ok， 呢样一次过做晒㗎啦可以。啊、即係总之你冇登记嘅你真係搣咗佢囉。因为律师楼淨係睇正本㗎嘛。
0: 係。
1: ok， 45分我哋休息阵，阵间返嚟再继续听大家嘅电话。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嚟到节目最后一节啦，欢迎大家收听理发线。啊，电话旁边有吕太，我听吕太先。Hello， 吕太。
8: 哎，你好。
1: 你好。
8: 我想问关于遗产呢，如果这个遗产管理人他是也都是受益人之一，咁加埋有其他几位受益，咁但是呢做遗产管理人那个其中一个受益人呢，他就要其他受益人呢要攞遗产的时候呢就要签一份所谓 Deed of Settlement，就话签咗咧，攞咗呢啲分咗遗产咧，就以后唔可以再追究啊，或者再查询任何嘢。咁呢个系咪喺法理上系咪合法，或者系咪其他受益人可唔可以拒绝唔签而去攞遗产咧？
1: 阿 Wing， 即系呢个系咪正常嘅做法？
0: 呢个法律上冇规定话要
1: 签
0: 收呢份文件嘅。Okay.啊！呢、這个只系我个执行人可能自己俾想保护自己咁嘅意思嘅啫。啊，
1: 攞咗钱啦，唔好再
0: 即系话分债啦。咁啊，其实个执行人咧，其实应该系几时先分财产咧？几时先分咧？就系、是、等到会计师帮佢申请埋一个证书，即系话同政府讲话冇欠任何税啦，呢、這个遗产冇欠任何税啦，嗰时候先可以分配俾嗰啲受益人。
1: 亦都冇第二个人争啦。
0: 如果唔关事，冇人争，嗰条唔知
1: 嘅，
0: 但系嗰度系啊，争嗰啲一早就知嘅。如果有人争嘅话，吓，但系最紧要
1: okay, 问翻啦，要争嘅人有几耐时限去争？我分配晒咯，你先至嚟争。
0: 争嘅话，佢哋有半年到啦，要二百几日啦，唔记得咗几嘢几代咗，将二百几日咧，佢可以系向法院申请话去更改，系嘛，去争呢个财产。
1: 即系头先我举个例子咧，突然间多咗个仔出嚟，佢只有二百几日嘅时间去话俾人听你
0: 系
1: 佢嘅仔。
0: 系啦，系啦。
1: 咁答翻阿吕太嘅问题。
0: 所以你话，如果你话个执行人佢系醒目嘅话，又等到二百几日后先至开始分配个财产。
1: 咁就冇人可以有异议啦。咁嗰份签咗话唔好再
0: 嗰份嘢就其实冇乜嘢嘅，法律上冇话规定要十亿人签嗰份嘢嘅。我只系话嗰个。執行人佢即係比较谨慎啲咁啊，
1: 咁如果我唔愿意签，我可唔可以一样系 entitle 你執行人要俾钱我咧？
0: 如果你话个執行人按照翻个遗嘱去分配俾嗰啲受益人嘅，全部都系
1: 一模一样嘅，
0: 一模一样嘅，系咪冇出入嘅话咧？啊，就冇问题，
1: 即系唔使签都得嘅。我谂啊，女太意思就系话，我系收呢嚿钱啊，但我唔中意签嘢啊，
0: 系嘛？
8: 唔系唔中意签嘢，而系
1: 签呢份嘢。
8: 这个遗产是没有遗嘱的。
0: Oh.
8: 其实呢这个遗产的分配呢是没有争议，因为是没有遗嘱，是依证法律的所定是怎样给哪些人为受益人的这个情况，第一是这样。第二呢就是这个遗产执行人呢他是有做错，又或者甚至乎有没有办法我都不敢肯定，因为我不是律师。因为他是知道除了他有其他家人是有承受遗产权利，他是没有通知 其他受益人，第一。第二呢，到其他家人知道之后呢，就叫他找律师，或者是叫一般遗产分配，即是通知其他的受益人，正刚才你都讲了，是他没有做这件事，亦都不愿意做这件事。但是即有些东西过节之后，他现在愿意找律师说分配了，但是呢他就要起草一份叫 Deed of Settlement。咁呢样嘢，我哋譬如几个受益人，有其中一个觉得我系如果唔系法律规定，我一定要签呢份 settlement 只可以领受遗产，我系有权利可以唔签。咁如果假如譬如其他几个受益人，譬如四个啦，如果三个话我愿意签，个话唔愿意签，咁唔签嗰个人，佢又可以点样做呢？
0: 你话呢个冇遗嘱嘅遗产分配啊，系嘛？咁啊，当然要按照法例去分配俾所有嘅受益人嘅。OK， 咁啊，当然应该系平均分配嘅。
1: 所谓按照法例咧，系咪都有法庭同你签合？
0: 当然啦。所以如果你话嗱，如果你系作为一个受益人，你其实你可以要求嗰个执行人咧去做一个 accounting， 即系话要你交代出嚟啊，嗰啲钱嘅出入啊。收揾到啲乜嘢遺產，即係有啲咩遺產啊？有啲咩費用啊？付咗幾多啊？咁全部清清楚楚列曬出嚟，咁你知道嚇佢有冇話嚇
1: 留咗，
0: 即
1: 係
0: 話留咗啲嘢或者
1: 少咗
0: 啊，或者咁嘅嘢係嘛？你可以要求咁做，可以要求佢提出呢一個證明先，係咪？如果你係擔心嘅話啊，另外你話佢有啲受益人冇通知過，但係佢係應該又要通知嘅，係咪？其实呢个就是那个受益人的错啦，系嘛？就算你签咗话同意嘅话咧，系嘛？都其实呢下嘢都唔系关你事啦，系嘛？因为冇通知过嗰个受益人咧，就有权可以咩啦？可以，
1: 但
0: 系
1: 佢有
0: 可以告嗰个执行人啦，可以系嘛？
1: 嗱，佢冇通知我啫，但系佢结果佢系有俾钱我嘅。头先阿女太，我想搞清楚嘅就系你头先话冇通知受益人。是不是有些应该的受益人他没有通知也都没有给他
0: 是的。
1: 定是所有应该受益的人都已经是按照法例给呢？是不是只有四个受益人呢？
8: 其实 事情就是他所有几个，除了他自己知道之外，他所有受益人都没有通知给他们知道他们有承受遗产的这件事。他不是没有通知一个，没有通知有通知另外一个。
1: 但是 at the end 他是不是
8: 没有通知
1: ?at the end 他是不是都是按照法例分配了给他
8: 们呢？未分配，现在就是处理紧，现在就是他给其他受益人知道了之后呢，那其他受益人就要跟他讲，就是叫他依证遗产管理人或执行人去做，依法去做。那他都拖延了几个月。而家咧就话揾律师做啦，但佢做佢就，我想了解就系嗰所谓 settlement 咧，佢冇事先同我哋受益人倾过、商量过，而草拟呢份就佢揾律师就一出封信俾我哋呢边律师，就话要我哋签呢份嘢，然后点分配。而家问题话唔系执拗佢分配公唔公平，或者佢嗰啲资料正唔正确，我哋唔系追究呢样，而系我想知道就话。法例上如果是没有规定我们承受遗产要签这份 settlement 的话，我有权不签，我是想不签。那这样是应该是不会影响到我承受遗产，因为这个
0: 当然不会影响到，因为那份遗产是属于你的嘛，是吧？
1: 女太，不如我用另一个角度帮你问一问 Wayne， 就是说身为受益人，我有没有权去参与这个分配的过程呢？
0: 没
1: 有的。总之你申请人攞钱啫，
0: 复杂啲嘅，你就系、是、你都系有揾翻律师再倾下先啦。如果你觉得系有呢个问题嘅，
1: 但系你觉得嗰个分配系唔系合法公平地分配咧？咁签与唔签嗰个分别又喺边度咧？点解系唔签咧？只不过系唔中意签，系咪咁咧？但系如果佢得一千蚊分俾你四个人，每人攞二百五，咁你攞完二百五之后，我要你签咯。嗱，攞咗二百五啦，以后唔好再烦我啦。咁样即系如果三个都愿意嘅时候，点解第四个会唔愿意咧？
0: 不过好简单，同你讲一声就话啊，如果你唔签呢份文件嘅话咧，你都唔会话冇咗你个遗产。OK， 呢个好
1: 肯定嘅，
0: 系咪？除非你签一份放弃书，话放弃呢个遗产我唔要，你先话先冇咗个遗产。 OK， 呢个其他嘢就可能
1: 就慢慢拖下啦。点解点解签约唔签佢，拖住时间就要拖啦呢、這个。
0: OK，
1: 但系就好肯定，即系作为遗产受益人，喺个成个嗰个 probate 嗰个过程系唔使参与嘅。
0: 嗯，
1: 总之你受益就得啦。
0: 系啦，
1: 女太收唔收到？
8: 系收到，收到。
1: 系咯。
8: 咁但系问题话有一个疑问就系话，即系话要完全系相信佢所列出嘅遗产资料啦，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如果仲有一个情况就话，有可能呢个遗产之后系有变故嘅，譬如即系之后有啲嘅赔偿系俾家属、俾受益人，但系如果你签咗咧，以后咧你就冇得追究、冇得问咧，咁呢样嘢系咪对受益其他受益人唔公平呢？除非是自己自愿话啊，我唔理啦，我攞咗呢啲就算啦，咁梗系可以签啦。咁如果在于已经系，
0: 可以讲话，如果将来有其他嘅受益人
8: 或者有争拗，系
0: 有如果将来有其他受益人系咪冇收到，佢应该得到嘅部分，佢告嘅就系告嗰个执行人嘅啫，系嘛？佢唔会话告你作为受益人噶，因为你都唔知情。
1: 系咯，
0: 系。
8: 嗱，正如你话斋，最好系二百几日之后至分配遗产，因为已经。大部分知道有咩遗产啦，或者系已经核实咗啦。咁但系如果系未有二百几日，只系得六个月到，咁你有啲嘢未知数，佢就系将情报即系知道咗嗰报出嚟。
1: 所以头先阿 wing 咪话咯，最稳阵
8: 未有，
1: 最稳阵二百几日。
8: 点解要吓吓？咁样点样保障双方咧？
0: 呢个你。这个是应该是那个执行人去担心的，不是由你去担心
1: 的。执行人应该是等到二百几日后了，要 claim 的 claim， 要争议的争议，没了咁先至分增加的嘛。
0: 是
8: 的。咁而家就
1: 是分早了咯，
8: 要催促要快啲搞定呢件事。
1: 唔系都未够二百几日，你催佢都冇用噶。都未够二百几日，你催佢冇用噶噃。
0: 嗯，
1: 阿女太，
0: 不可能佢个情况系复杂啲噶啦，可能答唔到佢问题。
1: 系啊。但一般嚟讲啦，你二百几日后就稳阵啦。如果你百几日、一百八十日，你催佢都冇用噶。佢系要等到二百几日先至。
8: 系啊，而家唔系我哋催啊，系嗰个执行人催啊。佢因为佢有某一个利益，我唔方便喺度讲。佢有利喺咗佢个人嘅利益嘅问题，佢就催要即系要我哋如果要分就要签呢份嘢，然后方便佢做另外一样嘢嘅事情，系唔系其他受益人催佢？
1: 咁个三个签咗噶啦，第四个未签，
8: 未签，唔系其他人都未签嘅。
1: 哦、okay ，
8: 而家其他人未签，而家就系倾紧呢件事。
1: 咁我谂你要另外揾自己嘅律师俾个独立嘅法律意见你啦。我哋只不过喺呢度分享下，应该系点做啫，同埋你嘅权益去到边度。但系真系去 detail 你嗰份你嗰个怀疑或者系点样咧，你要自己揾你自己嘅律师啦。我哋唔方便喺呢度同你研究啦。
8: 但系喺加拿大嗱，因为呢个遗产咧。是牵涉香港的遗产的。
1: 更加我哋答唔到你添。
8: 加拿大的
1: 遗产。女太啦，我哋更加答唔到你添，越嚟越复杂啦。
8: 可能系咪？
1: 我哋更加答唔到你啦，你。
0: 所以香港嗰啲嘢我哋就唔清楚啦。
1: 你要揾你自己律师去研究呢样嘢啦。加拿大嗰边嘅，头先阿 wing 俾咗个少少意见你嘅，就系话一般嚟讲你唔需要签任何嘢，你都会得到你应该得嗰部分，但系时间点样拖就睇下，而家仲系早，都未到二百几日，好冇？
8: 系。
1: OK， 多谢你先啦，女太，多谢你，好，
8: 多谢你
1: ，thank you， 拜拜。好就一分钟有一个听众 text 俾我就好快嘅啫。佢话父母写咗一个授权书俾个阿哥。咁但係佢驚佢阿哥呢将间屋呢转咗俾自己或者俾个仔女。
0: 冇可能。绝对冇可能。
1: 係绝对冇可能嘅。即係拿授权书嘅人系唔可以 benefit
0: 咗
1: 自己。
0: 唔可以受益嘅。
1: 就
0: 係
1: 佢直接亲属都唔得。
0: 唔得嘅。
1: 好简单答咗呢位听众。
0: 买咗间屋嗰啲钱系开俾父母个名嘅。
1: 係。即係唔可以自己登落自己银行啊或者点样嘅。绝对冇可能。即係授权书嘅人系唔可以攞授权书得益自己。系咪咁简单。好咁啊。多谢阿 wing， 多谢大家听众咁啊！头先各位听众 text 嚟俾我嘅都 OK 啦，解答咗你啦。同埋咧，大家如果有问题咧，打电话嚟华侨之声啦，唔使 text 我噶。OK， 好啦，thank you 大家，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thank you， 拜拜。
9: 理发先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時今日搞邊科？而家最啱講高科。今日科研許有賢。
2: 各位聽眾大家好，歡迎收聽今日科研。
3: 我係許有賢。今日同大家讲讲2026年夏季科技圈最令人措手不及的一次闪电战。就在大家消化7月伦敦 Unpack 发布会上几款接机的同时，三星 Samsung 却突然宣布在2026年8月27日再次举行 Galaxy Event。 我今次看这次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补齐发布会，业界都在度关注为什么三星要打破常规，在 Fold8 上市仅一个月之后就急着出手呢？最直接的外部压力莫过于 Google 的 Pixel 11。刚刚才开始发售，三星今次显然不打算给对手有任何喘息的空间，要在这一波换机潮中强行夺回话语权。透过泄露EPLEL 能源标签、 Google Play Console 清单和我们掌握到的供应链情报，我们已经能够看到预见这一场发布会的核心不单只是 Galaxy S26FE 的强势回归，更加是三星对高阶生产力市场的一次战略性的固守。三星 Galaxy 的 FE 系列， FE 是代表 Fan Edition，主打是一个平民的旗舰手机，它的责任就是下放旗舰的体验，同时防堵中阶市场的流失。但是今次2026年版本的 S26FE 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产品。为什么我这么说呢？首先看一下硬件的规格， S26FE 的电池容量维持了向 4900mAh， 它的续航能力却是从前代的42.5 小时一跃提升到50小时。它背后的功臣就是它一个三星自家研制 3mm 的 Exynos 2500 晶片。分析角度来看，这个是一场关乎产能和口碑的豪赌。如果效能稳定，这一粒 3mm 的晶片可以令到 FE 版在日常使用的功耗表现甚至威胁到标配版的 S26。 今次 S26SE 有一个大荧幕，目的就是想完胜对手 Pixel 11。 它使用了 6.7 寸 120Hz AMOLED 1900nits 的屏幕。在模组方面，它就采用了 Ambience Island 弱圆形的设计，而不是沿用标准版 S26 那种独立火山口的简约外形，这种抬高了弱圆形的相机模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战略。三星既然要令到 FE 看起上来好像旗舰机，但是又要透过视觉的微调防止它彻底蚕食标准版 S26 的地位，可惜它其中有一个致命的隐形成本，就是 S26FE 的电池循环次数从2000次降到1200次。这个就是反映出 3mm 高效能长续航的糖衣底下，三星在长期内用度做了一定程度的微调。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应对零件成本上涨而进行了妥协，这个绝对是大家购买的时候要深思考虑的隐形成本。另外一点大家要留意的就是价格的问题了。在2026年全球储存元件和记忆体的成本危机已经全面爆发，刚刚开始出货的 Google Pixel 11已经被迫涨价，而三星显然亦避不过一刀。目前欧洲流出 S26FE 的价钱在799欧罗，而美国方面它的售价极可能直接从前代的649暴涨到799，即是涨价了150元。这个价钱价格其实是极其尴尬的，因为如果 S26FE 真的卖到799，它就会比自家制599元的 Galaxy A57 显得更有价值。同时间它的价钱又离标准版 S26 太近，三星试图用 blueberry 蓝莓颜色同埋 pistachio 开心果颜色嚟冲淡涨价嘅购买阻力，但会唔会有足够说服力令到消费者接受一个价格接近真旗舰机嘅 FE 手机呢？呢、这个都要有待观察啦。除咗 Galaxy S26FE 之外，今次嘅发布会亦都有可能提前揭晓 Galaxy Tab S22 Ultra 嘅真面目。呢款平板电脑正经历一场由用人像方向 portrait 转变成为 landscape 风景方向，即系我哋所讲嘅由竖屏变为横屏。而呢种设计目的就系想取代笔记型嘅电脑。一直以嚟，三星嘅平板电脑一直都系用竖屏方向嚟到设计嘅。但如果我哋有留心由网上流传出嚟嘅图片，就唔难发现三星将前置相机嘅窿移到墙边嘅中间位置，而连背后嘅三星 logo 亦都改成横向嘅排列。呢、这个证明三星已经彻底放弃咗巨型手机嘅思维，转而将平板定义为一台专业嘅工作站。根据情报，今次三星依然坚持随盒标配具备实体按键嘅 S Pen 手写笔。响 S Pen 上面呢个实体按键，响2026年嘅 AI 工作流程中提高咗极高嘅灵活性。其中嘅应用层面可以系远端嘅简报啊、AI 工具嘅触发啊咁。呢种开箱即用嘅高生产力，依然是三星对抗 iPad Pro 的最强护城河。因为在苹果阵营里面，所有配件都是单独售卖的，所以苹果用家如果想要手写笔都是要分开购买，相对之下就没那么方便了。而据消息说，这部平板是有两个版本，包括提供 Wi-Fi 或者是 5G 流动网络。总结一下，8月27号这个发布会是一个典型的以攻为守的策略。三星要用 S26FE 的 AI 体验和 Tab S12 Ultra 的生产力优势，向 Google 和苹果夹击底下，巩固它这个安卓王者的地位。今次的最新硬件究竟是一个软件 AI 的大跃进，抑或是硬体涨价后的例行更新呢？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如果你是在乎 3nm 晶片带来的长效续航的功能和顶尖 AI 处理的能力，今次发布的产品就可能适合你了。好了，今天节目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下个礼拜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4: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嘉宾主持，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李美琪，你好。
7: 你好，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6: Hey, Maggie 啊，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一个字，就系痛。哇，痛咧就我知道好多朋友都试过，好细个嘅 BB 仔佢都知道有痛感，佢就会咿咿呀呀喺度嘈噶啦。咁啊，如果我哋大人咧痛，咁啊更加梗系会着紧啲啦。咁同时间咧，有冇发觉咧？我哋有阵时咧睇一啲剧集啊，睇电影啊，咁有啲人突然间啊边一度痛啊，咁个肚痛啊，或者系个胸口痛啊，咁就会突然间会累低啊，甚至乎咧会危及生命啊咁。咁所以呢个痛咧都真系几麻烦下噶、啊、，Maggie。
7: 是啊，咁痛呢其实在医学上呢就好简单嘅，佢就係我哋因为某种原因啦，咁然之后係刺激到我哋个神经啦，咁我哋神经呢就会发出一个令到我哋好唔舒服嘅信号，咁所以呢佢就会变咗，即係会令到我哋感觉到嘅呢就係呢个痛嘅感觉啦。咁其实痛呢有时如果我哋个神经係佢唔係话发出咁强烈嘅信号嘅时候呢，其实佢亦都有可能会体现出係痕嘅感觉嘅。咁所以其实 痛同埋痕咧，喺我哋医学上边嚟讲咧，其实都系我哋神经方面嘅一个小小嘅提醒嚟嘅。
6: 就系我哋神经方面嘅提醒，即系话我哋可能身体里边有发生一啲状况啦。咁有冇一啲情况之下咧，有啲痛症咧，我哋要需要系必须高度重视嘅咧？嗱，我哋知道咧，好简单嘅一啲头痛啊，或者一啲肌肉痛啊，咁我哋未必真系可以要即刻要去睇医生啊，咁但系咧，如果有一啲乜嘢嘅严重到，即系话我哋对生命有影响嘅痛，我哋必须要知道咧 ，Maggie。
7: 咁我哋都知道有好多个痛咧系比较特别同埋独特一啲嘅，咁比如话咧，我哋本身如果我哋系突然之间佢出现咗几秒到几分钟，佢就系从一个冇乜痛感，突然之间到到一个剧痛嘅地步嘅话咧，咁一般我哋就会担心会唔会系血管破裂啊，或者我哋器官嘅穿孔啊等等啦。咁呢一个痛感，如果佢系无论佢发生喺呢一个部位，佢系突然之间喺几秒或者系几分钟之间突然之间达到顶峰嘅话咧，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警告信号来的。咁除了这个以外咧，比如话我哋个心口痛啊、手臂或者系背脊痛啊，咁呢一啲尤其是系上背部嘅痛啊，咁呢一啲咧其实都是一个警讯嚟啦。咁再加上咧，有时我哋后背痛，就有可能是肾脏的问题啦。咁有些人咧可能会即肚痛又比较频繁啦。咁其实就是视乎佢发生嘅部位啦，同埋佢发生嘅呢一个速度有几咁几咁快啦。咁其实呢一啲都是我哋要注意嘅一啲好特别嘅痛楚嘅感觉嚟嘅。
6: 系啦，嗱，痛楚嘅感觉咧，我哋都知道啦。咁啊，但系咧，有阵时咧，我哋即系话未必知道真系嗰个事态咁严重嘅。好似我屋企人试过啦，咁佢话嗰个背脊好痛啊，咁咪即系初初就以为咧老人家系咪先背脊啊、颈啊，咁佢又少活动啊，咁就可能会痛啦。咁啊，点知唔系？后嚟咧系送我去医院检查，医生就话唔系啊。佢好紧要啊！原来佢嗰个心脏系有问题喎。咁 Maggie， 点解个心脏有问题会影响到嗰个后背会痛嘅咧 ？Maggie，
7: 咁一般咧，我哋如果系心脏嘅痛楚咧，一般就系会同我哋个心肌梗塞系有关联嘅。咁呢一个心肌梗塞咧，其实系因为我哋个心脏佢毕竟系一嚿大嘅肌肉啦。咁当我哋个血液运送去心脏嘅呢一啲血流量係唔夠嘅時候，咁有可能係塞住咗啦，或者有可能咧係佢個上游嘅地區爆咗血管，咁令到佢下游嘅地方佢血唔夠嘅時候咧，我哋個心臟嘅肌肉咧佢就會冇辦法去正常運作啦。咁喺呢個時候咧，佢就會刺激到我哋個心臟上邊滿布嘅神經啦，咁就會令到我哋係會有呢一個心口痛嘅感覺。咁但係咧，我哋亦都唔係係淨係得心口嘅剧痛嘅，咁有啲人咧就好似你头先讲嘅咁样啦，会觉得个后背系会痛啦。咁呢一个咧系因为我哋个心口个呢一个痛楚嘅神经咧，系好容易会令到人哋系误会咗系我哋后背嘅神经。咁但系事实上，其实因为我哋个心脏咧就喺我哋个胸腔啦，咁所以咧其实佢同我哋个背脊系比较近嘅，咁所以咧就令到佢痛嘅时候，我哋会有呢一个躯体位置嘅產生咗一個誤解，咁會令到我哋覺得係背脊痛，或者有啲人係會覺得係我哋個膊頭好酸好緊咁樣，咁甚至有啲人咧，佢唔一定係覺得個心臟痛或者係唔舒服，佢可能就係會覺得個心口好悶，咁甚至有啲人會覺得我係個胃唔舒服啦，或者有啲人會覺得係牙痛啦，或者係我下巴好痛啦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心臟嘅痛咧，其實佢好多時係一種放射性嘅，咁會令到我哋个左边嘅上半身嘅左边，咁都有可能会发生呢一个痛楚嘅。
6: 即系话咧，如果个心脏有问题咧，唔单单只话净系我哋个心口痛，背脊又会可能会痛啦，牙都可能会痛，个胃亦都可能会痛啊。咁即系个放射性啦。嗱，咁你正话你提醒咗我啦，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咧，就多年前啦，咁佢咧就系试过有一连续 好多个日子咧，都话去胃痛咁，胃痛咪于是去睇医生咁，去睇医生，当时咧佢又冇话严格去 check 啦，咁都觉得可能都系医生咪好简单开咗少少胃药俾佢，嗱你试下先啦，咁佢食咗咧就好似冇咁痛，咁但系咧维持咗一段时间都系咁样啦，但系后屘咧原嚟咧佢系嗰个肝有事，咁到最尾咧佢都即系不幸啦，就系真系证实咗系一个肝嘅 cancer 啦，咁但系由始至终佢个肝区系未痛过嘅，即系咁多嘅日子咧，佢都系觉得嗰个胃痛啊，系咪又系呢一个反射嘅问题咧 ，Maggie？
7: 咁呢一个呢就其实係比较特别啲嘅一个例子嚟嘅。咁首先呢，我哋个肝脏呢其实係同我哋个胃係好近好近啦。我哋嘅肝脏会喺我哋身体嘅右边，然之后我哋个胃呢係会俾我哋个肝脏撳咗去左边少少嘅。咁所以喺一个水平线上嚟讲呢，佢哋两个係邻居嚟嘅。咁因为我哋本身喺我哋个肠，即係我哋个横隔膜落边，亦都即系我哋个肚嘅位置咧。我哋其实内脏嘅呢一种痛，因为佢哋所有嘅无论系肝脏又好啊，胃又好啊，我哋嘅胰脏又好啊，其实都系属于我哋个上腹部啦。咁我哋呢几个器官咧，其实佢个痛楚嘅定位对于我哋嚟讲系唔系好准确嘅。咁喺肝病嘅早期咧，其实佢个唔舒服嘅原因係有可能係因為佢個肝臟因為肝炎啊，或者因為脂肪肝啊，或者肝纖維化、硬化等等嘅原因咧，個肝臟係腫起咗少少啦，咁就係會撳住咗佢隔離嘅胃啦，會令到佢係會冇胃口啦，同埋可能會覺得佢自己胃痛啦，或者成個胃好似揞住揞住咁樣。咁再加上肝臟係有一個好特別之處咧，就係肝臟本身對痛楚係唔係好敏感嘅，咁真正會痛嘅咧，其实唔系肝脏嘅本身，而系我哋叫做肝包膜，亦都即系肝脏外边嘅嗰一层膜。咁因为呢一层膜咧，佢个附近又有我哋个腹膜啦，又有胆道啦，等等啦。咁所以当我哋个肿瘤未话好明显撑大我哋肝脏嘅肝包膜嘅时候咧，我哋个肝脏嘅痛楚系完全感觉唔到嘅。咁呢一种隐隐闷闷作痛，唔系好舒服咧，就会好容易令到病人认为自己系个胃唔舒服啦。
6: 哦，原来系咁样样嘅，咁啊，即系所以咧，即系无论你个身体任何部位，特别系嗰个五脏六腑，我呢方面咧，即系上半身啦吓，有啲乜嘢痛楚，我哋都不可以掉以轻心。咁啊，即系话好似你话，如果系肚痛啊咁。即係好細個，我哋已經知道，哎呀，如果你突然間話痛得好犀利啊，咁就即刻去睇下係咪盲腸炎啊，咁即係我哋好細個就知道啦。咁其實除咗話盲腸炎之外，腹痛係有啲乜嘢嘅毛病添嘅咧？阿 Maggie。
7: 咁除咗盲腸炎係一個好急性嘅腹痛以外呢，咁其實我哋個腹痛亦都有可能即係要視乎我哋嘅唔同嘅位置啦。咁比如話如果係肚臍往下呢，一般就係會同我哋個腸道係有關嘅。咁除咗盲腸炎、腸徑攣同埋一啲我哋叫做七室炎嘅一啲地方之外咧，咁其實基本上都係我哋個腸道嘅問題嘅。咁有時如果係上腹部，亦都係肚臍對上，然之後胸部以下嘅呢個位置，如果係痛嘅話咧，咁一般我哋就要睇左右啦。咁如果

0: 再加上呢，如果我哋係上腹部痛嘅话，然之后我又去检查过我个胃啦，又冇问题啦，我肝又冇问题呢，咁其实另外有一个器官好值得去检查嘅，其实就是我哋个胰腺，咁亦都即係帮我哋去产生呢一个胰岛素啊，然之后去控制我哋血糖嘅一个器官啦。咁因为佢係同我哋个肝脏同埋个胃都係靠得好近啦，咁所以有时佢个痛楚呢亦都会令我哋係误认为我哋自己係胃痛嘅。
1: 嗯，是的，那就是说每一个部位的痛楚呢都可能有不同关于我们五脏六腑的问题啦，这个我们的身体的上半身啦，那假如下半身有痛症又怎样呢？那不如我们现在先听听客户声音先，这个话题我们留待下次节目时间再讲，因为呢一阵呢我会是开通热线的 604-267-1320、嗯、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呢请教 Maggie 有关健康方面的话题的。 Maggie 我们一阵转头再谈，
0: 好，没问题。
2: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3: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4: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3: 考考你的智力，
4: 考考我的智力。
3: 周末自救分，
4: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3: 周国贤、塔塔
4: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4: 唉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咁正话 Maggie 咧，同我哋讲到我哋身体上半身嘅疼痛咧，就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造成啦，同五脏六腑都有关系咧。咁啊 ，Maggie 咧仲有少少补充噶喎，吓唔该你 Maggie。
8: 嗯，系啦，咁我头先讲嘅所有嘅痛咧，其实系不分男女嘅。咁但系作为女性咧，因为我哋个盆腔位置咧，仲有其他嘅器官啦。咁当然男性都有，咁但系女性咧，其实系需要好注意我哋下腹部嘅一个痛楚嘅。咁尤其是咧，就系有时如果系你个下腹部痛，不论系左还是右啦，咁其实女性咧，尤其是系年轻一啲嘅女士咧，尤其是即系喺生育年龄嘅女仔。咁其实仲要考虑会唔会出现卵巢囊肿啦，或者系输卵管嘅扭转啦呢一种方面嘅问题嘅。咁如果系你发现你个肚痛，而且系越痛越犀利，然之后你仲会飙埋冷汗，咁然之后好夸张嘅话咧，咁女性咧系要好留意自己会唔会有可能有卵巢囊肿或者系呢一个输卵管扭转嘅呢一个问题嘅。因为呢两个问题咧，尤其是输卵管扭转嘅话咧，其实佢系属于医学上嘅一个。好緊急嘅事故啦，咁所以係第一時間需要去急診去處理呢一個問題嘅。
7: 嗯，系啦，嗱，你啱啱亦都提醒我啦，咁即系仲有女士咧，万一真系嗰个肚痛，我都听讲，有啲朋友都曾经试过，就系、是、肚痛啦，持续咁样个痛啦，咁即系痛到都腰心腰肺嗰啲，原嚟咧宫外孕咧都系一个几麻烦嘅一样嘢，咁亦都要即刻去立即去求医噶吓。好，咁关于呢个痛症咧，其实有好多话题嘅，不过咧我哋嘅听众朋友已经系打晒电话入嚟，我哋又不妨。先听听他们有什么的问题需要Maggie 指引的、首先有林生、hey, 林生你好、
9: 两位早晨、你们好、我今天想问

0: 嘅嘢咧，就係、是、有關海草。有隻咧叫做呢個螺旋草。咁螺旋草咧對呢個肝方面咧，我哋肝炎嘅話咧，就有一種叫做轉氨酶。咁呢個轉氨酶咧就會使到咧呢個大量嘅氨基酸呢個酶咧呢個轉氨酶咧就會破壞咗我哋嘅肝臟啊。咁樣咧呢個海草咧就會產生到，如果係你食嘅話咧，有大量嘅氨基酸。咁樣咧，而呢個氨基酸咧就轉化成為呢個膽鹽咧，咁咧就會使到呢個肝方面係咪有好大幫助咧？仲有另外一種海草咧，叫喝醋糖膠。咁而家市面上賣咧就有關對付癌症嘅。我問嘅係咁多啦。
1: 好嘅，好，麻煩 Maggie。
2: 系麻烦医生，你可唔可以重复下个问题？我头先有好多地方听唔清楚。
1: 好啦，佢咧就话，首先第一，肝炎嗰个转氨酶会高嘅，咁啊有一种叫做海草，叫做螺旋藻，咁系咪对呢、這个肝炎同埋呢个转氨酶系有呢个作用嘅？另外一个咧就呢、是、个喝醋糖胶，佢话一种保健品啦，咁声称系可以抗癌嘅。是不是这回事？他想知道，即都是关于这个保健品这方面的问题咯。麻烦你。
2: 好，麻烦你。那首先我答了第即我两个问题分开来答啦。那首先呢就是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肝炎，然后是关于转氨酶的。那其实转氨酶高呢，其实是确实是我们肝脏是有一個即係警訊咧，等於咁轉氨酶其實有兩種嘅，一個係 ALT， 一個係 AST 啦。咁當呢兩個都好高嘅時候咧，其實係代表我哋個肝臟嘅細胞係喺度受損緊嘅過程。咁最常見嘅原因咧，除咗肝炎啊、脂肪肝啊，或者係酒精啊，或者其實咧有啲藥物甚至係保健品咧，反而係會令到我哋會有肝臟嘅損傷嘅。咁我哋嘅呢一個螺旋藻咧，其實目前係冇可靠嘅呢一個科學證據證明佢係可以治療呢個肝炎，或者係將升高咗嘅轉氨酶轉翻落嚟啦。咁當然好多時候我哋會見到一啲保健品，佢話理論上係可以咁樣做嘅。咁但係我哋即係臨床嘅醫學上邊咧，可能仲未有呢一個足夠嘅實驗去證明到佢有呢一個效果。咁所以咧就唔係話佢冇效，咁亦都唔係話佢超級有效，咁所以可能就係需要我哋自己用即係用啲時間去睇下佢啱唔啱自己咁樣。咁確實有啲小型嘅研究咧，係見到呢、這、一個用咗呢個螺旋藻之後咧，佢會令到我哋個代謝或者脂肪肝嘅指標係會有變化。咁但係其實佢就唔等於係一種藥物嚟嘅。咁如果本身我哋已經係出現咗呢個轉氨酶嘅數字比較高嘅時候咧，亦都即係肝功能係開始下降嘅時候咧，我哋其實係最好咧就係暫時唔好用咁多其他嘅保健品。咁暫時就係食藥去控制住我哋嘅呢個數字先。咁然之後當呢個數字穩定咗之後啦，咁我哋先至再去考慮其他嘅一啲呢一個保健品嘅。咁關於呢個喝醋糖膠咧，我唔知道我睇嘅呢一樣嘢係咪一樣啦。咁但係事實上咧，佢係因為點解佢話會有呢個抗癌嘅效果咧？係因為佢喺呢一個細胞嘅實驗同埋動物嘅實驗入邊咧，確實係有顯示過佢對一啲癌症細胞嘅呢一個複製係有抵抗嘅功效啦。咁亦都係見到佢咧係可以促進癌症細胞嘅凋謝同埋死亡嘅。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呢一啲只不過係一個細胞實驗同埋動物實驗啦。咁所以佢具體應用喺我哋人體入邊有冇其他嘅一啲危險咧？或者係佢喺一個 唔淨止係細胞，而係有好多組織啊，有好多器官呢一個環境入邊，佢究竟係唔係安全咧？咁呢一個其實咧，我哋係未有數字嘅。咁喺我哋人體嘅臨床證據唔足嘅前提之下咧，我哋又再加上我哋自己本身嘅呢一個肝臟有個功能係有受損嘅話咧，咁其實我哋最好嘅做法咧就係都係唔好嘗試太多呢一啲新型嘅保健品。咁我哋可以食翻一啲即係已經證明是比較有用的這些，咁相對來說是會安全一些。咁但是如果你說我想稍微吃一吃看看 O 不 OK， 咁你都可以微量即係少量咁樣去吃，看看佢下一次去檢查的時候個數字會不會變得靚翻啲。
1: 嗯，系啦，嗱咁因为咧，佢呢啲就唔系话处方药物啦，咁即系非处方嘅药物喺呢个治疗方面嗰个效果咧，我哋都我自己计啦，我都觉得系有个问号喺度嘅，咁所以咧即系如果真系身体有啲咩毛病，始终我都觉得系揾医生揾一只啱嘅药物，咁样先正系一个正确嘅治疗方向嘅。OK， 讲到我哋又要系先去一去其他嘅信息，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60426713202线电话，继续系开通嘅。咁我哋有阿欧女士喺电话房里边嘅。系你好啊，欧女士。
6: 你好啊，你哋好。我想请问阿 Maggie 咧，因为咧，因为有黄斑病变啦，咁咧医生就要要我食咧 Petrition， 就要食两粒每日。咁咧，但系每粒咧，我 check 过有40个星深嘅。咁而我咧就有骨质疏松啦，每个星期亦要食嗰个叫ALENDRONATE。咁咧，而我每日都要食 calcium、DC 同埋 magnesium 嚟补钙啦。咁但我听讲咧，太多锌咧就会影响吸收钙嘅。咁應該係點樣食先，即係會比較好呢？第二個問題呢就係、譬如如果食聽講呢食雞皮呢，即係譬如我食雞翼連埋皮啦，咁呢就會有好多膠原蛋白嘅，咁但係會唔會影響有脂肪肝呢？咁第三個問題呢就係、咩叫 UCE 呢？食得安唔安全嘅呢？咁唔該 Maggie。
1: 好，麻烦 Maggie 系啊，回答莫女士嘅问题吓。
2: 系咁首先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咁因为嗰个药名咧，我就听得唔系好清楚。咁但系一般嚟讲，如果我哋系治疗黄斑病变嘅话咧，因为黄斑病变咧系有分干性同埋湿性呢两种嘅问题啦。咁其实佢呢一个补充剂嘅话，一般如果医生系开一种比较经典的黄斑配方的话呢，它入边可能会有叶黄素啦，有一个维他命 C 啊、E 啊，然之后有铜啊、锌啊等等啦。咁呢一啲呢其实要错开的话呢，即是如果是要同我哋嘅呢一个阿伦伦酸，亦都即係你头先讲嘅呢一个 AL 开头嘅呢一个药，如果係要打开的话要分开去食的话呢，其实確实呢可能我哋黄斑病变入边嘅呢一啲锌啊、铜啊等等嘅矿物质咧，系会影响到我哋呢一个骨质疏松药物嘅吸收嘅。咁系要错开佢去食，咁但系咧就唔系话即系唔需要好担心佢话佢会唔会令到另外一个药即系无效咧咁样。咁一般咧，我哋系会建议喺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首先食咗我哋嘅骨质疏松药，去单独食咗佢先。咁然之后，用一大杯水送咗佢落去先啦，咁然之后你 可能歐女士都知道，就是半個鐘頭之內不要吃嘢，不要喝咖啡，不要喝牛奶，亦都不要吃任何其他的保健品或者是藥或者是補充劑。那我們坐住或者企住半個鐘頭之後呢，我們可以就開始吃早餐了。那吃完早餐之後呢，我們就可以去開始吃這個黃斑病變的藥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補充劑，這樣就是將這些補充劑和其他藥呢，就最好是同我們的朝頭早這個骨質疏鬆的藥是間開差不多，即最起碼如果你可以間開一個鐘頭，那就最好了。那然後呢，如果你是即擔心它是會有這個抗性呢，其實我覺得是不需要太擔心的，因為兩樣雖然它是會影響到個吸收，但如果你吃完之後間開半個鐘頭啊，或者是一個鐘頭兩個鐘頭，其實它那個藥效它的影響的效果是已經是幾乎是等於不會影響的了。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這個雞皮的，雞皮呢其實因為它是皮，所有的皮呢其實它的膠原蛋白本身都是很高的，其實膠原蛋白是不會怎樣導致我們脂肪肝，但是個雞皮的問題呢就是它是有很高的脂肪和有很高的熱量，雖然它都有膠原蛋白，但是它裡面的脂肪是反而是更加高，確實呢如果你是吃雞皮吃得比較多的話，是會增加脂肪肝的風險。所以如果你是說偶然間吃這雞皮啊，其實是 OK 不要緊的。如果你說我真的很想補充膠原蛋白，其實呢目前市面上也都有一樽一樽的膠原蛋白可以買的，你也都是可以去買來吃。這個 UCE 呢其實就是我們講的非變性異型膠原蛋白啦，其實它呢就是跟我們平時美容用的膠原蛋白粉就不是同一樣東西來的。這個異型的膠原蛋白呢主要就是我們關節軟骨入邊嘅一個物質啦，咁佢可以喺雞軟骨嗰度提取啦，或者係即係佢其實基本上係我哋係會講喺度講緊我哋骨關節炎啦，尤其是係膝頭嗰個關節炎嘅時候咧，會講到呢一個 UCE 嘅呢一個蛋白。咁理論上咧，佢係理論上佢係應該係會通過我哋個腸道去產生一。即是各種各樣的反應之後呢，然之後是可以減輕一部分人佢個膝頭哥關節的僵硬同埋痛楚嘅。咁但係目前呢佢亦都係一個比較即係大部分是一個研究的階段啦，咁所以在呢一種情況下咧，如果是醫生叫你食嘅，咁當然可以聽醫生講啦。咁但如果你話係自己買咧，咁我係會覺得你應該要同醫生商量一下，睇下醫生建唔建議，因為佢係冇得代替你頭先講嘅嗰個骨質疏鬆嘅藥啦，咁佢亦都冇得係將你嘅骨質密度去補翻嚟嘅。咁所以目前咧，我哋應該要做嘅咧就係、是。始终都要将这个骨质疏松的药物摆在最前面去吃啦，咁然之后呢就是这个黄斑病变的药啦，咁然之后才再去考虑其他的一些保健品或者是这个 UCE 这个蛋白的。
1: 咁即係话呢就每一样的保健品或者药物都有佢自己唔同的功效，咁如果即係万一担心会有冲撞嗰阵咧，就首先我觉得就要同医生商量一下你系食边样先啊，同埋食个份量几多，同埋咧就呢个补充剂就好唔好食啊？咁呢个我觉得系同医生首先系咨询呢个医生嘅意见咧，咁先最妥当，因为医生系知道你嗰个状况系点样啊嘛，系咪啊 Maggie？
2: 是啦，冇错啦。咁医生一般咧就系会通过你嘅钙质嘅呢一个数字啦，即系血液入边嘅钙质啦，骨骼入边嘅钙质啦。咁然之后再加上你黄斑病变究竟系肝性抑或是湿性啦。咁然之后先再去判断你有除咗呢两个主要嘅药物之外，你有乜嘢系可以食，有乜嘢系唔可以食。咁有好多医生其实都好开放佢哋嘅选择嘅，就系如果你开始同佢提起某一个药物嘅时候咧，如果佢覺得有效咧，其實佢都係會建議俾你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尤其是骨質疏鬆咧，都係要時不時要去揾醫生去覆診嘅。咁可以喺下一次覆診嘅時候，同醫生提出呢、即係呢個問題。
1: 好嘅，好好多謝 Maggie 嘅詳細嘅解答。好啦，我哋又聽聽阿 May 有啲乜嘢嘅問題。你好，阿 May。
7: Hello，你好。
1: 你好，係。 请讲啊。
7: 我要呢人嘢换啊 ，Maggie， 我要红人哋换啊，佢小病，小病啊，佢叫咩？佢要呢血，按系医生 check 佢照顾佢又冇嘢，旧年时验过，今年验佢仲还要血还多啲咁，唔知系乜嘢原因咧咁。按二样嘢咧，我咧。都日日去大病咧，清洁晒阳晒咯，但系有时会小病，抹咗佢仲还要啲大病喺出病，又唔知乜嘢原因。
1: 嗯。
7: 第三件咧，我要阿哥，我可唔可以吃嗰啲黴土啊嗰啲花胶咧？后问我去吃咗嗰啲消炎丸，点解？我那口水啊，时常喝咸嘅，喝到婆佢要流鼻血，系咁啲样啊，唔该啊，阿 Maggie。
1: 嗯，吓阿 May， 麻烦你第一个问题，一开始嗰阵我听唔真你讲乜嘢吓？
7: 一个红人店门，佢小病咁旧嚟时咁小病，要啲血，咁啊医生 check 过佢话冇事。今年咧去验咧，佢要还要血仲多啲咁咧，唔知系其实系乜嘢原因？
1: 系小便多咗乜嘢啊？吓，我听唔真。去验小便系小便咩事？
7: 小便要血啊？
1: 有血系嘛？哦，旧年咧佢冇嘢，今年就有，系咪咁意思？
7: 旧年时都有，旧年时医生先帮佢验，照佢验过佢话冇事。今年会验佢呢验血咧，要验佢要有仲多啲咁。
1: 嗯，好嘅，系
7: 乜嘢？
1: 好，
7: 唔该。
1: 好嗱，咁好多谢你嘅电话先。咁啊，因为呢个时间咧，我哋要去广告嘅。咁啊，广告翻嚟啊 ，Maggie 再回答阿 May 嘅问题吓，唔该。
8: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9: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0: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3: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好，咁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咁麻烦Maggie 咧就回答正话May 嘅几个问题啦。好，首先第一个问题就关于呢个小便去检验嘅时候咧，就系小便里边有血嘅问题吓，麻烦你 Maggie。
9: 系，唔该晒，唔该晒May嘅问题。咁其实小便有血咧，其实系相对嚟讲咧，好似好多人惊啦。咁但系事实上咧，其实好多人自己有都唔知道嘅。咁我哋要小便有血咧，首先我哋要分清楚究竟佢系真正嘅血尿啊，抑或是净系嗰个即系净系话颜色系比较深或者系单次。咁但系因为May头先有讲到咧，就系佢之前有检查过有，咁然之后之后检查亦都有咧，咁我哋就可能有几个原因是需要去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他有没有尿道的感染，或者是肾结石，或者是肾脏的炎症，这三个是比较常见的问题的。他有没有说剧烈运动之后那个小便的颜色是变得更加红一点样呢？亦都有可能是膀胱方面的炎症的。如果是男性的话呢，前列腺的问题亦都需要考虑啦。咁如果是女性的话呢，咁我哋即使是已经是更年期之后呢，其实我哋都需要去考虑会不会是阴道出血混入咗个尿入边呢咁样。咁因为已经是做过尿检啦，咁然之后医生又话冇乜问题的话呢，咁其实最有可能的呢，可能就是有少少少少的潜血啦。咁呢一啲潜血呢，就有可能是有时佢严重嘅时候，我肉眼见到我个尿可能会有少少红。咁但係呢，大部分呢我都觉得个尿系冇乜颜色嘅咁样。咁如果佢反复出现嘅话，咁然之后医生又检查过，又唔会话有咩肾结石嘅问题呢。咁有啲人呢系会有轻度嘅肾炎啦，或者系佢可能天生嗰个肾脏就会漏少少血出嚟啦，咁样都有可能嘅。咁只要佢嘅呢一个血尿唔影响到佢个肾脏功能咧，或者系呢个血尿唔系因为结石引起咧，咁一般都唔需要点样去处理佢嘅。咁首即系呢一个问题就唔系好大嘅问题。咁既然医生话冇问题咧，我哋都唔需要担心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关于呢个大便嘅问题。咁其实我哋大便之后咧，有啲朋友可能会觉得咧就系我明明都觉得我今次已经即系都屙干净咗啦，咁但系咁点解我抹完 pat pat 之后起身，我又硬系觉得好似有啲未出干净咧咁样？咁呢个喺临床上边咧，其实咧就系叫做排便不尽。咁呢个排便不尽咧有几个原因都好常见嘅。咁第一个咧就系长期嘅便秘啦。咁呢个长期嘅便秘咧就系会令到你个大便出嚟嘅时候会比较慢啦。咁但系咧佢即使你排晒一啲比较大块嘅大便出嚟之后咧，你仍然系会有少少嘅粪便留翻喺我哋个直肠嗰度。咁呢个时候咧就可能系我大便完之后，我过一阵咧佢又可能会有少少出嚟啦咁样。咁 第二个我亦都觉得是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痔疮的。咁其实好多人呢，佢因为个痔疮佢唔知道有痔疮啦，咁然之后呢个痔疮系生得比较大嘅时候呢，佢喺肛门个位置系会令到我哋始终都觉得好似有啲嘢系揞住喺度，好似有大便咁样嘅。咁有时呢，我哋年纪大咗之后呢，我哋个肛门亦都有可能系会出现呢一个肌肉协调嘅问题啦，或者系有肠易激综合症啦，或者有时我哋偶然间会有直肠炎或者其他肠道的炎症的时候呢，我哋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排便不尽的感觉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哋可以叫医生开一张纸给我哋去检查一下我哋大便的，即是做一个大便的检测。那做完之后，如果佢又冇乜血啊，咁亦都冇乜其他的问题呢，咁我哋基本上就唔需要太担心啦。咁你亦都可以叫医生帮我哋检查下系咪有痔疮啊咁样。咁如果系痔疮嘅话，咁佢又唔影响到你生活咧，其实冇问题嘅。咁但系如果医生话好似有少少息肉喎，或者点样喎，咁咧，咁到时再去处理都 OK 嘅。咁第三个问题咧，就系关于我哋个牙发炎，然之后明明食咗消炎药啦，咁但系好似呢个消炎药咧，会令到我哋个口水啊泡泡好多啊，咁样系会觉得个口入边有一阵有啲味道啊咁样。咁要点样处理呢？咁其实系因为咧，我哋消炎药咧就佢有时会有一啲少少嘅副作用咧，就系、是有可能会令到我哋嘅胃部系唔舒服啦。咁尤其是系当我哋食咗，比如话 Advil 呢一种即系叫做NSAID 即系一种非固醇类嘅消炎药嘅时候咧，我哋食完之后，有啲人个胃部系会好唔舒服嘅。咁呢个时候咧，佢就会出现一啲胃酸逆流的情况，咁就有可能会令到我哋好似有好多口水，因为我哋个胃酸上咗嚟，咁所以有好多口水啦，同埋有好多泡泡啦咁样。咁亦都有可能咧，系因为这个药本身令到我哋个味觉或者我哋个口咧变得好干，咁亦都有可能系会令到我哋个口水变得好结啦，咁亦都有可能系令到我哋有好多即系泡泡咁样去出现。咁如果这个药是医生开给你的，尤其是如果它不是消炎丸而是抗生素的话呢，是一定要吃光它才可以停的。那如果它真的是消炎药的话呢，那我们呢就可能看下可不可以，即是如果医生开的，那我们当然是要吃啦。那但是如果是我自己去买呢，那或者我可以考虑一下我可不可以换一只消炎药呢，那比如说我不吃这一种，我不吃 Advil， 那我吃 Tylenol 得不得呢？咁即係當然呢一個亦係要睇翻我哋自己嘅身體嘅。咁如果我哋肝臟本身有問題咧，就最好唔好食 Tylenol 啦。咁即係如果你係真係係覺得始終個牙都好唔舒服，然之後咧個牙醫叫你食嘅呢個藥，咁你食完之後你身體始終都係唔適應嘅話咧，我哋都係可以同翻我哋牙醫或者係家庭醫生講，問佢哋可唔可以建議我哋食另外嘅一啲消炎藥嘅。
10: 嗯，好啦，明白啦。咁啊，因为消炎药咧，就系、是、多多少少咧都有喺唔同人嘅身上边咧，有啲副作用咧，即系我哋自己咧都系估计唔到嘅。咁啊，而且咧，即系每个人嗰个反应唔同啦。咁希望阿 May 能够即系话一系同牙医啦，或者家庭医生，好似阿 Maggie 话斋，就系、是、去请教佢睇下呢个食呢个药嗰个周期有几耐。好，咁啊，回答完阿 May 嘅问题，我哋再听埋阿 Anna 有啲乜嘢嘅情况。你好啊 ，Anna。
11: 喂。
10: 系你好啊，请讲啊。
11: 你好。呢度首先多谢 Maggie 帮嗰啲家庭主妇讲好多问题，但可惜咧时间太少啦。同时咧，主持咧讲嘢讲得太多，由头头尾都要 repeat， 唔需要系咪？尤其有些人 complain 呢，一来到呢就问你这些私人问题，问你有没有看医生啊，为什么吃这个药啊，不可以，这些私人不应该在咪前讲给人家听，所以呢非常不好，是不是？主持呢给多些机会那些听众打上来问多些，好过你前又讲后又讲，浪费很多时间。
10: 好，是。
8: 是好多谢啊 ,Anna 的这个意见的是啦那么如果我们不问清楚那个听众是遇到什么的情况 ,Maggie 怎样答你呢是不是 ,Maggie? 那么其实呢即我们呢只是在这个空气当中同呢个听众一个联系咁如果我哋乜都唔知咁我淨係话 Maggie 我好痛咁叫 Maggie 点样解释啦系咪 Maggie?
9: 咁其实对其实即係好多嘅 Anna 嘅呢个意见啦咁但係其实对于我嚟讲呢其实我都系好感谢燕卿系有帮我问到一啲细节嘅咁当然我哋系完全唔会话 keep 住听众嘅电话号码我哋都唔知道听众系由边度打过嚟嘅咁所以呢个隐私嘅方面呢我哋系保护得好好嘅咁其次呢就系、是、对于我嚟讲呢如果我知道得比较多嘅细节嘅话呢咁其实我系会即係我可以答得更加详尽一啲咁比如话如果有啲听众打电话嚟话佢肚痛咁如果我唔知道佢食开边一隻药或者係佢一个具体个家庭医生系乜嘢即係乜嘢指引嘅话呢咁其实对于我嚟讲我系有可能系会从一个好广泛嘅范围去讲呢就係话哦你肚痛你应该要点样咁但係如果我知道哦佢唔系喎佢系肠痉挛喎或者系佢系其他方面喎咁我就可以更加细致咁样去回答佢。咁但係其实对于我嚟讲呢我都系好希望系可以帮到更加多嘅听众啦。咁我相信呢个亦都系燕卿嘅呢一个出发点啦。咁所以当如果我哋个听众系有觉得有啲隐私问题系唔想答咧，你可以完全系拒绝我哋唔答系冇问题嘅。咁但系如果系可以分享多少少嘅话咧，咁我系可以尽我嘅能力系答得更加详尽一啲嘅。
8: 嗯，冇错啦。嗱，仲有一样嘢咧，我哋一个系热线电话，我哋系喺大气当中喺呢个收音机里边听到嘅。咁你如果你话我自己嘅隐私嘅问题，咁你唔好打上嚟囉。咁同时间我亦都唔知你系边一位啦虽然你讲你系阿 May, 你系 Anna, 咁实际阿 May 系咪真系你个名呢 ?Anna 系咪真系你个名呢我哋亦都唔知道。咁你话你自己有啲咩私隐我同你简直系我完全系唔认识一个人。我諗空气当中嘅听众亦都唔知道你嘅真实嘅姓名啊你真实嘅自己嗰、那个私隐系啲乜嘢系咪所以呢我觉得我哋呢个节目我要问清楚你真系遇到乜嘢嘅实际嘅情况阿 Maggie 呢先正好好同大家呢个作答嘅。所以唔好话我好沉气要问人哋啲乜嘢因为我唔问我叫阿 Maggie 点答呢系咪 Maggie 呢因为隔住咁遥远即係我哋只係能够喺呢个电话里面进行沟通。咁所以呢我哋只係用我哋嘅语言去知道大家嘅一啲讯息嘅啫係咪 Maggie?
9: 是啊咁同埋即係我呢一啲通常都係建议啫咁但係当然自己即係大家自己打上嚟问嘅问题呢咁当然就係家庭医生知道你嘅信息係更加多嘅。咁所以即係我只不过係话如果係即係大众常见嘅问题大概係啲乜嘢咁样。咁当然我哋如果係自己具体嘅问题呢係要去咨询返自己嘅医生啦。咁同埋係有医生有你个报告喺前边亦都係已经了解过你係乜嘢人啦。咁当然医生俾你嘅建议呢才是最准确的。咁但是我亦都是好多谢 Anna, 好似 Anna 咁样嘅听众呢就是一路都有听我哋嘅节目啦然之后亦都有提好多嘅意见啦咁样其实即係对于我哋嚟讲呢我哋即係我同燕卿嚟讲呢其实都系好大嘅帮助啦可以令到我哋知道我哋听众嘅一啲即係一啲困惑喺边度啊咁我亦都系好多谢各位听众打电话上嚟系好乐于分享自己嘅一啲讯息啦咁亦都系令到有啲其他嘅打唔到电话入嚟嘅或者系生活上边有呢个问题但係未諗到会去问我哋嘅朋友呢都有呢个机会系可以听到呢个答案啦或者系最起码听到我嘅一啲建议啦咁然之后通过呢个建议再去问返自己嘅家庭医生呢咁我觉得呢个就係我哋节目嘅一个意义所在啦。
8: 冇错啦系。咁好多谢 Maggie 呢即係咁辛苦啊日日都系咪喺呢个白忙里边呢去呢个要为咗就我哋呢个节目时间呢即係好多时候呢都要将你啲工作呢要重新呢个编排。咁好多谢你啦亦都谢我哋嘅听众朋友啦。系啦咁希望我哋嘅节目系有更多嘅听众朋友可以受惠呢个系我哋嘅宗旨嘅。每一位人好似我哋嗰个节目名咁健康就最紧要嘅。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9: 好唔该晒拜拜。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

一个青年人为谁眷恋，似是完全无意识，似是完全

0: 谁都知爱。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8月29号星期六的下午1:08啊，就嚟。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 Ben 而家在香港瞓紧觉。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律师咧就马永华律师阿 Wing 啊，咁啊 Wing 嚟到咧就同我哋倾下关于授权书啊、平安纸啊，或者啲商业买卖啊，或者关于啲买卖楼宇都可以嘅。咁啊，首先欢迎阿 Wing 先 ，Hello 阿 Wing，
6: 系 Jeffrey 好，
5: 系咁啊，大家听众好啊。咁如果大家有呢方面呢几方面嘅问题呢，就欢迎你打电话嚟 604-267-1320,604-267-1320, 马永华律师呢就会逐一解答你嘅。或者阿 Wing 啦，未有电话之前呢，我哋温故知新啦，成日我哋讲緊授权书啊，有几多种啊，我哋买即係做遗嘱啊，所谓个 will 啊，咁样又係要留意啲咩嘢呢，咁样。同埋一样嘢呢，其实我哋好少讲到嘅，就係、是執行遺囑的时候
6: 是
5: 由怎样开始，要多久时间，或者趁电话未来的时候我们讲一讲。
6: 執行遺囑
5: 是即是现在有件事发生了，
6: 是
5: 走了，那么揸住他份遺囑了。
6: 有遺囑的话呢，有遺囑的话就会写说哪个是做这个執行人的，
5: 是
6: 那么就由他去担任这个责任啦。
5: 嗯，
6: 那么当然他会请律师帮他手的啦，okay， 執行人不会说自己一个人去做的。
5: 嗯，
6: 咁佢只係負責做乜呢？首先呢係要通知晒所有受益人，佢係會向法院申请做呢个執行人啦。
5: 佢要通知受益人先嘅。
6: 佢係呀，所以通知晒所有受益人。
5: 我就律师帮佢做嘅。
6: 律师就会帮佢做啲文件，但係由佢去通知，即係话发封信啊、通知信啊，俾晒所有嗰啲继承人啊、受益人啊，就话嗱，我而家有意准备向法院申请做呢个執行人喎、咁有冇人反对先，咁咪、呢个系第一步骤嘅，
5: 可以反对嘅咩？遗嘱上面写都系我、啊，
6: 系应该大部分时间都冇人反对嘅，但系
5: 反对嘅受益人唔系我啫。
6: 咁啊就嗱，咁第二咧，当然要收集晒所有嗰啲遗产嗰啲资料啦，系、嘛？睇下即系个先人嗰啲户口啊，有冇物业啊，嗰啲全部都要收集晒所有嗰啲、
5: 即系律师会。俾 indication 你，俾 instruction 你噶啦，你去揾翻嚟俾我啦。
6: 会噶，系啊，多数都系由佢去靠佢去银行，
5: 系
6: 抄下睇下，即系嗰啲来信啊，边间银行有寄信嚟俾嗰位啊，系嘛，即系咁啊，由嗰度去开始啦，
5: okay。
6: 由嗰度开始抄下出嚟，睇下佢有咩户口。咁所以亦都系啦，你写平安书嘅时候咧，亦都最好咧，都写埋一个清单，列出晒你边间银行有户口啊，系嘛，有咩 GIC 啊，咁啊，即系方便后人可以容易啲去处理。
5: 即系个清单嚟嘅啫，就唔喺遗嘱入边嘅。
6: 即系话咧，系啦，
5: 出边写低一个 note。
6: 即系当然随时会改啦，系嘛，但系最好要 update 下，即系唔好话啊，好好即系收收埋埋啊，系嘛，好好好好密实好秘密咁样。
5: 即系嗰张 note 你自己随时改都唔使揾律师噶嘛。
6: 当然啦，因为而家我遇到好多啲老人家唔喺度之后，乜都唔同啲后生讲。又唔同后生讲话边度有户口，边度有保险箱，买咗咩股票嗰啲，哇！到时候咧，有佢哋嗰啲又流闹教咯，系嘛？佢又唔系话真系 keep 得好好嗰啲咁嘅记录，我怕哇！到时候要嗰啲后生嘅炒出嚟嘅话就麻烦啦。
5: 五间银行嗰啲有保险箱啊，五间都有户口啊，咁样
6: 你即系中人噶啦，最好啊，系嘛？分布晒嗰啲钱嘅，系嘛？唔会话喺一间银行嘅户口嘅，系嘛？
5: 自己揾个便条或者点样收埋佢写低，咁如果你真系 cancel 咗银行或者再加多银行嘅就写埋落去，就唔使话俾律师听噶啦，你自己
6: 啲自己嘅啫，系啦，最紧要即系摆喺一个比较安全嘅地方，亦都容易抄嘅地方，
5: 系嘛，
6: 列出晒你嗰啲户口边间银行，咁方便后人、到时候可以去帮你去揾抄资料。
5: 即系有几多间屋嘅比较易揾啲啊，系嘛？
6: 屋企容易揾，屋企就唔使担心，因为律师都可以查得到。
5: 一 search 就可以知道
6: 嘅。打个名落去嘅话，就可以列出晒啊，你边间屋嘅系你嘅咁。
5: 但系银行就比较麻烦啲啦。
6: 嗰啲就系 麻烦啲嘅。
5: 或者边个争你钱嘅都唔知噶嘛，系嘛？都唔得嘅咧，会唔会写低啦？啊，边个争我钱，我争边个钱嗰啲又写低。
6: 通常都冇噶啦，都唔会噶啦。但系当然写就有写就最好啦。
5: OK， 好啊，听住咁多先啊，我哋啊接埋梁女士电话。Hello， 梁女士你好。
0: 啊，我两位主持好，我有啲嘢想问你啊。我间屋咧就有写咗平安纸噶啦，我同我先生，但系咧间屋就冇我啲仔女嘅名。咁咧如果有咩事咧，我哋两个有咩事系咪属于归于我个仔女咧？咁到时我想问下律师，我而家再生加埋佢个名好啊，因为到时间屋都是属于他的问题才去搞呢，我想问律师有什么意见呢？
5: OK， 简单一点跟你讲，就是说你现在间屋就没有仔女名的，那走了又会怎样呢？那如果你加了仔女名走了又会怎样呢？樣好
6: 好啊，梁女士，现在间屋应该是你和你先生两位的名字，
0: 是
6: 不是？那做了长命契的
0: 了，
6: 是不是？那就是说到时候第一位不在这里就会自动属于另一位的了，就不是属于遗产的了，也不会受到你的遗嘱 去管住的了、啊、所以这个就是长命契的好处。总之一位不在这里很简单，只是需要出示个死亡证给填到厅，就自动可以拿走就是、不在这里的人的名字的了，
5: 得回一个名
6: 字是的，得一个名字的了。得回一个名字之后呢，我说你就考虑了下一步怎么做了，是吧？
5: 是，
6: 你可以话写个平安书，就话你而家你间屋系留俾边一个，留俾细蚊仔。一系话你可以加埋佢哋嘅名字上去，再做长命契。
5: 嗯，
6: 咁到你唔喺度嘅时候咧，就自动属于细蚊仔。
5: 两个有咩分别呢？喺经济上，
6: 嗱，如果你做咗长命契嘅话咧，就冇呢个认证费要俾啦。
5: 系。1.4% 嗰、那個，
6: 1.4% 就唔需要揾律師啦，又慳咗律師費啦，只係需要啊，即
5: 係喺手續啦，
6: 要聽嗰度係咪攞出個死亡證就可以轉名，
5: 嗯，
6: 係亦都可以花咗好多時間。
5: 如果有長命，
6: 我真係慳咗好多時間，節省咗好多時間，可以
5: 節省好多時間，
6: 係咪？但係如果你用平安需要俾去轉咧，當然要花好多時間啦，要揾律師，又
5: 即係頭先講啦，揾個 executor， 跟住要平安，總之平安書就搞咁多嘢啦。
6: 所以你到时候你先考虑啦，但系问题，如果你话谂住 keep 住呢间屋做祖屋嘅，都系唔买噶啦，留俾细蚊仔噶啦。譬如系间啊 single house 啊 apartment 啊 apartment 嗰啲，肯定卖咗佢算数啦。single house 嘅谂住啊，即系想留俾细蚊仔嘅，咁啊或者可以考虑加埋佢哋名上去做长命契，
5: 嗯，
6: 系嘛？如果你话系 apartment 嘅，哎呀，我谂住买噶啦，或者我谂住去老人院住噶啦，你就唔好加啦，啊，因为加咗嘅咧，
0: 我想问律师，如果我唔加，到时我哋两个唔喺度，系咪都属于我个两个仔女？到时系咪佢要俾嗰啲咩叫？
6: 如果你嗱，如果入你平安，如果冇平安书嘅话，
0: 有写咗，
6: 有写咗嘅话，就按照平安书去分配啦。
0: 归佢哋两个
6: 系啦。如果你平安书话归佢哋两个嘅话，就当系归佢哋两个噶啦。就算你冇写到平安书 ，OK。但是你细蚊仔得佢两个啫嘛，系咪？系嘛？咁啊，到最后都系俾佢哋两个嘅啫。就算冇平安书，都系俾佢两个平均分配。
5: 时间会多咗少少。
0: 需唔需要佢哋攞即系要俾遗产税？如果冇要
6: 噶，如果你经过遗嘱又好，冇遗嘱都好，如果你冇加咗佢名落去，系嘛？你系经过遗嘱俾佢嘅。是一定要俾嗰个遗嘱认证
5: 费。认证费啊，唔系遗产税啊，认证费啊。
0: 哦，认证费，你俾几多钱到啊？大约？
6: 大概1.4% 啦。你要
0: 1.4%。OK，OK。哦，咁样，咁我以你嘅意见，你话如果系咁嘅情形，写好啊，亦或唔写好，有咩保障？
6: 即系呢个系睇啊，
5: 要你自己决定啊，唔可以同你谂噶啦。
6: 每人嘅情况都唔同，系嘛？你系想点处理呢间屋？
5: 是啊，
6: 是吧？或者 apartment 是吧？你想住 keep 住啊，或者是諗住都是卖都会搬的呢，是吧？如果是諗住卖的就不要加他们两位名字上。
5: 个利弊讲了给你听，但是要你自己先决定怎样才是适合你自己。因为如果你加了他名字的时候，他有权处理的啦。
0: 哦，这样。
6: 有他们处理，同埋另外如果他不是跟你一起住的，他们那部分呢就属于投资的了，投资的了。咁啊，到时候要卖嘅话咧，佢哋嗰部分咧就俾个增值税嘅。
5: 呢啲你要揾个会计师哥哥姐姐去研究一下噶啦，所以好难有一个一定嘅答案嘅。
0: 咁啊，增值税又点样计嘅？增值税？
5: 你自住应该冇嘅。
0: 哦，
6: 你的部分冇，
0: 我自住冇嘅。
5: 你嗰部分啫，如果佢有名咧，就佢嗰部分有嘅噃。
6: 系。
0: 哦，咁样啊。
5: 系啊。
0: 咁啊，如果唔加佢个名，咁唔加间屋个名，佢哋就唔使增值税啦，系咪咁啊？
5: 唔加就唔关佢事啦。
6: 唔关佢哋事噶啦。
5: 嗱，阿梁女士 ，hold 住先啊！我哋而家要去去广告时间，阵间翻嚟再同你倾过，好冇？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赵星宇和马永华律师。我们上一节呢，梁女士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有遗嘱与无遗嘱之后的好与坏，但是我们不可以帮你决定哪一样好的，因为不知道你那个屋企的家庭背景啊，或者啲仔女啊听不听话诸如此类的。那我们接回梁女士先。Hello， 梁女士。我们不可以帮你决定哪一样好，但是如果你听得明哪一样有什么利弊呢，你可以继续问啊马律师。
0: 我仲想问，如果我写了一家去两个人的名字，到时他们有什么事，他们另外一半说要拿回，是不是我都没得反对的，是不是
6: 这样的？哪有个拿回，不好意思。
5: 你说你加了他们的名字，这个就是 exactly 跟你说的利弊那里了。如果你未过身之前加了仔女名，而仔女的另一半有事说，那你就是是怎样呢？
6: 这个是麻烦的，这个是麻烦的，这个真的。你加了他们的名
0: 字，即是他有权
6: 拿
0: 的，拿
6: 回来。不是说有权拿，但是麻烦，他就可能会尝试一下拿，你意思吧。因为你加了他们的名字，如果他们已经是结了婚，而你现在就加了他们的名字上去你这间屋，这间屋就可能属于家庭财产的。
5: 是。所以你举例子，你有一仔一女，你自己本身两公婆加了两个名字，即是一人 25% 了。
6: 是的。
0: 哦，咁样。咁到时话要佢话要分返去嗰份，咁我又点样分啊？我又想问下律师咁样。
6: 呢啲你要问返家庭法律师先。
5: 是啦，即係佢有
6: 讲你啦。是的。但係有咁嘅风险㗎，即係你就係咪，所以亦都要考虑呢个因素啦，係咪，佢哋啲细蚊仔嘅婚姻啊，稳唔稳定啊。是吗？或者
5: 听不听话的？
6: 听不听话？是吗
0: ？OK， 唔该晒，唔该晒两位。
5: OK， 好，多谢你啊。
0: 拜拜。
5: 系啦，咁头先都啱啱，我哋都讲到嗰个 probate 啦，就系话嗰个遗产分配嘅时候，或者有个认证费1.4% 啦。above average 咁上下啦。好啦，咁跟住点咧？我拿住个遗嘱，我再搵个律师，咁律师就话：你去睇下 check 下啲银行 ，check 下啲受益人嗰啲咁啊。咁跟住有啲咩做呢？大家
6: 就最紧要系列出一个清单出嚟㗎啦，就係话个遗产係咪，包括有乜嘢财产啦，包括有当然会有
5: 金银珠宝啊啲乜嘢啦，
6: 金银珠宝一般嚟讲都唔会话写上去㗎啦，因为
5: 喺保险箱入面咁样。
6: 除非个遗嘱写明话啊，呢条颈链俾边个，呢条金链俾边个。如果咁嘅话就麻烦啲啦，因为要拎个啲金链去鉴证个价。
5: 哦，系喎，
6: 系咪？因为俾个遗产认证费噶嘛，系咪？嗰个属于个遗产嘅总数噶嘛。系嘛？所以
5: 如果我攞非洲之星钻石咁咪
6: 系啊？你如果你喺个遗嘱度列出好清清楚楚啦，嗱，呢个金链系俾边个嘅，系嘛？如果颈链系俾边个嘅，戒指边个咧，就麻烦啲啦，
5: 麻烦啲啦，
6: 多啲功夫啦，亦都会俾多啲遗产证费啦，系嘛？
5: 咁你系咪即系暗示唔好讲啊？
6: 唔系，呢啲因为每人嘅做法唔同啦，系嘛？有啲。老人家中意话啊，未走之前已经分晒噶啦，系嘛？咁如果未走之前分晒嘅话，就唔属于遗产啦，就冇呢个问题。
5: 嗯，嗱，股票嗰啲走唔甩啦，
6: 走唔甩噶啦，嗰啲又系全部都要写晒出嚟啦。
5: 嗯，
6: 啊，譬如间屋啊，屋价咁啊，如果仲系有借钱嘅，仲欠银行钱嘅话咧，嗰、那个贷款嘅总额咧又可以减出嚟，先计翻嗰个认证费。
5: 嗯。
6: 啊！嗰啲全部都系要提供俾律师，就帮你去列出一个清单啦，清清楚楚系嘛？
5: 有一个
6: 债有冇债务，亦都列埋出嚟。
5: 系啦，有一个问题就系话，佢过嗱，通常系嗰啲，譬如你有几间屋咁样，几间屋过咗户俾嗰个 executor 先啦， 个名啦，同你处理啊。
6: 呢、个就最后一个步先，
5: 系咪要系咪要俾？如果嗱几间屋嘅意思，得一间系免 capital gain 嘅啫，自己住嗰间嘅啫，咁其他嗰几间就有 capital gain 噶啦。咁系咪要找咗数先过到名噶？
6: 你转俾个执行人嗰时下咧，就系、唔需要俾任何嘅税嘅，因为你都未卖，
5: 系
6: 你只系转俾个执行人，由佢去监去管理，系、嘛？由佢处理啫。是吧
5: 转名嗰刹那喺遗嘱嗰度唔算 deem disposition。
6: 嗰度另外一回事嘅啦。
5: 一回事嘅
6: 咯。deem disposition 嗰度呢就係、当嗰、个先人走咗嘅时候呢即时要计嘅啦。
5: ok, 即係嗰时。
6: 就算佢未搵到執行人去处理係咪可能
5: 執
6: 行人或者係台埋做法做有埋嘅都唔理嘅啦。总之一定要搵个会计师第一时间去报话啊！有几有
5: 而家系几多钱？呢一刹那系几多钱？
6: 系啦，系啦，因为如果你话好嗱，有自己嘅自己住屋冇问题啊，嗰个肯定系冇任何嘅增值税啊。但系如果你话有好几间嘅投资屋，嗰啲投资屋即时要俾嗰个增值税，就系由即系、你唔喺度嗰日嘅一个市价嗰、那个股价去计你系赚咗几多钱。
5: 但系唔使话找咗数之后先俾你买噶嘛？
6: 呢、一个。唔会话嘅，但系会追你咯，追个执行人咯。
5: 哦，即系卖咗咪有钱俾咯。我卖咗，找咗数，我咪有钱卖。
6: 系啦，就系、呢个问题啦。就好多人都会买一个人寿保险，咪帮佢俾呢个 cover 呢、这个呢啲税噶。
5: 哦 ，exciting！ 我就想知道呢个系咪真系咁样做法，真系可以咁样做嘅。
6: 系啊。
5: 咁即系话政府系要收咗呢个税之后，先至俾你处理。定系嗰一年要俾咧？
6: 佢冇话收咗个税先俾你处理，因为你而家 CRA 政府联邦政府就收你嗰个增值税啦。
5: 系
6: 咪？你银行户口嗰啲冇增值噶，嗰啲唔使理啊，
5: 系
6: 物业嘅，系
5: 物
6: 业
5: 啫，
6: 系你股票嘅，系咪？就算你未买嘅，系咪都要系用翻嗰时候
5: 嘅
6: 时间。
5: 呢个就 CRA 嘅问题啫，
6: 因
5: 为
6: CRA
5: 法庭过名就唔关事嘅，
6: 交税嘅问题啫。OK， 另外 OK 执行人嗰个咧，俾嗰、那个。行政费咧，嗰个系省政府收嘅啫。
5: 系，
6: 嗱，嗰个就要俾咗先至可以攞出嗰个法令。
5: 即系俾钱先就系嗰1.4% 啫。
6: 佢攞俾咗钱先，法院先发个法令出嚟话啊 ，OK， 而家可以委托呢个执行人啦。
5: 系，
6: 佢就可以去帮你处理你啲物业啊，啲户口嗰啲，全部可以帮你处理啦。
5: OK， 明白。即系其实即系俾咗钱先啫。譬如你得100万喺个遗产入边，你都系俾咗14000先啫。
6: 系
5: 跟住就过咗你名，慢慢处理啦。嗰啲嘢就系、OK。咁呢度都唔系好吓人啫。咁好啦，时间方面要几耐咧？即系由拿住个死亡证开始揾律师啊 ？OK， 系拿住死亡证先揾律师啊，定系拿住个遗嘱揾律师同一时间咧？
6: 其实最嘥时间就系去收集嗰啲资料啦。嗰啲即财产嗰啲资料，最嘥时间就系嗰下嗰下嘢。OK， 你如果你话好简单，一早就知道啊，物业边一间，户口边一度系嘛，几多钱，交俾律师嘅话，即时可以啊帮你做好文件，
5: 拎去法庭
6: 就可以交俾法院噶啦。咁法院而家大概需要2个月嘅时间，系嘛，去过目下你嗰啲文件啊，咁啊睇下有冇错啊，有边要报翻啲资料啊。咁啊，就计出嚟嗰个遗产认证费几多钱，咁就要你缴付呢笔钱啦。又系交咗之后咧，佢就可以发出嗰个法令，就话嗱，而家 appoint 你呢个人做执行人。
5: OK， 咁、
6: okay, 所以你大概如果全部好顺利嘅话咧，4个月到
5: 就可以转咗执行
6: 到就可以
5: 执行人嘅名啦。
6: 可以就如果物业嘅话，就可以转落执行人嘅名字，由佢去处理噶啦。
5: 即系你买嘅时候就
6: 一转咗落佢名度咧，佢就可以签合约去卖，系咪或者交俾受益人，系咪啊？即系由佢处理啦。总言之，
5: 因为有时我哋见到啲屋咧买卖嘅时候咧，佢写住个名系 executor 嘅名嘅，咁就系呢啲啦，系咪啊？
6: 其实是错的，应该不写 executor 名，应该写是遗嘱的名，或者遗产的名。
5: 遗产的名，哦。

0: 嘅话，你佢已签咧，咁其实系冇乜效，冇效嘅合约。因为佢系冇权代表个遗产噶嘛。
1: 咁即系话银行又好，经纪又好，如果佢冇呢个 order， 根本都唔应该签 listing 啦。
0: 系啦，所以见得多啦，我一定系太急啦，系咪？有啲啊，嗰、那个人唔喺度，即时要攞出嚟卖。其实都未经过律师攞到嗰个法令，系咪？你攞出嚟卖嘅，签所有嘢系根本系冇效嘅。
1: 系咯，边个签咧？
0: 系啊，佢冇效。
1: 因为有啲人可能谂住，喂，卖都要时间卖噶，咁我一边卖咪一边攞 order 咯。
0: 未必噶，同埋你 order 未必咁顺利噶，可能到时候法院睇到啲文件话啊，又要补充呢啲嘢啊，又要加多啲乜嘢，系嘛？嗰时候又嘥时间。
1: 即系我谂到嘅就系唔好话到最后买卖嗰、那个喺律师楼签嗰个攞钱嗰个合约啦，你连嗰个 listing 你都唔 authorize 啦。
0: 当然啦。当然
1: 啦，即系呢个系好29:30，我哋又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理发先。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先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有 Jeffrey 赵胜宇和马永华律师的。如果大家有关于遗嘱认证遗产平安书的问题，欢迎大家打电话来604-267-1320 我们可以聊聊天。上一节我们谈开遗产认证，就是个 executor 要攞个 order， 咁啊大概四个月啦，如果顺风顺水嘅，咁攞咗个 order 之后咧，就可以同佢处理佢嘅物业或者其他嘢啦。咁好啦，我攞咗个遗嘱，攞咗个 order， 但系有啲人话，喂，我唔知我系唔系受益人噶，我或者你喺度搞嗰个认证，搞嗰个遗产分配唔关我事，我又唔知，咁点先知咧？定冇权知咧？
0: 唔系，所以个执行人系即系第一个任务就系要发个通知，发个通知。
1: 系
0: 俾晒所有嗰啲受益人嘅，
1: 如果我收，
0: 所以佢睇个遗嘱写明啊，边个系受益人，一般嚟讲系细蚊仔嘅，当然容易啦，系嘛？但系如果佢写埋其他嘅，啊，即系唔系亲戚嘅嗰啲，
1: 即系佢中意俾佢嘅，
0: 佢都要通知佢噶，所以佢都有阵时噶，系啊。如果你话啊失咗联络噶啦，已经啊，即系呢啲系上一代嘅朋友啲失咗联络噶啦，系嘛？咁啊，真系麻烦啲噶啦。
1: 即系我有冇权质疑？喂，有冇搞错啊？边个咁样连啊？连啊边个边个佢都俾啦，点解冇俾我嘅？我收唔到通知嘅，咁我有冇办法知道究竟个执行人有冇即系做到做对嘅嘢咧？
0: 唔系呢个执行人系应该系通知晒所有嗰啲受益人嘅，一定
1: 即系系咪净系受益人先有权知道佢个遗嘱系点写？
0: 如果你话受益人一定要通知啦，当然系嘛，咁啊，当然十蚊仔一般嚟讲都系受益人噶啦，属于系嘛。但如果你有一个十蚊仔系唔系受益人嘅，你都要通知佢，因为佢可能有权可以入禀法院去更改个遗嘱，因为个遗嘱系冇俾到任何嘢俾佢嘅。
1: 嗯，
0: 明唔明先？因为如果系爸爸妈妈唔喺度嘅，佢哋两个有责任系要平均分配俾所有嗰啲受益人，嗰啲十蚊仔嘅意思
1: 系。
0: 其实一般人都会咁写啦，
1: 但系 executor 未必识呢样嘢嘅，个律师会指点佢。
0: 当然会啦， okay。 但如果你话嗰个遗嘱啊系漏咗一个仔，唔俾佢，因为觉得佢五亿嘅，系嘛？个受益嗰个执行人都要通知呢个仔话啊，
1: 系
0: 啊，你爸爸唔喺度啦，啊遗嘱系冇你份嘅，但系你因为吓、啊，因为你系爸爸个仔，你系有权可以去法院去针对呢个遗嘱。嗱、我要通知你，我而家系做执行人。
1: Okay。
0: OK， 你而家又咪？如果你想挑战嘅话，你一定要个遗嘱嘅话，一定要去向法院申请。
1: 会唔会太迟咯？会我分晒钱咯，你先至出声？
0: 唔会噶，
1: 唔会噶，
0: 唔会噶。
1: 嗱，我睇戏睇得多咧，突然间有个仔话佢系佢个仔咁样，但系你个执行人未必知噶，
0: 未必知咁咪？
1: 唔系咯，咁但系嗰个仔就知道啊或者系爸爸唔喺度啦。咁喂，佢梗估到梗有遗产分噶，咁但系执行人唔识我噶。咁、我点啊？我揾个新朋友，喂，我系啊边个边个个仔，我应该有权分噶噃。你系嗰个仔去自己入禀法院啦，定系就揾个执行人倾偈咧？
0: 佢执行人都唔知佢嘅存在系嘛？
1: 唔知佢而家先话，喂，我而家先至话俾你听，其实我系佢个仔。你睇戏成日有噶嘛？
0: 呢啲假设嘅啫，呢啲唔会发生噶啩。
1: 但系如果发生咗，系佢嗰个仔系有权去申请
0: 啫嘛。做戏就有咁嘅剧情啫，但系我谂啊，事实上嘅话应该冇嘅。
1: 我现实生活我都可能识到啲，可能系咁噶。Anyway， 嗱呢个大家有待研究。咁我哋听下电话先，陈太先。Hello， 陈太你好。

0: 你好啊。
1: 系。
0: 我想问一下咧，问一下律师咧，如果我想写授权书啊，系咪只要我信得过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2: 授权书系你可以委托任何人，你信得过的人做你，即系委托佢做你个授权人啦，可以。
1: 嗯。
2: 是又不需要话仔女的、
1: 真的要信得过
0: 喎。亲戚朋友都可以。
2: 都可以，都可以的。
0: 譬如我授权了给他啦，到中间或者我又不想再给他，咁可唔可以？
2: 好简单，好简单，你可以随时取消个授权书，只是需要签翻个名，找个律师话啊，我现在想取消呢个授权书，他就帮你，即系有份文件俾你签个名。
0: 取消就再去律师度办。
2: 是啦。是啦，就可以取消啦、再做个新的授权书。
0: 咁如果佢，譬如我找执行人，我同埋授权人一个人得唔得噶？
2: 都可以，冇问题，可以嘅。嗱，当然是两回事啦。授权书是
1: 在生嘅，
2: 在生即系帮你做事嘅，唔系话去分配财产嘅，系啦。咁啊，为咗咧系之后先有效嘅，系嘛？所以是可以冇冲突嘅，
0: 系咪通常都是打理我啲财务问题啊？
2: 系打理啲财务问题，譬如有啲或者又唔方便签名啊，唔方便去处理咧，你呢、這个你可以凭呢个授权书咧，就委托佢帮你去处理啦。啊，但系嗰啲全部都系
0: 我授权咗俾佢，我自己又想理翻啲都得噶，
2: 绝对可以噶，绝对可以噶，授权书都系为咗你，到时候你系真系唔方便先去。麻烦嗰个授权人去帮你处理啲财务上嘅事情啫嘛。如果你话、
0: 我想知道我想知道，如果我喺 BC 省做嘅授权书咧，如果 Alberta 嘅人，我而家想授权俾嘅人系 Alberta 嘅，如果我带埋佢嚟，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做 BC 省嘅？
2: 嗱，可以。你而家喺 BC 省，你 BC 省嘅省民。你而家喺呢度做一个授权书，授权一个喺 Calgary 住嘅朋友，呢、這个绝对冇问题。OK， 佢可以飞过嚟吓，喺呢度代你去处理银行嗰啲事情啊，或者你啲物业嗰啲买卖，全部可以代你处理。但系只系可以代你处理 BC 省嘅物业嘅啫，系嘛？如果你话喺 Calgary 喺其他嘅省份都有物业嘅话咧，你就要喺佢嗰个省度做佢个省嘅授权书噶啦。你 BC 省的授权书是在那些省是没有用的。
0: 哦，即是除了物业呢，那些财务啊，那些投资那些这样的东西，他可不可以跟我打理？
2: 绝对可以，全面性的，你有很多种不同的授权书，你可以写一个限制于物业的又得。你写一个全面性的，包括其他的投资啊，包括银行户口嗰啲，全部都你亦都可以，呢叫做普通的授权书，包括所有的啦，系嘛？
0: 包括所有
2: 的。所以好多种嘅，你可以
0: 你
2: 同律师倾下，睇下边个比较适合啲啦，系嘛？你话想做一个只系针对呢间屋嘅啫，针对呢一个物业嘅啫，咁亦都可以啊。你当呢个物业卖咗之后咧，就冇效噶啦，呢个授权书你哋可以写一个就系永久嘅。亦都系包含所有其他嗰啲财务上嘅事情都可以
0: 到我离开个世界，
2: 绝对系啦。
0: 我谂住咁样，
2: 但系两种都可以随时取消，系嘛？譬如你话做一个永久性嘅，但系之后过几年之后觉得都唔系咁好啦，我想委托另一个啦，亦都冇问题，都可以取消咗旧嗰个。
0: 如果佢唔肯嚟咧，都可以取消噶嘛？
2: 绝对可以，
0: 都可以，
2: 系
0: OK， 咁样
1: OK，
0: 系咪喺银行有啲财务一定要揾授权人嘅？有啲投资嗰啲咁嘅，
1: 你自己处理到咪得咯？处理到咪唔使揾人代理咯？
0: 唔系银行叫我揾个授权人好啲，可能我年纪咁上下咯。
1: 系咪有时银行有银行嘅授权书
2: 嘅？有啲银行有喜欢你做埋佢自己本行嘅授权书，
1: 系咯？
0: 佢话佢有律师有会计。但我本身咧，最好就要揾一个授权人同我即系帮，最少都帮我手打理咁样。
1: 我觉得你都要听银行讲噶啦，佢要咁先做到就
0: 一定要咁做，
1: 除非你自己做到啦。
0: OK，
1: 好，
0: 咁我
1: 多谢你吓，
0: 唔该晒你，
1: 多谢你。好，我哋听下马女士啊 ，Hello， 马女士， Hello， 马女士。
3: 系，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律师嘅。
1: 好啊，好啊。
3: 我喺嗰啲供应人嗰度咧，就做咗呢啲遗嘱嗰啲所有嘢噶啦。但系咧，我翻嚟睇下嗰啲文件咧，佢冇抌嗰个印啊。即系我咪见到有啲人做完嗰啲文件，咪有啲印嘅。因为之前我好耐做过一份噶啦，卅几四十年前做过一份。当我见太耐，我又 update 过份新嘅。咁样咧就被工作人员做嘅，唔系律师做嘅。咁佢做好晒噶，已经整好晒噶啦。但我翻嚟睇啲文件咧，佢冇俾嗰个印落去，有冇问题咧？我见到好似
1: 有冇签名啊？
3: 旧嗰份
1: 有冇签
3: 名
1: 啊？
3: 系佢个，
1: 我知你讲嗰个系咪一个水印啊？
3: 吓，
1: 系咪一个凹凸水印啊？
3: 系啊。
1: OK， 阿 Wing，
2: 你呢个授，你话做咗个授权书同埋遗嘱系嘛？你话系。
3: 系啊。
2: 冇所谓嘅，唔需要落实啊，抌实啲水印嘅呢啲啊，唔需要嘅。
1: 系啊，唔需要的。
2: 总之有签个名，即系话遗嘱嘅话咧，有两个人见证你签名，如果两个见证人都签埋名嘅，咁咪有效噶啦。
1: 系咪旧款嚟噶个
2: 水印？
3: 因为我睇
2: 咗
3: 份旧有嗰个印。
2: 系以前可能有啦，但系而家唔需要噶，唔重要嘅。
3: 呢份冇啊嘛，所以我又奇怪。
2: 唔重要噶，系啊，冇嘅。总之有两个见证人有签个名，见证你签名啊，就 OK。
1: 唔兴噶啦，而家水印。
3: OK。我心唔舒服，我想打嚟
2: 问。唔系，
1: 唔
2: 使
1: 担
2: 心，
1: 冇
2: 问题，
1: 唔使担心。
3: 啊，多谢你哋解决咗我问题。
1: 好，多谢你，多谢你。
3: Thank you。
1: OK，Thank you。我嚟倾下 Ming 啊 ，Hello 阿 Ming。
4: 系，而家赵生想问阿律师个问题。头先阿律师讲话做授权书，如果想取消咧，就去律师楼办手续取消嗰份授权书啊。咁我牵涉到一个问题啦，嗰份授权书系边个揸噶？
2: 嗰份授权书，
1: 放喺边度啊？即系
4: 系嗰个出授权书嘅人揸，定被授权嗰人揸噶？我
2: 唔知噶，可能有几份噶，因为你做嘅话，可能会做两三份噶，你又揸一份，那个被授权嗰个又揸一份咁样，但系冇所谓。总之你话想取消嗰个授权书，律师要做一份文件。
4: 嗱，咁啊，譬如嗰份正本系嗰个出书人揸住啊。咁我自己话唔中意嗰个人咯，我自己搣烂咗嗰张正本，咁就得嚟噶。
2: 咪你都要通知佢话取消咗呢个授权书噶。
4: 嗱，咁我取消，我搣烂咗，然后通知嗰个被授权人，我而家唔侵你玩啦，我唔去律师楼办手续得唔得啊？咁样。
2: Okay. 除非乜嘢？除非你有登记过嗰个授权书喺田岛厅。如果你曾经有登记过呢个授权书田岛厅咧，就要揾埋律师去登记埋呢个取消文件喺田岛厅度，话取消咗登记咗个授权书，咁就 OK 啦。
4: 即系授权书都可以登记嘅。
2: 系，尤其是如果你用嚟去做买卖物业啊，或者做即系做贷款嗰啲啊，咁你一定系喺田岛厅登记咗有先有效嘅嗰个授权书。如果有登记过的话咧，嗰份取消文件咧都要登记一下，都要拎去填嗰登记，就话已经取消咗之前嗰个授权书。如果系冇登记嘅话咧，你就系啦，你就要通知咗嗰个被授权嘅人话，嗱，而家唔使麻烦你啦，我已经取消咗呢个授权书。
4: 系
2: ，OK，
4: 好，唔该晒，
1: 好，多谢你，多谢，拜拜。啊，就阿 Ming 呢个问题，我引申咗另一个问题，就系话授权书拎出嚟用嘅时候，系唔系一定要正本咧 ？copy 唔得嘅。但我点先？而家啲影印我都唔知道正唔正噶嘛。
2: 呢个你要问下银行先得啦，每间行都唔同嘅。
1: 即系如果系律师楼做嘅，
2: 律师楼嘅话，咁啊一定系要正本嘅。
1: OK，
2: 咁如果你话已经登记咗个授权书咧，就冇所谓啦。因为佢律师啊、法律中嘅人可以上网查得出嚟系，真系有呢一个授权书。
1: 如果冇登记嘅。我只是用了两份 true copy 的所谓两份正本，一份我自己 keep， 一份是被授权的人 keep 住。那如果我真的想取消他的时候，拿了他的份搣了就得了。如果没有登记。
2: 如果没有登记那是啊。
1: 就不用即不用上律师楼签了。
2: 不需要
1: 是啊。那同埋如果我要给个第二个人授权的时候，是同一时间取消兼给埋第二个的啦。即是一次过做晒的啦。
2: 是可以。
1: OK， 这样一次过做晒的啦可以。即总之你没有登记的你真的搣了他咯，因为律师楼只是看正本嘛。
2: 是。
1: OK， 45分，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再继续听大家嘅电话。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嚟到节目最后一节啦，欢迎大家收听理发线啊！电话旁边有吕太，我听吕太先。Hello， 吕太。
7: 系你好。
1: 你好。
7: 我想问关于遗产呢，如果这个遗产管理人他是也都是受益人之一，咁加埋有其他几位受益，咁但系咧做遗产管理人嗰、那个其中一个受益人咧，佢就要其他受益人咧要攞遗产嗰时咧，就要签一份所谓 deed of settlement， 就话签咗咧攞咗呢啲分咗遗产咧，就以后唔可以再追究啊，或者再查询任何嘢，咁呢个系咪喺法理上系咪合法，或者系咪其他受益人可唔可以拒绝唔签而去攞遗产呢？
1: 阿 Wing， 即系呢个系咩正常嘅做法？
2: 呢、這个法律上冇规定话要
1: 签
2: 收呢份文件嘅，啊，呢个只系话个执行人可能自己俾想保护自己咁嘅意思嘅啫。啊，
1: 攞咗钱啦，唔好再
2: 即系话分咗啦。咁啊，其实个执行人咧，其实应该系几时先分财产咧？几时先分咧？就系、是、等到会计师帮佢申请埋一个证书，即系话同政府讲话冇欠任何税啦，呢、這个遗产冇欠任何税啦，嗰时候先可以分配俾嗰啲受益人。
1: 亦都冇第二个人争啦。
2: 如果唔关事，冇人争，嗰条唔知噶，但系嗰度系
1: 啊，
2: 争嗰啲一早就知噶。如果有人争嘅话，吓，但系最紧要
1: okay, 问翻啦，要争嘅人有几耐时限去争？我分配晒咯，你先至嚟争。
2: 争嘅话，佢哋有半年到啦，要系二百几日啦，唔记得咗几嘢几代咗，咗二百几日咧，佢可以系向法院申请话去更改，去争呢个财产。
1: 即系头先我举个例子咧，突然间多咗个仔出嚟，佢只有二百几日嘅时间去话俾人听你
2: 系
1: 佢个仔。
2: 系啦，
1: 咁答翻阿吕太嘅问题。
2: 所以你话如果你话个执行人佢系醒目嘅话，又等到二百几日后先至开始分配个财产，
1: 咁就冇人可以有异议啦。咁嗰份签咗话唔好再
2: 嗰、那
1: 个
2: 嗰、
1: 那个
2: 其实冇乜嘢，嗰啲法律上冇话规定要十亿人签嗰份嘢嘅，我只系话嗰个。執行人佢即係比较谨慎啲咁啊，想
1: 咁样我唔愿意签，我可唔可以一样系 entitle 你執行人要俾钱我咧？
2: 如果你话个執行人就按照翻个遗嘱去分配俾嗰啲受益人嘅、全部都系
1: 一模一样嘅，
2: 一模一样嘅系冇出入嘅话咧，就冇问题，
1: 即系唔使签都得嘅。我谂啊，女太意思就系话我系收呢嚿钱啊，但我唔中意签嘢啊，
2: 系嘛？
7: 唔系唔中意签嘢，而系
1: 签呢份嘢。
7: 这个遗产是没有遗嘱的。
2: 哦。
7: 其实呢这个遗产的分配呢是没有争议，因为是没有遗嘱，是依证法律的所定是怎样给哪些人为受益人的。这个情况第一是这样。第二呢就是这个遗产执行人呢他是有做错，又或者甚至乎有没有犯法我都不敢肯定，因为我不是律师。因为他是知道除了他有其他家人是有承受遗产权利，他是没有通知其他受益人，第一。第二呢，到其他家人知道之后呢，就叫他找律师，或者是照一般遗产分配，即是通知其他的受益人，正如刚才你都讲了，是他没有做这件事，也都不愿意做这件事。但是即是有些嘅嘢过之后，他现在愿意找律师说分配了，但是他就要起草一份叫 deed of settlement。那这件事我们譬如几个受益人，有其中一个觉得我是如果不是法律规定我一定要签这份 settlement 只可以领受遗产，我是有权利可以不签。咁如果假如譬如其他几个受益人譬如四个啦，如果三个话我愿意签，个话唔愿意签，咁唔签嗰个人佢又可以点样做呢？
2: 你话呢个冇遗嘱嘅遗产分配呀，係咪咁啊，当然要按照法例去分配俾所有嘅受益人嘅。OK， 咁啊，当然应该系平均分配嘅。
1: 所谓按照法例咧，系咪都有法庭同你签？
2: 当然啦，所以如果你作为一个受益人，你其实你可以要求嗰个执行人咧去做一个 accounting， 即系话要你交代出嚟，交代出嚟啊，嗰啲钱嘅出入啊，收到揾到啲乜嘢遗产，即系有啲咩遗产啊，啊有啲咩费用啊，付咗几多啊，咁全部清清楚楚列晒出嚟，咁你知道吓佢、啊、有冇话吓，即系话留咗啲嘢或者储备啊，或者乜嘢系嘛？你可以要求咁做，可以要求佢提出呢一个证明先，
1: 系
2: 系咪？如果你系担心嘅话，啊，另外你话佢有啲受益人冇通知过。但佢系应该又要通知嘅，系咪？其实呢个就系嗰受益人嘅错啦，系咪？就算你签咗话同意嘅话咧，系咪？都其实呢下嘢都唔系关你事啦，系咪？因系冇通知过嗰个受益人咧，就有权可以咩啦？可以，
1: 但佢有
2: 可以告嗰个执行人啦，可以系咪？
1: 嗱，佢冇通知我啫，但系佢结果佢系有俾钱我嘅。头先阿女太，我想搞清楚嘅就系你头先话冇通知受益人。是不是有些应该的受益人他没通知亦都没给他啊？
2: 是的。
1: 定是所有应该受益的人都已经是按照法例给呢？是不是只有四个受益人呢？
7: 其实 事情就是他所有几个，除了他自己知道之外，他所有受益人都没通知给他们知他们有承受遗产的这件事。他不是没通知一个，没通知有通知另外一个。
1: 但是 at the end 他是不是
7: 没通知
1: ？At the end 佢系咪都系按照法例咁分配咗俾佢哋
7: 咧？未分配，而家就系处理紧。而家就系佢俾其他受益人知道咗之后咧，咁其他受益人就要同佢讲啦，即系叫佢依证遗产管理人啊执行人去做啦，依法去做啦。咁佢都拖延咗几个月。而家咧就话揾律师做啦，但佢做佢就，我想了解就系嗰所谓 settlement 咧，佢冇事先同我哋受益人倾过、商量过，而草拟呢份就佢揾律师就一出封信俾我哋呢边律师，就话要我哋签呢份嘢，然后点分配。而家问题话唔系执拗佢分配公唔公平，或者佢嗰啲资料正唔正确，我哋唔系追究呢样，而系我想知道就话。法例上如果是没有规定我们承受遗产要签这份 settlement 的话呢，我有权不签，我是想不签。那这样是应该是不会影响到我承受遗产，因为这个
2: 当然不会，当然不会影响到，因为那份遗产是属于你的嘛，是吧？
1: 女太，不如我用另一个角度帮你问一问 Wayne， 就是说呢，身为受益人我有没有权去参与这个分配的过程呢？
2: 没
1: 有的。总之你申请人攞钱
2: 啫，复杂啲嘅，你就系、是、你都系要揾翻律师再倾下先啦。如果你觉得系有呢个问题嘅，
1: 但系你觉得嗰个分配系唔系合法公平地分配咧？咁签与唔签嗰个分别又喺边度咧？点解系唔签咧？只不过系唔中意签，系咪咁咧？但系如果佢得一千蚊分俾你四个人，每人攞二百五，咁你攞完二百五之后，我要你签咯。嗱，攞咗二百五啦，以后唔好再烦我啦。咁样即系如果三个都愿意嘅时候，点解第四个会唔愿意咧？
2: 不，好简单，同你讲一声就话啊，如果你唔签呢份文件嘅话咧，你都唔会话冇咗你个遗产。O K， 呢个好
1: 肯定嘅，
2: 系咪？除非你签一份放弃书，话放弃呢个遗产我唔要，你先话先冇咗个遗产。O K， 呢个其他嘢就可能
1: 就慢慢拖下啦。点解签与唔签佢拖住时间就要拖啦？呢、這个
2: O K。Okay。
1: 但是就好肯定，作为遗产受益人，喺个成个嗰个 probate 嗰个过程系唔使参与嘅。
2: 嗯，
1: 总之你受益就得啦。
2: 系啦，
1: 女太收唔收到？
7: 系收到。
1: 系咯。
7: 咁但系问题话有一个疑问就系话，即系话要完全系相信佢所列出嘅遗产资料啦。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如果仲有一个情况就话，有可能呢个遗产之后。是有变数的，譬如即是之后有些赔偿是给家属给受益人，但如果你签了呢，以后呢你就没得追究没得问呢，那这件事是不是对受益其他受益人不公平呢？除非是自己自愿说啊，我不理了，我拿了这些就算了，那当然是可以签啦。咁如果在於已經係，
2: 可以講話，如果將來有其他嘅受益人
7: 或者有爭拗，係
2: 有，如果將來有其他受益人係咪冇收到佢應該得到嘅部分，佢告嘅就係告嗰個執行人嘅啫，係嘛？佢唔會話告你作為受益人嘅，因為你都唔知情。
1: 係咯，
2: 係。
7: 嗱，正如你話齋，最好係二百幾日之後先分配遺產，因為已經 大部分知道有咩遗产啦，或者系已经核实咗啦。咁但系如果系未有二百几人，只系得六个月到，咁你有啲嘢未知数，佢就系将情报即系知道咗嗰报出嚟。
1: 所以头先阿 wing 咪话咯，最稳阵
7: 未有，
1: 最稳阵二百几人。
7: 点解要吓吓？咁咧点样保障双方咧？
2: 呢个系应该系个执行人去担心嘅啫，唔系由你去担
1: 心。个执行人应该系等到二百几日后啦，要 claim 嘅 claim， 要争议嘅争议，冇啦，咁先至分增加噶嘛。
2: 系啊，
7: 咁而家但系
1: 咁咪分早咗咯，
7: 要催促，要快啲搞掂呢件事。
1: 唔系都未够二百几日，你催佢都冇用噶。都未够二百几日，你催佢冇用噶噃。
2: 嗯，
1: 阿女太，
2: 不可能佢个情况系复杂啲噶啦，可能答唔到佢问题。
1: 系啊。但一般嚟讲啦，你二百几日后就稳阵啦。如果你百几日、一百八十日，你催佢都冇用噶。佢系要等到二百几人先至。
7: 系啊，而家唔系我哋，唔系我哋催啊，系嗰个执行人催啊。佢因为佢有某一个利益，我唔方便喺度讲。佢有利，睇咗佢个人嘅利益嘅问题，佢就催要即系要我哋如果要分，就要签呢份嘢，然后方便去做另外一样嘢嘅事情，系唔系其他手有人催佢？
1: 咁个三个签咗噶啦，第四个未签，
7: 未签，唔系其他人都未签嘅。
1: 哦 ，OK。
7: 而家其他人未签，而家就系倾紧呢件事。
1: 咁我谂你要另外揾自己嘅律师俾个独立嘅法律意见你啦。我哋只不过喺呢度分享一下，应该系点做啫，同埋你嘅权益去到边度。但系真系去 detail 你嗰份你嗰个怀疑或者系点样咧，你要自己揾你自己律师啦。我哋唔方便喺呢度同你研究啦。
7: 但系喺加拿大嗱，因为呢个遗产咧。是牵涉香港的遗产的。
1: 更加我们答不到你添。
7: 加拿大
1: 的。你看了我们更加答不到你添，越来越复杂了。
7: 可能是不是
1: 我们更加答不到你了，你。
2: 所以香港那些我就不清楚
1: 了。你要找你自己的律师去研究这件事了。加拿大那边的刚才阿 Wing 给了一个小小意见，你就是说一般来讲你不需要签任何东西，你都会得到你应该得的部分，但是时间怎么拖就看看现在还是早，你未到二百几日。好不好？ OK， 多谢你先，你看多谢你。好，
7: 多谢你。
1: Thank you， 拜拜。好，就一分钟的一个听众 text 俾我就好快嘅啫。佢话父母写咗一个授权书俾个阿哥，咁但系佢惊佢阿哥咧将间屋咧转咗俾自己或者俾个仔女，
2: 绝对冇可能，
1: 系绝对冇可能嘅。即系拿授权书嘅人系唔可以 benefit
2: 到
1: 自己，
2: 唔可以受益嘅，
1: 就系佢直接亲属都唔得，
2: 唔得嘅。
1: 好简单答咗呢位听众嘅。
2: 买咗间屋嗰啲钱系开俾父母个名嘅，
1: 系即系唔可以自己登落自己银行啊，或者系点样嘅，绝对冇可能。即系授权书嘅人系唔可以攞授权书得益自己，系咪咁简单？
2: 啱。
1: 好，咁啊。多谢阿 wing， 多谢大家听众。咁啊，头先各位听众 text 嚟俾我嘅都 OK 啦，解答咗你啦。同埋咧，大家呢个问题咧，打电话嚟华侨之声啦，唔使 text 我噶。OK， 好啦，thank you 大家，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先。Thank you， 拜拜。
8: 理发先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 省政府嘅限时智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0。
3: 5059688，
4: 越唱越晓。

早晨早晨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的早上，红梅记是明代万历年间剧作家周朝俊创作的传奇故事。男主角就是风度翩翩的秀才裴宇。这出剧就不止一位女主角的。咁今早选播呢一节嘅女主角呢就係李慧良啊。请收听彭志权曾慧合唱嘅《放培恨》。

掌声，给我喇叭个掌声。

在吃彭志权曾慧合唱《放培别恨》，李慧良一句《美哉少年》就遭到杀身之祸，被贾似道一剑杀死了。贾似道还将培宇禁锢在府内，而且安排人去刺杀他。为什么贾似道要杀一个手无扎鸡之力的书生呢？原来除了是因为李慧良欣赏培宇之外，更重要就是文人不下千斤重，培宇用文章去揭发贾似道祸国殃民的行径。咁以下云游会培呢，就是讲到李慧良的鬼魂护送培宇离开险境，仍然是彭志权曾慧的歌声。

This is CHNB, AM 1320, Vancouver.

0: 刚才是彭志权、曾慧合唱《云游会陪》，接住是有丁凡、蒋文端合唱《红楼梦》木石萌心的片段。
1: 哎，妹妹呀。

0: 妹妹，妹妹，哼，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1: 当初怎样，今日又怎样？
0: 唉，妹妹呀、啊。

刚才是丁凡、蒋文端合唱《红楼梦之木石萌心》的片段。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拜拜。

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1: 空中卫生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3: Hello, hello, 大家好啊，又是夠鐘衛生魚啦。
4: 耶、yeah, 太开心啦。
3: 太开心啦。
5: 又同大家见面，我是李子威。
3: 我是阿莎。
4: 大家好，我是小雨。
3: 嗨嗨，大家好啊。咁啊，大家呢依家每日即係暑假，当然同屋企人，如果有啲同屋企人出去玩咧，就影相影影好多倩影啦。但系依家日常生活咧，其实只要
4: 倩影呢个词汇，
3: 想影咧就随时都影到啦。咁我想问一下你哋手机嗰啲容量爆咗未先？小雨咧，小雨嗰、那个
5: 容量我都差唔多啦，得翻个，而家得翻到唔知系五 G 咋？
3: 系啊，哇！咁要
4: 五 G 咁多啊？
5: 系咯，五 G 十八 G 手机，而家得翻五 G。
3: 哇，咁都算好犀利咯，都算多噶啦，真系。咁啊，小雨咧，
4: 我系崩溃边缘，仲徘徊再徘徊。
3: 哦 ，OK。
4: 我系已经咧，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几常用微信啊、WeChat 啦、啊。我系打开 WeChat， 跟住佢话你嘅位置已经冇啦，打开唔到呢个 app 啦，请你清一清你个手机先至再打开你个 app 试下。
3: 系啊，我已经呢个试过无限咁多次。
4: 即系你问我有冇位啊，我都唔知点答你啊。Anytime 系要清位先有位咯。
3: 明白，我明白，我完全了解呢种感觉，因为我自己都好严重啦。之前试过都系系咁，即系直情系
4: 打开唔到个 app 咯，
3: 打开唔到，跟住咧佢系清咗都开唔到，清咗都开唔到，直头要铲好多个 app 先开。
4: 系啊，我都系狂铲嗰啲好耐冇用啊，还是即系。觉得好似嗰啲嗌外卖嗰啲 app 啊，还是某啲餐厅啊，某啲饮食店啊，即系嗰啲 apps 咧，要铲咗嗰啲先得咯。
3: 系啊，
5: 其实我都想问你哋啊，你哋啲后生啊，实识噶啦，即系手机里边咧，你虽然话清，最多咪识清得相簿里边嗰啲，其实佢个手机里边你睇过嘅嘢咧，佢会收埋喺唔知边个角落里边噶，我点去嗰度清嗰啲啊？我想。
3: 嗰啲啊，你唔係你首先刪咗嗰啲 apps， 你後面即係你平時用完你要刪嗰個 app。
5: 你睇過嗰啲咧，佢會留喺你嘅手機裏邊，唔知邊個角落頭嘅。有啲話可以去清除嗰啲啊。
3: 你如果係網絡上面，你咪要刪咗嗰啲 cache 咯。即
4: 係係啊，
5: 自己本身佢入咗你手機裏邊嗰個，你128G俾佢裏邊藏咗好多喺啲垃圾喺裏邊，你揾唔到佢嚟清除啊！
3: 唔係，你首先你去啊！我哋依家唔係呢個後話啦。
4: 原廠設置，
5: 我哋第日再面請你哋。
3: 係後下次可以講下啦，即係我哋或者咁，但係咧，即係依家咧，即係嗱，依家隨時話影相啊影得啦，所以大家個手機最用嘥最多容量一定係相噶啦，因為咧你但係你其實你後面翻去睇咧，
5: 呢條犀利啊！
3: 係啦，有時你翻去睇下咧。你會發現其實有些相咧幾張是一樣的，即可能你啊呢、這個角度換一換，其實好似啊，你可以刪咁啲啊。即係依家影相就真係已經係好
4: 太過方便，
3: 好方便，太方便，好低成本，所以大家咩都影一餐。
4: 係啦，嗰、那個就係我媽咪啦。
3: 我諗唔係，
4: 真係聽唔到，
3: 大把人都係咁，大把
4: 人。唔係因為特別咧，唔係。譬如我媽咪嗰個年代的朋友仔咧，佢哋覺得影相是很奢侈的一件事。咁而家影到咧，就乜嘢都影啊！即係我知道有些朋友仔咧都揀下嘅，但係我媽咪唔係嘅。即係譬如大家一齊出去食飯，嗌十碟餸，佢每一碟餸都可能影一兩個 shot 咁，跟住無啦啦呢餐飯落嚟咧，就唔知道多咗50张。
3: 哦，哇，咁多餸啊！
4: 唔係問題係。如果你话佢影一张，我唔介意，佢影得太多好夸张。
3: 咁啊系，咁但系影相呢啲嘢本身，咁啊真系同以前好唔同喎。以前我哋真系要拣过度喎，因为可能一个
4: 系啊，
3: 一个如果用傻瓜机嚟讲啦，菲林系咪30格噶？
5: 36张。
3: 36啊，我話菲林36好少，已經36張。
5: 120菲林咧就影12張，135嗰啲咧係影36張。
3: 哇！阿威哥，嗱威哥呢度我哋有個相機達人啦，咁啊可以講下啦。咁我想問，首先應該問小雨有冇接觸捉過傻瓜機先？
4: 小雨在小时候的时候看过他阿妈用傻瓜机帮我影相，到小雨可以用手诶，唔系用相机影相的时候，已经是叫做数码相机
3: 嘅
4: 年代啦，即系 Y2K 嗰，即系依家咧潮流兴翻嚟，跟住2000。我吓讲紧 Gen Z， 跟住开始买嚟试玩嗰啲就系我年代嘅时候，即系我系因为我系 Y2K 啊，实不相瞒。
3: OK， 明白。咁
4: 系咯，嗰款咯就系。
3: 明白，阿小月姐都系用数码相机啦，只不过系最初街嘅嗰啲啦，都系。咁啊，威哥咧，我呢度有好奇买。威哥，你用嘅第一部相机系点样样噶？系咪要捐去后面？
5: 唔系嗰啲端你后边嗰啲，你睇电影啫。嗰块布吸住个头嗰啲，嗰啲系相。
4: 嗰啲系清朝噶啦，
5: 本影嗰啲。
3: 咁你用第一部相机系点样嘅？都系傻瓜机。
5: 唔系傻瓜机，嗰啲以前嗰啲就唔算傻瓜机啦。第一部相机啊，双镜头反光镜咁样打开个盖喺上面睇到落去嗰啲啊。
3: 哦，系咪都系有个好大个，好似个刀
4: 嗰啲咯，
3: 好似个刀刃咁样嘅嘢。
5: 系入菲林，用120菲林噶。
3: 哦，都系用菲林嘅，明。OK， 我第一部相机咧都系傻瓜机嚟嘅，记得系细个小学嘅时候，人哋送嘅一个 Hello Kitty 嗰啲傻瓜机，系啦，跟住我就觉得啊，好好玩。嗰阵时仲唔识咧，仲影下，即系嗰阵时咧。仲要咧影一下咧，佢要转去下一张嗰个菲林卡噶嘛？
5: 系啊，要咁样噶。
3: 哇！跟住嗰阵时唔识啦，跟住影到差唔多咧，差唔多影完噶应该，跟住就打开个后面嘅盖，全部曝晒光。
5: 哎呀！
3: 系啦，救到几张
5: 噶？佢呢头影完，佢会入翻个桶里边，佢唔
3: 系诶，佢咪全部可能入够系啊？有几张系曝咗光啫，应该系几张咁样。系啦，都试过嘅。不过阿小月，你话你依家最近有个热潮啊嘛，系咪啊？
4: 系啊，其实最主要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唔知道你哋知唔知道咧？呢、這个复古相机嘅热潮已经翻嚟啦。咁啊，依家咧新世代啊吓，即系大家净系即系以为佢哋会用智能相机，或者呢个叫做咩手机嚟影相啦。但系唔系喎，佢哋咧依家咧就系、是、比较追求一啲不完美嘅画质啊，咁啊，买一啲可能曾经你哋拥有过，但系咧丢弃咗嘅嗰款手机，唔系相机啊，即系譬如阿沙提过嗰啲 Hello Kitty 仔，唔知仲会唔会有人买到你掉咗嗰部咧？
3: 我谂已经系消失咗咯。哦，你话买唔买到？我谂可能呢个世代可能有噶，出边仲有噶，
4: 系咯，
3: 好多人
4: 留紧，
3: 好多都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过一个人咧，佢好中意咧玩嗰啲傻瓜机，跟住咧佢就会随街俾一个人就话嗱，你哋呢个旅程我俾个傻瓜机，
4: 哦系啊，
3: 跟住你就去你呢个游历呢个地方影你哋嘅回忆啦，咁样跟住佢就会 post 翻喺网上面。
4: 系啊，系我有见到呢个vlogger 啊。
3: 哦，威哥即刻攞翻部旧嘅DC 出嚟喎。
5: 啊，呢啲系傻瓜机啊，真系。
3: 呢个是傻瓜机啊？呢个是用菲林噶？
5: 傻嘅啫，
3: 唔系都系呢、
4: 這个。呢、這个睇落去系
3: 都系数码嚟。
4: 数码嚟嘅。
5: 系数码傻瓜机，冇咩揿噶，一揿就系噶，冇嘢教噶。
3: 哦，都系啊！呢个就系像素，唔知几多像素啦，可能放大会起格嗰啲。
4: 嗯嗯，系啦，咁啱啱咧仲讲过啲小朋友们咧好中意玩复古机啦，咁啊，依家嚟讲咧最受欢迎嘅类型咧，唔知你哋曾经有冇玩过啦吓，咁啊有最欢迎啊复古外形嘅咧就系、是、有 Fuji Film 嘅100系列啦，仲有Nikon 嘅 Z 系列啦，仲有呢、這个。MO System 的 MO3 系列啦，再者咧，唔知道你哋有冇玩过或者听过呢个盲盒啦，咁啊 Kodak 啊吓， 佢哋亦都係出咗一系列嘅盲盒啊、迷你嘅相機仔啦，咁啊係都屬於少少啲數碼嘅相機嚟嘅，咁啊可以俾大家咧扣喺鎖匙嗰度，咁啊鎖匙扣得嚟咧，就可以留下阿莎所講嘅倩影嘅。
3: 系咯，留加翻啲另类啲嘅回忆。有时真系你话你啊，手机咧随时影咧，得闲睇下睇下。但系咧，你始终你傻瓜机啊嗰啲或者咩，你一定要晒翻出嚟啊！嗰一种珍藏咧，keep 嗰个相簿啊，或者手拎住嗰张咧，又系唔同嘅感觉。
4: 真系唔同，有时候真系忍唔住想印啲，冲印啲相出嚟噶。我到而家都系，
3: 系啊，你会觉得
5: 你
3: 咧？
5: 仲要翻去冲相啊、晒相啊，又好似少啲咯。呢啲已经，
3: 系
4: 我
3: 啊。
4: 有啊，我有冲，我前嗰排仲冲咗啲出嚟添。
3: 好啦，咁啊，希望大家吓，如果又真系
5: 影
3: 用
5: 多
3: 傻
5: 啲靓
3: 瓜机，
5: 相，暑
3: 系
5: 假。
3: 啦，咁啊，影多啲靓相啦。我哋休息一阵，一阵翻嚟继续《够钟为鲨鱼》。
6: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7: 妹嚟嘅，仲唔系妹？
6: 全部都
7: 嚟嘅妹嚟嘅，
8: 唔系，
6: 全部都唔识噶。
7: 突然间咧，有个人咧，
8: 喂，
7: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8: 系啦。
9: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 中卫生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4: 欢迎翻嚟第二节嘅卫生语，喺呢个大气电波，继续有小雨陪住你。咁啊，上期讲到咧，咁啊，广州嘅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饮茶啦，咁啊，得闲一盅两味或者一盅两件啦吓，咁系承载住啊吓千年广州人嘅传统嘅。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讲咗岭南嘅园林茶楼啦，同埋一啲经典少少嘅一啲广州传统茶楼啦，咁啊，有讲到咧岭南色彩、园林色彩嘅茶楼，譬如有介绍到喺半溪嘅半溪酒家啦、北苑啦同埋南苑嘅，咁佢哋咧系并列三大岭南园林酒家嘅。咁不过咧，有啲朋友仔就会发觉啦，其实咧有时候咧，我哋系会讲四大园林酒家嘅、哦，咁啊，仲有即系譬如你啱啱所讲嘅东西南北嘅，其实系东南西北嘅，西嘅代表半溪啦，北嘅代表北苑啦，南嘅代表南苑，咁啊仲会有一个东嘅，咁就系东湖园林酒家啦，佢咧就系喺东村嗰一边嘅，咁啊。所以咧都有呢、這個四大園林酒家呢個講法嘅，咁但係咧就唔好話同四大酒家嚟混淆喎、哦。咁啊，有啲廣州嘅民眾咧就會認為咧四大酒家咧喺廣州嚟講咧，其實係有南苑啦、西苑啦、文苑啦同埋大三苑嘅，咁啊。其實咧，呢四大酒家咧喺民國嘅時期已經係好出名噶啦，嚇係呢個所謂外地人一定要去到廣州飲茶食飯嘅呢個標配酒家啦。咁係當其時咧最高檔嘅酒家嚟嘅。咁啊，同園林酒家四大園林咧，其實係有少少分別嘅。咁啊，到底呢幾間嘅酒家邊間咧係最值得體驗嘅咧？咁啊，睇下你最重視嘅係咩啦？因為咧，譬如半溪酒家嚟講咧，係园林景观最完整的酒家之一啦，出了名是可以一路饮茶一路赏呢个岭南的风情的，但是北苑啊、南苑啊，上个礼拜有讲过，就是比较小桥流水、秀气少少的，冇话嗰啲好豪气的感觉嘅，咁啊比较咧适合咧大家带一啲本地少少对于中国文化有
8: 少少已經了解嘅朋友仔，去食飯飲茶嘅。咁而咧，北院同南院咧，其實佢哋嘅出品咧，個人覺得係比較穩定噶，因為我媽咪咧，麻麻地半溪，但係對於話欣賞個景色啊嘅話咧，就半溪就係比較正嘅。咁而你話東湖園林酒家咧，咁其實咧佢哋嘅呢個湖景嘅特色就比較鮮明少少啦。咁如果你話要悠閒少少飲茶咧，就最適合不過啦。咁啊，但係四間嚟講咧，就將因為將嶺南園林啊、粵菜啊、港式點心、飲茶，成個文化融為一體，其實咧四間都值得大家去打卡一下。咁如果你問到小雨最主觀嘅感受咧，我自己覺得啊嚇，即係各有千秋，好難揀啊！我會選擇首先去試下南苑先，再去半溪，其次就北苑同埋東湖，咁即係有少少慢慢滲透、慢慢了解老廣飲茶嘅文化嘅，兼且可以了解嶺南成個園林特色啊嘛，係咪？係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想同大家咧分享一啲比較新派嘅茶樓啦嚇，即係如果你話你想食啲新奇有趣啊嚇，嗰啲咩榴蓮酥皮包啊、榴蓮酥嘅話咧，咁你就一定要攞手機又或者攞筆 mark 低你以下呢幾個地方啦嚇。咁咧佢哋咧就比較同傳統茶樓嘅點心啊同埋飲茶方式有少少唔同嘅。咁啊，譬如傳統茶樓大家都知道啦，就興話飲早茶嘅。咁啊，可能咧晏少少去咧冇位啊，甚至佢哋可能師傅已經休息啦，已經唔開晏晝咁樣樣嘅。咁而新派少少嘅茶樓咧就自然不同嘅，全天都有點心食嘅。咁晚間時間大家都可以點到點心，而咧甚至有呢個夜茶飲嘅。咁啊，小雨咧其實都試過去食呢個飲茶嘅夜茶 buffet 啊，咁啊好抵啊，我覺得嚇，特別一啲起唔到早，即係早晨飲茶嘅人嚟講咧，係非常之友好嘅嚇。咁啊，仲可以打卡好多唔同可愛的色嘅呢個點心啦。咁係比較適合年輕人嘅。咁傳統嘅茶樓咧，通常係老師傅去根據傳統recipe 去整嘅。咁啊，比較新派茶樓咧就唔一樣嘅。然之後咧，上個禮拜都有講過啦，即係譬如好似蓮香樓咧嗰啲比較傳統嘅茶樓咧，其實有啲咧分店都仲有保留推車仔嘅，咁但新派少少嘅咧就真係好少噶啦，連點心紙都冇噶啦，直頭咧即係如果你話要點心紙咧，你要額外同佢講啦咁啊，但係咧點心紙只不過俾你睇嘅啫，通常都係手機啊落單嘅，咁啊然之後咧環境嘅話咧，傳統少少嗰啲咧就冇咁新穎啦，又冇咁趣味。嗱，林同大家讲几个新派少少嘅广州茶楼啦。如果你系广州老广嘅话特别啦，你就会知道呢啲茶楼啦。咁但系咧，你唔系好了解嗰边嘅话咧，介绍俾你第一间吓就系点都得啦。其实咧系呢十年啦开始好兴起嘅。咁啊呢个品牌咧，其实喺2014年度开始出名嘅。咁啊以呢个全天茶市同埋好标准化嘅出品著称嘅。咁啊成日都可以饮早茶嘅，所以通常咧都冇人话一早。需要去排隊嘅，必點嘅咧就有佢哋一啲比較創新嘅點心啦，例如有金沙海蝦紅米腸啦，這個鳳凰流沙包，這個都有一啲傳統嘅，咁啊有艇仔粥啦。

0: 他們經常都強調每日現做手工製作、啊、比一些大型的連鎖的酒樓來說，其實它是有一點像精品茶樓的，它說明是明當製作的啦，可以直接看到點心師傅在製作點心的、啊、必點的有譬如蝦餃王、啊、水牛奶菠蘿包、啊黑松露燒賣這些新式新派的點心的，人均大概呢就60元至到90元啦。另外啦，這個呢就是高端少少的小雨呢都好希望呢嚟緊如果有時間返到去嘅呢就試下呢、這個就叫秉性品味呀，係比較佢哋標榜係比較高端嘅粵菜加飲茶嘅結合啦，就商務宴請呢就較為多，如果你話啊好想同啲 business partner 去廣州一轉啊，去深圳大灣區啊，都可以揾到呢間嘅鋪頭噶喎。咁啊，必點嘅咧就有呢個叉燒包啦、黑叉燒啦、乳鴿啦、燒鵝等等。咁啊，人均係比較貴嘅，早茶大概100-200元啦。咁啊，正餐咧都要200元以上嘅噃。咁第四間嘅介紹俾你就係比較港式啊，香港啊嚇同廣式結合嘅一個點心品牌，而香港嘅朋友仔咧可能對呢個名咧並唔會陌生嘅喎，因為咧呢個就係菜蘭點心啊嚇，係咧依家廣州商圈裏邊咧好熱門嘅一個品牌，咁啊經常咧都會喺啲商場嘅樓頂會發現呢間嘅茶樓啦，咁啊佢有少少茶餐廳嘅風格喺裏邊，吸引咧好多年輕啊，甚至年長啊，所有年齡段的朋友就去消費的，咁佢有啲招牌的點心嘅，例如有呢個酥皮叉燒包啦、蝦餃啊、流沙包啊、奶黃包嘅，咁人均咧都唔算話特別平，100-120元左右啦。咁啊，唔知道你自己喜歡老派少少定係新式少少嘅茶樓啦？咁啊，小雨咧推介俾你以上幾間嘅茶樓，希望大家咧都啊有機會去試下廣式嘅點心。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好歌不厭百回聽
3: ，Unforgettable。
2: 繞梁三日西曲情。
3: That's what you are.
2: 星期六早上8:00，李察西曲寄心聲。

0: 中卫沙宇，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宇。
2: 威哥的八宝袋，早晨啊！下个月就九月份噶啦，九月份学生哥开学啦，一家大细，爹哋妈咪咁话出嚟食餐饭啦。咁嗱，食饭食饭，有靓餸啊，食多碗啦。啊，好多时我哋就讲话饭气攻心啊，即系食饱饭咧，个人咧就有啲睡意噶啦。一个人食饭嘅饭量啊，呢个就系藏住佢嘅人生嘅状态嘅。食欲系我哋人嘅本能，中意食嘢嘛。咁最基础嘅欲望就好似一匹嘅野马咁样啊，今年属马嘅吓，咁啊带住旺盛嘅生命力。一个人能唔能够掌握人生，关键就系睇佢能唔能够管得住基本嘅欲望啦。咁呢个欲望咧就讲到民以食为天呢个食字啦。若果连食都控制唔住嘅咧，哇，真系咧肚腩都大咗啲噶嘛！一遇到好食嘅嘢就放纵自己，本能盖过咗理智，咁就好难稳住生活嘅节奏噶啦。所以话，要稳住生活嘅节奏，你就要警醒，身体保持一啲嘅饥饿感，头脑先至清醒嘅。事业保持一啲嘅进取咧，斗志先至旺盛。关系要保持得好一啲嘅距离感，感情先至长久嘅。

我们要学会保持一点求知欲，人才能够一直谦虚向上。节制看似就少吃了几啖嘢啫，但其实换来了更高级的自由，不要被这种的欲望牵制走，真正要做到自己的身体情绪的主人。时时不是那些懂事的人呢，他的人品反而更好的，讲嘢讲得哇 beautiful 咁样啊，雀仔都氹得落嚟嘅嗰啲人呢，有好多时候呢就唔靠谱㗎啦。真正有本事嘅人啊，从唔会吹嘘自己嘅，而係用行动去证明实力。同人相处啊，听人哋讲啲乜嘢啊，要睇佢做啲乜嘢啊。笨嘴笨舌嘅人呢，大多数内心係正直嘅，唔鍾意多讲嘅人呢，时时都係老实啲嘅。就好似你咁咯，嗱，你一定要相信自己，你会莫名其妙嘅顺序好多嚟噶，状态慢慢上升噶啦，所以唔好成日话愁眉苦面咁样硬撑住，亦都唔好谂住话控制所有嘅事情，你就由佢一切嘅自然发生咯，啊，就系过好当下呢一刻，好好食餐饭，百分饱得噶啦，好好瞓个觉。瞓个脚脚声咁嘅觉，相信你唔好再内耗自己，开始好好照顾自己。你想要好嘅结果，其实已经系嚟紧噶啦。名人嘅格言，爱迪生佢话：唯有你自己先至能够俾自己宁静。介绍一个历史上的人物，姓彭名玉麟。彭玉麟他是清朝著名的将领，早年间呢曾经是跟随曾国藩创办湘军的水师，参加了镇压太平天国的起义。彭玉麟他和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是被当世的人称为是同治、中兴四大名臣。他平生呢是以刚正不阿、严刑峻法闻名于朝野的。咁一年，他就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受命南下巡视长江的水师。途中经过安徽合肥，在当地呢就有一个是横行无忌、夺人财物、霸人妻女的人。这个人呢正是朝里面权臣李鸿章的侄来的，他是李鸿章的侄，何许人也。所以当地的官府呢由于怕了李鸿章的势力，就不敢过问了。彭玉麟到了合肥问清缘由，就叫人将自己的名帖请李鸿章的侄来。李鸿章的侄哇大摇大摆咁就嚟到啦噃，啊点知道彭玉麟呢亦都叫埋啲乡民同佢对质嘅。彭玉麟就指自告状嘅呢啲乡民话啦：你呀、啊、俾人告啊，霸占咗佢嘅妻子啊，系咪真噶？呢、這个李岩内呢就谂到自己嘅背后系李鸿章撑腰噶嘛，你知唔知我边个啊？系嘛，有恃无恐，系呀、啊。我是霸占了啊，咁佢咁讲就得啦。彭玉麟勃然大怒，惊堂木一拍，将佢痛打一餐。当地嘅县官哇，听到李鸿章嘅侄俾阿彭玉麟打到啊，即刻嚟为呢个李岩内求情啦。就连啊安徽嘅巡抚啊，都送嚟咗名帖求见啊。彭玉麟猜想他们都是为了李鸿章的侄的事而来的啫，咁啊派人迎接来客，另外一面呢速斩李岩内。咁事后呢，彭玉麟呢都同李鸿章写咗封信，就话俾佢听，令侄败坏咗你嘅家声，睇嚟你都系所痛恨嘅。所以我就同你处置咗啦。李鸿章收到封咁嘅信，知道咗彭玉麟斩咗自己个侄，梗系十分之气愤啊！但系
对方有理有据、啊、你点点点啊，仲写翻封信啊，向彭玉麟多谢添啊，哎呀，嗱，李鸿章点解冇办法将啊彭玉麟一军呢？因为彭玉麟证据在握啊嘛，心性安恬守日啊，正所谓正理在手，奈我如何啊？心胸坦然，即使无官做啊，亦都可以归隐农家噶嘛。古仔最后即系话，既主持正义，又能够保护自己，咁先至系真君子啊！清朝洪年太史《周宗札记》里面有36着噶。咁我哋而家讲嘅第13着就系游山玩水啦，第14着咧就玩水啊，第15着咧就闲谈，第16着独唱，即系独脚戏啦，第17着咧就系击竹，即系打击乐器嗰种啦，第18着咧就系拍板，都系乐器嘅一种。环节结束前，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啦。一个演讲会上边，一个演讲者长篇大论讲啊，讲啊，讲，唔知系咪讲得，唉，啲人都瞌晒眼瞓啦。冇几耐咧，台下听众咧走下一个，走下一个，最后大厅咧只系得一个听众留低嘅咋？呢一个系乜嘢人啊？个个走晒，剩翻佢唔走嘅。原来剩翻嘅呢个人呢，就系轮到佢跟住要上场发表演讲嘅人啊！到头来啲人都走晒啦，唔知仲有冇人听佢讲呢？

0: 接住落嚟嘅环节系由阿沙同小雨主持。
1: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2: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昼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嘅《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同业主租客嘅权利同责任等等。
2: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4: 够钟喂，沙鱼
5: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大家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够钟喂沙鱼。
7: 你喂我，我喂你，你食一啖啦。
6: 哦，我哋两个都唔喂大家，我哋咧系梗系喂啲好嘢俾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喺度咧。
7: 啲人好惊啊，听到
6: 系有咩嘢啊？
7: 两个主持人喂喂嘢。
6: 波妈咖啡，唔好意思啊。咁咧，其实咧，我哋系想有好嘢介绍俾大家，就系咧《心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已经接受报名啦。
7: 系啦，咁今年嘅 slogan 咧就我哋本来讲话唔讲嘅，但系咧我都忍唔住，我觉得几有趣嘅。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嗰、那个高手就系你啦，系啦。咁我哋今年嘅初赛日期咧，就将会系喺9月13日星期日于列治文嘅综艺200举行啦，地点都系都冇变到噶吓。咁初赛日期咧就会喺系啦，喺呢度啦。咁跟住然之后咧，你就要报名咯。
6: 嗯，系啦，嗱，咁咧，但系咧，报名之前咧，讲下有啲咩吸引你会参加，或者咧，你身边你觉得好有台风啊，又或者咧，你觉得佢唱歌非常之好听嘅，系一个好真系有潜能嘅人咧，咁咧，你就可以帮佢推介佢啊，或者帮佢报名都得噶，系啊，咁咧就系咧，今次咧冠军咧可以夺得现金奖1000元啊！
7: 哇，
6: 系啦，咁当然啦，入围嘅朋友仔咧，仲可以喺即系参赛嘅期间咧，接受呢个免费嘅专业舞台训练啦。咁跟住亦都有机会咧，将来咧系参加我哋华侨之星啦，或者其他机构举办嘅一啲表演项目嘅。
7: 正啊，咁啊，奖方面咧吓，就有冠亚季啦，咁咧。仲有其他嘅噃，包括有人气奖、组合奖同埋台风奖等等嘅噃。我觉得我同阿西如果参加嘅话就可以攞呢个组合奖。我哋要唱 Twins，
6: 我真系
7: 风筝如风，
6: 好好笑啊！
7: 风嗰个风系疯癫嘅风，
6: 唔好意思，唔系唔系
7: 咩啊咩啊，
6: 系女人味，唔好意思。
7: 啊、
6: 女仔味，
7: 爱噶，我爱噶，唔系又可以有几首歌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通常咧，系我哋可以拣一个队员同佢做 duet 啦，咁然之后咧有 solo 噶嘛，咁喺组合奖方面咧，我哋系会拎到嘅。
6: 系太好笑啦，都系好，但系当然啦，我哋讲下笑啦，因为我哋始终都系电台嘅员工啦，我哋系冇得参加嘅，我哋只有，
7: 但我哋有得睇你哋 ，OK？
6: 系啊，咁所以咧，但系如果你既然有机会就要把握啦。咁报名嘅方法咧，就系可以亲自嚟到华侨之声啦，我哋嘅电台啦。跟住咧，地址就系13571 Commerce Parkway Unit 150嘅。咁啊，嚟到 Richmond 呢度啦。咁啊，最紧要记住咧，拎埋你填好嘅报名表，加埋30元嘅报名费，同埋一张半身嘅近照。
7: 咁而咧，仲有两个方法噶。另外就系 online 去填表啦，咁啊，直接上我哋www.am320.com 就可以揾到表格噶啦。咁咧，咁就即系喺网上填完，跟住即刻交。咁如果你话我其实要实体，我先知道我系咪真系想报名噶？咁你哋亦都可以咧喺个网站嗰度，首先下载咗个表格，然之后咧 print 出嚟，又或者咧直接电邮啊吓。 咁就過到嚟華僑之星咁就可以啦嚇。咁啊，電郵咧就係 sgsc@ams320.com 啦。咁啊，但係記住喎，報名就要快啦，因為我哋嘅截止日期就好快好快到噶啦。
6: 嗯，係啦，就係9月4日星期五嘅下晝5:00咧就會設線噶啦 ，deadline 係
7: 係啦，係
6: 啦。
7: 好，依家今日。填表听日交啦
6: 吓，系啊嗱，咁所以快啲啦，仲有两个礼拜到咋，都冇两个礼拜，快啲啦。咁但系我想讲咧，其实第三个方法咧，多数应该系你想说服你身边嘅朋友，跟住咧你希望佢参加，所以你连表都帮佢准备好晒，嗱你快啲啦，填好咗我即刻帮你 email 过去嗰一种，
7: 好似嗰啲港姐嗰啲啊，啲好多港姐嘅故事都系咁诞生嘅，话啊我当年系冇报名，我冇谂过自己要做港姐啊，就系我个朋友咯，佢觉得我好有潜力，又或者话其实我系陪佢嘅咋，我谂住话啊佢唱得好好啊，咁唉、哎、大家嘅我都平时都帮佢练歌，同佢一齐唱 K 嘅，咁佢又觉得我唱得唔错，咁啊佢交表嘅时候就顺便啊我都交。埋啦，点不知唔小心就赢咗个冠军翻嚟喎！
6: 啊，系啊，真系呢啲好似喎，系啊，
7: 有啲老土但系好真实嘅。
6: 所以我想话俾大家知，即系平常心咯，参加呢个比赛，唔好咁在意。咁你
7: 唔系叫个朋友帮你交表噶？
6: 哦，可能系咯，即系唔好谂咁多，系啊，或者
7: strategy 嚟
6: 嘅，系咯，你揾一个比你更加想参加嘅朋友，跟住咧，你就哦有歌唱比赛，点知佢先讲咧，喂，不如我哋一齐啊，跟住咧，点知啊，好啦，咁样，跟住，
7: 不过因为我哋呢个歌唱比赛咧就屹立多年啦，咁我讲真嗰句，我真系有朋友系因为即系听咗我游说。是有參加過的，即係佢都覺得是很好玩的，即係 even 佢冇入到去決賽，但係咧佢去到audition 嘅時候啊，初賽嘅時候，即係都見識到哇，温哥華原來真係卧虎藏龍喎，真係好多唱得跳得嘅朋友仔喺温哥華嘅喎，咁樣樣。咁佢聽完即係睇完人哋表演啊，自己表演完之後咧，就覺得哇，我即係。如果我想去進入呢一行，即係要加緊訓練啦。咁亦都喺嗰度了解到，哦，原來有好多好多入咗決賽嘅朋友仔，都有好認真跟老師學習唱歌跳舞啊咁樣樣嘅。咁所以如果你有心嘅話咧，其實唔單止話要報名嘅，嗱嗱臨要 train 埋自己啊。
6: 係啊係啊，快啲咯！所以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啦。
7: 係啦，阿沙都唔好錯過。
6: 錯過咩啊？
7: 错过呢个机会，
6: 我唔得啦，我已经可能我要去咩啦？好声音嗰啲练，
7: 中年系中年，
6: 唉，真系话时话咧，真系时间飞快，即系有时咧都去到呢啲年纪咧，我发现咧好多时候会谂翻起以前啊。咁我头先咧都有同阿小雨讲起咧，因为咧我哋两个。我哋都应该有分享过点解我哋中意电台噶嘛？
7: 嗯，冇错。
6: 咁咧，我就讲起咧，曾几何时咧，有一个点解我试过有一次第一啲好似即系类似点歌嗰啲活动咧，俾电台喎。咁嗰一次咧。又真系抽中咗嗱，成件事咧其实
7: 好犀利啊！唔系你冇讲嗰个节目系讲啲咩先
6: 喎？系嗱咁咧嗰个节目咧，其实就系香港嘅商业电台。咁咧嗰阵时咧就喺佢哋有个环节叫做咩青少年应该谈恋爱。咁佢就话：，我哋依家咧就呼吁咧，各位咧，如果有啲嘢想讲俾你哋，身边嘅朋友，即系你想表白啊，或者乜嘢咧，好欢迎咧你写信过嚟啦，咁样之类。
7: 哇！
6: 我哋咧就会抽出一位，即系每一嗰、个礼拜，佢系一个礼拜嘅活动，佢话我哋每日会抽出一位嘅，即系佢哋讲话系会拣佢哋觉得最好嗰个抽出嚟读啦，咁样。
7: 系。
6: 咁跟住咧。我就觉得好啦，我想试一次。
7: 你当年几岁咧？郑文，
6: 我讲当年啊，我唔讲啦，呢、這个都系十几年前嘅事啦。我谂十动问，即系十问咯，十问咯，系咯，
7: 即系同我差唔多啦，而家
6: 系啊，跟住咧，跟住个重点咧就系、是，嗰点解我会突然间想写咧？系因为我中意嗰个男仔生日
7: 啊！
6: 但系咧，其实我哋系分开喺唔同地方嘅，即系我嗰阵时系啦系啦，我嗰阵时唔系同佢喺同一个国家添，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哎呀，好想即系透过呢样嘢嚟即系
7: 表心性，
6: 系啊，类似咁样啦。咁跟住咧。
7: 好刺激啊！
6: 咁跟住就系咯，就系、是、咁样。跟住我就写咗，即系 kind of 写咗一封短短嘅。
7: 好似我想问一个问题，你有冇录低个节目啊？你
6: 有啊
7: ！Oh my god！ 播嚟听，播嚟听，播嚟听。
6: 系啊，真系有啊！因为但我要揾翻，我真系唔知系去咗边度。即系我有放到上网，类似啲 cloud 嗰啲 system 嘅，但我要揾翻。
7: 哇、wow. ！
6: 跟住咧就系佢就诶嗰、那个节目咧就系依家商台嘅两个主持人都现在都系现任嘅主持人嚟嘅。即系好退
7: 休，
6: 好无厘头嘅，好无厘头嘅佢哋两个，但我几中意听佢哋嘅，以前细个，咁咧、
7: okay.
6: 哇，跟住我就决定诶喺正嗰日咧就系啱啱系嗰个男仔生日，咁我就佢就抽中我嗰封啦，跟住就真系有读到，跟住我就觉得哇，即系觉得自己好。好幸运得嚟有，都挺浪漫喎、啊、自己咁样咯，嗰下觉得。
7: 唔系我自己咧就冇乜，即系点讲咧？我入电台之前咧，我净系即系有大概一年时间去了解电台系乜嘢一回事嘅。以前咧，我对于电台即系我对电台点讲啊？点讲啊？我唔知啊。我就系、是、反正咧，通常听电台啦，细个嘅时候就系我爸开车。咁咧，因為我哋係廣州人啊嘛，咁佢哋咧有時候開車就會turn去呢個叫做羊城交通廣播電台嗰度聽，咁啊係好搞笑嘅，好多節目都係，咁但係就冇阿沙嗰啲咁情深款款嘅嗰啲內容嘅，通常都係講嗰啲汽車維修啊，跟住就話有人可能有聽眾打電話上嚟就想買我架車啊，唔係想買咗佢架車啊。跟住佢大概佢會講咩牌子，用咗幾耐，啲咩磨損，跟住會係啊，會有即係有個有個
6: 其實即係電台 marketplace 咯，係咪電台 marketplace？ 係
7: 咯，有個專家咧就會同佢估價幾多，跟住佢自己開個價喺度，跟住佢就會即係同佢講話，你講我啲車唔值呢個價喎，市場即係冇人會買咯，你都係留翻自己就話咁樣，即係類似啲節目咯，係幾有趣嘅，我覺得
6: 都幾有趣喎，都幾有趣。
7: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通常佢都系播音乐为主嘅，但系我自己对于电台嚟讲咧，就系冇咁青春嘅回忆咯。阿沙就劲啊，阿沙
6: 系啊，即系可能其实我平时咧听完咧，有时都话啊，要唔要打佢咧？不过咧都好多时候唔敢嘅，但系唔知点解嗰次咧真系胆粗粗，可能都系
7: 劲，
6: 即系年少轻狂啊，有啲哎呀，试下先咁样，跟住系咯。咁啊，當然啦，我又覺得 surprise 喎，即系我真係真心，我覺得啊，原來可能咧，即係中意一個人嘅時候，你會寫出一啲好真情流露。所以咧，嗰次佢係抽完，佢話：文筆真係幾好喎。跟住佢又咁講咯，即係所以如果大家嚇、啊、有興趣想揾我幫你寫情信嘅話，
7: 舊屎嗰啲咧，喺條村口嗰啲，
6: 唔使依家有 AI 啦，依家有 AI 幫你寫 ，AI 太有情緒價值啦，佢嗰啲好好啊都，
7: 嗰啲用詞都用唔到阿沙嗰啲詞語嘅，我相信仲未替代到阿沙嘅。
6: 所以我比較肉麻喺呢一部分。啱嘅，好啦，不过诶呢啲年少轻狂嘅嘢就留翻去后面啦，有机会揾到嘅话再同阿小雨分享。
7: 好想听。
6: 好啦，咁我哋嗰阵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倾过啦。
7: 拜拜。

只系知道，无论你点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喺你心里边嗰个根本就唔系我，但系我相信我一个人并唔一定拥有。只要你幸福快乐，我就心满意足。所以无论你点对我，甚至恨我。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4: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5: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4: 吓，点解咧？
5: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4: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5: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4: 送礼最高层次，
5: 加拿大美心月饼，
6: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7: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6: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7: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想问大家咧，你几耐未试过写信同埋寄信呢？其实过去好长时间，我同加拿大嘅朋友咧都有一种如眼互通嘅联系。当然近年嚟咧有太多个方便啦，咁就WhatsApp 啦，咁就 Line 啦，又有呢、电话啦、电邮等等咧，有太多好方便嘅信息咧，系可以迅速嘅传递。阿波又好特别、每月我都同加拿大有一个信件嘅交流。就会收到呢即係1320呢寄俾我每月嘅节目费。咁收信呢成咗一个好特别嘅习惯。咁当然加拿大嘅信电台嘅信呢一睇就知道呢係何方寄来。但呢如果係朋友寄俾我信呢，如果真係收到一封用手写嘅地址贴上咗邮票收嘅信呢，我会感到呢好大嘅惊喜。我一个好鍾意写嘢嘅人，亦好鍾意写信嘅人，所以呢我仍然间中呢都会为啲特别嘅朋友喺特别情况底下呢係为佢呢係送上一封嘅信函，表达呢啲嘅心意，一点问候，一点嘅激励，一个深层嘅沟通。不过啲说话可能对我哋啲代嚟讲呢尚有少少嘅温度，但对新代嚟讲呢写信咁可能真係呢是感到相当陌生的。点突然间是想起写信呢，就是、香港近日有一个几特别的话题。就是讲到香港的邮政署。他们就宣布了 ,9 月完成试用期员工将会改以公务员合约续聘2年的形式呢来到去继续这些的雇佣关系。目的在于呢是缩减开支。第一批影响嘅大概系几十人啫，不过跟住落嚟咧，喺啲咁嘅处境下嘅邮差等等咧，一共有200多人。换句话嚟讲咧，呢班咁嘅邮差叔叔将会咧系失去咗佢哋以为可以加入一个长约公务员呢个安排嗰种嘅计划。其实对佢嚟讲系一个几大嘅打击。事关点解咁辛苦去做邮差咧？即係諗住呢，我捱咗呢個嘅合約之後呢，我就可以攞到一個長期嘅鐵飯碗啦。不過啦，呢個情況呢，就人生就有太多嘢不可預期㗎嘛。點解出咁情況呢？即係政府解釋，郵政局已經有連續8年呢係年年嘅虧損，改簽短約呢其實係減輕財政嘅壓力，一种无奈之举。第一个唔单止一种下策，其实引起咗社会上好大嘅回响，特别有几个嘅部门呢有点如唇寒齿望啦。边啲部门呢就係嗰啲呢需要聘用大量人手，但呢 未来有好多 AI 可以取代嘅工种，即系话如果政府设得开咧，即系将来要 cut 人手咧，就大条道理。喺政府财赤底下咧，嗱咩都做得出嘅。当然政府有政府嘅谂法，但系作为一个小市民，我哋仍觉得邮政服务咧系必须维持，而一个能够配合到时代嘅改变嘅邮政服务咧，更加系好需要嘅。所以谂下邮政服务系咪冇得做咧？嗱，当我每日都有时收到啲包裹，收到有啲嘅信函，全部咧系速递公司为我送上嚟嘅，即系话其实现代人更加需要好多嘅交通，好多嘅各方面嘅传递。不过唔一定咧系透过政府嘅邮政服务。民间组织点解咁受欢迎呢？其实会贵啲噶。有时我觉得一急件我要寄出去，你谂下，如果寄信闲闲地嗱都要两日，我今日寄嗱睇下几点钟寄，又睇边间邮局。可能后先收到，但可能我俾多少钱呢，可能两个钟头呢佢已经收到啦。喺讲求速度嘅时代，如果我哋用返传统嘅邮政服务呢，其实係好难呢係喺市场上呢有我哋职位。所以諗下香港邮政其实有好多优势，但政府形容好僵化，好传统嘅理念，特别呢近年嘅邮政局长全部 AO 嚟嘅 ，AO 做嗰三几年又掉啦。你谂下佢哋点会去长远规划邮政服务嘅转型呢？邮政服务有转型呢，其实全世界好多邮政服务早已转型，有啲嘢私营化啦，有啲嘢扩大咗整个邮政服务。而香港邮政服务一个优势就系香港好细嘅。如果你有一支好有效嘅传送团队，包括香港邮差，其实我问一下一个好简单的问题，边啲人最熟香港嘅街道呢？其实就係邮差。邮差叔叔特别对佢所送信嗰区呢好熟㗎。有时候有朋友寄信俾我，其实地址有啲係甩漏嘅，写少样嘢嘅。但邮差叔叔因为佢记得我嘛，封信仍可以寄到我个邮箱嗰度噶啦，呢就系人性嗰种嘅好特殊嘅一种嘅经验同埋专业。香港邮政署用一支系最熟香港街道分布，唔需要靠什么 Google Map， 唔需要靠什么导航系统，凭经验佢哋就知道点样去送达，准时嘅送达。但系邮政局呢而家就朝九晚五，你迟一分钟都闩门。但喺个讲求24小时便利店嘅时代，我哋系咪可以将邮政服务再扩大一啲，可以能够长啲时间去办公？特别系政府部门好多已经收咗工啦，但好多嘅譬如系交表格啊，譬如话攞资料啊，邮政署点样可以担任一个信差嘅角色？佢唔需要处理，但佢可以传递信息啦。呢方面亦都一个好重要嘅利用时间去争取空间。香港嘅邮政服务其实有好嘅口碑，有好专业嘅团队，不过喺僵化制度底下，我哋自我设限，於是慢慢就被好多嘅科技可以抢咗啲生意啦，比如啲速递公司又抢好多生意。但如果香港嘅邮政服务係能够商营化咗佢，真正商营化，唔係单自负盈亏，而係同香港更多部门更多机构去合作，利用香港嘅邮政服务嗰支优秀嘅团队，同埋一个好特别就係地利。地利咩地？就係香港嘅邮局啊，遍布港九新界，全部位于最方便嘅地区地域。传统上邮政局喺边度呢？通常喺河边或者海边，点解？交通便捷。因此我哋拥有地利，拥有人和，欠嘅天时。天时咩？天时系最高嘅决策思维啦。
10: 知天下事
11: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0: 主持李杰之。
12: 加拿大同美国的关税协议谈判在最后关头破裂。记得美国总统特朗普原来定下19号的限期，就会对加拿大入口总值200亿美元，即是280亿加元的货品加征 50% 的关税。就在这个限期前两个钟头左右，特朗普说延长期限三日到21号，即是说若果到时都还是没有协议，这 50% 的关税就会在22号零时生效。当日特朗普的讲法就是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但是有关文件尚待确定。而总理卡尼当时说话是比较审慎的，他说谈判是有重大进展，但仍然有重要的工作要继续做。三日期间加美双方的谈判代表多次会面，直至21号，距离限期前一两个钟头，总理卡尼宣布即时停止同美国的贸易谈判，并且是召回本国的谈判代表团。随后加美双方是互相指责，将谈判破裂是归咎对方。咁究竟呢72小时发生咗啲咩事，以致总理卡尼明知后果严重仍然是终止谈判呢？或者我哋可以从总理发出嘅声明同第二日嘅全国记者会了解谈判破裂嘅原因。总理卡尼话美方喺最后一刻提出不符合经济规律、不公平同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嘅新条款。他举例，原来美方是同意对由加拿大入口的汽车关税由 25% 减到 15%， 但是在最后一刻美方说这个只是轻型汽车和小型货车适用，好像福特车厂生产的 F350 和450型重型货车，或者是通用车厂生产的 Chevrolet Silverado 货车就不会获得减税。咁係会影响福特车厂喺安省 Oakville 50亿嘅投资，以及通用汽车喺 Oshawa 嘅投资计划㗎。加尼话美方有试图限制加拿大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佢话加拿大奉行自由贸易，美方嘅提议不能接受。加尼举嘅第三个例子就係美方提出本国出售的产品无需有法语说明。加拿大是一个英法相遇的国家，不论你喜欢或者不喜欢，货架上的物品必须有英语和法语的标签。美方的提议明显是干预本国的文化、语言和主权。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美方提出对本国的重要金属有优先的购买权。卡尼说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对加拿大的重要金属有独家的使用权。过去一年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已经签订20项贸易协议，总值是500亿元。卡尼表示所有这些新的要求美方都是在最后一刻提出的。被问到加拿大有没有提出新的要求呢，卡尼斩钉截铁一个字 No， 没有。他说今次谈判的破裂责任是全在美方。何解美国会对我们作出一些不合情理的要求，还要就是在谈判限期前的一刻呢？ BC 省长尹大伟说得啱，他说美国将加拿大作为他们的第51个州，可以如取如归，可以规定不让你同其他国家签贸易协议。美国有优先权买你的重要金属，货品不需要有法语的说明，方便和减轻美国制品在加国市场的成本。而在最后关头才提出要求，恐怕就是认为加拿大为了达成协议势必是低头屈服的。总理卡尼下令立即停止谈判和召回谈判代表，显示他的底气、自信和胆识。不论反对党或者是各省省长都一致是表态支持，唯有亚省省长 Danielle Smith 是有保留。 佢担心嘅系联邦政府就会用亚省出口去美国嘅石油作为报复。安省省长福特曾经讲过，美国加我哋嘅关税，我哋可以减少输出亚省嘅石油同沙省嘅钾肥去美国。不过前日福特省长就冇再咁讲啦，佢只系话可以减少卖俾美国安省嘅重要金属钢同埋镍金属。当然啦，捍卫国家主权同文化系我哋嘅底线，但系自信同底气不能当饭食。所以总理卡尼点样应对今次危机，都成为佢上台以嚟最大嘅考验。卡尼宣布，为咗保障本国企业同工人嘅利益，将会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详细关税措施日后公布，但系就会由劳动日假期后，即系9月8号开始生效。呢啲关税都会转嫁俾美国嘅消费者。我要睇下生活费用增加同民意下滑，会唔会逼令特朗普改变主意，加未有机会恢复谈判啦。卡尼同时系表示，不管要几长嘅时间都好，联邦政府将会拨款资助受美国关税重创嘅企业，可能系直至特朗普卸任为止。美国新一轮嘅关税，本国出口美国产品有5%会受影响。皇家银行估计 GDP 国民生产值会下调 0.4%，受影响主要是制造业，有电子产品、纸张和造纸、家私、家庭电器等。皇家银行预期影响多达 20% 电子和服装行业的工作职位。各省就以安省、灰省和我们 BC 省打击是最大，亚省和沙省几乎是不受影响的。总理卡尼被问到他现在的感觉是怎样的，有没有打贸易战的感觉呢？他答得爽快，他说受到攻击的时候，你就是处于战争的状态，而我们是受到攻击。总理毫不犹豫，我们正和美国开启一场贸易战，这个时候我们要展现的是 Team Canada 加拿大团队精神。短期联邦政府是要帮助受创的中小企业，否则他们会倒闭，但是长期就要开拓新市场和尽快打破省和省之间的贸易壁垒。这个估计可以降低物价 15%，提升国家经济2000亿。至于是不是买少啲，或者甚至不买美国货，不去美国旅游呢？这个就是个人的选择了。捍卫和维护国家尊严、主权和权益，我们都是责无旁贷的。那今次就跟大家倾到这里。
13: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4: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3: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4: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5: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6: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5: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6: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15: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呢？
16: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5: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6: 你连 AI 都唔知，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5: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6: 啊，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15: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将香港打造成一个创科城市，配合国家的发展策略，都要香港一个新的定位。但究竟香港要发展 AI， 我们必先会成为一个 AI 的现代的城市。 究竟香港社会在这方面的装备如何呢？有一个呢几乐观的数据，就是 Google 就委托一间的公司去做一个最新的研究报告。香港是全球最熟悉和善于运用 AI 的地区之一，大约五分之一的市民属于 AI 的超级用户。这批用户不单止能够熟练地运用这个提示提供范例和要求 AI 进行自我检视，更有三分之二是能够将整个任务直接交给 AI 去处理，而实现 AI 的自动化。其实 AI 已逐步融入香港人的生活日常，但是足不足够呢？以我个人的观察来讲呢，其实 Google 的数据呢是不是会过分乐观了呢？不过大家政府都看到这方面的趋势。根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去透露，他说随着 AI 的在过去几年的迅速发展，香港人已经是充分呢意识到呢我们必须与时并进，因此呢我们需要呢是更加加强全民的培训，更加要令到香港的中小企呢更加是更多的使用 AI 的使用率，去追上呢整个世界潮流。这个方向这个前提呢无可置疑的。而政府今年初在财政预算当中都有个数据，就是拨款5000万去推出一个全民 AI 培训计划，用不同的形式去举行，陆续的展开，令到在职人士啦、学生以至市民都能够有 AI 的培训。咁啊，透过一啲嘅研讨会啊、培训班啊等等咧，亦都结合咗大型科技咧，去推出不同嘅 AI 课程。当然呢个咧，我系绝对同意，同埋即系觉得咧，我哋迟咗、慢咗，力度都唔够嘅。不过对 AI 呢个课题咧，其实大家毕竟有啲陌生。有啲人都产生咗 AI 嘅焦虑症。咩叫 AI 焦虑症咧？就系你会恐怕你 AI 嘅能力不足，你会被淘汰。你个行业好多工种会被 AI 取代，整个行业会枯朽。而喺个不断减人手 AI 化嘅时代，整个公司嘅文化咧，仍然有高度嘅竞争，物性高于人性，于是产生好多嘅 AI 焦虑症。咁对于香港新代嚟讲咧，我相信要进入 AI 嘅时代，掌握呢个基本技术咧，唔困难。当然上一年纪人来讲呢，你就要急起直追啦。我成日觉得我哋运用 AI 其实更加需要呢，係要多啲去建立一个好嘅语文能力，同埋呢一个能够独立思考能力。如果冇两嘢，我哋纯粹喺个功能上去运用呢，毕竟呢嗰、那个嘅用途呢有限制，亦都容易呢係出乱子。好多嘅论述讲到 AI 未来嘅挑战，但我更加会喜欢看就係呢一啲

0: 一个人唔会被 AI 打败，但你会被一啲懂得 AI 人呢系打败你，所以你一定呢要掌握呢个嘅 AI 嘅能力。而我觉得喺香港，我哋要急起直追，培养更加全面嘅 AI 嘅能力，亦都全面去认识到我哋需有思考力，有语文力，我哋先能够呢去做好呢个呢AI 嘅工程。国际知名嘅顾问公司 McKinsey 曾经讲过，佢 AI 两件嘢呢系难以取代人类。第一就呢，点去界定咩系真正嘅问题。AI 可以回答问题，但冇办法决定咩系真正值得回答嘅问题。第二就系人类互动嘅微妙情绪，人人之间嗰种无言嘅默契，或者系言外之音，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嘅重音，一句嘅轻音，其实都吻合唔住一个层次同埋脉络。呢啲复杂嘅人际活动咧，暂时 AI 系难以真正理解嘅。而我自己觉得，我面对 AI 时代，我会问自己三个问题：人生同工作价值意义喺边度咧？第二，我冇一个好独特嘅观点嚟到去睇，嚟到去理解呢个世界。第三，我存在价值系乜嘢？我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就系我哋面对 AI 时代咧，自己一点嘅分享。
1: 远观天下
2: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主持吕婉莹。
3: 近几年嘅电影同埋电视就好中意扭桥，剧情反转再反转，估唔到喺现实生活之中，加美贸易谈判嘅发展都可以咁戏剧性。美国原定喺上个星期三向加拿大总值280亿嘅进口货品加征50%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喺生效之前一晚，即系上个星期二晚，宣布已经同加拿大达成大致协议，只系差最后落实，咁所以将关税生效日期推迟3日。咁以为皆大欢喜啦。咁以至上个星期四，我喺远观天下，我嘅分析系特朗普嗰招极限施压嘅谈判策略又胜一筹啦。点知又系喺关税临生效之前嗰晚，其实嗰几个钟啊，剧情反转再反转，加美双方都话对方喺临签署之前最后一刻加码，咁所以协议告吹。我哋总理卡尼仲即刻宣布将会对美国采取对等关税反制措施，宣战意味相当浓厚㗎。其实加拿大并唔系唯一一个同美国倾唔成之后夠胆公开批评美国并且采取报复行动嘅国家。不过无论喺军事同埋经济上都最依赖美国嘅加拿大，公开批评美国嘅程度同埋战略意味显然就系最出位嗰个国家啦。睇返其他喺贸易谈判上同美国对抗嘅国家之中，巴西可以为最接近加拿大嘅案例。喺7月美国同埋巴西嘅贸易谈判破裂，特朗普政府对巴西部分商品加征 25% 关税。巴西总统卢拉嘅反应非常强硬，已经开始研究报复方案，并且会去世贸组织投诉美国。咁所以卡尼并唔系第一个敢同美国硬撼嘅国家元首。中国甚至更加强硬添啊！美国加佢关税，中国就反制，而且北京仲经常公开指责美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经济胁迫、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等等。咁但系中国同埋加拿大有一个根本嘅差别，就系中国嘅经济规模大得多，而且出口市场比加拿大分散得多。咁所以中国承受贸易战嘅能力远远高过加拿大嘅。欧盟就反而冇卡尼咁硬碰硬啦。欧盟其实都非常不满特朗普嘅关税嘅，甚至曾经准备过话要报复。但系欧盟嘅策略就系、是：嗱嗱嗱，因住啊，嗱我报复噶啦，嗱你睇住啊。不过我哋倾住先，而唔系你呢一个条件真系好唔啱倾啊，我哋而家即刻就开打啦。所以欧盟就比较似先拎支枪放喺台上面靠客，但系就唔急住开枪。咁卡尼今次咧就比较接近。你开第一枪，我即刻同你还击。印度咧就系另一种玩法啦。印度长期其实都唔愿意喺农业市场、乳制品、食品安全、能源、俄罗斯石油等问题上面完全系按照美国嘅要求让步。今年印度甚至曾经系被美国加至50%嘅关税。咁但系印度最后仍然选择继续谈判，而唔系好似加拿大今日一样正式。

0: 退出谈判，并且宣布对等报复。咁所以印度嘅策略咧就比较似，我接受唔到你嘅条件，咁但系我都唔急于即刻反台嘅。墨西哥就完全唔同啦，墨西哥咧可以话系加拿大最值得注意嘅反面例子。墨西哥同样非常依赖美国市场，咁但系总统辛巴姆一直采取比较谨慎嘅策略，佢愿意承受部分嘅关税，争取豁免，维持谈判，避免全面报复。而家墨西哥已经同美国正式展开加美墨贸易协议谈判，而加拿大同华盛顿嘅正式谈判反而喺最新一轮破裂。咁正正系反映，其实依赖美国都唔一定会导致要硬碰硬嘅。所以加拿大可以话系政治上选择咗行呢一条路。卡尼唔单止系够胆反击啊，更加系将拒绝美国不公平条件升咧去到加拿大主权嘅层次。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唔单止系美国要加我哋几多关税，而系涉及加拿大汽车业、钢铝、乳制品、酒类、未来贸易政策、加拿大同其他国家嘅贸易安排，甚至系文化，即系法语嘅政策。加拿大政府认为美国最后提出的要求已经触及加拿大自主决策权，咁所以卡尼依家嘅论述已经唔单止系美国对加拿大收太多嘅关税，而系美国正在将经济武器化，威胁加拿大主权，呢一个叙事嘅层次就高好多啦。而且卡尼仲做咗一件其他国家冇人敢做嘅事，就系佢唔单止系单纯抱怨啦，而且系将报复提升到去$to $。即是你加我一蚊，我加分你一蚊，这一种咁对等的报复。这个已经不再是外交抗议，而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中国反制再反制美国都未必去到$to $的地步。其实巴西和加拿大都正在向世界传达一个讯息，就是美国经济规模虽然大，但是不代表其他国家一定要接受美国单方面设定的规则。特朗普原本的逻辑是美国市场够大，其他国家因为怕失去美国市场，咁于是其他国家就唯有让步，美国因为咁样就攞到更加好嘅条件啦。但系依家部分国家嘅反应变咗，美国市场庞大，正正因为依赖太深，我哋必须系加速寻找替代市场。咁所以依家大家赌嘅已经唔只系边个首先挨唔住，而家系变成另一场更加大嘅赌局。特朗普是在度赌各国对于美国的依赖会迫使他们投降，卡尼、巴西、印度、欧盟就在度赌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会迫使各国加速去美国化，而加拿大目前就是其中一个最公开、最直接将这一场赌局摊在桌面上玩的国家。世界开始建立一套没有美国都能够交易的替代网络，比单纯一场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税战战略意义就大得多了。短期来讲，究竟加拿大会不会再埋台和美国去谈，那就视乎哪一个的国内政治先分裂了。卡尼的策略很明显是撑过最初几个月，承受企业压力，给受影响的行业补助，加快开拓欧洲和亚洲市场，接着就是等特朗普的政治出现问题。为什么会有问题？因为今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如果关税开始造成美国食品价格上升、制造业成本上升、汽车价格上升、农业出口受到反制，加拿大报复美国企业，咁加拿大必须屈服就会逐渐变成点解美国选民要为特朗普同埋加拿大打贸易战埋单？呢一个就好可能系卡尼真正想等到嘅转捩点啦。但系特朗普亦都喺度赌加拿大撑唔到几耐，因为加拿大企业知道自己没有足够大的替代美国市场，开拓新市场不是几个月内就能够做到的。所以特朗普很可能认为加拿大企业会要求卡尼政府让步，加拿大省长、工会、农民、政府最终都会逼到卡尼回去谈判桌。卡尼现在可以说已经将自己的政治生涯部分压住在这一场哪一个先跪低的博弈上面。因为如果他最后证明加拿大可以不靠屈服特朗普，亦都能够逼美国重新谈判，那他就会名留青史。但是如果最后变成加拿大撑了六个月，企业受不住，最后仍然要接受比原本更差的条件的话，那今日的反台就会被反过来解读成卡尼将加拿大带入了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贸易战。所以真正的胜负是 当两国的大型企业开始要求政府让步的时候，看看特朗普定是卡尼哪个能够顶得住啦。好，今日倾到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3: 阿爸阿妈系我啊。
4: 阿女喺欧洲点啊？
3: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4: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4: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2: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4: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2: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6: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5: 李子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留意8月31日至9月4日星期一至五，知型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9月5日星期六下昼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安全与发展的命题呢，最近在香港的政界高层呢都挑起咗少少嘅回响，算系咧大公报一年系3篇发表咗呢个讨论嘅文章，而港澳办咧亦都即时转帖。可以想象啲系咧中央一脉相承咧去发出嘅信息。咁啊，从时间上嚟到配合咧，我会将佢同支联会案3名被告裁定罪名成立系有关，因为咧。近日都有啲外国嘅媒体咧，都引起啲嘅回响，咁所以呢个嘅反射动作咧，都习以为常咧，就唔需要咧太多嘅想象嘅。不过即系讲到呢个安全与发展咧，其实一个不断咧系受到现实环境、地缘政治各方面因素冲击，我哋唔可以咧系固守喺某个嘅定点咧，而不断重复又重复。而睇翻大公报嘅论述，以至咧港府几位嘅司局长都要奉命咧系作出呢个接龙式嘅回应咧，咁啊基本上咧都系旧调重弹，将一啲咧大家惯用嘅词汇咧再次嘅调整堆砌而成咧，系缺乏一种新嘅论述观点。事实上，新论述观点可以从咧近期整个国际形势、中港关系咧。其实可以有更深的讨论，但每次即系重复一啲嘅旧调咧，咁啊只系俾人觉得咧完全咧缺乏一种咧你去聆听或者系探讨嘅一个嘅空间。不过点解讲到即系近期其实有好多问题咧，好值得我哋关注。我相信加拿大朋友近期都备受呢个美加呢个贸易嘅短兵相接咧为之困扰。咁啊，喺心理上咧，都好似咧我哋都能够企稳阵脚。不过实际上咧，亦都有不少咧对将来嘅忧虑。呢就系我哋香港所面对咧，其实我哋本身系好 和平，好忠诚。但地缘政治影响呢，令到我哋喺各方面呢必须要加强呢个危机意识。简单嚟讲，譬如最近美国呢是出动到哇呢个财政部长啊等等啊嚟到去宣告一场嘅所谓经济嘅制裁战，是针对呢个伊朗。嗱，本来我哋再改关心就是美伊战争封锁呢个霍尔木兹海峡，令到燃油嘅价格上升，或者系某啲嘅农业产品肥田料嘅价上升。香港我哋绝对承受得起啦，咁你叫啲有车阶级咁入多一百几十蚊油，咁大家咧觉得问题不大喎。但上我睇翻今次美国制出呢个所谓吓 D-Day 式嘅一啲嘅经济嘅制裁，其实就将一条本来绑咗喺伊朗颈上嗰条绳咧，再收紧啲，收紧啲。咁效果如何呢？好多国际问题专家咧有唔同嘅睇法。呢个咧亦都并非我哋香港可以能够完全掌握到嗰个实际情况。不过值得我哋关注就系、是、美方制出呢啲咁嘅再加紧嗰个嘅紧箍，其实系剑指紧咧第三个。因为如果根据佢哋所宣布出嚟嘅策略，就系话咧。凡是对这个同伊朗仍有这个贸易关系，而同他做紧生意嘅，这些国家呢同样呢都会被美国列入这个制裁之列。咁特别好简单，如果将同伊朗结算嘅第三个银行纳入制裁呢，中资银行呢首当其冲。一个公开嘅秘密就是伊朗石油最大嘅买家就是中国。而睇伊朗官员即系咁有信心话咧，喂，你连我唔死嘅，我哋企得住嘅，我哋有准备。咁所以依赖就系咧，仍有两个大嘅买家，一个咧叫中国，一个俄罗斯。咁所以我相信美方出招咧，其实亦都会剑指紧咧中国同俄罗斯。不过大家咧都冇点名出嚟，咁但系咧呼之欲出嘅。但系假如去到个最坏嘅情况。大家企硬，咁中国嘅中小型银行其实啲系不断咧系做紧好多呢方面嘅生意啦，一啲影子网络、离岸人民币、南向嘅资金等等咧，其实都会即时受压。嗱，呢个唔系理论上抽象嘅地缘政治，而系咧实际制地，香港嘅市场亦都会受到好大嘅冲击。嗱，我留意到北京方面。外交部分人林剑或者等等是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的相关评论都相当克制的。克制的地方这个如果从战略上来讲叫做战略定力。我们好定的，我们不急躁的，不会被它令到我们好像很焦虑的。但是其实那个隐患是不可以撇除。所以香港这方面我们能够做多少事呢？其实唔系冇嘢做嘅，嗱，呢就系我一再强调，香港最大嘅安全隐患系经济安全，唔系话嗰啲书店卖几本书啊，小朋友喺度涂鸦下，咁又拉一几个嚟，哇，咁啊好似立个大功咁。而我哋最重要系经济安全，点解咁紧要呢？唔好忘记，港元系同美元挂紧钩嘅。我都讲过，如果美国真系要。冲击中国，搞中国的经济，香港就是头败兵，必先呢是要搞香港。而香港一个最俾佢链住的地方就是港元和美元的挂钩。只要有任何的风吹草动，说香港整个金融市场呢那个风险日价呢马上会大大提升。这就是讲到发展的安全。香港有我哋发展嘅空间，有我哋发展嘅路向，如果睇到我哋发展嘅成就，但安全唔系好似相关嘅官员嗰种仍然呢耷低头睇住香港嗰啲咁嘅安全，而又恶高头望下整个天空，风云变幻当中呢啲风暴会唔会出嚟香港呢？呢个先至系香港安全最重要嘅地方。
9: 知天下事，
10: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9: 主持李杰之。
11: 上星期四，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同佢嘅创始人许家印嘅案件作出一审嘅公开宣判。法院认为许家印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等罪行，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系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许家印由农村一个穷小子变为中国首富，现在再沦为阶下囚，人生好似过山车，充满传奇色彩。许家印曾经是中国房地产业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家之一，他创立的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倒闭，对中国的房地产以至整体社会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影响至今仍然是被完全消退的。讲起许家印，相信不少人对他过的奢华生活津津乐道。有报道说他一度拥有三架大型私人飞机、两艘游艇、两架加长版的劳斯莱斯幻影房车，一架就是挂广东牌粤 A98888， 另一架就是挂香港牌HK3333， 这个亦是恒大在港股的代码。作为首富，许家印的生活据报是十分讲究的。水果呢，他只是吃日本进口的蜜瓜，水呢就只是喝法国高端的矿泉水，住酒店呢必须要包晒整层楼，酒店员工一定要着软底的静音鞋，睡觉呢他要带黑色胶带遮光，房间要配备静音空气净化器和加湿器，如果没有呢就要从广州的总部空运过去了。许家印1958年出生在河南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童年生活艰苦，一岁的时候妈妈因为没钱看病去世，他在农村开拖拉机，落田锄地，亦都做过农村的保安。高考的时候成绩优异，考入武汉钢铁学院，即是现时的武汉科技大学。大学四年呢，他都是靠政府每个月14元的助学金完成学业的。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被分配到河南武阳钢铁公司工作，做了两年呢就获升车间的副主任。1992年受邓小平南巡影响，当时34岁的许家印放弃铁饭碗，拿住20000元人民币积蓄和他30多页的简历，南下深圳。初时他在朋友家的走廊住了3个月，后来入了一间贸易公司做业务员，月薪500元。他被派到广州负责一个叫珠岛花园的项目，帮公司赚了2亿有多。眼见自己当时的月薪只是有3000元，所以他决心创业。1996年许家印就在广州创立恒大集团，1997年推出第一个楼盘叫金碧花园，他用的是低价策略，用当时恒大集团官方网页所说的，就是小面积、低价格、低成本去抢占市场，以每平方米2800元蚀本价开盘，两日就卖晒所有的单位了，销售额是达到8000万。许家印一炮而红，之后恒大快速扩张。2008年恒大第一次去香港上市，但是遇到全球金融海啸未有成功。据说公司出现过百亿的资金缺口，许家印透过他结识的香港富豪的支持先渡过难关。2009年恒大在香港交易所正式上市，香港富豪好似郑裕彤、刘銮雄都力撑，纷纷入股。2017年恒大的市值突破4000亿港元，许家印亦都以大约2900亿的身家登上中国首富的宝座。 半年嘅身家系暴涨2000亿。同一时间啊，恒大集团跻身世界500强。巅峰期啊，集团嘅业务咧包括地产、汽车、金融、文旅、健康、体育等领域。但系多元化扩张，债务亦都急剧膨胀。事实上，恒大长期咧就系依赖高负债、高杠杆同高周转嘅模式去高速扩张噶。2020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房系用嚟住，唔系用嚟炒嘅。又随着2020年新冠疫情重创经济，中国政府为咗控制房地产风险，对房地产业咧嚟划下咗3条红线。目的就是压制房地产业举债扩张，严格限制房企负债增长，这个对高度依赖借贷的恒大构成致命的打击。2021年12月恒大美元债违约，正式是引爆内房的债务危机。到2022年底，恒大的总负债达到 2.44 万亿元，创下了中国企业的纪录。2023年9月23号许家印被捕，到2025年中国恒大正式退市。根据深圳法院形容，恒大和许家印案件严重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和私财产的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是依法严惩。曾经被认为是大到不能倒的恒大集团彻底倒闭，创办人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控罪包括是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的手段，虚假增加资产，隐瞒负债，分别是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其他控罪还有是行贿和侵犯公司财产权益等。恒大集团罚款88亿2000万，恒大地产罚款70亿。而在香港，恒大集团旗下的恒大实业控股有限公司日前已经自行入禀高等法院申请清盘了。今次案件除了许家印之外，还有56人被判刑1年10个月到18年不等，包括许家印的两个仔许腾学和许哲健。报道未有交代两个人涉及的具体罪名和刑期，不过就有提到他的前妻丁玉梅，说他目前是身在英国伦敦，虽然没有被判囚，但他在全球多项资产已经被冻结，包括在伦敦的豪宅、河畔多间公寓以及是多国银行的存款，亦都已经纳入追索的范围。其中一个豪华公寓据说就是温哥华市中心。丁玉梅被指在全球是拥有 2.85 亿美元的物业。恒大爆煲之后，在中国大陆280多个中小城市留下了1300多个烂尾楼盘，受影响的屋主500万人。官方一直推行叫保交楼，但至今仍然有几十万个单位未交付。这个不单是击碎数以万计家庭的置业梦，亦都降低民众的买房意愿。许家印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很多恒大的投资者、业主、债主和上下游供应商还未得到应有的赔偿。中国楼市整体仍然低迷，要消化留下来的泡沫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地方政府长期依赖土地财政的模式难以为继，只有是削减基础设施和产业投资，税基萎缩，经济增长放缓，政府收入进一步减少，造成恶性循环。今次幸好是未有导致好似美国次案危机恶化成为一场全球的金融危机。 无可否认，30年前中国开启住房市场改革，对经济高速发展、城镇化和改善住房条件是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今天现实情况改变，具体政策亦都应该与时并进，去解决新问题。房地产以旧的高杠杆模式发展已经画上句号，今天需要恢复消费信心，令房地产市场回稳，更好是满足住房需求和规范发展住房的出租市场了。今天和大家谈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见。我是李杰之。
12: 哇，雪糕车啊，
1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山地。
1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3: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山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5: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肖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6: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肖小姐了解详情。
17: 唉，家嫂话佢离经裂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9: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0: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1: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有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有比较呢其实有伤害的，所以我们好怕呢同人去比较，或者这么讲，凡是比较出来突出我哋自己优胜嘅地方，我哋将佢无限放大。但我嘅短板，我哋嘅不足之处咧，我就会低调处理。咁啊，讲紧咩咧？讲紧新加坡最近一个催谷生育嘅计划，或者咁讲，其实喺新加坡嗰个概念嚟讲，唔系讲紧单系催谷或者鼓励生育，而咧有一套咧相当整全嘅做人大计。调拨咗系多项嘅财政嘅支援措施啦，除咗系新生儿有一个现金奖之外咧，其实一直照顾到咧系去到17岁。嗱，呢个咧就系黄循财总理定出新加坡未来10年或者更后嘅一个做人计划，就系咧鼓励生育，亦都咧系全力去培养新加坡人嗰种嘅。在一个好的环境当中成熟成长。当然面对地缘政治的冲击，新加坡亦都好强的危机意识。而他们去年的总生育率是每名妇女生育是 0.87 个子女，这个都算是亚洲的一个的低点。但是呢香港呢其实我们更加低。咁而我们过去来讲有关这个低生育率的问题，第一政府呢总是呢轻描淡写做啲表面功夫，完全冇办法咧去激励到香港人咧去生儿育女。何以新加坡咁紧张咧？一啲个系新加坡未来嘅国运，未来嘅生存之道。香港难道我哋冇危机咩？有，不过有对策嘛。嗱，俾个数字大家去了解一下。统计处最新嘅人口统计数字，香港人口系752万多啲。有大幅的回升，但是过去半年呢已经是有 39,800 人是来到香港是居住了。所以为什么特区政府我们不需要心急来到去鼓励生育，也都没有着意要投放更多资源来到叫香港人能够乐于去生育女呢？因为我们呢有 大量的人是等着移来香港，甚至提升啲有大量的人才我哋可以揀，我哋何必嚟到去花咁多时间慢慢去栽培慢慢去成长呢？啊，这个理论呢表面上是成立的，就是我哋有充足的后援人才，但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哋缺乏了一种本土培养本土建立的一种香港新世代的精神。啊，这个就是睇到整个特区政府或者中国政府而家心中的香港，最好你唔好咁多香港人意识，唔好咁多香港本位，咁咧你又跟住国家的大局走啊，咁咧继续成为一个赚钱嘅机器啦，啊，继续系满足各方面嘅条件咧，咁啊香港什么意识啊，香港嘅本地化、香港嘅特质等等咧，咁啊凡系有用国家、有利经济嘅，咪保留佢啦，冇用嗰啲咪抌咗佢咯。啊，所以你睇见咧，香港、新加坡喺未来嘅计划方面咧，有两套完全不同嘅观点。当然，我哋好支持新加坡嘅做人计划，就系、是、一个。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九月十九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2: 加上屋街夹四十一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九一九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2: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2: 和你有个约会。
1: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4: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0: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24: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20: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
25: 工作有压力，
21: 生活好压迫，
25: 点算啊？
21: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5: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1: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5: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26: 大夫你好，
27: 嚟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哋嘅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28: 早晨，安怡。
27: 哇，睇到呢个八月尾嘅时候啊，即系大家都系准备紧 back to school 噶啦。
28: 其实呢每年到返學的时候呢，我们就收很多电话的了，因为那些父母亲呢就当然有很多小朋友的问题的，那所以我们应该做一些准备工作，就好过到时呢就撒手无措的。
27: OK， 那有些什么要准备啊，关医生？
28: 第一呢，我们要 check 我们小朋友的打针记录，这里呢学校多数做得很好的了，即是都打齐晒的了，譬如4至6岁入幼稚园的时候咧，佢哋要 check 晒啲打针记录嘅。但系就最紧要就系即系5岁个口针啦。如果你有跟住卫生局或者家庭医生嗰度咁做咧，一定打齐嘅。对我哋嚟讲咧，就唔系大问题。即系虽然加拿大咧就已经失去咗呢个话冇麻疹国家呢个称号啦，因为我哋其他几省咧，就嗰啲打針率低咧，就變咗係有麻疹，而且係有爆發啊！最弊咁即係話 不是只是一个人中招，他是会传了给其他的人。那你说诶，那有什么大不了啫？我们自己打了针就得咯。那刚刚过去这个礼拜呢，就在美国 Pennsylvania 州呢，就说有两个人死了，因为麻疹死了。现在呢就逐渐多了资料呢，就知道呢这两个人呢都是没有打针的。那个人说没有打针，你没有打针，你死，如果中了麻疹你死，那样都没得说了。但现在传出来说有一个呢是初生婴儿来的，即是少过一岁的。
27: 嗯、
28: 我知道 那口麻疹针呢就普通要一岁，过了一岁的生日才可以打，才有效的。而且要打两针的，即是一岁打完呢就隔六个月要再打多针的，那就应该有一世的保护的。那你说、啊、这个一岁的以下的，那你怎么搞啊？那因为呢佢而家美国个打针率呢就好低嘅，咁佢哋都间中呢会有啲爆发嘅。呢、这个宾州呢度呢，佢本身呢就唔係咁反对疫苗嘅，即係个州本身呢。嗱、啊、即係有啲人当然就听咗美国嘅卫生局嘅阿头话事啦，咁就话唔知需唔需要打，又唔知话呢、这个疫苗呢，即係我哋讲嗰个麻疹，德國麻疹同埋炸腮個疫苗咧，咁我哋普通叫 MMR 嗰個咧有冇效？咁先頭佢上台嘅時候咧就話：誒唔得嘅，有話會自閉症啊嗰啲咁嘢。咁而家終於咧就改咗口啦，即係話啊呢、這個疫苗係安全嘅。咁啊不過打唔打你自己決定啦。咁呢個疫苗 MMR 呢個疫苗咧，我哋打咗好多年噶啦，係已經證明咗咧，即係做過好多研究。因为太多传言嗰头咧，咁啲医生专登做咗研究，就证明系同嗰个自闭症系冇个关系嘅。即系有啲小朋友有自闭症，有啲小朋友系有打呢个 MMR， 但系即系两个系冇关联嘅。但系佢咧开始即系有几周咧就特别咧就打得唔够嘅。嗱，打得唔够嘅问题咧，就唔系话你一个人中招啊，个问题系你会唔会传俾第二个人？因为有啲人系。真系医学上唔可以打呢口 MMR， 或者佢即系未够年龄，好似呢个初生婴儿嗰个咧，咁变咗佢咪冇个抵抗力咯。咁如果你其他人打晒咧，就冇事嘅。即系譬如你全民95%打咗咧，咁即系就算有个外来嘅人系有麻疹咧，都唔会传俾呢度嘅人，又唔会传俾再嗰啲高危人士啊嘛，即系未打针嘅人士啊嘛。咁但问题就是如果太多人未打针咧，外来嘅人多数啲麻疹系即系喺其他比较冇咁进展冇咁好嘅地方会即系会传到嚟嘅。咁佢入到嚟，佢高度传染啊嘛，咁就好容易传染俾当地嘅人。如果当地人打咗针就冇事，但如果未打针咧，当地嘅人接触咗咧，跟住潜伏期咧，跟住又会可能传俾其他嘅人士啦。咁如果你传到俾一个系，冇打過針嘅人咧，咁咪出大問題咯。咁我哋 BC 省咧就比較好啲嘅，因為中國人多啲啦。咁中國人就多數有針啊，梗打嘅。即係尤其是啲細路咧，可能係因為以前啊，阿爸阿媽嗰代咧見過未打針嘅時候嗰、那個嗰啲呢啲咁嘅病毒嘅傷害啊，即係會真係出好多嘅問題嘅。咁所以即係中國人嘅父母咧，就好小心咧，就總之細路有啲咩針可以打嘅，佢全部打曬佢嘅。尤其是國內嚟嗰啲咧，佢哋打咧仲多過香港同埋呢度嗰啲嘅，即係好多我哋認為都唔係真係咁高危嘅，佢哋都有疫苗都打曬嘅。嗱，打齊咧就一定冇事嘅，因為啲疫苗係高度有效嘅。咁但係即係最緊要咧，翻學之前咧都 check 一 check 佢。第二咧就係咧。啲小朋友咧，如果有經常有啲藥物用開嘅時候咧，都應該係家庭醫生嗰度咧，check check make sure 佢哋嘅藥咧係有效嘅。例如嚇，譬如小朋友係有哮喘嘅，佢用緊嗰啲吸氣嗰啲藥啊，或者食緊啲咩藥嘅時候咧，咁佢最緊要咧就攞定夠呢個秋天、冬天，同埋即係 check check 嗰啲藥未過期，或者如果有啲小朋友咧，有啲特別嘅過敏啊，譬如嚴重嘅過敏， 是需要用那支救命那支針呢，那支 EpiPen 呢，那就要 check 看看個日期， make sure 它是有效的，即是最少都有六個月的有效期。咁因為到你翻學嘅時候咧，就太忙嗰頭，有時唔記得咗噶啦。嗰啲EpiPen 嗰啲咧，好多時咧就係佢哋要一支留喺學校，一支就係跟嗰個小朋友嗰個書包嘅。因為咧幾驚住佢哋喺學校，如果真係臨時出咗問題咧，先生又唔知佢書包喺邊啊，或者個學校嘅護士咧。要到處找，咁佢哋如果係有需要嘅話咧，每個小朋友自己有一支留咗喺學校嗰度，咁你要 check check 嗰支係嗰個有效期。中國人小朋友咧就比較少啲呢啲咁嘅病例嘅，但外國人啲小朋友咧就會多啲嘅，尤其是佢哋對花生過敏咧，有啲真係好緊要嘅，即係一掂到咧就封喉嘅。中國人咧就比較少啲，咁而家嗰個啲專家咧就。有啲初步嘅研究咧，就話可能因為我哋即係中國人啲小朋友咧，就細個已經開始即係食啲嘢係比較廣泛啲，即係冇話戒口戒得咁緊要。嗰啲外國人咧，可能就太食得太過清嗰頭，即係變咗個抵抗系統冇機會見到呢啲嘢。唔知點解花生係特別差嘅。咁中國人咧就好少嘅，因為香港咧你主食方面咧。就唔係用花生油，但你都會對花生係有啲接觸噶啦，即係好多樣嘢都有花生嘅。咁所以變咗我啲小朋友接觸過咧，就反而食少啲過敏。佢哋啲小朋友未接觸過咧，好多時咧就會變咗好過敏嘅。咁另外咧，就我哋要 check check 屋企咧係咪有曬啲退燒藥啊、傷風藥啊同埋探熱針，因為小朋友一翻學嘅時候咧，佢哋就一路撈埋成班其他啲。小朋友咧，一個有傷風、黑刺啊，或者咳咧，就好容易成班都有噶啦。咁啲父母咧，我發覺咧最煩咧就係九月十月嘅時候，因為佢哋啱嗰時就翻去，啲小朋友就接觸咗其他小朋友，有好多新嘅小朋友，即係未見過嘅，同埋天氣咧開始轉涼，咁嗰個時候咧就成日咧小朋友翻嚟咧就係有少少傷風啊、咳啊、低燒啊咁。咁我哋屋企最好咧就準備好曬呢啲咁嘅藥物。如果你有人喺香港翻嚟咧，最好咧就喺嗰邊買定啲嗰啲檢測盒啊，快速檢測盒。因為呢邊嗰啲咧，我哋剩翻咧就係新冠嗰啲，多數就十一月尾到期噶啦。咁個淨係驗新冠嘅啫。咁但係而家咧，即係普遍嚟講，新冠就唔係咁多，但係咧傷風啊、咳嗽啊嗰啲咧就好多嘅。咁香港點解有好處呢？佢哋有啲六合一嗰啲檢測盒，我自己運咗過嚟之後咧，都有幾次喺個病人身上用過，因為有啲特殊情況，我要知道佢係就咁傷風菌啦，定係真係有其他病毒。咁如果要靠估咧，有時就即係冇咁準啦。咁如果有個檢測盒，15分鐘我已經知道佢係邊幾樣啦。最划算咧就買六合一嗰啲。六合一咧，佢就 check 個流感 A、B 同埋新冠啦，咁就 check 埋嗰個 RSV 嗰只雙風菌，同埋另外一隻雙風菌，再 check 埋嗰個叫做walking pneumonia， 即係有肺炎，但係又仲可以行得嗰種。咁就係15分鐘，你撩撩個鼻，即係好似新冠咁嘅啫。但係撩完之後咧，咁就15分鐘已經知道啦。咁對你個家長嚟講，同埋對個家庭醫生嚟講都方便好多，因為一到秋天咧，就好多小朋友咧又發燒啊，又咩咧就走咗急症室嘅，走咗兒童醫院急症室。咁所以好多時嗰啲兒童醫院急症室咧都叫人唔該你，如果唔係嚴重咧就唔好嚟啊咁。咁但係啲父母嚟講，個小朋友發燒咳就梗係嚴重噶啦。咁如果短期內約唔到家庭醫生或者去唔到嗰啲urgent care 嗰時候咧，咁佢哋唯一辦法係帶小朋友去急症室，但係去到急症室咧又要排四至六個鐘喎。咁同埋你坐喺度嘅時候咧，你變咗就接觸曬其他人嗰啲菌，可能你本身唔係咁病嘅，但係你坐喺度個候診室嗰度，其他啲人尤其拎起嚟嘅時候，你真係唔知道惹咗啲咩嘢嘅。咁所以咧，即係最好咧，就自己屋企有啲準備。 咁同埋即係如果頭嗰一兩日咧，淨係少少低燒啊、喉嚨痛啊、少少鼻水啊、咳啊嗰啲咧，你就用嗰啲成藥咧，係俾佢食住先，睇下控唔控制到。如果成藥控制到咧，就多數都係啲傷風菌嚟嘅啫。咁同埋如果小朋友有發燒或者有咳或者話有喉嚨痛嘅時候咧，就唔好俾佢哋翻學啦，因為呢樣咧就係、是、害己害人嘅。如果你已經有病，尤其是如果有低燒咧，你走去翻學嘅時候，你再接觸埋其他人啲菌咧，同埋有出有入咧，咁可能個病情會差咗，因為影響個抵抗系統啊嘛。咁亦都容易俾傳染咗俾其他嘅小朋友嘅。咁但係呢度啲外國人咧就覺得，傷風冇乜事嘅啫，費事又要揾人看住個細路，咁啊一朝叫佢哋去翻學或者去 daycare 嗰啲啦，咁所以。daycare 嗰啲咧，又系成日就系啲小朋友去完之后翻嚟咧，就有啲病噶啦。
27: 嗱，有病就唔好翻学住，呢个真系要自律下啦。呢个时候我哋都要自律下，去下广告先，转头翻嚟继续。大夫你好，
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1: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5: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3: 家福扫过门窗咯。
5: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3: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面。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3: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6: 大夫你好。
28: 咁我最近咧就有一单一个病例咧，就系有个公公，咁佢咧就即系唔系好老嘅啫，不过佢有个孙啦，咁佢就打电话嚟，佢就话咳，咁我话要开药啦，咁我系叫佢开药啦，咁但系佢就话唔知我要赶住去凑孙啊，即系看住个孙啊，即系要听日先攞得药，咁我话搞错啊，你仲去凑孙？我唔得噶，个因为我应承咗嗰日要今日要去凑。我要看住佢啊，咁我尽量避免即系接触啦。咁话你个孙几多岁啊？佢话唔知两岁、六岁、七岁，即系三个嘅。咁我心谂，哇，系三个，你六岁、七岁都唔紧要。
27: 三个都要凑
28: 啊，即系一看住佢哋咁啦。
27: 系，
28: 因为而家未翻学啊嘛。
27: 系。
28: 咁嗱，问题就系两岁嗰个啦。譬如一岁、两岁嗰啲，好多时咧就要你抱下，或者要你做啲嘢啊，拖下你手啊，咁你唔可能。不接触他的嘛，咁佢就话：，我会戴住口罩噶啦。咁我心谂你几难啊！第一，你自己戴口罩，你唔通所有看凑孙嘅时候戴住咩？同埋嗰个接触咧，唔止净系话打乞嗤、流鼻水啊嗰啲啊，有时只手摸到个鼻啊或者个面附近，你再拖嘅手咧都会接触到噶嘛。咁我成日都话咧，啲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如果你一有呢啲咁嘅外感咧，千祈唔好接觸嗰啲孫仔孫女啦，因為佢哋嘅抵抗系統咧係未完全成熟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你有病咧，好容易係你傳咗俾佢。咁我記得我當年咧2016嗰年咧，我就大鬧希拉里嘅即係美國總統候選人，因為佢就話佢肺炎，所以臨時咧就要翻咗屋企啊嘛，但係跟住佢幾個鐘佢就。在他女兒的住所出來跟記者拍照，因為他被人看到他是很強壯、很強的，沒事的，有肺炎都 咁佢就話佢喺屋企咧就同佢個孫女有個好嘅時光，跟住出嚟咧就喺人群之中咧有一個小朋友細路女咧，佢專登放佢出嚟。咁希拉里咧就仲拍住佢膊頭，對住啲記者咁啊笑笑口咁啊影相。咁即係話證明希拉里都唔係好病啫。咁但係原來其實佢嗰時肺炎到咧，係醫生叫佢唔准去參加啲公眾活動。咁啱佢出去嗰日咧就好天又曬住啊，咁變咗佢係即係唔係幾舒服。所以佢提早離場嘅，咁但係佢即係經過幾個鐘咧，佢就梗係化曬妝咁啊出曬出嚟啊，話我笑笑口咁話，冇事嘅，小事啫咁。咁其實原來係大事嚟嘅，因為佢都唔係後生噶啦嘛。你有肺炎咧，你真係要隔離同埋要休息，尤其是就唔可以接觸嗰啲小朋友嘅，因為小朋友個抵抗系統咧係未完全曬啊嘛。咁肺炎係好大人肺炎係好大件事嚟噶嘛。佢就要即係做到個形象係，唉唔緊要，肺炎我都頂得順嘅。肺炎唔係咁容易頂得順，同埋好容易傳染。咁所以呢啲嘢咧就要特別小心啦。咁另外就我哋要睇睇我哋嗰啲其他啲疫苗，大人啊啲疫苗有冇打齊啦？咁今年咧就除咗嗰、那個十月中會有流感同埋新冠。咁就要睇有新嘅肺炎針啦，即係20P20嗰口咧，咁又要即係 check 65歲以上嘅人士又免費可以打啦嘛。咁另外就仲有嗰啲預防生蛇疫苗啊，50歲以上嘅人士咧，而家好多人都打咗啦，但係即係呢個天氣轉嘅時候咧，係最容易係生蛇嘅。因為你個抵抗系統咧啱啱嗰時咧就可能有少少。弱咗啲啊，或者你休息唔夠啊，或者冷一冷親啊，咁好容易咧，嗰、那個病毒咧就會喺呢個神經線細胞裏面咧走翻出嚟嘅。咁如果你及早打咗針咧，咁你就預防咗生蛇呢件事。咁生蛇即係等於係細個小朋友出水痘嗰啲啦。不過即係你細個出過水痘咧，咁、那個病毒咧就會匿咗你神經線細胞裏面。咁你平時就冇事嘅，因為你個佢匿咗喺個細胞裏面咧，又唔會影響你其他身體。但係到你啱啱時運低啊，或者身體有少少弱啲啊，或者有其他病嘅時候咧，佢就會跟住神經線趌出嚟。咁本來都唔係問題嚟嘅，即係如果譬如生蛇咧，就算即係及早睇醫生咁可以食藥啦。咁、那個問題咧就係你接觸咗邊啲人啊？嗱，如果係生蛇嘅病人，我見到佢。皮肤上面有啲水泡啊，嗰啲咁，我哋见到咧唔惊嘅，因为点解咧？我哋第一系我自己已经有抗体噶啦嘛，即系我如果系出过水痘，咁佢又唔会话因为佢嗰啲水泡就会传俾我，因为我已经出过水痘啦嘛。咁唯一问题咧就系1岁以下嘅小朋友。因为1岁以下咧，佢哋未打过口水痘针嘅，咁佢就可能会接触到，咁所以如果有生蛇嘅可能性咧，千祈唔好接触啲1岁以下嘅小朋友。咁同埋我就多数叫啲人咧就唔好接触啲孕妇，就虽然个孕妇应该就验晒有晒抗体噶啦，但系因为个佢抵抗系统又系唔同嘅，咁所以变咗咧就即系少接触为妙啦。咁你話咁我哋平時都冇乜接觸嘅啫，咁啱啱我就記得咧，有一個病人咧，佢就係生蛇，咁我就叫唔好接觸佢，我冇接觸啊，幫我下個禮拜要去飲個朋友嗰個孫嗰個滿月啫嘛，咁我話哇，你就千祈唔好去啦，因為嗰個孫滿月嗰個孫咧未夠1歲啊嘛，咁變咗佢冇抵抗力噶嘛，即係雖然你嗰、那個生蛇可能已經即係。冇咗傳染性，但你都唔想有任何嫌疑啊嘛。咁所以我叫嗰個病人，你都係食完藥就乖乖地喺屋企休息，就唔好去參加你朋友個孫嘅滿月啦。咁即係有時啲咁嘅小嘅細節咧，就要注意，因為有一啲人咧係未夠年齡打針嘅，咁你就唔好有任何機會傳染到俾佢哋咯。
27: OK， 有冇话几多岁打嗰个蛇针系最适当噶？关医生，
28: 嗱、那个蛇针咧，佢就话咧，基本上就50岁以后可以打噶啦。咁你越后生打，即系越过咗50岁之后， 打咧，就越嗰、那個抗體係比較好嘅。即係譬如你到80歲先打咧，佢個產生個抗體咧可能冇咁強嘅。咁如果你係後生打嘅時候咧，嗰、那個抵抗率咧係有97%，即係話97%機會咧你係唔會生蛇。就算真係生蛇咧，你都會係

0: 特別的活動啊，或者做太劇烈的運動，咁就因為可能會低燒啊，可能會周身痛啊，針口或者會痛啊，成個人唔舒服啊，冇精神啊，攰啊嗰啲咁嘢。咁我多數我就叫病人咧，就跟住嗰兩三日咧，就要搏命灌水，即係飲多啲水分啦，食清啲嘅嘢，同埋多啲休息。咁有啲平時打針都好多反應嘅病人，我仲會叫佢哋咧食定嗰啲Tylenol 退燒藥，食係食 Tylenol， 唔係食Advil 嚇，即係有少少分別嘅呢、這個。咁我發覺咧，大概有一半病人咧係用呢啲措施咧，就、那個反應咧就唔係我個藥廠講咁犀利。但如果你就咁打完針啊，跟住又出去做運動啊，又唔飲唔夠水啊嗰啲咧，有時個反應係極頗大嘅。咁你因為要打兩針噶嘛，打完第一針之後要隔兩至六個月咧打埋第二針，咁就有最大嘅功效嘅。咁另外當然有啲特殊情況，你要同家庭醫生商量啦，譬如即係啲抵抗系統有問題啊，或者有其他特別長期病患嗰啲咧，就要同家庭醫生商量。但即係普通啲人咧就係、是。50歲之後可以打的了，就越早打越好。BC 省呢就是沒有免費的，因為有以前說過，有些人傳媒就告訴我，有些人就告訴我，不是有加拿大的地方免費，是的，如果你是安省的人，有65至70歲，那他們就有那兩針就免費，但只是那些人是免費的，在安省，你要安省居民。那我們 BC 省呢就是全部是自費的，即是一是你自己出，一是如果你有那些特別的醫療驗疏那些呢，有些公司是會補的。那但是那現在200多元一口呢，這個是值得的，因為你打了之後呢最少現在有12至13年的保護，可能會更多添。那個理由就是因為口針剛剛都是出了12、3年而已，咁即係所以打咗嗰啲咧，仍然都幾有效。但係如果你以前打過淨係一針嗰只咧，即係舊針咧，係另外一間藥廠嘅，又或者香港打過一針嗰只咧，咁嗰個保護咧就差啲，嗰個保護得65%，咁同埋咧就可能而家唔夠噶啦。咁所以如果你以前係打過另外嗰只，淨係打咗一針嗰只咧，你而家咧就要重新打過兩針嘅，呢、這個就係嗰啲傳染病專家嘅建議。咁如果係唔清楚咧，就最緊要就最好同家庭醫生商量。嗱，有啲人咧話可以去藥房打，藥劑師係可以幫你打，但我多數都建議啲病人咧就去家庭醫生度同家庭醫生傾過商量過，就喺家庭醫生度打，因為如果你打咗針有反應啊嗰啲咁嘢咧，你。結果咧又係要麻煩家庭醫生，咁你不如喺家庭醫生嗰度打咧，咁佢就有個記錄，咁同埋有咩嘢咧，你就可以即刻揾到佢咧，就問嗰啲點樣處理嗰啲反應啊咁。
1: OK， 咁即係總之 back to school 之前啦，做好準備。咁今日關醫生，我哋講到呢度噶咯。
0: 好啊，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啊。
1: 唔該曬，關醫生。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4: 食水果之前我哋都会洗一洗，但系生肉反而唔应该用水冲洗。将所有食物都预先用水洗一次，听起嚟好似好合理，但系生嘅肉类如果清洗反而会增加风险。加拿大卫生局指出，生嘅肉类可能带有三门氏菌或者其他杆菌。冲洗生嘅肉类嘅时候，水花可以将细菌浅到星盘、台面、餐具甚至手上边。相反，新鲜嘅水果或者蔬菜应该在食用或者切开之前，用流动嘅冷水彻底冲洗。原因是水果蔬菜可能在农场、运输、购物车、雪柜或者厨房嘅砧板上边接触到污染物，就算你谂住批皮，都应该先用水冲洗。加拿大卫生局建议橙、薯仔、红萝卜、蜜瓜等等表皮较硬的食材可以用干净的蔬菜刷擦洗，而预先清洗密封好的即食蔬菜就不需要再次清洗。至于肉类就不需要冲洗，真正降低风险的是正确的烹调和避免交叉感染。当生的肉类直接在包装袋取出，

0: 调味就可以放上烤炉，之后立即洗手至少20秒。如果要烧鸡肉，官方的指引是鸡件要达到74度，整只鸡要达到82度才为之煮熟，这个才是较安全的步骤。希望今年大家都有一个愉快和安全的夏天。
1: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2: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2: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2: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3: 我是 Tony 陈俊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元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4: 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5: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6: 更好消息，
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4: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8: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9: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梁鸿杰。我们今集很高兴继续请到 Chris Chan， BC 省华人地产专业协会副会长，想来跟我们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在租楼的时候所常见的陷阱的。Chris， 很高兴今天你再次上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关于个租楼的陷阱。我们现在呢很多个民众呢都是去租楼的，那你觉得个租客呢最常见遇到是啲乜嘢陷阱呢？
10: 各位好，系其实咧租楼咧喺个租客同个业主都而家有好多 scam 嘅，都有好多陷阱嘅。咁其实如果俾人呃嘅话咧，就一定要小心啦吓。咁其实呢啲 scam 咧，有好多租客就系呃个业主，亦都业主呃个租客。咁嗱，我哋讲翻租客嗰度先啦，佢就惊俾人唔系个业主就租咗间屋俾佢，
9: 系
10: 咁就好大件事啦，因为你签咗合约，其实都唔系佢嘅，
9: 佢就冇得住啦，
10: 咁就冇得住，蚀咗个 deposit 或者蚀埋第一个月嘅租金，咁人哋好多呃系咁样嘅吓，咁而业主嗰方面咧又惊啲租客租咗嚟做 Airbnb， 佢又俾 Strata 罚，因为你罚得好紧要嘅，
9: 1000蚊一日噶，
10: 1000蚊过1000蚊日噶咁样，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啦呢样嘢。
9: 我哋讲紧去租楼啦，咁我哋惊揾咗个假业主或者系个无良嘅代理去租啦。咁好啦，如果我哋当俾咗个按金之后，我哋发觉个业主突然间话唔租，作为个租客嚟讲，佢有啲咩可以做呢？
10: 或者我讲讲系按金嗰个之前啦吓。好，其实咧，其实第一我哋要系 clarify， 一定要知道个业主，譬如有个 title search
9: 系
10: 嗰个人睇埋佢个车牌啊、ID 啊，或者系有个 property tax statement 有个名嘅，知道系真正嘅业主。OK 吓，咁头先答翻呢个。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如果嗰个租金个订金啊，租客如果唔租嘅话咧，业主咧其实咧，因为嗰个系为之 security deposit 嚟嘅，其实佢系喺应该系15日内就要退翻俾个租客。但系咧个业主亦都可以追讨，佢可以同 residential tenancy office 就系上做一个 hearing 申请，就追讨佢所 所謂係有兩樣嘢可以追佢嘅，一就係 specific performance 叫佢一定租啦嚇，咁就第二咧就係 liquidated damages， 咁就係蝕幾多嚇，咁而依個就係業主嗰方面啦。如果喺租客嗰方面，亦都大家係公平嘅，個租客亦都係可以係去 residential tenancy court 嚟申請做呢一樣嘢。點解個業主唔租俾我？佢亦都唔可以攞咗我嘅租金。咁樣，因為個業主如果再出租嘅話，業主咧只可以係攞翻個 net difference， 即係佢再租，譬如租少咗$100一個月，咁啊只係可以攞你$100。咁如果調翻轉個租客，亦都係一模一樣咁樣賠罰。
9: 但係當然個業主係要盡快第一時間去盡可能將嗰個物業係盡早出租啦，即係佢有個 duty to mitigate， 即係話去減低佢自己損失啦。嗱，我哋咁講翻咧，如果個租客喺個簽租約之前咧，佢有冇啲乜嘢嘅問題，一定要問清楚個業主咧？
10: 哦，當然啦，其實有好多問題，唔係淨係問添。其實最好就係喺個租約度嗱，咁我哋 BC 省有一個政府出嘅租約啦，咁我哋做物業管理嘅，我哋都有寫定係通常用嗰張，但係就要加個 addendum 裏頭嗰啲嘢，唔係淨係口吻，就是、白字黑字寫有乜嘢包，乜嘢唔包，寵物可唔可以寵物啊，或者食煙啊喺裏頭啊，好多嘢其實一定要係小心咯嚇。
9: 係啊，嗱咁我哋講翻嗰個租約，咁我哋租咗間樓之後啦。咁萬一嗱，我哋如果真係有啲租務糾紛嘅話，咁啊，譬如話個業主告個租客上去個住宅租務科，又或者租客告個業主上去住宅租務科，咁喺作為租客方面咧，佢應該係點樣準備依個嘅 dispute resolution 嘅 hearing 咧？
10: 哦，咁就真係要有曬白紙黑字嗱，有一樣咧，其實白紙黑字係租約啦，所有所以頭先我講過，全部都白紙黑字啦，有冇啲 text message 啦？或者係有冇啲 email 啦，其實最重要咧，所有嘅溝通 communications 咧喺個租約度係要寫明可唔可以用 email 嘅，
9: 係
10: 定係一定要係 serve 去嗰個地址嗰度寄去嗰個地址，係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每次任何嘅嘢佢可以話我冇收過。如果係喺 email communications 嘅話咧，喺個租約寫咗嘅話咧，咁就個租務法庭就接受呢啲嘢。咁而喺個 hearing 度，大家其實 basically 咧就係大家就遞交你嘅證據同我嘅證據，然後一個 zoom 嘅就睇啲證據，大家 cross examination， 咁啊睇嗰個所謂係個 judge 啦嚇，就係作一個決定。
9: 嗱，阿 Chris， 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咧，好多時啲租客咧，佢搬咗入去一個單位居住之後咧，譬如發覺有啲電器啊，譬如好似話個雪櫃啊，或者個洗衣機啊、爐頭嗰啲係唔 work。咁佢叫個業主去整，個業主咧就遲遲都唔肯整，於是乎咧個租客就同個業主講啦：，喂，阿 Chris， 你如果今個月你仲唔整咧，下個月咧我就扣你啲租噶啦。咁呢個係得唔得嘅咧？
10: 嗱，其實咧業主咧唔整嘢咧 ，emergency 嘅話咧，個租客就可以自己即刻緊急叫人去整嘅，即係維修緊急嘅嘢，當話漏水嗰啲嚇。咁但係如果唔係 emergency 嘅話咧，理論上咧就唔得嘅嚇。咁如果話唔交租扣翻啲錢嚟整嘅話咧，喺法律上亦都係唔容許嘅咯，因為租金同埋維修兩樣嘢係兩個項目嚟嘅。你就算業主唔維修，都係要交租。因为一唔交租咧，业主咧其实系有权 notice 叫个租客搬走嘅。
9: 我哋都喺呢个节目都讲啦，唔交租咧就犯咗天条，你点样去讲咧都系讲唔通嘅。喺任何嘅情况底下咧，每一个月嘅租金咧都唔可以作任何嘅扣减。咁喺咩情况之下可以得到一个扣减咧？就话除非经过系双方同意啦，又或者系经过住宅租务科个仲裁员嘅颁令。咁嘅情況底下咧，你先至可以係扣減嗰個租金嘅。嗱，第二個問題又想請教 Chris 啊，如果個租客喺個單位度食煙，個業主又話：喂，你食煙喎，又收啲人投訴喎。咁嗱，即係話我冇啊，我冇食煙啦。咁嘅情況底下，個業主應該點樣處理咧？
10: 其實咧，如果係分契物業嘅話咧，業主最好嘅處理方法都係 inform strata。第一，起碼個業主立案法團要知道先 ，OK。咁而第二呢就係呢啲都係好頭痕嘅嘢，因為呢證明佢係喺個單位裏頭食煙呢亦都幾難證明。點解呢？因為個租客有權係唔俾人入去嘅。
9: 係。
10: 咁你入唔到去嘅話，你又好難證明到囉。咁所以呢個呢都係經常發現嘅問題嚟㗎啦。 咁即係食煙仔好，或者好多食毒品啊嗰啲咁樣，大麻嗰啲咁樣，就好大陣味。咁通常就隔離鄰舍就係 complain 去嗰個物業管理 strata 嗰度嘅。咁而 strata 呢，佢就多數都係一嚟呢就即刻出信㗎啦。出信就話佢哋 in violation， 咁就個其實租客咧就要係做個 dispute 啦，即係同個 strata 業主就話：，誒、哎、我冇食煙，大家就即係搜集證據，攞個 proof 嚟啦。咁其實呢個 proof 亦都係好難搞，好頭痛噶咯嚇咁樣。
9: 嗱，除咗個食煙之外咧，另外一樣嘢都係好頭痛嘅，就係、是、嗰個噪音嘅問題啦。如果有噪音嘅投訴，咁又點樣處理咧？
10: 噪音嘅投訴又係最麻煩，因為你到你投訴之後佢冇嘈啊嘛。你煙仔都有啲味啊，可能行入去啊嘛嘛。咁其實咧，有你個法律嘅話咧，有好多時咧，你係要係好 excessive 好嘈，而係 within 嘅時間，譬如夜晚十一點之後，咁啊睇邊個 city 嘅 bylaw 啦。咁嘈嘅嘈過唔知幾多分鐘，大過幾多個 dB， 90個 dB 定幾多先至為之嘈嘅。咁其實依樣咧就係、是、即係大家最好就即係我不嬲做嘅物業管理買賣啊物業管理，我都係以和為貴啦，即係 friendly 嚟傾咗先，然後先 complain。因為如果一 complain 嘅話咧，好多就反曬面，大家我更加嘈。有啲咧，譬如好似 strata 嗰啲樓上樓下攞支棍棟下低啊，懟上高個天花板啊嗰啲，咁就大家就真係黑起塊面就仲難搞咯。咁其實依個都係好頭痕嘅嘢咯嚇。
9: 係啊，因為頭先阿 Chris 講嗰個話樓上揼地板，樓下俾支竹去棟佢嗰啲咧，唔係笑話嚟嘅，係真事嚟嘅。嗰、那個成日都有發生咧。樓下嗰個就話我攞支地拖棍啊，咁係咁。动动动佢楼上天花板，咁楼上嗰个咧就话我攞啲波子喺上边啊，或者一揼揼揼揼佢咧咁样，咁啊依个即系的而且确咧就要发生。咁好似阿 Chris 话斋啦，最紧要系和睦啦，即系大家希望喺一个社区里边居住嘅话咧，即系大家系和睦共处啦，有个和谐啦，系咪？
10: 其实我就建议啦，真系如果接受唔到嘅，咁最紧要系揾证据，咁就真系揾一个系有个 meter 嚟度佢个声，录埋个 video。有埋個時間，咁你就開埋個電視睇個台個新聞啊，或者幾點鐘可以有個證據，等幾個時間個 dB 影埋落嗰個錶嗰度，嗰、那個噪音係幾嘈，咁你有嗰啲證據就易好多。但係喺 strata 嚟講，罰佢都係最多佢罰佢錢，佢如果要趯佢走嘅亦都好難。所以我就係真係最終嘅建議都係 Aaron 兄話齋咁樣，就係以和為貴，大家係
9: 啦。即系大家都会谂住居住喺一个社区里边咧，大家都系个社区里边嘅一份子，所以和睦共处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咯。好啦，我哋讲到呢度咧，今日嘅时间亦都系差唔多够钟啦。咁我哋继续喺下一个礼拜咧，阿 Chris 继续会上嚟同我哋讲下咧，喺而家个大市唔系咁好嘅情况底下，究竟系租楼好啲啊，定话继续买楼趁低吸纳会好啲呢？咁下个礼拜呢就再同大家继续楼房物业通识啦，拜拜。
10: 多谢晒你。

0: 一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你啊？
3: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榕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2: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百分百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3: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4: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5: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6: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联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四十分，《香港家书》李锦鸿。
7: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6: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8: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6: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8: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6: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0: 去。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3: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2: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嚟噶。
3: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4: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5: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6: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5: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6: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7: 以下是重播节目。
8: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7: 听众朋友大家好，善石你好。
10: 李兄你好，各位 AM1320 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7: 好，咁我哋嚟到呢个夏天嘅尾声啦。不过我哋喺温哥华仲有好多好多活动喎。
10: 系啊，因为天气咁好，唔搞啲活动，等到落雨落雪嘅啫。
7: 冇错，搞活动，我哋 AM1320都好多噶喎。
10: 系吓，咁喺呢个9月13日咧，系有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啦。
7: 冇错啦，就9月13日咧，嗰日星期日咧就开始初赛噶啦。咁啊，所以咧今日已经系8月尾咧，差唔多。咁啊，所以大家要揸紧呢个机会。咁诶，因为每一年我哋嘅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咧，都有好多朋友咧系过嚟呢个参加嘅。咁啊，除咗咧有争夺冠亚季军之外咧，仲有人气奖啦、组合奖啦、台风奖啦等等等等嘅荣誉嘅。咁啊，得奖者有好多丰富嘅礼品啦，冠军咧仲可以得到呢个现金奖1000大元添啊！
10: 好犀利啊！欢迎提名你身边喜欢唱歌嘅亲戚朋友参加。如果入围嘅朋友咧，仲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仲有机会系参加华侨之声同埋其他机构所举办嘅表演项目添。
7: 系啦，嗱咁我哋正话讲咗啦，初赛嘅日期咧就系9月13日咧，而喺呢、這个地点咧喺呢个 Studio 200，即系列治文嘅中艺200嗰度进行嘅。咁而决赛方面咧系边一日咧？决赛嘅日期咧就系11月8日星期日晚上嘅7点喺本拿比嘅米高霍士剧院嘅。
10: 系咁，报名嘅方法咧有3种，第一种咧就系亲身嚟到电台。这个地址是1507 13571 Commerce Parkway Richmond 的，咁准备的资料咧系半身近照一张，30元报名费，仲要填妥报名表格添。
7: 系啦，嗱咁你话，我而家梗系唔使亲身嚟嘅啦，我喺呢个网上报名得唔得咧 ？OK， 好容易嘅，即系喺网上报名咧，就上去我哋嘅www.am1320.com， 咁就可以里边咧就系、是、同样啦，喺一个电子表格要填写啦，咁啊同埋咧影相啊 ，click click 啦啊，都可以做得到嘅。咁啊，另外咧，上网咧就仲可以下载一个表格，填妥之后咧就电邮去到。sgsc@am1320.com 咁都 OK 嘅喎。
10: 啊，咁啊，记得啦喎，喺9月4日下午5点钟呢个星期五就截止噶啦。
7: 系啦，咁啊，即刻揸紧呢个机会，可能好多朋友咧又啱啱前一排咧出咗埠啊，去咗玩啊，咁啊嗱，而家你一收到呢一个消息。即刻马上嚟到我哋呢个电台呢个报名啦。
10: 嗱，咁如果
7: 系啊，想了解更多嘅消息或者系要查询嘅话咧，可以打呢个热线啦，604-263-1320嘅。咁啊，问阿咪妈就可以知道我哋最新嘅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的最新详情。好，咁啊，同大家分享咗呢个信息之后咧，我哋又翻到我哋嘅节目啦。先生，今日咧，我想先了解一个话题咧，就系、是、呢、這个。关于呢个汽车所谓水滚嘅问题，咁啊呢个问题咧就唔系话成日会嘅，不过我啱啱琴日咧又喺路上咧，亦都系见到有架车就系咁咯，就突然间咧唔知点解啦，咁个水箱冇晒烟啊，咁嘅啫，梗系嗱嗱声，梗系拍埋一边啦，停低啦，咁点解会出现呢个问题嘅咧？
10: 嗱，水箱水滚咧，撇开话机械故障先。譬如话嗰个水箱嘅运作咧，而家系半密封式噶，咁意思即系话喺个水箱嗰度咧，佢有一个压力盖，压力盖嘅旁边左右都好啦，你跟住呢条压力盖嗰个管仔一路伸延咧，佢会接咗另外一个胶嘅尼龙嘅储水壶，咁呢个储水壶咧，佢里面有个高低刻度，有最多水位去到嗰度，或者最少。咁你平常行車咧，你知一煲水，佢水一熱咧，佢會膨脹。咁呢個壓力蓋就會將呢個多餘嘅壓力釋放，由呢條管仔排去呢個透明嘅膠水壺嗰度。咁呢個水佢膨脹咗之後咧，佢會有個高低翼位嘅變化。咁總之唔會多過最高，又唔會少過最低。咁到你嘅車，譬如話負荷低。或者冷却停咗落嚟之后咧，呢个水箱里面嘅压力咧就开始温度降低，佢会相应嘅个压力亦都降低，咁就会将呢个储水壶里面嘅水咧注翻落个水箱度。咁呢个一来一往，呢个透明嘅胶水壶咧，佢系唔密封，咁佢会因为热力呢啲水走咗过去，佢有热力噶，佢会蒸发一啲水分，咁所以会慢慢地咧系减少咗。咁如果你譬如话去到好耐时间，你都冇 check 呢个后备水壶仔嘅水位，慢慢佢系低到 minimum 啊，甚至唔够，佢索唔翻去呢个水箱咧，形成咗个水箱系想做正常工作，佢都做唔到啦，因为索唔翻啲水翻去，咁形成你个水箱里面咧缺冷凝水。咁你行起车上嚟咧，佢缺乏咗啲冷凝水，俾佢系好畅快流通。是散走引擎的熱力，那這個就是你人為疏忽而引致水滾的。
7: 即是說呢，就是我那個所謂的儲水那個罐仔那裡呢 是不夠水，那就導致它就是會飆煙了。咁呢个就系人为嘅，咁通常系咪要每一年或者系几多个月就要加呢个水嘅咧？
10: 最好咧就系譬如话自己检查一下机油啦、避沥油啦，或者系嗰个封油肽，有啲车仍旧系用辅助式嘅封油肽，有啲所谓叫做 power sealing 嘅 fluid 喺度嘅。咁你顺便一检查呢啲液体嘅话咧，顺便要睇埋嗰个水箱后备水壶仔。你拿个电筒，因为它可能遮的地方有点黑啊暗啊，咁你拿电筒照一照，你会看到靠近天那边咧系 maximum， 靠地那边就 minimum。咁如果呢个水喺冷冻咗嘅车头时间，它喺高与低中间是合适的，
7: 中间就 OK 啦，即系唔一定唔好太闷又唔好 OK。
10: 咁变咗呢个你话冇一个标准咧，亦都系睇你行车嘅时间。如果你成日塞市区，佢熱嘅温度經常保持住，空氣流動慢啲，咁佢會壓力高啲咧，泵多啲落去個透明水壺度。咁個透明水壺度咧熱啊，啲水佢會蒸發啲熱氣，帶咗啲水蒸氣走。咁佢會揮發嘅速度快少少。咁總之你一個月望一望夠。就 OK， 唔夠你加少少喺凍嘅時間嚟睇佢。
7: 但我知道有唔少嘅朋友咧，佢哋平時咧即係話係接送啲仔女翻學放學啊咁樣，咁即係相對嚟講咧，就即係嗰架車唔會話行好耐嘅時間，同埋行 highway 啦，咁變咗咧佢哋即係行嘅里數唔多啦。咁樣咧，佢哋又話我又未換機油，我未成，咁我又要特登要去 check 下啲呢個水呢個。要 check 下佢咯，系嘛？
10: 咁呢个咧又系由你新车翻嚟，你自己留意一下个周期几耐，佢系慢慢去到低位。如果你摸通咗，譬如话发觉我每一次新车拎去作例行维修换机油，咁师傅会帮你跟。咁但系如果你话个车已经脱咗保，我自己去跟。 咁你咪習慣一個月自己檢查一下啲所謂各種油水、車胎嘅氣壓咁樣。
7: 嗯，咁同時間咧，會唔會同呢個天個天氣慶啊，同埋個天氣比較涼爽啊，咁又有冇分別嘅？
10: 當然會有啦，因為天氣如果太熱嘅時間咧，水箱散熱佢都有個先決條件啊嘛。出面嘅温度太高，咁自不然佢快啲去到嗰個熱要膨脹閥開咗，令到水箱水走去嗰個後備水壺。
7: 好，嗱，咁啊，呢个我哋平时要留意啦。但系咧，佢因为系爆咗，嗰条管裂咗啦，或者系直情嗰个壶都爆埋啊，或者系个水箱又爆啊，咁样嘅时间咧，我哋又控制唔到嗰个。
10: 呢种咧就属于机械式嘅损坏啦。咁呢个其实都可以预计到嘅，因为点解咧？嗱，水箱咧有上下两条胶水管。如果你由新車路用得譬如有10万-8万公里、你每段時間自己去檢查，你都可以用手去捏下啲水喉。新嘅時間呢，佢硬性呢，嗰個雖然係塑膠，但佢個硬性撳落去呢好似好有彈力。但係老化咗之後呢，撳落去好似軟白白咁樣嘅感覺，嗰啲膠。咁你就開始要留意啦。咁譬如話行得有10万-8万公里啊，甚至冇你睇嗰個所謂 manual 幾耐做啲咩維修保養，有啲甚至都建議埋幾多公里換水箱水，換呢啲有關嘅膠喉。
7: 即係要睇下自己嗰個說明書。咁但係有啲即係品質又比較可靠啲，咁行咗20万都冇事嘅，咁又 OK 嘅喎嘛。
10: 咁呢个视乎你一路平常即係有例行嘅检查，唔一定要更换嘢，你摸过啊呢样嘢正常，等于好似车胎咁，平常你行车自己都望下上面有冇石仔呀、有冇钉呀、有冇异物，咁即係检查就避免中途嗰啲钉呀或者咩再吉到落去漏气。咁呢个呢喺车头嗰度你自己都可以作一个例行嘅基本检查。
7: 好，万一我真係真係行到半路中途真係哇水滚喎、我点算呢？我係即刻去拖车呀，淨係拍埋一边等佢冷却咗之后，我可唔可以继续开去维修嘅地方呢？
10: 假若你嗰啲胶管上面有个针窿，你行緊车突然间发觉呢水温又高，而且打个车头盖发觉喺条胶喉度有啲水蒸气连水喷出嚟，咁呢个情况咧，你首先有佢摊冻个引擎先，
7: 系
10: 就唔好趁热嘅开你个水箱，因为个水箱系谷住一个压力。
7: 嗯，
10: 佢平常我哋煲水咧就100度C 就滚一个大气压，但嗰个水箱盖咧系打开嚟睇，你发觉个里面有啲弹弓压住嗰个活门，佢系高过100度C 先滚，咁变咗变相就系佢吸多啲引擎嘅热力。效率是高一点的、所以不要趁热的人开一开呢，里面水谷住呢就会喷上来，
7: 就爆，即是水整个
10: 好像
7: 个
10: 温泉
7: 一样
10: 喷出来，
7: 喷
10: 泉不知道的话，一开你的面首先就对着那个位置、会辣到你。如果你譬如是老师傅，他们会拿一条很厚的毛巾掩住那个水箱盖，他也都知道会喷水出来，他做了心理准备，这个就不危险了，他会拧开了之后呢等佢攤，但係一般建議就係由佢攤凍咗之後咧，你慢慢小心地攞條毛巾揞住，睇下有冇殘餘嘅壓力喺裏面，擰開咗冇啦，咁然之後你睇下佢缺唔缺水，因為頭先你條膠管漏咗窿，佢噴咗啲水出嚟，咁如果係缺水嘅話，你可以揾啲譬如飲用嘅礦泉水，乜水都應急，正常咧係應該落蒸馏水，
7: 蒸馏水、或者我
10: 哋讲冇矿物质啊嘛，系啦。咁但系你喺半途中，唯有系，譬如自己有个水壶，里面有啲冻滚水，你帮沟一沟，加佢，
7: 即系有俾翻少少佢先吓。
10: 咁你添翻满之后咧，唔好冚水箱盖，因为一冚水箱盖咧，谷住咧，佢又喺嗰个漏位度喷
7: 爆翻出嚟
10: 吓。咁变咗你可以继续行车，行到留意住，假如个水温唔升高过正常范围，咁你咪继续翻屋企咯。如果系慢慢佢又升高啦，或者真系缺咗水，你补唔足，佢会升高嘅。咁但系因为冇咗压力谷住咧，喺嗰个伤口嘅地方，佢喷少咗水，咁系可以咧。你发觉佢高啲，咁你咪又停低路边唞一唞。咁可以行到翻屋企。
7: 除咗翻屋企或者去到一啲维修嘅呢个地点啦，系啦，啊，咁即系小心啲系可以嘅，
10: 系
7: 吓，即系唔会话爆炸咁样样啊嘛，
10: 唔会噶，
7: 啊，最紧要呢样。好嗱，讲到呢度咧，我哋先听听客户声啦。
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1: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2: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3: 阿爸阿妈系我啊。
14: 阿女喺欧洲点啊？
13: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4: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2: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4: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2: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4: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2: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8: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7: 好，咁啊呢个时间6042641320，我哋嘅热线电话开通咗，咁啊嗱嗱声，好多听众系打电话入嚟嘅。首先有黄太，你好，黄太。
17: 主持人好，善 Sir 好。
10: 你好。
17: 我有一盏咧三头嘅吊灯，咁佢咧嗰度就里边就写住 max 就100瓦，然后就 type A。咁我想请问系咪即系话个三头都可以落，最多系100伏嗰啲胆咧？
10: 系正确，正确噶，你所睇到嘅资料正确啊。
17: 哦，即系譬如嗱，如果我落60伏就冇所谓，即系最多咧就可以系3个100。咁我想请问线上，如果我落2个胆系好嘅，一个唔着嘅胆有冇问题啊？请问
10: 冇问题。因为你有啲时间，譬如话好似我哋浴室里面咧，镜上面嗰啲灯啊，一行5、6个灯泡，有6、7个灯泡。咁你如果全部着晒太光，咁有啲人就将嗰啲灯泡咧拧松后面嗰个钉头位，贴粒黑胶纸啊，咁等佢唔会接触到通电。咁着1、3、5、3个灯泡，或者着头尾2个，呢个冇紧要噶。
17: 咁如果我唔贴张纸，我有啲坏咗啲胆咧，佢已经唔着啦。咁可唔可以用嗰啲已经唔着嘅胆嚟到代替啊？
10: 可以噶，你仲悭翻个胶纸添，咁非常好环保啊。
17: 咁我想请问你，事实上以前咧话嗰啲钨丝灯胆咧，话唔好开嚟开去啊，开嚟开去咧，佢个寿命就会短啲噶咁样。咁我想请问，而家啲新嘅 LED 灯胆咧，有冇呢一个问题咧？
10: LED 的灯珠就没问题，但是它里面的电子零件呢，有时候你譬如好像闪灯一开一关一开一关呢，它会产生个反电动势，有些零件是好像被它戳几下怕它坏而已。譬如说你不是真的这一下关就立刻开，你只要离开了个区域15分钟或者10分钟都可以关，没问题的。
17: 咁你又事实，我想请问你，我有好多嗰啲家电嗰啲即系 cordless 嗰啲电话咧，手提电话咧，咁佢有好多插电嗰啲，就有嗰啲插电有咩用啊？嗰啲咁嗰啲
10: 插电嗰啲，因为你系喺个主机度拎起冇条线楞住， 咁佢要靠一个自己无线接收同个座机啊嘛，咁所以佢咪要插电咯。
17: 哦，即系譬如嗱，因为我电话就系啲电池唔咩啊，就变咗好多套，咁嗰啲插电嗰啲就有好多好多喺度，嗰啲就都系用翻喺电话嗰度啊，主要都系冇其他用途
10: 啊。哦，你讲嗰个充电器有冇其他用途？系咪？
17: 即系个。
10: 你而家
17: 佢个电话有一个咧，系插落去
10: 系啊
17: 个有一个插落插苏嗰度嘅嗰个。
10: 咁通常你屋里面，譬如话楼上楼下有两个呢啲所谓无线式嘅电话，咁你系每个座机本身要有一个插座插喺嗰个插苏度。当你嗰个唔打电话嘅时间，呢个手揸嗰个系有嚿电池喺里面要充电噶，你摆翻落去，咁佢咪？对呢个手提嗰个电话咪喺度充电咯，咁但系如果你呢啲设备咧老化或者系退役咧，嗰、那个充电器仔咧系可以有其他用途。你睇下上面嗰个 label， 佢会写住，譬如话输入系120伏交流电，咁佢输出系5伏、9伏或者系12伏，咁仲有嗰个接头咧，你要睇埋个上面印嘅标签，中间系正外壳系负。咁你遇到其他同类型啱插嘅电器嘅充电器坏咗，你咪可以攞呢啲嚟替换咯。
17: 哇！唔该晒你 Sir， 唔该主持人，唔该主持人，拜拜，
10: 好，拜拜。
7: 系嗱，咁啊，正话佢提到啦，就系即系而家咧就已经如果手机嘅充电或者系我哋呢个电子产品好多咧，就嗰、那个充电嘅插头咧已经。已经是统一了，那就不用我们哇成炸，以前一只牌子就一个插头的嘛。
10: 这个就是那些所谓俗称的 USB 那些充电器，充手机啊，充成，但是那些一般就是说120伏输入，或者写住100-220都得的交流电输入，输出呢就5伏 DC，但是呢它那些座台式的电话
7: 系，
10: 咁系无线式嘅通话，咁每个座机佢有
7: 都有一个
10: 火牛仔，
7: 系啦系啦，
10: 长度，
7: 嗯，
10: 咁嗰啲火牛仔咧，有啲系依边咧可以系唔固定焊死喺个座机嘅，系有个圆嘅插仔插落去，
7: 嗯，
10: 咁依啲咧你可以自己睇下边啲其他电器用品成日掹插啊，或者咩座台钟啊坏咗，咁你去睇下同类嘅插座。同規格的你可以裝來用，
7: 但我發覺呢，即是不同的牌子呢，他們那個模式都不一樣，
10: 因為太多不同類型了變成這件事，就是說你留在那裡，假如是同類型的，那你就不用再
7: 真的話是話，我現在儲儲埋埋那些這樣的插電啊，或者是插什麼啊，這樣一大箱在那裡，那些線，
10: 但是有句话叫破家值万贯，万一你手头那件东西是坏了，你在个箱里炒一炒，找回同样规格的呢，你就悭回了。
7: 但是因为很多那些所谓的电子产品真的更新换代，有些已经真的可能还 work 的，但是已经不想用了。
10: 这个手机的充电器会的，因为现在的手机呢，它会有个芯片在里面跟那个充电器呢交换意见。知道啊，我由5伏 DC 啊升去几多伏，咁变咗嗰、那个充电器嘅效率系同个手机匹配。如果你唔匹配咧，人哋系半个钟或者一个钟充完，你可能咧变为一个最基本嘅充电模式，搞出3-4个钟都有。
7: 冇错啦。好，咁啊讲到度咧，我哋又要系听听信息。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聲人一籌，因此釋法，郭海欣主持。
19: 授權書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醫療授權書英文叫做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兩個都是非常重要的個人護理文件，但其實兩者是不一樣的。授權書是當你在生的時候需要別人幫忙签署一些文件或者办理一些事情，例如去填土厅那里帮你买卖房屋，或者需要去银行那里搞一搞户口的事，这个你就需要授权书去帮你了。另一个就是当我年纪老迈需要住护老院，或者真的不舒服需要入医院，需要跟医生护士们聊天， 而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医疗的授权人去代表。

0: 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 枫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嘅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好歌不厌百回听，
4: Unforgettable，
3: 扰良三日西曲情，
4: That's what you are。
3: 星期六早上8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4: Unforgettable。
1: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咁啊，电话线上边有阿陈生喺度，你好啊，陈生。
7: Hello， 系你好，电视好，
8: 你好，
7: 正常好。我、那个问题咧就系嗰啲汽车嗰、那个嗰啲水箱嗰啲冷冻液噶，我架车咧就系、是、应该系20年咁老噶啦，但系咧就我就冇咗佢，即系冇咗本说明书，即系跟住车嚟嗰本啦，我就唔知佢几耐要换嗰啲冷却嘢。咁咧，咁以前我嗰啲车咧就系、是，譬如打开嗰个水箱嗰个盖出嚟睇咧，嗰啲水咧一睇到佢好似奶茶咁色嘅咧，就一定要换噶啦。咁但系我架车嗰啲系用粉红色嗰只冷却液嘅，但系咧对。到即係佢個顏色冇變，如果我用嗰啲錶去勾出嚟驗下佢嗰個冷卻度有幾多，如果都合格嘅，我可唔可以一路唔換佢住噶？
8: 如果係合格嘅話，你唔換都冇問題。但係如果你係換或者勾咧、嗯，最好係同樣品種嘅冷卻液就好啲。
7: 我會用嗰只係粉紅色嗰只嚟啦。咁咧就。另外就是如果我要换的是不是要全部换晒，定是即是部分咁换佢一啲，即是开那个放水口流得出嚟几多少，我就换翻即系补翻几多落去咧？
8: 呢个系
7: 即系一定要屈咗佢，然之后再换过晒所有嘅咧。
8: 呢个系最好嘅，因为你已经譬如话有相当年份冇换过冷却液咧，佢本身都会失咗嗰个效果，同埋。对你车头不同的金属的防护都会降低，所以是很适合全部在那个水箱底一个放水孔，在那里放了之后全身买回。现在你譬如说去原厂dealer 买当然会最啱，现在你出面的汽车零件铺它那个冷却液 coolant 的桶上面它会写着这些配哪些欧洲车、日本车或者美国车，咁你買翻之後咧，咁按佢嘅説明，有啲係已經溝好50/50嘅冷卻液，有啲係濃縮嘅。咁你就係翻嚟咧，按佢個配方，你中意話50/50，你就買啲蒸餾水，就唔好用水喉水。咁就最理想。
7: OK。咁如果我喺決定換啲，即係全部換曬佢之前，一路即係譬如低咗，我哋斟翻落去，即係翻落去咧，即係仍然可以繼續用落去。
8: 當然可以，但是最好就是你用同類型的冷卻液，就不要說不同牌子不同的成分來溝它。
7: OK， 還有一個問題就 是因為如果我放那些豆那些出來，我就是 warm up 了那輛車之後，然後就是在下面那個 放水口那裡放它出來，它是不是理論上是完全會出得快的，還是會有些積聚在裡面，用特別方法去 收埋最后。

0: 原则上你在水箱底下最低位在那个地方放呢，理论上是放干净的了。咁但係係咪好似我哋洗碗洗完之后用个抹碗布再抹干净晒呢，咁呢个难一啲。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话咁讲究嘅话呢，唯有係你放咗之后拧返緊个放水孔，倒一啲清干净嘅蒸馏水入去 ,flush 一下再放过，咁即係好似等于朗口咁，叫做朗干净啲啫。
1: 哦、oh, ,ok, yeah, 明白。咁就因为我担心呢，佢我嗰啲嗰个成个系统里面呢，佢即係譬如佢喺度放嘅时候，佢有啲位即係塞咗喺度，咁嗰即係佢流清唔晒呀。因为我以前听人话呢，用个 pressurize 嘅嘢嚟谷佢出嚟嘅，有啲要。
0: 你冇嗰啲器械去操作呢，就好似我头先建议咁，你买多两桶蒸馏水。放干净咗个原底嘅 coolant， 拧翻好之后，你倒啲清嘅蒸馏水落去，着一着车灯去运行一下之后，再放咗出嚟。咁你睇到嗰啲颜色系清嘅，咁即系旧嘅都洗干净啦，咁啊最彻底啦，唔需要用其他仪器。
1: 明白。咁如果系短时间用，就咁用嗰啲普通嘅蒸馏水嚟运作嘅车，系唔会有大问题嘅。
0: 冇问题噶，
1: 冇问题。O、okay、K，
0: 你
1: 只要我又放翻晒出嚟，然之后再。补翻啲新嘅 antifreeze 就 OK 噶啦。
0: 系，只要唔系冬天做呢个动作就得啦，
1: okay.
0: 因为蒸馏水会结冰啊嘛。
1: Okay.
0: 啊，
2: 好多谢你嘅电话嘅。
1: 都系啊，系呢个时间做 OK， 唔该晒。
0: 好，可以噶，
1: 拜拜。
2: 好，跟住啊，李生，系你好啊，李生。
3: 哦，系啊，早晨啊，先生啊，
0: 你好。
2: 系，请讲啊。
3: 我有问。是啊，就是个问题，就是那个车咁几个礼拜前呢，咁可能冇揸佢一段时间啦，就唔知咪啲老鼠走入去，咁就咬到啲电线啦，咁就我想问呢个问题呢，有冇咩特别买啲咩嘢可以整到啲老鼠唔会捐入个车头里面。
0: 你试下打开咗个车头盖嗰边呢，系咪有啲隔音嘅嗰啲纖維布喺嗰個車頭蓋裏面，如果依啲隔音嘅纖維布咧，你可以喺上面噴一啲 WD 嗰類嘅稀嘅一啲嗰啲潤滑油，佢會有個氣味，或者你其他嘅譬如話殺蟲水啊，有氣味嘅噴喺上面，咁變咗佢入去喺嗰度，譬如瞓覺啊各種嘢，佢個氣味令到佢唔中意留喺嗰度，咁減少佢停留喺你嘅車頭度。搞破坏，你试下呢个方法。
3: 哦，咁我的车就冇嘅，就冇嗰啲隔棉布嗰啲喺个盖嗰度嘅。咁我可唔可以就揾啲毛巾啊，或者乜嘢索咗呢啲咁嘅味摆上去咧？
0: 系可以噶，只要你自己开车嗰阵记得打翻开车头盖，攞走嗰块毛巾索咗呢啲气味嘅嘢，系OK噶。
3: 哦，咁样另外有啲又摆啲即系嗰啲。即係嗰啲香料嗰啲味道啊，即係揾啲物裝住佢啊，綁喺嗰個電池側邊，呢啲味係咪可唔可以都係撇到嘅咧？
0: 如果足夠濃嘅話咧，佢唔中意就會離開啦。但係因為你個車頭蓋係通風啊嘛，咁你放喺電池嗰度，佢走去另外一邊，咁一樣車頭又暖暖地，冬天啊。咁温暖嘅地方，咁、你自己睇下个形势，係好似你头先讲攞条布索咗啲味冚喺上面，自己每次开车记得攞返走。
3: 哦，咁明白，因为有时你去旅行可能有几个礼拜你会唔喐架车㗎嘛。咁即係你呢个情况就係话我搵条毛巾噴啲 WD-40 或者啲难闻嘅嗰啲药呀。
0: 是啊，
3: 就放个布去咗旅行翻嚟，咁都可以预防到噶喎。
0: 系啊，系可以噶。屋企嗰啲咩清洁液啊，有啲好大阵气味，洗厕所嗰啲咧，你湿啲拧干咗条毛巾一阵气味，佢都唔中意噶嘛。
3: 哦，好啊，好啊，OK， 唔该晒你啊，先生。
0: 唔好客气。
2: 好，多谢你嘅。好，跟住啊，李生啦，系你好啊，李生。
4: 早晨。
0: 早晨。
4: 我有屋企有两件事就请教阿先生，唔该晒支持。嗱。可以讲我
2: 请讲。
4: 系，寻晚咧，我太太就订紧晚餐啦，佢就开咗抽风机，即系订紧送啲嘢啦。 拆手阿宋咧，仓机突然间停咗，点讲咧？应该讲系休克咗，阵间又开翻，唔知咩事。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咧，同一个陈品半夜一点半钟，嗰、那个闪光阿兰咧响，跌响下，跟住跌咁落响两下。咁就停咗，唔知咩事，我有两件事啫，唔该晒先生。
0: 嗰、那个阿兰响咧，通常佢有电池喺里面嘅话咧，那个电池唔够力咧，佢就会有呢个声音提示你要检查里面嗰粒狗
4: 电。阿兰咧系湿电嘅，有个电池，我知道有电池入边嘅。
0: 系，
4: 咁、那个电池有啲旧屋系咪啊？
0: 系啊，旧屋咁佢到期，咁你咪更换咗就应该解决呢个问题。另外啲头先你讲嗰样乜嘢休克咗？
2: 抽油烟机系嘛？系咪抽油烟机啊？
4: 抽油烟机系咯，抽油烟机系咯，或者厨房嗰抽油烟机系咯。我太太抄紧餸，做下做抄鱼，佢停咗抽烟机嘅咁啊，抽油烟机嘅咁啊，等阵要开翻，做唔知咩事啊？未试过啊？
0: 佢行行下突然间停咗，咁你几耐冇清洁过？譬如话佢将住啲油，或者系佢里面嗰、那个电容。有问题，亦都会引致佢即系行得唔顺畅啊，或者系操作唔正常。
4: 那个抽油烟机咧，我就经常成个拆鬼晒落嚟洗干净晒嘅，连埋个冲机入边嗰个咧拆晒去洗干净晒，烧翻落去嘅。我对都搞清洁，我都记住下嘅。我跟住拆晒佢成个拆晒，整个壳上边，你装翻上去。
0: 咁你装嘅时间嗰啲线头有冇松咧？譬如你一路行佢热嘅时间，你冇拧紧嗰啲线头，嗰啲线头松下，到佢冻翻，温度收缩咗，佢又接氧翻，咁会唔会有呢种情况咧？你自己
4: 我都唔知道，未试过诶。我嗰个二十年咁上下啦，我经常我拆嚟洗嘅，我拆晒佢连个封乜鬼拆嚟，喺个拆身个壳上边洗晒啦，清晒油，即系镶翻上去。
0: 咁你镶翻上去，
4: 第一次到突然间你停咗，冇理由停咗又开翻。
0: 你自己拆过嘅嘢，你自己心中有数。嗰啲接线头你有冇拧翻好咧？咁你自己检查嗰啲接线头啊。
4: 接线头咧，佢就一拆嗰咧，佢自动停噶啦。我冇拆，未拆过电线嘅，只系拆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空风扇啊，氹氹转嘅抽风扇啊，呢、這个呢、這个个过油咁拆晒啫。电线我未喐过嘅。
0: 咁你电线冇喐过，但系你即系意思话你系喺嗰个开关掣揿咗系off 嘅情况之下喺度拆嘅系咪？
4: 因为我拆咗之后，佢自动工厂自动停电，呢个冲击系特别啲嘅。一拆咗个盖出嚟之后咧，佢自动停电啦。嗰个接头咧喺嗰个墙同埋有接头嗰度嘅。
0: 系啊。咁你系冇去嗰个电箱嗰度将个跳掣掹咗去，唔好俾佢通电，有冇做呢啲动作？
4: 唔使嘅，拆咗之后自动冇电嚟噶啦。那个接头应该响嗰个墙同埋嗰个盖上边啊，即系嗰个点讲咧，透上嗰个盖上边咧，贴埋佢自动有电噶啦。我未喐过咁多年，我未喐过嗰、那个抽风扇嗰个 fuse 嘅。即系唔使一炒就自动冇电嘅。
0: 咁你嗰个系墙上面嗰个系个插梳啊，还是一个铁箱仔咧？
4: 系冇铁箱仔，乜都冇嘅，入边度嘅就通条板出嚟。以前整屋嗰阵咧，二十年前整新屋嗰阵咧，佢同我安好晒嘅。入边应该乜嘢我唔知道。总之我拆个抽风机仔咧，佢个自动就冇电嚟噶啦。拆嗰个盖啊，即系头上嗰个盖啊，喺风叶嗰个拆成个拆晒落嚟，佢就自动冇电嚟噶啦。
0: 咁你拆咗冇电，咁嗰度就系你啲线头有冇系睇到松啊，或者咩？你自己跟一跟，起码有电，唔松佢先行得正常。如果唔系嗰啲地方松，时下接到，时下接唔到，咁你自己拆嗰啲乜嘢，你自己跟一次啊。如果你个摩打能够行得翻起咧，通常唔系个摩打本身嘅大问题，你睇下啲接线问题啊。
4: 摩打喺响嗰个盖上边嘅。我未拆过嗰个摩打，拆个抽风嗰个咧，就成个拆落嚟咧，佢就
0: 系你点样拆唔系问题啊？因为你自己拆自己心知边度接线，你去检查下嗰啲接线啦。
2: 系啦，因为有咁多年啦，系啊吓，咁你留意一下。
4: 系我经常系拆嚟清洁嘅。由整屋
2: 系得啦，李生，我哋知道你系拆嚟清洁。阿善 Sir 嘅意思咧？ 就是说叫你每一次拆完再嵌返上去的时候，所有的接头，特别是电线的接头或者是开关的接头，一定要是好企理，
0: 保持它是紧贴，是
2: 啦，
0: 不要松动就 OK 了、
2: 这个是重点，明白没？
4: 我基本明白，可能听到问题，
2: 好，
4: 谢谢你，
2: 好，
4: 谢谢，
2: 好，好，咁诶，我哋推去广告客户先。
5: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6: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5: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7: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6: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醒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8: 喂，老婆，去边啊？
9: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啲月饼送礼啦。
8: 谂住买咩月饼啊？
9: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8: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9: 嗯，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8: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9: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8: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的身份象征，
5: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0: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5: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没掟埋手，怎么算啊？
7: 不用怕，不用怕，不用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00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卿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的善解疑难，和你一一搞定了。
11: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2: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11: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 好，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有张生在这里。你好，张生。
13: 哎，两位好，哎，有几样嘢想请教先生。咁啊，讲翻咧抽油烟机，我抽油烟机咧就是、有灯嘅，有两眼。咁咧其中一眼咧就烧咗，咁我换嗰阵，佢嗰啲叫做系 Hogan 嗰啲叫做系卤素灯啦。咁啊，两只脚插入去嘅，咁啊插唔到入，咁系咪即系嗰度啲油烟啊？有啲可能即系积咗落，系咪积住咗？积住嗰两个窿，系咪点样要撩啊？佢点样样咧？
0: 嗱，你原本系有个灯插喺嗰个插座上面两个窿，咁何来有油烟去填到嗰两个窿咧？你梗系掹一个旧嘅插个新噶，系咪？
13: 系啊，咁系咪嗰啲脚系长嗰头咧？呢个新嘅灯胆？
0: 咁你旧嗰个掹咗出嚟，你买咗个新嘅，你度一度咪系咯？啊，对照你咪知边只长短啱唔啱插咯？
13: 系啊，因为我喺网订啊，我唔知佢系咪 standard 咧，系咪有其中有啲唔啱 standard， 我唔知佢就系点插唔入。
0: 咁你买咗新嗰个有冇同旧嗰个对照一下先？
13: 好似系又长咗啲咁多。
0: 咁呢个问题又可以讲翻转头啦。如果你长咗少少，你都可以能够插落去个插座度，都可以接触到系着到灯。如果你真系嫌佢长，比原底嗰个稍长，你有冇错仔啊？有错仔，你咪将个脚夹住，攞个钳仔夹住，将嗰个错轻轻将个脚收短翻，达到你原底嗰个脚一样嘅长短，咪可以全部插晒落去咯。
2: 嗯，
0: 唔会积油嘅喎。
13: 我就冇可能用咗钳啊，睇下钳短啲咁啦，唯有。
0: 你唔好钳短啲，系错好个钳，一钳完咧，嗰个灯接壤嘅玻璃爆咗，你就冇噶啦。
2: 嗯。
13: 哦，咁样样系，咁啊，即系应该就唔关个油烟塞住个窿嘅，应该就。
0: 你在场看应该是清楚过我的，因为你掹个旧的灯泡出来，那只脚是不是有满晒油烟呢？你看得到的嘛，所以你不需要怀疑这样嘛。
13: 系啊， 系啊，咁咁嗰度就睇唔得，冇，即系又有啲油烟喺度啦，但系插入去即系佢又着唔同着之间，即系揿一揿佢着一着，即系唔系揿到，但系佢又唔着，咁即系你话可能系长啲啦，即系错啦。
0: 就按我头先所讲嘅，你调整到新买嘅灯泡嘅脚同你旧嘅一样，插落去应该就 OK 啦。
2: 嗯，系。
13: 系，有一样嘢就系嗰啲spark alarm 咧，就系、是、我换个电池啊嘛，佢唔着。咁咧就係嗰九伏嗰啲，咁但係換咗幾個都唔得，咁係咪嗰個嗰個 alarm 已經係死咗、呆咗咧？已經係
0: 你嗰個入alarm 係幾多年咧？通常個壽命最好係十年，超過十年你換過個新嘅安全好多。
2: 嗯，
13: 哦，即係佢應該都係啊，差唔多十年噶啦，即係都係唔得噶啦。
0: 你自己决定十年就好换啦，唔好话差唔多，
2: 系冇错啦。
13: 系啊，因为换啲电池唔得噶嘛，如果得噶用啦，咪就系换咗新嘅电池攞都唔得。
0: 唔好话换咗新电池都系用得，十年就好换啦，因为你唔知佢几时遇上危险，佢、
13: okay.
0: 唔叫你，你就损失大啦。
2: 嗯，系啦，即系呢个系好紧要嘅一个安全嘅问题，系咁啊，好多谢你嘅电话嘅，系啦，咁我哋再重申一次咧，即系话嗰啲系烟雾嗰啲啊 RAM 咧。就真系用十年嘅啫，咁我发觉咧，佢真系你就算系用多一两个月到，佢都真系有问题嘅。即系你换一嚿新电可能都 OK 系、
0: 啊、
2: 嘛、
0: 啊，
2: 但系你再睇下佢嗰个expiry date 咧，佢、
0: 嗯、
2: 真系十年多叮叮佢就。
0: 因为這件事呢样嘢咧，佢话最有效系十年系保证安全啊嘛。
2: 啊
0: 你话我换咗电池，佢又继续喐，你可唔可以决定话俾我听，十年之后过几多少时间佢都系 OK 咧？过咗两年好，过咗两个礼拜，某一晚突然间
2: 有火又嚟噶啦，
0: 佢唔晓响，你嘅损失就系永远你补偿唔到啦。
2: 冇错，所以咧就系呢个烟雾嘅 alarm 咧就一定十年未坏都好，你觉得佢唔坏仲 work 嘅话咧，都最好。
0: 呢个等于系买保险啊嘛。
2: 冇错，好，跟住有另外一位张生，系你好啊，张生。
14: 系你好，
0: 你好，
14: 啊、我姓张，系两位好。我想请问我哋屋企嗰个水喉管啊，即系我就系上边一开水嘅灌门嘅声，咁啊一闩水佢又灌门嘅声，喺个水喉管嗰度楼下嘅水喉管发出嘅，我想问先生点样嚟修理咧？
0: 依啲咧，如果你自己识咧，去卖啲水喉五金嗰啲铺头。咁你去到水喉部买一个叫做water 嘅 pressure absorber， 咁嗰啲咧就好似一个避震筒咁，遇到水有个压力浮动嗰阵咧，佢会喺里面咧有个弹弓有活门喺度接受咗呢个震荡，咁你个水咧就唔会有俗称叫做水除嘅声音啊。咁你如果系识嘅话，你买咗翻嚟，佢个尺寸有啲系博喺半寸水喉，有啲系博喺四分三寸六分嘅水喉。咁视乎你自己嘅管道，咁你买翻嚟驳落去就可以解决噶啦。
14: 哦，即系你话驳翻喺嗰个管中间嗰度系咪？
0: 系，总之喺水喉泥水入咗屋之后，
2: 水
0: 冻水
2: 系啦、
0: 啊。有阵咧，譬如话洗碗机嗰个旁边，佢又会有一个。咁呢啲咧，独立屋有阵未必有，大厦咧好多都已经系标烟装有呢啲嘢添。
2: 嗯。
0: 啊
14: 哦，
2: 系。
14: 咁如果唔修理机有冇咩问题咧？
0: 如果你唔装落去，每次你关水后咚一声咧，对你嘅水管有一个冲撞嘅压力。咁依个压力，譬如同嘅焊水管、焊口，成日咁俾佢喺度震荡。万一边个焊口系焊得差少少，咪喺嗰啲地方渗水咯。
2: 嗯，即系日子耐，即系唔系话一次半次嘅吓。咁、你希望搞掂佢啦，好冇？好好多谢你嘅。好，咁我哋再揸紧时间听埋刘生嘅电话。你好啊，刘生。
15: 系系唔系我啊？
2: 系啊系啊系啊，请讲啊。
15: 哦，先生啊，之前你好。
0: 你好。
15: 我想问下咧，我又系嗰啲檐屋阿拉啊。
2: 嗯。
15: 我嗰啲就系插有电线噶。
0: 系。
15: 似系内置嗰个电池，系十年噶。我旧年十一月先换上去噶。咁跟住咧，內鐘咧佢就響三聲，響三聲就自己停嘅。咧，尋晚咧，只一響咧響就唔識停，全部響曬。
2: 嗯，
15: 究竟我就唔知有咩原因咯。
0: 我都係建議你換過一個新嘅。通常如果嗰啲電池唔得咧，佢就會自己嘟嘟咁響嘅。 如果佢長響咧，好可能即係或者佢本身感應煙霧嗰個嘢失效，咁所以應該係成個更換為穩妥好多。
15: 哦，我呢度就有五個嘅，一共換咗上二，我其實都係新嘅，舊年
2: 佢舊年
15: 先買啊。是內置電池的，那些有內置電池是十年的，但是現在用了一年都未夠，就有這樣的問題。
0: 如果未夠一年，你有那個原本你購買的資料你帶回去店頭，那叫他 claim warranty， 他換回一個新的給你咯。因為有陣電子產品有長短啊，哪樣有不妥很難說。咁如果你喺保养期一年中咧，你睇睇你嗰个原装盒上面嘅说明书，如果保用你一年，你带翻单据去翻铺头度同佢换个新嘅咯。
15: 哦，但系有啲盒我都抌晒去噶咯。
0: 嗰个你自己谂啦。
2: 系啦，呢个我哋帮唔到你。
0: 帮唔到你。
15: 五个都系咁一齐响嘅，啊唔停喎。
0: 一个响，其他五个。你的系统有五个，一个响，其他四个都会响，因为你是用、你是用
15: 白知道嘢边一个响咧？
0: 你是用百二屋线系楞住一齐噶嘛？所以万一你五个 location 有一个地方着火，佢系全个系统叫醒晒所有依间屋里面嘅唔同位置嘅人，咁所以咧、一个响会
15: 知道边一个响，我就要全部换啦咁讲。
0: 你可以自己分开嚟 check 咧，逐个 check， 你去揿佢个 test button 试下。
2: 系啊，你可以逐个 check 啦，睇下边一个坏咗，咁你就可以先换嗰个，系咪？系咪咁嘅意思啊，先生？
0: 佢有 test button 俾你试啊，同埋你买翻嚟记得。
15: 我揿几个 button， 有一声响就唔停嘅喎，个个都。
0: 如果你唔识嘅话咧，唯有你揾啲专业 alarm 嘅嗰啲公司嚟到帮你处理啦。通常买呢啲咧，自己装最好嘅睇个说明书，佢响几下代表咩问题，同埋你啲叫做hot wire 咁多层唔同嘅区域都系用百二伏楞住咧，嗰啲线咧系一个响，其他全部都会响。
2: 嗯，好，
0: 明白。系正常
2: 嘅。系啦，咁啊，如果唔识。就揾呢个专业人士帮你搞掂佢啦。好，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线上，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拜拜。
16: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泉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4: 老婆啊，呢、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5: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4: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5: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4: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快而准煲冬瓜，
6: 快而准普通话。
4: 搞笑主持阿 Wing，
6: 大家好，我是阿 Wing， 欢迎收听快而准煲冬瓜。话说有一次，我同几个国内嘅朋友去商场嗰度行街，见到有间名牌店做大减价，原价2000多元嘅外套，依家竟然只卖500元，我两眼发光，忍唔住即刻大叫：哇！这次真的执时机啦！点知隔篱嗰几个内地嘅朋友突然停低脚步，全部望住我，好似见到外星人咁。一个朋友问时机，另外一个更加紧张，哪里有时机？仲有一个四围望，生产你怎么会有机？我笑到忍唔住口，不是真的有机啦，我的意思是买到很抵，很便宜。原来广东话嘅执死鸡意思就系执。到平嘢，普通话我哋可以讲捡了个大便宜，捡了个大便宜，或者系捡漏了，捡漏了。所以下次你哋去到内地，千祈唔好同人哋讲我今天执了只死鸡，人哋真系以为你喺街嗰度执咗只鸡翻屋企煲汤添。好啦，今日快而准煲冬瓜就到呢度，希望大家日日都可以。捡漏，我是阿 Wing， 下集再同大家快而准煲冬瓜，拜拜。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8月29日星期六的下午1:08就嚟。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 Ben 而家在香港瞓紧觉。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律师咧就马永华律师阿 Wing 啦，咁啊 Wing 嚟到咧就同我哋倾下关于授权书啊、平安纸啊，或者啲商业买卖啊，或者关于啲买卖楼宇都可以嘅。咁啊，首先欢迎阿 Wing 先 ，Hello 阿 Wing，
11: 系、hey, Jeffrey 好，
10: 系咁啊，大家听众好啊。咁如果大家有呢方面呢几方面嘅问题呢，就欢迎你打电话嚟 604-267-1320， 604-267-1320， 马永华律师呢就会逐一解答你嘅。或者阿 Wing 啦，未有电话之前呢，我哋温故知新啦，成日我哋讲緊授权书啊，有几多种啊、我哋买即係做遗嘱啊，所谓嘅 will 啊，咁样又係要留意啲咩嘢呢，咁样。同埋一样嘢呢，其实我哋好少讲到嘅，就係、是執行遺囑的時候，
11: 是
10: 由怎樣開始，要多久時間，或者趁電話未來的時候，我們講一講。
11: 執行遺囑，
10: 即是有現在有件事發生了，
11: 是
10: 人走了，那就拿著他的遺囑了。
11: 有遺囑的話，有遺囑的話就會寫說誰是做這個執行人的，
10: 是
11: 那就由他去擔任這個責任，
10: 嗯，
11: 那當然他會請律師幫他手的了，okay， 執行人不會說自己一個人去做的，
10: 嗯，
11: 咁佢只係负责做乜呢？首先呢係要通知晒所有受益人，佢係会向法院申请做呢个執行人啦。
10: 佢要通知受益人先嘅。
11: 佢係呀，所以通知晒所有受益人。
10: 我就律师帮佢做嘅。
11: 律师就会帮佢做啲文件，但係由佢去通知，即係话发封信啊、通知信啊，俾晒所有嗰啲继承人啊、受益人啊，就话嗱，我而家有意 准备向法院申请做呢个执行人，咁啊有冇人反对先？咁咪呢个系第一步骤嘅。
10: 可以反对嘅咩？遗嘱上面写都系我、啊，
11: 系应该 大部分时间都冇人反对嘅。但系
10: 反对嘅受益人唔系我啫。
11: 咁啊就嗱，咁第二咧，当然要收集晒所有嗰啲遗产嗰啲资料啦，系嘛？睇下。即系个先人嗰啲户口啊，有冇物业啊，嗰啲全部都要收集晒所有嗰啲、啊、
10: 即系律师会俾 indication 你，俾 instruction 你噶啦，你去揾翻嚟俾我啦。
11: 会噶，系啊，多数都系由佢靠佢去银行抄下睇下，即系嗰啲来信啊，边间银行有寄信嚟俾嗰位啊，系嘛，即系咁啊，由嗰度开始啦， okay. 由嗰度开始抄下出嚟睇下佢有咩户口。咁所以亦都系啦，你写平安书嘅时候咧，亦都最好咧都写埋一个清单。列出晒你户，你边间银行有户口啊？系咪有咩 GIC 啊？咁啊，即系方便后人可以容易啲去处理。
10: 即系个清单嚟嘅啫，就唔喺遗嘱入边嘅。
11: 唔使遗啦，系啦，
10: 出边写低一个 note。
11: 即系当然随时会改啦，系嘛？但系最好要 update 下，即系唔好话啊，好好即系收收埋埋啊，系咪？好密实啊，好秘密咁样。
10: 即系嗰张 note 你自己随时改都唔使揾律师噶嘛。
11: 当然啦，系啦，因为而家我遇到好多啲老人家唔喺度之后，乜都唔同啲后生讲。又唔同后生讲话边度有户口，边度有保险箱，买咗咩股票嗰啲，哇！到时候咧，啊，又佢哋嗰啲又流闹教咯，系嘛？佢又唔系话真系 keep 得好嗰啲咁嘅记录，咁啊，哇！到时候要嗰啲后生嘅查出嚟嘅话就麻烦啦。
10: 五间银行佢都有保险箱啊，五间都有户口啊，咁样
11: 你即系中人噶啦，最好啊，系嘛？分布晒嗰啲钱嘅，系嘛？唔会话喺一间银行嘅户口嘅，系嘛？
10: 就自己搵个便条或者点样收埋佢写低。咁啊，如果你真系 cancel 咗银行或者再加多银行，佢就写埋落去，就唔使话俾律师听噶啦。你自己
11: 啲自己嘅啫，系嘛？最紧要真系。摆喺一个比较安全嘅地方，亦都容易抄嘅地方，系嘛？列出晒你嗰啲户口，边间银行，咁方便后人到时候可以去帮你去搵抄资料。
10: 即系有几多间屋嘅比较易搵啲啊？系嘛？
11: 屋企容易搵，屋企就唔使担心，因为你先可以抄得到。
10: 一 search 就可以知道几间屋。
11: 打个名去嘅话，就可以列出晒啊！你边间屋嘅系你嘅咁。
10: 但
11: 系
10: 银行就比较麻烦啲。户口
11: 嗰啲就系麻烦啲嘅。
10: 或者边个争你钱嘅都唔知噶嘛，系嘛？得唔得嘅咧？会唔会洗低啦？啊，边个争我钱？我争边个钱？嗰啲又洗低？
11: 多数都冇噶啦，都冇写噶啦。但系当然写有写就最好啦。
10: OK， 好啊，听住咁多先啊。我哋啊接埋梁女士电话。Hello， 梁女士你好。
12: 啊，我两位主持，我有啲嘢想问你啊。我间屋咧就写咗平安纸噶啦。我同我先生，但系咧间屋就冇我啲仔女嘅名。咁啊，如果有咩事咧？我哋两个有咩事，系咪属于归于我个仔女呢？咁到时我想问下律师，我而家再生加埋佢个名字好啊？因为到时间屋都系属于佢嘅问题，先至去搞咧。我想问律师有咩意见呢
10: ？O K 嗱，简单啲同你讲就系话，你而家间屋就冇仔女名嘅，咁走咗又会点呢？咁如果你加咗仔女名，走咗又会点呢？咁样啊，阿 wing。
11: 好啊，梁女士，而家间屋系应该你同你先生两位嘅名嘅，
12: 系
11: 嘛？咁做咗长命契噶啦，
12: 系
11: 嘛？咁就话到时候第一位唔喺度咧，就会自动属于另一位噶啦、就唔系属于遗产噶啦，亦都唔会受到你个遗嘱去管住噶啦、啊。所以呢个就系长命契嘅好处。总之一位唔喺度咧，好简单，只系需要出示个死亡证俾填到听，就自动可以攞走，即系唔喺度嗰个人嘅名噶啦，
10: 得翻一个名，
11: 系啦。得佢有个名噶啦，咁得佢有名之后咧，咁啊你就考虑啦，下一步点做啦，系嘛？
10: 系，
11: 咁你可以话写个平安书，就话你而家你间屋系留俾边一个，留俾细蚊仔。一系话你可以加埋佢哋嘅名字上去，再做长命契。
10: 嗯，
11: 咁到你唔喺度嘅时候咧，就自动属于细蚊仔。
10: 两个有咩分别咧？喺经济上。
11: 嗱，如果你做咗长命契嘅话咧，就冇呢个认证费要俾啦，
10: 系1.4% 嗰个，
11: 1.4% 就唔需要揾律师啦，又悭咗律师费啦，只系需要即系
10: 喺手续
11: 前厅嗰度系咪攞出个死亡证就可以转名，亦都可以花咗好多时间。
10: 如果有长命契，
11: 我真系悭咗好多时间，节省咗好多时间，
10: 节省好多时间
11: 系咪？但系如果你用平安需要俾去转咧，当然花好多时间啦，要揾律师，又
10: 即系头先讲啦，揾个 executor， 跟住要平安，总之平安书就搞咁多嘢啦。
11: 所以你到时候你先考虑啦。但系问题，如果你话谂住 keep 住呢间屋做祖屋嘅，都系唔买噶啦，留俾细蚊仔噶啦。譬如系间啊 single house 啊 apartment 啊 apartment 嗰啲，系定卖咗佢算数啦。single house 嘅谂住啊，即系想留俾细蚊仔嘅，咁或者可以考虑加埋佢哋名上去做长命契。
10: 嗯，
11: 系嘛？如果你话系 apartment 嘅，哎呀，我谂住买噶啦，或者我谂住去老人院住噶啦，你就唔好加啦。啊，因为加咗咧，
12: 我想问律师，如果我唔加，到时我哋两个唔喺度，系咪都属于我个两个仔女？到时系咪佢要俾嗰啲咩叫？
11: 如果你嗱，如果有你平安，如果冇平安书嘅话，
12: 啊，有写咗，
11: 有写咗嘅话，就按照平安书去分配啦，
12: 归佢哋两个。
11: 系啦，如果你平安书话归佢哋两个嘅话，就当然归佢哋两个噶啦。就算你冇写到平安书。OK， 但是你细蚊仔得佢两个啫嘛，系咪？系嘛？咁啊，到最后都系俾佢哋两个嘅啫。就算冇平安书，是都系俾佢两个平均分配。
10: 时间会多咗少少。
12: 需唔需要佢哋攞即系要俾遗产税？如果冇
11: 要噶，如果你经过遗嘱又好，冇遗嘱都好，如果你冇加咗佢名落去，系嘛？你系经过遗嘱俾佢嘅。是一定要俾嗰个遗嘱认证费。
10: 认证费啊，唔系遗产税啊，认证费啊。
12: 哦，认证费，诶，俾几多钱到啊？大约？
11: 大概1.4% 啦，你要。
12: 1.4%，OK，OK，哦，咁样，咁我以你嘅意见，你话如果系咁嘅情形。写好啊，
11: 抑或
12: 唔写好，有咩保障？
11: 即系呢个系，
10: 要你自己决定啊，唔可以同你谂噶啦。
11: 每个人嘅情况都唔同，系嘛？你系想点处理呢间屋？
10: 系啊，
11: 系嘛？或者 apartment 系嘛？你谂住 keep 住啊，或者系啊谂住都系卖都会搬嘅咧，系嘛？如果系谂住卖嘅，就唔好加佢哋两位名上。
10: 个利弊讲咗俾你听，但系要你自己先要决定点先系适合你自己。因为如果你加咗佢名嘅时候，佢有权处理噶啦。
11: 有佢哋处理，同埋另外，如果佢唔系同你一齐住嘅，佢哋嗰部分咧就属于投资嘅啦，投资屋噶啦。咁啊，到时候要卖嘅话咧，佢哋嗰部分咧就俾个增值税嘅。
10: 呢啲你要揾个会计师哥哥姐姐去研究下噶啦，所以好难有一个一定嘅答案嘅。
12: 咁啊，增值税
10: 又
12: 点样计嘅？增值税？
10: 你自住应该冇嘅，
11: 你嘅部分冇。
12: 我自住冇嘅，
10: 你嗰部分啫。如果佢有名咧，就佢嗰部分有嘅噃。
11: 系。
12: 哦，咁样啊，
10: 系啊，
12: 咁如果唔加佢个名，咁唔加间屋个名，佢哋就唔使增值税啦，系咪咁啊？
10: 唔加就唔关佢事啦，
11: 唔关佢哋事噶啦。
10: 嗱，阿梁女士 ，hold 住先啊，我哋而家要去广告时间，阵间翻嚟再同你倾过，好冇？
1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4: 加上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4: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3: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4: 和你有个约会。
13: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5: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3: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6: 哇，多谢晒你送俾我呢盒西藏虫草胶囊，
17: 梗系好嘢至送俾你啦！西藏虫草胶囊系藏药珍品，补肺益神，添补精髓，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非常有效噶，平时要嚟补身健体是最适合的。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用户热线604-678-9987 604-678-9987。
15: 留意8月31日至9月4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9月5日星期六下昼1:05，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 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8: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星宇和马永华律师。我们上一节呢，梁女士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有遗嘱与无遗嘱之后的好与坏，但是我们不可以帮你决定哪一样好的，因为不知道你那个屋企的家庭背景啊，或者啲仔女啊听不听话诸如此类的。那我们接回梁女士先。Hello， 梁女士。我们不可以帮你决定哪一样好，但是如果你听得明哪一样有什么利弊呢，你可以继续问啊马律师。
12: 我仲想问，如果我写了一家去两个人的名字，到时他们有什么事，他们另外一半说要拿回，是不是我都没得反对的，是不是这
11: 样的？你哪有个拿回，不好意思，
10: 你说你加了他们的名字，这个就是 exactly 跟我们讲的利弊那里了。如果你未过身之前加了仔女名，而仔女的另一半有事情说，那你就是是怎样呢？
11: 这个是麻烦的，这个是麻烦的，这个真的。你加了他们的名
12: 字，即是他有权
11: 拿
12: 的，
11: 拿回来。不是有权拿，但有麻烦，他就可能会尝试一下拿，你意思吧。因为你加了他们的名字，如果他们已经是结了婚，而你现在就加了他们的名字上去你这间屋，那这间屋就可能属于家庭财产的。
10: 所以如果你吉当举例子，你有一仔一女，你自己本身两公婆加了两个名字，即是一人 25% 了。是的。
11: 哦，这样。
12: 那到时他说要分回去那份，那我又怎样分呢？我又想问律师这样。
11: 这些你要问回家庭法律师先。
10: 是的，即是他有
11: 问你了。是的，但是有这样的风险的，即是你就，是吧？所以也都要考虑这个因素啦，是吧？他们这小孩子的婚姻啊，稳不稳定啊，是吧？或者
10: 听不听话的。
11: 听不听话。
12: 好嘛 ，OK， 唔该
10: 晒，
12: 唔该
10: 晒
12: 两位。
10: OK， 好，多谢你啊。
12: 拜拜。
10: 系啦，咁头先都啱啱，我哋都讲到嗰个 probate 啦，就系话嗰个遗产分配嘅时候，或者有个认证费1.4%啦。above average 咁上下啦。好啦，咁跟住点咧？我拿住个遗嘱，我再搵个律师，咁律师就话：，你去睇下 check 下啲银行 ，check 下边啲受益人嗰啲咁啊。咁跟住有啲咩做咧？大哥，
11: 就最紧要系列出一个清单出嚟噶啦，就系话个遗产。是吧，包括有什么财产啦，包括有当然会有
10: 金银珠宝啊，这些东西。
11: 金银珠宝一般来讲都不会说写上去的，因为。
10: 在保险箱里面这样。
11: 除非我遗嘱写明话啊，这条颈链给哪个，这条金链给哪个。如果这样的话就麻烦一点了，因为要拎个金链去鉴证个价。
10: 哦，是的。
11: 是不是因为给个遗产认证费的嘛，是不是属于个遗产的总数的嘛。系嘛，所以
10: 如果我要攞非洲之星钻石咁咪
11: 系啊？你如果你喺个遗嘱度列出好清清楚楚啦，嗱呢个金链又俾边个嘅，系嘛？如果颈链又俾边个嘅，戒指边个咧就麻烦啲啦，
10: 麻烦啲啦，
11: 多啲功夫啦，亦都会俾多啲遗产证费啦，系嘛？
10: 咁你系咪即系暗示唔好讲啊？
11: 唔系，呢啲因为每人嘅做法唔同啦，系嘛？有啲。老人家喜欢说啊，未走之前已经分晒了，是吧？如果未走之前分晒的话就不属于遗产，就没有问题。
10: Okay， 但股票那些走不掉了。
11: 走不掉了，那些又是全部都要写出来了。譬如间屋屋价，如果还有借钱的还欠银行钱的话，那个贷款的总额呢就可以减出来先计算那个认证费。那些全部都是要提供给律师，就帮你去列出一个清单了，清清楚楚。是吧，
10: 有一个
11: 债，有没有债务也都列出来。
10: 是啦，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过通常是那些，譬如你有几间屋，咁样几间屋过咗户俾嗰个 executor 先啦，个名啦同你处理啦。
11: 这个就最后一个步先。
10: 是不是要俾，如果几间屋嘅意思，不一间是免 capital gain 嘅啫，自己住嗰间嘅啫，咁其他嗰几间就有 capital gain 㗎啦，咁系咪要找咗数先过到名
11: 㗎？你转俾个執行人嗰时候呢，就是不需要给任何的税的，因为你都未卖，你只是转给个执行人，由他去管理，由他去处理而已。 系嘛？
10: 转名嗰刹那喺遗嘱嗰度唔算 deem disposition，
11: 嗰度另外一回事嘅啦。deem disposition 嗰度咧就系、是、当嗰、那个、那个先人走咗嘅时候咧，即时要计嘅啦。
10: OK， 即系嗰时
11: 就算佢未揾到执行人去处理，系嘛？可能
10: 执
11: 行人或者系怠慢做法啊，唔系做有慢嘅都唔理噶啦。总之一定要揾个会计师第一时间去报话。啊！有几有
10: 而家系几多钱？呢一刹那系几多钱？
11: 系啦，系啦，因为如果你话好嗱，有自己嘅自己住屋嘅冇问题啊，嗰个肯定系冇任何嘅增值税啊。但系如果你话有好几间嘅投资屋，嗰啲投资屋即时要俾嗰个增值税，就系由即系、就是、你唔喺度嗰日嘅一个市价嗰、那个股价去计你系赚咗几多钱。
10: 但系唔使话找咗数之后先俾你买噶嘛？
11: 呢、這、一个。唔会话嘅，但系会追你咯，追个执行人咯。
10: 哦，即系卖咗咪有钱俾咯。我卖咗，找咗数，我咪有钱卖。
11: 系啦，就系、是、呢个问题啦。所以好多人都会买一个人寿保险，咪帮佢俾呢个 cover 呢、這个呢、這个呢啲税噶。
10: 哦 ，exactly， 我就想知道呢个系咪真系咁样做法，真系真系系可以咁样做嘅。
11: 系啊。
10: 咁即系话政府系要收咗呢个税之后，先至俾你处理。定系嗰一年要俾咧？
11: 佢冇话收咗个税先俾你处理，因为你而家 CRA 政府联邦政府就收你嗰个增值税啦。
10: 系
11: 咪？你银行户口嗰啲冇增值噶，嗰啲唔使理啊，
10: 系
11: 你物业嘅，系
10: 物业啫，
11: 系你股票嘅，系咪？就算你未买嘅，系咪都要系用翻嗰时候
10: 嘅 CRA 嘅问题啫，系咪？
11: 因为 CRA
10: 法庭过名就唔关事
11: 嘅，交税嘅问题啫。OK， 另外 OK 执行人嗰个咧，俾嗰、那个。行政费咧，嗰个系省政府收嘅啫，
10: 系
11: 啊，嗰个就要俾咗先至可以攞出嗰个法令，
10: 即系俾钱先就系个 1.4% 啫。
11: 佢攞俾咗钱先，法院先发个法令出嚟话啊 ，OK， 而家可以委托呢个执行人啦，
10: 系
11: 佢就可以去帮你处理你啲啊物业啊，啲户口嗰啲全部可以帮你处理啦。
10: OK， 明白。即系其实即系俾咗钱先，即系譬如你得100万喺个遗产入边，你都系俾咗14000先啫。
11: 系
10: 跟住就过咗你名，慢慢处理啦。嗰啲嘢就系、是、OK。咁呢度都唔系好吓人啫。咁好啦，时间方面要几耐咧？即系由拿住个死亡证开始揾律师啊 ？OK， 系拿住死亡证先揾律师啊，定系拿住个遗嘱揾律师同一时间？
11: 其实最嘥时间就系去收集嗰啲资料啦。嗰啲即财产嗰啲资料，最嘥时间就系嗰下嗰下嘢。OK， 你如果你话好简单，一早就知道啊，物业边一间，户口边一度系嘛，几多钱，交俾律师嘅话，即时可以啊帮你做好文件，
10: 拎去法庭
11: 就可以交俾法院噶啦。咁法院而家大概需要两个月嘅时间，
10: 嗯，
11: 系嘛，去过目下你嗰啲文件啊，咁啊睇下有冇错啊，有边要补翻啲资料啊。咁啊，就计出嚟嗰个遗产认证费几多钱，咁就要你缴付呢笔钱啦。又系交咗之后咧，佢就可以发出嗰个法令，就话嗱，而家 appoint 你呢个人做执行人。
10: OK， 咁、
11: okay, 所以你大概如果全部好顺利嘅话咧，两四个月到
10: 就可以转咗
11: 执行到就可以
10: 执行人嘅名啦。
11: 可以就如果物业嘅话，就可以转落执行人嘅名字，由佢去处理噶啦。
10: 即系你买嘅时候就
11: 一转咗落佢名度咧，佢就可以签合约去卖，系咪或者交俾受益人，系咪啊？即系由佢处理啦。总言之，
10: 因为有时我哋见到啲屋咧买卖嘅时候咧，佢写住个名系 executor 嘅名嘅，咁就系呢啲啦，系咪啊？
11: 其实是错的，应该不写 executor 名，应该写是遗嘱的名，即是遗产的名。
10: 遗产的名，哦，即是 estate of 边个
11: ？estate of 那个即是先人的。
10: 咁但系即喺呢个阶段，即系有 executor 未咧？即系转咗名未咧？俾咗 probate fee 未咧？即系
11: 严格嚟讲，系应该有咗法令之后先可以咁写落去。
10: OK，
11: 因为如果未有嗰个法令嘅话咧，就系、是、未批佢系可以代表个遗产去执行呢个物业。
10: 即系就算你俾咗个 probate fee， 攞咗个 order 啦。都唔會係寫個 executor 名嘅，係寫個 estate 入邊個嘅啫。
11: 係啦，啱啊，啱
10: 啊。OK， 咁清楚啦。
11: 啊，同埋另外有嗰個法理，你嗰個執行人先有權代表個遺產去簽任何嘅合約。
10: 係。
11: 啊，所以如果佢未批嘅話，你去已簽咧，咁就其實係冇乜效嘅，冇效嘅合約。因為佢係冇權代表個遺產噶嘛。
10: 咁即係話銀行又好，經紀又好，如果佢冇呢個 order， 根本都唔應該簽 listing 啦。
11: 係啦，所以見得多啦，我一定係太急啦，係咪？有啲啊，嗰、那個人喺度，即時要攞出嚟賣。 其实都未经过律师攞到嗰个法令，系咪攞出嚟买嘅？
10: 签
11: 嗰个所有嘢系
10: 根本
11: 系冇效嘅。
10: 系咯，边个签咧？
11: 系啊，佢冇效。
10: 因为有啲人可能谂住，喂，卖都要时间卖噶，咁我一边卖咪一边攞 order 咯。
11: 未必噶，同埋你 order 未必咁顺利噶，可能到时候法院睇到啲文件话啊，又要补充呢啲嘢啊，又要加多啲乜嘢，系嘛？嗰时候又嘥时间。
10: 即系我谂到嘅就系唔好话到最后买卖嗰、那个喺律师楼签嗰个攞钱嗰个合约啦，你连嗰个 listing 你都唔 order。

0: 先帮到你啦。
1: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0: 啊，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0: 只要你喺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0: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马永华律师的。如果大家有关于遗嘱认证遗产平安书的问题，欢迎大家打电话来6042671320 6042671320，我们可以聊聊天。上一节我们聊开遗产认证，就是个 executor 要攞个 order， 咁啊大概4个月啦，如果顺风顺水嘅，咁攞咗 order 之后咧，就可以同佢处理佢嘅物业或者其他嘢啦。咁好啦，我攞咗个遗嘱，攞咗个 order， 但系有啲人话：喂，我唔知我系唔系受益人噶，我或者你喺度搞嗰个认证，搞个遗产分配唔关我事，我又唔知，咁点先知咧？定冇权知咧？
7: 唔系，所以个执行人系第一个任务就系要发个通知，发个通知。
6: 系
7: 俾晒所有嗰啲受益人嘅，
6: 如果我收，
7: 再佢睇个遗嘱写明啊，边个系受益人？一般嚟讲系细蚊仔嘅，当然容易啦，系嘛？但系如果佢写埋其他嘅，即系唔系亲戚嘅嗰啲，
6: 即系佢中意俾
7: 佢都要通知佢噶，所以佢都有时间系啊。如果你话啊失咗联络噶啦，已经啊，即系呢啲系上一代嘅朋友啲失咗联络噶啦，系嘛？咁啊，真系麻烦啲噶啦。
6: 即系我有冇权质疑？喂，有冇搞错啊？边个咁样连啊？然后边个佢都俾啦，点解冇俾我嘅？我收唔到通知嘅，咁我有冇办法知道究竟个执行人有冇即系做对嘅嘢咧？
7: 唔系呢个执行人系应该系通知晒所有嗰啲受益人嘅，一定
6: 即系咪净系受益人先有权知道佢个遗嘱系点写？
7: 如果你话受益人一定要通知啦，当然系嘛，咁啊，当然十蚊仔一般嚟讲都系受益人噶啦，属于系嘛。但系如果你有一个十蚊仔系唔系受益人嘅，你都要通知佢，因为佢可能有权可以入禀法院去更改个遗嘱，因为个遗嘱系冇俾到任何嘢俾佢嘅。
6: 嗯，
7: 明唔明先？因为如果系爸爸妈妈唔喺度嘅，佢哋两个有责任系要平均分配俾所有嗰啲受益人，嗰啲十蚊仔嘅意思话。其实一般都会咁写啦。
6: 但系 executor 未必识呢样嘢嘅，个律师会指点佢。
7: 当然会啦。Okay. 但系如果你话嗰个遗嘱啊系漏咗一个仔，唔俾佢，因为觉得佢五亿嘅，系嘛？那个执行人都要通知呢个仔话啊，嗱、啊，你爸爸唔喺度啦，啊，遗嘱系冇你份嘅，但系你因为吓、啊，因为你系爸爸个仔，你系有权可以去法院去针对呢个遗嘱。嗱、嗯，我要通知你，我而家系做执行人。
6: Okay.
7: OK， 你而家又咪？如果你想挑战嘅话，你一定要个遗嘱嘅话，一定要去向法院申请。
6: 会唔会太迟啊？会我分晒钱啊？你先至出声？
7: 唔会噶，唔会噶，唔会噶。
6: 嗱，我睇戏睇得多咧，突然间有个仔话佢系佢个仔咁样，但系你个执行人未必知噶、啊，
7: 未必知咁
6: 咪？唔系咯，咁但系嗰个仔就知道啊或者系爸爸唔喺度啦。咁喂，佢梗估到梗有遗产分噶，咁但系执行人唔识我噶、啊。咁、嗯、我点啊？我揾个新朋友，喂，我系啊边个边个个仔，我应该有权分噶噃。你系嗰个仔去自己入禀法院啦，定系就揾个执行人倾偈咧？
7: 佢执行人都唔知佢嘅存在系嘛？
6: 唔知佢而家先话，喂，我而家先至话俾你听，其实我系佢个仔。你睇戏成日有噶嘛？
7: 呢啲假设嘅啫，呢啲唔会发生噶啩。
6: 但系如果发生咗，系佢嗰个仔系有权去申请
7: 啫嘛。做戏就有咁嘅剧情啫，但系我谂啊，事实上嘅话应该冇嘅。
6: 现实生活我都可能识到啲，可能系咁噶。Anyway， 嗱呢个大家有待研究。咁我哋听下电话先，陈太先。Hello， 陈太你好。
8: Hello， 你好啊。我想问下咧，问下律师咧， 如果我

0: 我想写授权书，
1: 是
0: 是不是、只要我信得过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1: 授权书是你可以委托任何人，你信得过人做你，即是委托他做你的授权人可以。
2: 嗯，
1: 是又不需要为仔女的、
2: 真的要信得过
0: 亲戚朋友都可以，
1: 都可以，都可以的。
0: 譬如 我授权了给他了，到中间或者我又不想再给他，那可不可以？
1: 很简单，很简单，你可以随时取消个授权书，只是需要签回个名，找个律师说、我现在想取消这个授权书，他就帮你、即是有份文件给你签个名，
0: 取消就再去律师度办。
1: 是的，是的，就可以取消了、再做个新的授权书。
0: 那如果他譬如我找執行人，我和授权人一个人行不行？
1: 都可以，没问题，可以的。那当然是两回事啦，授权书是
2: 在生的，
1: 在生就是帮你做事的，不是说去分配财产的，是的。咁咪为咗咧系之后先有效嘅，系咪啊？所以系可以冇冲突嘅。
0: 系咪通常都系打理我啲财务问题啊？
1: 系打理啲财务问题，譬如有啲或者又唔方便签名啊，唔方便去处理咧，你呢、這个你可以凭呢个授权书咧，就委托佢帮你去处理啦。啊，但系嗰啲全部都系
0: 我授权咗俾佢，我自己又想理翻啲都得噶，
1: 绝对可以噶。绝对可以的，授权书都是为了你到时候你真的不方便才去麻烦那个授权人去帮你处理一些财务上的事情嘛、如果你说、
0: 我想知道、我想知道如果我在 BC 省做的授权书呢，如果 Alberta 的人，我现在想授权给他的人是 Alberta 的，如果我带他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做 BC 省的？
1: 嗱，可以，你而家喺 BC 省，你 BC 省嘅省民，你而家喺呢度做一个授权书，授权一个喺 Calgary 住嘅朋友，呢、这个绝对冇问题。OK， 佢可以飞过嚟吓，喺呢度代你去处理银行嗰啲事情啊，或者你啲物业嗰啲买卖，全部可以代你处理。但系只系可以代你处理 BC 省嘅物业嘅啫，系嘛？如果你话喺 Calgary 喺其他嘅省份都有物业嘅话咧，你就要喺佢嗰个省度做佢个省嘅评啊授权书噶啦。你 B C 省嘅授权书系喺嗰啲省系冇用嘅。
0: 哦，即系除咗物业咧，咁啊嗰啲财务啊，嗰啲投资嗰啲咁嘅嘢，佢可唔可以同我打理？
1: 绝对可以。全面性嘅，你有好多种唔同嘅授权书，你可以写一个限制于物业嘅又得，你写一个全面性嘅，包括其他嘅投资啊，包括银行户口嗰啲，全部都你亦都可以，呢叫做普通嘅授权书，包括所有噶啦，系嘛？
0: 包括所有
1: 嘅，所以好多种嘅，你可以你同律师倾下，睇下边个比较适合啲啦，系嘛？你话想做一个只系针对呢间屋嘅啫，针对呢一个物业嘅啫，咁亦都可以啊。你当呢个物业卖咗之后咧，就冇效噶啦，呢个授权书。你哋可以写一个就系永久嘅，亦都系包含所有其他嗰啲财务上嘅事情都可以
0: 到。直到我离开个世界咯，
1: 绝对系啦。
0: 我谂住咁样，
1: 但系两种都可以随时取消，系嘛？譬如你话做一个永久嘅、永久性嘅，但系之后过几年之后觉得都唔系唔好，唔系咁好啦，我想委托另一个啦，亦都冇问题，都可以取消咗旧嗰个。
0: 如果佢唔肯嚟咧，都可以取消噶嘛？
1: 绝对可以，可以。
0: 都可以，系，好 ，OK，
2: 咁样 ，OK，
0: 系咪喺银行有啲财务一定要揾授权人嘅，有啲投资嗰啲咁嘅，
2: 你自己处理到咪得咯，处理到咪唔使揾人代理咯，
0: 唔系银行叫我揾个授权人好啲，可能我年纪咁上下咯，
2: 系咪有时银行有银行嘅授权书
1: 噶？有啲银行又喜欢你做埋佢自己本行嘅授权书。
2: 系咯，
0: 佢话佢有律师有会计、但我本身咧最好就要揾一个授权人同我即系帮，最少都帮我手打理咁样。
2: 咁我觉得你都要听银行讲噶啦，佢要咁先做到就
0: 一定要咁做。
2: 除非你自己做到啦。
0: OK，
2: 好，
0: 咁我
2: 多谢你吓，
0: 唔该晒你，
2: 多谢你。好，我哋听下马女士啊。Hello， 马女士。Hello， 马女士。
3: 系我一 个问题想请教律师的。
2: 好啊，
3: 我在那些供应人那里呢就做了这些遗嘱的所有东西了，但是呢我回来看看那些文件呢，他没有抌那个印啊，即是我咪见到有啲人做完嗰啲文件，咪有啲人，因为之前我好耐做过一份噶啦，卅几四十年前做过一份，当我见太耐，我又 update 过份新嘅，咁样咧就俾工作人员做嘅，唔系俾律师做嘅，咁佢做好晒噶，已经整好晒噶啦，但我翻嚟睇啲文件咧，佢冇俾嗰个印落去，有冇问题咧？我见到好似
2: 有冇签名啊？
3: 旧嗰份。
2: 有冇签名啊？
3: 系佢个，
2: 我知你讲嗰个系咪一个水印啊？
3: 吓，
2: 系咪一个凹凸水印啊？
3: 系。
2: O K， 阿 wing，
1: 你呢个授，你话做咗个授权书同埋遗嘱系嘛？你话系？
3: 系啊。
1: 冇所谓嘅，唔需要落实啊，抌实呢啲水印嘅呢啲人唔需要嘅，
2: 唔需要。
1: 总之有签个名，即系话遗嘱嘅话咧，有两个人见证你签名，如果两个见证人都签埋名嘅，咁咪有效噶啦。嗯，
2: 是不是舊款來的那個水印？
3: 因為我看了份舊有的那個印，
1: 以前可能有，但現在不需要的，不重要的，
3: 所以我又奇怪，
1: 不重要的，是啊，沒有，總之有兩個見證人，有簽個名，見證你簽名，就OK，
2: 不興的了，現在水印。
3: OK，我心不舒服，我想打來問，
1: 不用擔心，沒問題，不
2: 用擔心，
3: 多謝你們解決了我的問題，
2: 好，多謝你，多謝你
3: ，Thank you，
2: 我來聊聊Ming，Hello Ming。
4: 系，阿赵生想问阿律师个问题。头先阿律师讲话做授权书，如果想取消咧，就去律师楼办手续取消嗰份授权书啊。咁我牵涉到一个问题啦，嗰份授权书系边个揸噶？
1: 嗰份授权书，
2: 放喺边度啊？即
4: 系系嗰个出授权书嘅人揸，定被授权嗰人揸噶？我个宗旨
1: 噶，可能有几份噶，因为你做嘅话，可能会做两三份噶，你又揸一份，嗰、那个被授权嗰个又揸一份咁样，但系冇所谓。总之你话想取消嗰个授权书，律师要做一份文件。
4: 嗱，咁啊，譬如嗰份正本系嗰个出书人揸住啊。咁我自己话唔中意嗰个人咯，我自己搣烂咗嗰张正本，咁就得嚟噶。
1: 唔系你都要通知佢话取消咗呢个授权书噶。
4: 嗱，咁我取消，我搣烂咗，然后通知嗰个被授权人，我而家唔侵你玩啦，我唔去律师楼办手续得唔得啊？咁样。
1: 除非乜嘢？除非你有登记过嗰个授权书喺田岛厅。如果你曾经有登记过呢个授权书田岛厅咧，就要揾埋律师去登记埋呢个取消文件喺田岛厅度，话取消咗登记咗个授权书，咁就 OK 啦。
4: 即系授权书都可以登记嘅。
1: 系，尤其是如果你用嚟去做买卖物业啊，或者做即系做贷款嗰啲啊，咁你一定系喺田岛厅登记咗有先有效嘅嗰个授权书。如果有登记过的话咧，嗰份取消文件咧都要登记一下，都要拎去填嗰登记，就话已经取消咗之前嗰个授权书。如果系冇登记嘅话咧，你就系啦，你就要通知咗嗰个被授权嘅人话，嗱，而家唔使麻烦你啦，我已经取消咗呢个授权书。
4: 系
1: ，OK，
4: 好，唔该晒，
2: 好，多谢你，拜拜，多谢，拜拜。就阿 Ming 呢个问题，我引申咗另一个问题，就系话授权书拎出嚟用嘅时候，系唔系一定要正本咧 ？copy 唔得嘅。但我点先？而家啲影印我都唔知道正唔正噶嘛？
1: 呢个你要问下银行先得啦，每间行都唔同嘅。
2: 即系如果系律师楼做嘅，
1: 律师楼嘅话，咁啊一定系要正本嘅。
2: OK，
1: 咁如果你话已经登记咗个授权书咧，就冇所谓啦。因为佢律师啊、法律中间人可以上网查得出嚟系，真系有呢一个授权书。
2: 如果冇登记嘅。我只是用了两份 true copy 所谓两份正本，一份我自己 keep， 一份是被授权的人 keep 住。那如果我真的想取消他的时候，拿了他的份搣了就得了。如果没有登记。
1: 如果没有登记那是啊。
2: 就不用即不用上律师楼签了。
1: 不需要是、
2: 啊。那同埋如果我要给个第二个人授权的时候，是同一时间取消兼给埋第二个的啦。即是一次过做晒的啦。
1: 是可以。
2: 是 OK， 你一次过做晒的啦可以。即总之你没有登记的你真的搣了他咯，因为律师楼只是看正本嘛。
1: 是。
2: OK， 45分，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再继续听大家嘅电话。
5: 哇，雪糕车啊！
6: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6: 最
7: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9: 日我夜我你丽我。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繽紛夜，
10: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戲，衣香鬓影，載歌載舞，
9: 票價 VIP 108及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10: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 Southland 名花店
9: Penny Choi PR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運海鮮酒樓，
11: 心喐喐買新車四圍碌，內籠正馬力足先至 book。
12: 買車容易養車難，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9: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2: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9: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2: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1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嚟到节目最后一节啦，欢迎大家收听理发线啊！电话旁边有吕太，我听吕太先。Hello， 吕太，
16: 系你好，
2: 你好。
16: 我想问关于遗产咧，如果呢个遗产管理人佢系亦都系受益人之一，咁加埋有其他几位受益，咁但系咧做遗产管理人嗰、那个。其中一个受益人呢，佢就要其他受益人呢要攞遗产嗰时呢就要签一份所谓 deed of settlement， 就话签咗呢攞咗呢啲分咗遗产呢就以后唔可以再追究啊，或者再查询任何嘢。咁呢个系咪喺法理上系咪合法，或者系咪其他受益人可唔可以拒绝唔签而去攞遗产呢？
2: 阿 Wing， 即系呢个系咩正常嘅做法？
1: 呢、這个法律上冇规定话要
2: 签收
1: 呢份文件嘅。Okay. 啊，呢、這个只系话个执行人可能自己俾想保护自己咁嘅意思嘅啫。啊，
2: 攞咗钱啦，唔好再
1: 即系话分咗啦。咁啊，其实个执行人咧，其实应该系几时先分财产咧？几时先分咧？就系、是、等到会计师帮佢申请埋一个证书，即系话同政府讲话冇欠任何税啦，呢、這个遗产冇欠任何税啦。嗰时候先可以分配俾嗰啲受益人，
2: 亦都冇第二个人争啦。
1: 嗰唔关事，冇人争，嗰条唔知
2: 嘅，
1: 但系嗰度系啊，争嗰啲一早就知嘅。如果有人争嘅话，吓，但系最紧要
2: okay, 问翻啦，要争嘅人有几耐时限去争？我分配晒咯，你先至嚟争。
1: 争嘅话，佢哋有半年到啦，要系200几日啦，唔记得几代咗，将200几日咧，佢可以系向法院申请话去更改，去争呢个财产。
2: 即系头先我举个例子咧，突然间多咗个仔出嚟，佢只有200几日嘅时间去话俾人听你
1: 系
2: 佢嘅仔。
1: 系啦，
2: 咁答翻阿吕太嘅问题。
1: 所以你话如果你话个执行人佢系醒目嘅话，又等到200几日后先至开始分配个财产，
2: 咁就冇人可以有异议啦。咁嗰份签咗话唔好再
1: 嗰、那
2: 个
1: 嗰、
2: 那个
1: 其实冇乜嘢，嗰啲法律上冇话规定要十亿人签嗰份嘢嘅，我只系话嗰个。執行人佢即係比较谨慎啲咁啊，想
2: 咁样我唔愿意签，我可唔可以一样系 entitle 你執行人要俾钱我咧？
1: 如果你话个執行人按照翻个遗嘱去分配俾嗰啲受益人嘅、全部都系
2: 一模一样嘅，
1: 一模一样嘅系冇出入嘅话咧，啊就冇问题，
2: 即系唔使签都得嘅。我谂啊，女太意思就系话我系收呢嚿钱啊，但我唔中意签嘢啊，
1: 系嘛？
16: 唔系唔中意签嘢，而系
2: 签呢份嘢。
16: 这个遗产是没有遗嘱的。
2: Oh.
16: 这个其实呢这个遗产的分配呢是没有争议，因为是没有遗嘱，是依证法律的所定是怎样给哪些人为受益人的。这个情况第一是这样。 第二呢就是这个遗产執行人呢他是有做错又或者甚至乎有没有办法我都不敢肯定因为我不是律师。因为他是知道除了他有其他家人是有承受遗产权利他是没有通知其他受益人第一。第二呢到其他家人知道之后呢就叫他找律师或者是叫一般遗产分配即是通知其他的受益人正头先你都讲了是他没有做这件事亦都不愿意做这件事。但是即有些东西过之后他现在愿意找律师说分配了但是他就要起草一份叫 Deed of Settlement。那这件事我们譬如几个受益人有其中一个觉得我是如果不是法律规定我一定要签这份 settlement 只可以领受遗产我是有权利可以不签那如果假如譬如其他几个受益人譬如四个如果三个话我愿意签个话不愿意签那不签那个人他又可以怎样做呢
1: 你说这个没有遗嘱的遗产分配啊是吧那么当然要按照 法例去分配给所有受益人的、OK? 那当然应该是平均分配的。
2: 所谓按照法例呢是不是都有法庭跟你签合
1: 当然了所以如果你说如果你作为一个受益人你其实你可以要求那个执行人呢去做一个 accounting, 就是说要你交代出来交代出来、啊、那些钱的出入啊收到找到什么遗产就是有什么遗产啊啊、有什么费用啊付了多少啊咁全部清清楚楚列晒出嚟。咁、你知道啊佢有冇话啊
2: 留
1: 咗。即
2: 係话
1: 留咗啲嘢或者准备好低啊或者咁嘅嘢係咪你可以要求咁做可以要求佢提出呢个证明先。係、咪如果你係担心嘅话啊另外你话佢有啲受益人冇通知过但佢係应该又要通知嘅係咪其实呢个就係个受益人嘅错啦係咪就算你签咗话同意嘅话呢係咪都其实呢下嘢都唔系关你事啦，系嘛？一系冇通知过嗰个受益人咧，就有权可以咩啦？可以，
2: 但佢有
1: 可以告嗰个执行人啦，可以系嘛？
2: 嗱，佢冇通知我啫，但系佢结果佢系有俾钱我嘅。头先阿女太，我想搞清楚嘅就系你头先话冇通知受益人，系咪有啲应该嘅受益人佢冇通知，亦都冇俾佢啊？
1: 系啦，
2: 定系？所有应该受益的人都已经是按照法例比呢是不是只有四个受益人呢、
16: 其实 事情就是他所有几个除了他自己知道之外他所有受益人都没有通知给他们知他们有承受遗产的这件事、他不是没有通知一个没有通知、有通知另外一个
2: 但是 at the end
16: 他是不是
2: at the end 他是不是都是按照法例分配了给他们呢
16: 未分配而家就係处理緊而家就係佢俾其他受益人知道咗之后呢咁其他受益人就要同佢讲啦即係叫佢依证遗产管理人啊執行人去做啦依法去做啦。咁佢都拖延咗几个月而家呢就话搵律师做啦但佢做佢就我想了解就係嗰所谓 settlement 呢佢冇事先同我哋受益人傾过商量过而草拟呢份就佢要找律师就一出封信俾我哋呢边律师就话要我哋签呢份嘢然后点分配。而家问题话唔系执拗佢分配公唔公平或者佢嗰啲资料正唔正確我哋唔系追究呢样。而系我想知道就话法例上如果系冇规定我哋承受遗产要签呢份 settlement 嘅话呢我有权唔签我系想唔签。咁呢样系应该系唔会影响到我承受遗产啦，因为呢个
1: 当然唔会，当然唔会影响到啦，因为嗰份遗产系属于你噶嘛，系嘛？
2: 啊，女睇，不如我用另一个角度帮你问一问啊 ，Wayne 就系话咧，身为受益人，我有冇权去参与呢一个分配嘅过程咧？冇噶、啊，总之你申请人攞钱啫。
1: 复杂啲嘅，你就系、是、你都系有揾翻律师再倾下先啦。如果你觉得系有呢个问题嘅，
2: 但系你觉得嗰个分配系唔系合法公平地分配咧？咁签与唔签嗰个分别又喺边度咧？点解系唔签咧？只不过系唔中意签，系咪咁咧？但系如果佢得1000蚊分俾你四个人，每人攞250， 咁你攞完250之后，我要你签咯。嗱，攞咗250啦，以后唔好再烦我啦。咁样即系如果三个都愿意嘅时候，点解第四个会唔愿意咧？
1: 不，好简单同你讲一声，就话啊，如果你唔签呢份文件嘅话咧，你都唔会话冇咗你个遗产。O K， 呢个好
2: 肯定嘅，
1: 系咪？除非你签一份放弃书，话放弃呢个遗产我唔要，你先话先冇咗个遗产。OK， 呢个其他嘢就可能
2: 就慢慢拖下啦。点解签与唔签佢拖住时间就要拖啦？呢、這个
1: OK，
2: 但系就好肯定，即系作为遗产受益人喺个成个嗰个 probate 嗰个过程系唔使参与嘅。
1: 嗯，
2: 总之你受益就得啦。
1: 系啦，
2: 女太收唔收到？
16: 系收到，
2: 系咯。
16: 咁但系问题话有一个疑问就系话，即系话要完全系相信佢所列出嘅遗产。资料啦，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如果仲有一个情况就话，有可能呢个遗产之后系有变故嘅，譬如即系之后有啲嘅赔偿系俾家属、俾受益人，但系如果你签咗咧，以后咧你就冇得追究、冇得问咧，咁呢样嘢系咪对受益其他受益人唔公平咧？除非是自己自愿话啊，我唔理啦，我攞咗呢啲就算啦。咁梗系可以签啦。咁如果在于已经系，
1: 可以讲话，如果将来有其他嘅受益人
16: 或者有争拗，系
1: 有如果将来有其他受益人系咪冇收到，佢应该得到嘅部分，佢告嘅就系告嗰个执行人嘅啫，系嘛？佢唔会话告你作为受益人噶，因为你都唔知情。
2: 系咯，
1: 系。
16: 嗱，正如你话斋，最好系二百几日之后先分配遗产，因为已经。大部分知道有咩遗产啦，或者系已经核实咗啦。咁但系如果系未有二百几人，只系得六个月到，咁你有啲嘢未知数，佢就系将情报即系知道咗嗰报出嚟。
2: 所以头先阿 wing 咪话咯，最稳阵
16: 未有，
2: 最稳阵二百几人。
16: 点解要吓吓？咁咧点样保障双方咧？
1: 呢个你。呢、這个系应该系个执行人去担心嘅啫，唔系由你去担心。
2: 个执行人应该系等到二百几日后啦，要 claim 嘅 claim， 要争议嘅争议，冇啦，咁先至分增加噶嘛。
1: 系啊，
16: 咁而家就
2: 系咁咪分早咗咯，
16: 要催促，要快啲搞掂呢件事。
2: 唔系都未够二百几日，你催佢都冇用噶。
16: 关系
2: 都未够二百几日，你催佢冇用噶噃。
1: 嗯，
2: 阿女太，
1: 不可能佢个情况系复杂啲噶啦，可能答唔到佢问题。
2: 系啊。但一般嚟讲啦，你二百几日后就稳阵啦。如果你百几日、一百八十日，你催佢都冇用噶。佢系要等到二百几日先至。
16: 系啊，而家唔系我哋，唔系我哋催啊，系嗰个执行人催啊。佢因为佢有某一个利益，我唔方便喺度讲。佢有利喺咗佢个人嘅利益嘅问题，佢就催要即系要我哋如果要分就要签呢份嘢，然后方便去做另外一样嘢嘅事情，系唔系其他手有人催佢？
2: 咁个三个签咗噶啦，第四个未签，
16: 未签，唔系其他人都未签嘅。
2: 哦 ，OK。
16: 而家其他人未签，而家就系倾紧呢件事。
2: 咁我谂你要另外揾自己嘅律师俾个独立嘅法律意见你啦。我哋只不过喺呢度分享一下，应该系点做啫，同埋你嘅权益去到边度。但系真系去 detail 你嗰份你嗰个怀疑或者系点样咧，你要自己揾你自己律师啦。我哋唔方便喺呢度同你研究啦。
16: 但系喺加拿大嗱，因为呢个遗产咧。是牵涉香港的遗产的。
2: 更加我哋答唔到你添。你睇啦，我哋更加答唔到你添，越嚟越复杂啦。
16: 可能系咪？
2: 我哋更加答唔到你啦。你
1: 所以香港嗰啲嘢，我哋唔清楚
2: 啦。你要揾你自己律师去研究呢样嘢啦。加拿大嗰边嘅，头先阿 wing 俾咗个少少意见你嘅，就系话一般嚟讲，你唔需要签任何嘢，你都会得到你应该得嗰部分。但系时间点样拖，就睇下而家仲系早，都未到二百几日，好冇？
16: 系。
2: OK， 多谢你先啦，你睇，多谢你，好
16: ，thank
2: you， 拜拜。好就一分钟有一个听众 text 俾我就好快嘅啫。佢话父母写咗一个授权书俾个阿哥，咁但系佢惊佢阿哥咧将间屋咧转咗俾自己或者俾个仔女，
1: 绝对冇可能，
2: 系绝对冇可能嘅。即系拿授权书嘅人系唔可以 benefit 自己嘅，
1: 唔可以受益嘅，
2: 就
1: 系
2: 佢直接亲属都唔得，
1: 唔得嘅。
2: 好简单答咗呢位听众嘅。
1: 买咗间屋嗰啲钱系开俾父母个名嘅，
2: 系即系唔可以自己登落自己银行啊，或者系点样嘅，绝对冇可能。即系授权书嘅人系唔可以攞授权书得益自己，系咪咁简单？
1: 啱。
2: 好咁啊。多谢阿 wing， 多谢大家听众咁啊！头先各位听众 text 嚟俾我嘅都 OK 啦，解答咗你啦。同埋咧，大家如果有问题咧，打电话嚟华侨之声啦，唔使 text 我。OK， 好啦， thank you 大家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thank you， 拜拜。
17: 理发先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8: 慢慢翻到屋企，已经好攰，好多时佢已经瞓咗啦。佢嘅睡姿有啲似只猫，卷埋一堆咁，而且仲系一只好守规矩嘅猫，因为佢永远都会留翻一大边床俾我。当我知道每晚都有一大边好舒服嘅床，同一个我好需要嘅人喺度等紧我嘅时候，我会觉得一切都系值得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加上屋街夹41街嘅
2: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蚊，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蚊 ，VIP 门票80蚊。肉面向雨，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和你有个约会。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保怡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4: 工作有压力，生活好压迫，点算啊？
5: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6: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1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7: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够钟
8: 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9: 以下系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0: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9: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哋嘅嘉宾主持，我哋嘅健康咨询师 Maggie 李美琪，你好。
11: 你好啊，燕兴，各位听众大家好。
9: Hey, Maggie 啊，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一个字，就系痛。哇，痛咧就我知道好多朋友都试过，好细个嘅 B B 仔佢都知道有痛感，佢就会咿咿呀呀喺度嘈噶啦。咁啊，如果我哋大人咧痛，咁啊更加梗系会着紧啲啦。咁同时间咧，有冇发觉咧？我哋有阵时咧睇一啲剧集啊，睇电影啊，咁有啲人突然间啊边一度痛啊，咁个肚痛啊，或者系个胸口痛啊，咁就会突然间会累低啊，甚至乎咧会危及生命啊咁。咁所以呢个痛咧都真系几麻烦下噶、啊、Maggie。
12: 系啊，咁痛咧，其实喺医学上咧就好简单嘅，佢就系我哋因为某种原因啦，咁然之后系刺激到我哋个神经啦，咁我哋神经咧就会发出一个令到我哋好唔舒服嘅信号，咁所以咧佢就会变咗，即系会令到我哋感觉到嘅咧就系呢个痛嘅感觉啦。咁其实痛咧有时如果我哋个神经系佢唔系话发出咁强烈嘅信号嘅时候咧，其实佢亦都有可能会体现出系痕嘅感觉嘅，咁所以其实痛同埋痕咧喺我哋医学上边嚟讲咧，其实都系我哋神经方面嘅一个小小嘅提醒嚟嘅。
9: 嗯，就系我哋神经方面嘅提醒，即系话我哋可能身体里边有发生一啲状况啦，咁有冇一啲情况之下咧，有啲痛症咧，我哋要需要系必须高度重视嘅咧？嗱，我哋知道
4: 比较特别同埋独特一啲嘅。咁比如话咧，我哋本身如果我哋系突然之间佢出现咗几秒到几分钟，佢就系从一个冇乜痛感，突然之间到到一个剧痛嘅地步嘅话咧，咁一般我哋就会担心会唔会系血管破裂啊，或者我哋器官嘅穿孔啊等等啦。咁呢一个痛感，如果佢系无论佢发生喺呢一个部位，佢系突然之间喺几秒或者系几分钟之间突然之间达到顶峰嘅 话咧，呢一个本身就系一个好大嘅警告信号嚟嘅。咁除咗呢一个以外咧，比如话我哋个心口痛啊，手臂或者系背脊痛啊，咁呢一啲尤其是系上背部嘅痛啊，咁呢一啲咧其实都系一个警讯嚟啦。咁再加上咧，有时我哋后背痛。就有可能是腎臟的問題啦，咁有啲人咧可能會係即肚痛又比較頻繁啦，咁其實就係視乎佢發生嘅部位啦，同埋佢發生嘅呢一個速度有幾咁幾咁快啦，咁其實呢一啲都係我哋要要注意嘅一啲好特別嘅痛楚嘅感覺嚟嘅。
9: 嗯，係啦，嗱，痛楚嘅感覺咧，我哋都知道啦。咁啊，但係咧，有陣時咧，我哋即係話未必知道真係嗰個事態咁嚴重嘅喎。好似我屋企人試過啦，咁佢話嗰個背脊好痛啊，咁咪即係初初就以為咧老人家係咪先背脊啊、頸啊咁，佢又少活動啊，咁就可能會痛啦。咁啊，點知唔係喎？後嚟咧係送我去醫院檢查，醫生就話唔係啊。佢好紧要啊！原来佢嗰个心脏系有问题喎。咁 Maggie， 点解个心脏有问题会影响到嗰个后背会痛嘅咧 ？Maggie，
4: 咁一般咧，我哋如果系心脏嘅痛楚咧，一般就系会同我哋个心肌梗塞系有关联嘅。咁呢一个心肌梗塞咧，其实系因为我哋个心脏佢毕竟系一嚿大嘅肌肉啦。咁当我哋个血液运送去心脏嘅。嘅呢一啲血流量係唔夠嘅時候，咁有可能係塞住咗啦，或者有可能咧係佢個上游嘅地區爆咗血管，咁令到佢下游嘅地方佢血唔夠嘅時候咧，我哋個心臟嘅肌肉咧佢就會冇辦法去正常運作啦。咁喺呢個時候咧，佢就會刺激到我哋個心臟上邊滿布嘅神經啦，咁就會令到我哋係會有呢一個心口痛嘅感覺。咁但係咧，我哋亦都唔係係淨係得。心口嘅劇痛嘅，咁有啲人咧就好似你头先讲嘅咁样啦，会觉得个后背系会痛啦。咁呢一个咧系因为我哋个心口个呢一个痛楚嘅神经咧，系好容易会令到人哋系误会咗系我哋后背嘅神经。咁但系事实上，其实因为我哋个心脏咧就喺我哋个个胸腔啦，咁所以咧其实佢同我哋个背脊系比较近嘅，咁所以咧就令到佢痛嘅时候，我哋会有呢一个躯体位置嘅。產生了一個誤解，咁會令到我哋覺得係背脊痛，或者有啲人係會覺得係我哋個膊頭好酸、好緊咁樣，咁甚至有啲人咧，佢唔一定係覺得個心臟痛或者係唔舒服，佢可能就係會覺得個心口好悶，咁甚至有啲人會覺得哦係個胃唔舒服啦，或者有啲人會覺得係牙痛啦，或者係我下巴好痛啦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心臟嘅痛咧，其實佢好多時係一種放射性嘅，咁會令到我哋个左边嘅上半身嘅左边，咁都有可能会发生呢一个痛楚嘅。
9: 嗯，即系话咧，如果个心脏有问题咧，唔单单只话净系我哋个心口痛，背脊又会可能会痛啦，牙都可能会痛，个胃亦都可能会痛啊。咁即系个放射性啦。嗱，咁你正话你提醒咗我啦，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咧，就多年前啦，咁佢咧就系试过有一连续。好多个日子咧，都话佢胃痛咁，胃痛咪于是去睇医生咁，去睇医生，当时咧佢又冇话严格去 check 啦，咁都觉得可能都系医生咪好简单开咗少少胃药俾佢，嗱你试下先啦，咁佢食咗咧就好似冇咁痛，咁但系咧维持咗一段时间都系咁样啦，但系后屘咧原嚟咧佢系嗰个。肝有事啊，咁啊到最尾咧，佢都即系不幸啦，就系真系证实咗系一个肝嘅 cancer 啦。咁但系由始至终，佢个肝区系未痛过噶，即系咁多嘅日子咧，佢都系觉得嗰个胃痛啊，系咪又系呢一个反射嘅问题咧 ，Maggie？
4: 咁呢一个咧就其实系比较特别啲嘅一个例子嚟嘅。咁首先咧，我哋个肝脏咧其实系同我哋个胃系好近好近啦。我哋嘅肝脏会喺我哋身体嘅右边，然之后我哋个胃咧系会俾我哋个肝脏揿咗去左边少少嘅。咁所以喺一个水平线上嚟讲咧，佢哋两个系邻居嚟嘅。咁因为我哋本身喺我哋个肠，即系我哋个。 横隔膜落边，亦都即系我哋个肚嘅位置咧，我哋其实内脏嘅呢一种痛，因为佢哋所有嘅无论系肝脏又好啊、胃又好啊、我哋嘅胰脏又好啊，其实都系属于我哋个上腹部啦。咁我哋呢几个器官咧，其实佢个痛楚嘅定位对于我哋嚟讲系唔系好准确嘅。咁喺肝病嘅早期咧，其实佢个唔舒服嘅原因係有可能係因為佢個肝臟因為肝炎啊，或者因為脂肪肝啊，或者肝纖維化、硬化等等嘅原因咧，個肝臟係腫起咗少少啦，咁就係會撳住咗佢隔離嘅胃啦，會令到佢係會冇胃口啦，同埋可能會覺得佢自己胃痛啦，或者成個胃好似揞住揞住咁樣。咁再加上肝臟係有一個好特別之處咧，就係肝臟本身對痛楚係唔係好敏感嘅，咁真正會痛嘅咧，其实唔系肝脏嘅本身，而系我哋叫做肝包膜，亦都即系肝脏外边嘅嗰一层膜。咁因为呢一层膜咧，佢个附近又有我哋个腹膜啦，又有胆道啦，等等啦。咁所以当我哋个肿瘤未话好明显撑大我哋肝脏嘅肝包膜嘅时候咧，我哋个肝脏嘅痛楚系完全感觉唔到嘅。咁呢一种隐隐闷闷作痛，唔系好舒服咧，就会好容易令到病人认为自己系个胃唔舒服啦。
5: 哦，原来系咁样样嘅，咁啊，即系所以咧，即系无论你个身体任何部位，特别系嗰个五脏六腑，我呢方面咧，即系上半身啦吓，有啲乜嘢痛楚，我哋都不可以掉以轻心。咁啊，即系话好似你话，如果系肚痛啊咁。即係好細個，我哋已經知道，哎呀，如果你突然間話痛得好犀利啊，咁就即刻去睇下係咪盲腸炎啊，咁即係個我哋好細個就知道啦。咁其實除咗話盲腸炎之外，腹痛係有啲乜嘢嘅毛病添嘅咧，阿 Maggie。
4: 咁除咗盲腸炎係一個好急性嘅腹痛以外呢，咁其實我哋個腹痛亦都有可能即係要視乎我哋嘅唔同嘅位置啦。咁比如話如果係肚臍往下呢，一般就係會同我哋個腸道係有關嘅。咁除咗盲腸炎腸徑攣同埋一啲我哋叫做七室炎嘅一啲地方之外咧，咁其實基本上都係我哋個腸道嘅問題嘅。咁有時如果係上腹部，亦都係肚臍對上，然之後胸部以下嘅呢個位置，如果係痛嘅話咧，咁一般我哋就要睇左右啦。咁如果係左邊咧，一般可能就係會係我哋個胃部係比較唔舒服啦。咁如果係如果係右邊嘅話，就可能係肝臟；如果係左邊嘅話咧，就有可能係胃部嘅。咁但係因為我哋頭先有講到個肝臟佢自己本身對痛覺唔係好明显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系出现呢一个右上腹嘅唔舒服嘅话咧，我哋可能需要怀疑嘅，除咗肝脏之外咧，最常见嘅咧，其实就系我哋个胆结石令到我哋个胆唔舒服嘅。咁再加上咧，如果我哋系上腹部痛嘅话，然之后我又去检查过我个胃啦，有冇问题啦，我肝有冇问题咧？咁其实另外有一个器官好值得去检查嘅，其实就系我哋个胰腺，咁亦都即系帮我哋去产生呢一个胰岛素。然之后去控制我哋血糖嘅一个器官啦，咁因为佢系同我哋个肝脏同埋个胃都系靠得好近啦，咁所以有时佢个痛楚咧，亦都会令我哋系误认为我哋自己系胃痛嘅。
5: 系啦，咁啊，即系话每一个部位嘅痛楚咧，都可能有唔同关于我哋五脏六腑嘅问题啦。这个我哋嘅身体嘅上半身啦，咁。假如下半身有痛症又怎样呢？嗱，不过咁，我哋而家咧先听听客户声音先。呢个话题我哋留待咧下次节目时间再讲，因为咧一阵咧我会系开通热线嘅6042671320，咁啊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过嚟咧请教 Maggie 有关健康方面嘅话题嘅。Maggie， 我哋一阵转头再倾啦。
4: 好，冇问题。
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7: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6: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8: 每天醒来，齐分享生命中最美。

0: 加拿大美心相往百年荣誉。
1: 咦，老婆，个女佣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2: 阿爸阿妈系我啊。
3: 阿女喺欧洲点啊？
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3: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3: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3: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4: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月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好，咁正话 Maggie 咧同我哋讲到，我哋身体上半身嘅疼痛咧，就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造成啦，同五脏六腑都有关系咧。咁 Maggie 咧仲有少少补充噶吓，唔该你 Maggie。
9: 嗯，系啦，咁我头先讲嘅所有嘅痛咧，其实系不分男女嘅。咁但系作为女性咧，因为我哋个盆腔位置咧，仲有其他嘅器官啦。咁当然男性都有，咁但系女性咧，其实系需要好注意我哋下腹部嘅一个痛楚嘅。咁尤其是咧，就系有时如果系你个下腹部痛，不论系左还是右啦，咁其实女性咧，尤其是系年轻一啲嘅女士咧，尤其是即系喺生育年龄嘅女性。其实仲要考虑会不会出现卵巢囊肿或者是输卵管的扭转这一种方面的问题的。如果是你发现你的肚痛，而且是越痛越犀利，然后你还会飙埋冷汗，然后很夸张的话，女性是要很留意自己会不会有可能有卵巢囊肿或者是这个输卵管扭转的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两个问题，尤其是输卵管扭转的话，其实它是属于医学上的一个好紧急嘅事故啦，咁所以系第一时间需要去急诊去处理呢一个问题嘅。
8: 嗯，系啦，嗱，你啱啱亦都提醒我啦，咁啊，即系仲有女士咧，万一真系嗰个肚痛，我都听讲，有啲朋友都曾经试过，就系肚痛啦，持续咁样嘅痛啦，咁即系痛到都腰心腰肺嗰啲，原嚟咧宫外孕咧都系一个几麻烦嘅一样嘢，咁亦都要即刻去立即去求医噶吓。好，咁关于呢个痛症咧，其实有好多话题嘅，不过咧我哋嘅听众朋友已经系打晒电话入嚟，我哋又不妨先听听佢哋有啲乜嘢嘅问题需要阿 Maggie 指引嘅。首先有阿林生，系阿林生你好，
10: 两位早晨，你哋好，我今日咧想问嘅嘢咧就系有关。海草有一隻呢叫做这个螺旋草。咁螺旋草呢对这个肝方面呢我哋肝炎嘅话呢就有一种叫做转氨酶。咁这个转氨酶呢就会使到呢这个大量嘅氨基酸这个酶呢这个转氨酶呢就会破坏咗我哋嘅肝脏啦。咁样咧，呢个海草咧就会产生到，如果系你食嘅话咧，有大量嘅氨基酸，咁样咧，而呢个氨基酸咧就转化成为呢个胆盐咧，咁咧就会使到呢个肝方面系咪有好大帮助咧？仲有另外一种海草咧叫喝醋糖胶。咁而家市面上卖咧就系有关对付癌症嘅，我问嘅系咁多啦。
8: 嗯，好嘅，好，麻烦阿 Maggie。
9: 系，麻烦医生，你可唔可以重复下个问题？我头先有好多地方听唔清楚。
8: 嗯、好啦，佢咧就话，首先第一，肝炎嗰个转氨酶会高嘅，咁啊有一种叫做海草，叫做螺旋藻，咁系咪对呢、這个？肝炎同埋呢个转氨酶系有呢个作用嘅。另外一个咧就呢个褐藻糖胶，佢话一种保健品啦，咁声称系可以抗癌嘅，系咪咁回事吓？佢想知道，即都系关于呢个保健品呢方面嘅问题咯吓。唔该你。
9: 好，唔该晒。咁首先我答咗第，即系我两个问题分开嚟答啦。咁首先咧就系第一个问题系关于呢个肝炎，然之后系关于转氨酶嘅。咁其实转氨酶高咧，其实系确实系我哋肝脏系有一个即系警讯咧，等于咁转氨酶其实有两种嘅，一个系 ALT， 一个系 AST 啦。咁当呢两个都好高嘅时候咧，其实系代表我哋个肝脏嘅细胞系喺度受损紧嘅过程。咁最常见嘅原因咧，除咗肝炎啊、脂肪肝啊，或者系酒精啊，或者其实咧有啲药物甚至系保健品咧，反而系会令到我哋会有肝脏嘅损伤嘅。咁我哋嘅呢一个螺旋藻咧，其实目前系冇可靠嘅呢一个科学证据证明佢系可以治疗呢个肝炎，或者系将升高咗嘅转氨酶转翻落嚟啦。咁当然好多时候我哋会见到一啲保健品，佢话理论上系可以咁样做嘅，咁但系我哋即系临床嘅医学上边咧，可能仲未有呢一个足够嘅实验去证明到佢有呢一个效果。咁所以咧就唔系话佢冇效，咁亦都唔系话佢超级有效，咁所以可能就系需要我哋自己用即系用啲时间去睇下佢啱唔啱自己咁样。咁确实有啲小型嘅研究咧，系见到呢、用咗呢个螺旋藻之后咧，佢会令到我哋个代谢或者脂肪肝嘅指标系会有变化。咁但系其实佢就唔等于系一种药物嚟嘅。咁如果本身我哋已经系出现咗呢个转氨酶嘅数字比较高嘅时候咧，亦都即系肝功能系开始下降嘅时候咧，我哋其实系最好咧就系暂时唔好用咁多其他嘅保健品。咁暂时就系食药去控制住我哋嘅呢个数字先。咁然之后当呢个数字稳定咗之后啦，咁我哋先至再去考虑其他嘅一啲呢一个保健品嘅。咁关于呢个褐藻糖胶咧，我唔知道我睇嘅呢一样嘢系咪一样啦。咁但系事实上咧，佢系因为点解佢话会有呢个抗癌嘅效果咧？系因为佢喺呢一个细胞嘅实验同埋动物嘅实验入边咧，确实系有显示过佢对一啲癌症细胞嘅呢一个复制系有抵抗嘅功效啦。咁亦都系见到佢咧系可以促进癌症细胞嘅凋谢同埋死亡嘅。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呢一啲只不过系一个细胞实验同埋动物实验啦，咁所以佢具体应用喺我哋人体入边有冇其他嘅一啲危险咧，或者系佢喺一个唔净止系细胞，而系有好多组织啊，有好多器官呢一个环境入边，佢究竟系唔系安全咧？咁呢一个其实咧，我哋系未有数字嘅。咁喺我哋人体嘅临床证据唔足嘅前提之下咧，我哋又再加上我哋自己本身嘅呢一个肝脏有个功能系有受损嘅话咧，咁其实我哋最好嘅做法咧就系都系唔好尝试太多呢一啲新型嘅保健品。咁我哋可以食翻一啲即系已经证明是比较有用的这些，咁相对来讲是会安全一些。咁但是如果你说我想稍微食一食看看 O 不 OK 啊，咁你都可以微量即是少量咁样去食，看看佢下一次去检查的时候个数字会不会变得靓翻啲。
8: 嗯，系啦，嗱咁因为咧，佢呢啲就唔系话处方药物啦，咁即系非处方嘅药物喺呢个治疗方面嗰个效果咧，我哋都我自己计啦，我都觉得系有个问号喺度嘅，咁所以咧即系如果真系身体有啲咩毛病，始终我都觉得系揾医生揾一只啱嘅药物，咁样先正系一个正确嘅治疗方向嘅。OK， 讲到到我哋又要系先去一去其他嘅信息，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原来切好咗嘅水果要当冷藏食物咁处理。好多时候我哋将整个苹果、橙或者香蕉带去沙滩，但系一旦切成水果盒、蜜瓜拼盘、西瓜粒、蔬菜粒或者即食沙律，佢哋就唔应该长时间留响室温。加拿大卫生局明确表示，所有预切或者即食水果蔬菜都要冷藏。超级市场出售的预切水果亦都应该放在真正冷藏的展示柜入边，而不是放在冰上边。因为新鲜农产品可能在种植、收集、运输、处理过程入边接触土壤、水、动物或者其他的污染物。搬到家之后，亦都可能因为接触生肉汁、砧板或者台面而受到污染。官方特别指出，哈密瓜、番茄、菜叶、预切的即食沙律和新鲜香草都同好多食源性嘅疾病个案有关。切开之后嘅水果蔬菜要即刻食用、冷藏或者冰冻，而唔系长时间放喺餐桌上边。野餐嘅时候，成个未切开嘅水果通常都较易管理。如果真系要打水果拼盘，就应该将佢视为需要冷藏嘅食品，攞出一细盒俾大家食，其余嘅摆喺保温箱入边，食唔晒就唔好继续放喺餐桌上边。同埋切生果同埋切生肉，必须要用唔同嘅砧板、唔同嘅。

0: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 到时有我欧永恩、
0: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 温哥华早晨。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3: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啦。
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6: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7: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604-267-1320热线电话，继续系开通嘅。咁我哋有阿欧女士喺电话里边嘅，系你好啊，欧女士。
10: 你好啊，你哋好。我想请问阿 Maggie 咧，因为咧，因为有有黄斑病变啦，咁咧医生就要要我食咧 Petrition， 就要食两粒每日。咁咧，但系每粒咧，我 check 过有40个星心嘅。咁而我咧就有骨质疏松啦，每个星期亦要食嗰个叫ALENDRONATE。咁咧，而我每日都要食 calcium、DC 同埋 magnesium 嚟补钙啦。咁但我听讲咧，太多锌咧就会影响吸收钙嘅。咁應該係點樣食先，即係會比較好呢？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譬如如果食聽講咧食雞皮咧，即係譬如我食雞翼連埋皮啦，咁咧就會有好多膠原蛋白嘅，咁但係會唔會影響有脂肪肝咧？咁第三個問題咧就係咩叫 UCE 咧？食得安唔安全嘅咧？咁唔該 Maggie。
9: 好，麻烦 Maggie 系啊，回答欧女士嘅问题吓。
11: 系咁首先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咁因为嗰个药名咧，我就听得唔系好清楚。咁但系一般嚟讲，如果我哋系治疗黄斑病变嘅话咧，因为黄斑病变咧系有分干性同埋湿性呢两种嘅问题啦。咁其实佢呢一个补充剂嘅话，一般如果医生系开一种比较经典的黄斑配方的话呢，它入边可能会有叶黄素啦，有一个维他命 C 啊、E 啊，然之后有铜啊、锌啊等等啦。咁呢一啲呢其实要错开的话呢，即是如果是要同我哋嘅呢一个阿伦伦酸，亦都即係你头先讲嘅呢一个 AL 开头嘅呢一个药，如果是要打开的话要分开去食的话呢，其实确实呢可能我哋黄斑病变入边嘅呢一啲锌啊、铜啊等等嘅矿物质咧，系会影响到我哋呢一个骨质疏松药物嘅吸收嘅。咁系要错开佢去食，咁但系咧就唔系话即系唔需要好担心佢话佢会唔会令到另外一个药即系无效咧咁样。咁一般咧，我哋系会建议喺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首先食咗我哋嘅骨质疏松药，去单独食咗佢先。咁然之后用一大杯水送咗佢落去先啦，咁然之后你 可能歐女士都知道，就是半個鐘頭之內不要吃嘢，不要喝咖啡，不要喝牛奶，亦都不要吃任何其他的保健品或者是藥或者是補充劑。那我們坐住或者企住半個鐘頭之後呢，我們可以就開始吃早餐了。那吃完早餐之後呢，我們就可以去開始吃這個黃斑病變的藥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補充劑。

0: 咁樣，即係將呢一啲補充劑同埋其他藥咧，就最好係同我哋嘅朝頭早呢個骨質疏鬆嘅藥係間開差唔多，即係最起碼，如果你可以間開一個鐘頭，咁啊最好啦。咁然之後咧，如果你係即係擔心佢係會有呢一個抗性咧，其實我覺得係唔需要太擔心嘅，因為兩樣雖然佢係會影響到個吸收，咁但係如果你食完之後間開半個鐘頭啊，或者係一個鐘頭、兩個鐘頭咁樣，其實佢嗰個藥效、佢個影響嘅效果係已經係幾乎係等於唔會影響噶啦。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關於呢個雞皮嘅。咁雞皮咧其實因為佢係皮啦。咁所有嘅皮咧，其實佢膠原蛋白本身都係好高嘅。咁其實膠原蛋白係唔會點樣導致我哋脂肪肝。咁但係個雞皮個問題咧，就係佢係有好高嘅脂肪同埋有好高嘅熱量啦。咁雖然佢都有膠原蛋白，咁但係佢入邊嘅脂肪係反而係更加高。咁確實咧，如果你係食雞皮食得比較多嘅話，係會增加脂肪肝嘅風險。咁所以如果你係話偶然間食啲雞皮啊，咁其實係 O K 唔緊要嘅。咁如果你話我真係好想補充膠原蛋白，咁其實咧目前市面上亦都有一樽一樽嘅膠原蛋白可以買嘅，咁你亦都係可以去買嚟食。咁呢個 UCE 咧，其實就係我哋講嘅非變性異型膠原蛋白啦。咁其實佢咧就係同我哋平時美容用嘅膠原蛋白粉就唔係同一樣嘢嚟嘅。呢一個異型嘅膠原蛋白咧，主要就係我哋關節軟骨入邊嘅一個物質啦。咁佢可以喺雞軟骨嗰度提取啦，或者係即係佢其實基本上係我哋係會講喺度講緊我哋骨關節炎啦，尤其是係膝頭嗰個關節炎嘅時候咧，會講到呢一個 UCE 嘅呢一個蛋白。咁理論上咧，佢係理論上佢係應該係會通過我哋個腸道去產生一即係各種各樣嘅反應之後咧，然之後係可以減輕一部分人佢個膝頭哥關節嘅僵硬同埋痛楚嘅。咁但係目前咧，佢亦都係一個比較即係大部分係一個研究嘅階段啦。咁所以喺呢一種情況下咧，如果係醫生叫你食嘅，咁當然可以聽醫生講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係自己買咧，咁我係會覺得你應該要同醫生商量下，睇下醫生建唔建議，因為佢係冇得代替你頭先講嘅嗰個骨質疏鬆嘅藥啦。咁佢亦都冇得係將你嘅骨質密度去補翻嚟嘅。咁所以目前咧，我哋應該要做嘅咧就係、是。始终都要将呢个骨质疏松嘅药物摆喺最前面去食啦，咁然之后咧就系呢个黄斑病变嘅药啦，咁然之后先再去考虑其他嘅一啲保健品或者系呢一个 UCE 呢个蛋白嘅。
1: 嗯，咁即系话咧就每一样嘅保健品或者系药物都有佢自己唔同嘅功效，咁如果即系万一。担心会有冲撞嗰阵咧，就首先我觉得就要同医生商量下你系食边样先啊，同埋食个份量几多，同埋咧就呢个补充剂就好唔好食啊？咁呢个我觉得系同医生首先系咨询呢个医生嘅意见咧，咁先最妥当，因为医生系知道你嗰个状况系点样啊嘛，系咪啊 ，Maggie？
0: 是啦，冇错啦。咁医生一般咧就系、是、会通过你嘅钙质嘅呢一个数字啦，即系血液入边嘅钙质啦，骨骼入边嘅钙质啦。咁然之后再加上你黄斑病变究竟系肝性抑或是湿性啦。咁然之后先再去判断你有除咗呢两个主要嘅药物之外，你有乜嘢系可以食，有乜嘢系唔可以食。咁有好多医生其实都好开放佢哋嘅选择嘅，就系、是、如果你开始同佢提起某一个药物嘅时候咧，如果佢覺得有效咧，其實佢都係會建議俾你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尤其是骨質疏鬆咧，都係要時不時要去揾醫生去覆診嘅。咁可以喺下一次覆診嘅時候，同醫生提出呢、這、一個即係呢個問題。
1: 嗯，好嘅，好好多謝 Maggie 嘅詳細嘅解答。好啦，我哋又聽聽阿 May 有啲乜嘢嘅問題。你好，阿 May。
2: Hello， 你好。
1: 嗯，你好，係，請講啊。
2: 我要呢樣嘢換啊 ，Maggie。我要红人哋问啊，佢小病，小病啊，佢叫咩？佢要那些，按系医生 check 佢照顾佢又冇嘢，旧年承认个，今年咁佢仲还要血还多啲咁，唔知系乜嘢原因咧咁？按二样嘢咧，我 我咧都日日退回去大病咧，清洁晒用晒咯。但系有时会小病，抹咗佢，佢仲还用啲大病喺出病，又唔知乜嘢原因。
1: 嗯。
2: 第三件咧，我要阿哥，我可唔可以吃嗰啲梅土啊？嗰啲花胶咧？后门我会吃咗嗰啲消炎丸，点解我啲口水啊时常好咸嘅，好多婆佢要流鼻血。是咁啲样唔该啊，阿咪姐。
1: 嗯，吓阿咪，麻烦你第一个问题，一开始嗰阵我听唔到，听唔真你讲乜嘢吓？
2: 一讲个红人店门，佢小病咁旧嚟时，咁小病要呢血，咁啊医生 check 过佢话冇事，今年咧会验咧佢要还要血仲多啲咁咧。唔知系其实系乜嘢原因？
1: 系小便多咗乜嘢啊？吓，我听唔真。去验小便系小便咩事？
2: 小便要血啊！
1: 有血系嘛？哦，旧年咧佢冇嘢，今年就有，系咪咁意思？
2: 旧年时都有，旧年时医生先帮佢照佢验过，佢话冇事。
1: 好。
2: 今年咧，今年会验佢咧验血咧。要咁佢要有仲多啲咁，
1: 嗯，好嘅，系
2: 乜嘢？
1: 好，
2: 唔该。
1: 好嗱，咁好多谢你嘅电话先。咁因为呢个时间咧，我哋要去广告嘅。咁广告翻嚟，阿 Maggie 再回答阿 May 嘅问题吓。唔该。
3: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系街角茶餐厅嘅奶茶味，定系维多利亚港吹嚟嗰阵咸咸地嘅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4: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5: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3: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5: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3: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6: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7: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3: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7: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8: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9: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咁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咁麻烦Maggie 咧就回答正话阿 May 嘅几个问题啦。好，首先第一个问题就关于呢个小便，去检验嘅时候咧就系小便里边有血嘅问题吓，麻烦你 Maggie。
0: 系，唔该晒，唔该晒阿 May 嘅问题。咁其实小便有血咧，其实系相对嚟讲咧，好似好得人惊啦。咁但系事实上咧，其实好多人自己有都唔知道嘅。咁我哋要小便有血咧，首先我哋要分清楚究竟佢系真正嘅血尿啊，抑或是净系嗰个即系净系话颜色系比较深或者系单次。咁但系因为 May 头先有讲到咧，就系佢之前有检查过有，咁然之后之后检查亦都有咧，咁我哋就可能有几个原因是需要去考虑的。咁第一个咧就系佢有冇尿路嘅尿道嘅感染啦，或者系肾结石啦，或者系肾脏嘅炎症啦，呢三个咧系比较常见嘅问题嚟嘅。咁佢有冇话 剧烈运动之后那个小便的颜色是变得更加红一点啊，这样呢，那亦都有可能是膀胱方面的炎症的。那如果是男性的话呢，前列腺的问题亦都需要考虑啦。那如果是女性的话呢，那我们即使是已经是更年期之后呢，其实我们都需要去考虑会不会是阴道出血混入了个尿入边呢，这样。那因为已经是做过尿检啦，那然后医生又说没什么问题的话呢，那其实最有可能的呢，可能就是有少少的潜血啦。咁呢一啲潜血呢，就有可能是有时佢严重嘅时候，我肉眼见到我个尿可能会有少少红。咁但係呢，大部分呢我都觉得个尿系冇乜颜色嘅咁样。咁如果佢反复出现嘅话，咁然之后医生又检查过，又唔会话有咩肾结石嘅问题呢，咁有啲人呢系会有轻度嘅肾炎啦，或者系佢可能天生嗰个肾脏就会漏少少血出嚟啦，咁样都有可能嘅。咁只要佢嘅呢一个血尿唔影响到佢个肾脏功能咧，或者系呢个血尿唔系因为结石引起咧，咁一般都唔需要点样去处理佢嘅。咁就即系呢一个问题就唔系好大嘅问题。咁既然医生话冇问题咧，我哋都唔需要担心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关于呢个大便嘅问题。咁其实我哋大便之后咧，有啲朋友可能会觉得咧就系我明明都觉得我今次已经即系都屙干净咗啦，咁但系咁点解我抹完屁屁之后起身，我又硬系觉得好似有啲未出干净咧咁样？咁呢个喺临床上边咧，其实咧就系叫做排便不尽。咁呢个排便不尽咧有几个原因都好常见嘅。咁第一个咧就系长期嘅便秘啦。咁呢个长期嘅便秘咧就系会令到你个大便出嚟嘅时候会比较慢啦。咁但系咧佢即使你排晒一啲比较大块嘅大便出嚟之后咧，你仍然系会有少少嘅粪便留翻喺我哋个直肠嗰度。咁呢个时候咧就可能系我大便完之后，我过一阵咧佢又可能会有少少出嚟啦咁样。咁第二个我亦都觉得是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痔疮的。咁其实好多人呢，佢因为个痔疮佢唔知道有痔疮啦，咁然之后呢个痔疮系生得比较大嘅时候呢，佢喺肛门个位置系会令到我哋始终都觉得好似有啲嘢系揞住喺度，好似有大便咁样嘅。咁有时呢，我哋年纪大咗之后呢，我哋个肛门亦都有可能系会出现呢一个肌肉协调嘅问题啦，或者系有肠易激综合症啦，或者有时我哋偶然间会有直肠炎或者系其他肠道嘅炎症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可能会出现呢一种排便不尽嘅感觉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可以叫医生开翻张纸俾我哋去检查下我哋大便嘅，即系做一个大便嘅检测。咁做完之后，如果佢又冇乜血啊，咁亦都冇乜其他嘅问题咧，咁我哋基本上就唔需要太担心啦。咁你亦都可以叫医生帮我哋检查下系咪有痔疮啊咁样。咁如果系痔疮嘅话，咁佢又唔影响到你生活咧，其实冇问题嘅。咁但系如果医生话好似有少少息肉喎，或者系点样喎，咁咧咁到时再去处理都 OK 嘅。咁第三个问题咧就系关于我哋个牙发炎，然之后明明食咗消炎药啦，咁但系好似呢个消炎药咧会令到我哋个口水啊泡泡好多啊，咁样系会觉得个口入边有一阵有啲味道啊咁样。咁要点样处理咧？咁其实系因为咧，我哋消炎药咧就佢有时会有一啲少少嘅副作用咧，就系、是有可能会令到我哋嘅胃部系唔舒服啦。咁尤其是系当我哋食咗，比如话 Advil 呢一种即系叫做NSAID 即系一种非固醇类嘅消炎药嘅时候咧，我哋食完之后，有啲人个胃部系会好唔舒服嘅。咁呢个时候咧，佢就会出现一啲胃酸逆流嘅情况，咁就有可能会令到我哋好似有好多口水，因为我哋个胃酸上咗嚟，咁所以有好多口水啦，同埋有好多泡泡啦咁样。咁亦都有可能咧，系因为这个药本身令到我们的味觉或者我们的口呢变得很干，那也都有可能是会令到我们的口水变得很结啦，那也都有可能是令到我们有很多即是泡泡这样去出现。那如果这个药是医生开给你的 尤其是如果佢唔係消炎丸而係抗生素嘅話咧，係一定要食曬佢先至可以停嘅。咁如果佢真係係消炎藥嘅話咧，咁我哋咧就可能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如果醫生開嘅，咁我哋當然係要食啦。咁但係如果係我自己去買咧，咁或者我可以考慮下，我可唔可以換一隻消炎藥咧？咁譬如話我唔食呢一種，我唔食 Advil， 咁我食 Tylenol 得唔得咧？咁即係當然呢一個亦係要睇翻我哋自己嘅身體嘅。咁如果我哋肝臟本身有問題咧，就最好唔好食 Tylenol 啦。咁即係如果你係真係係覺得始終個牙都好唔舒服，然之後咧個牙醫叫你食嘅呢個藥，咁你食完之後你身體始終都係唔適應嘅話咧，我哋都係可以同翻我哋牙醫或者係家庭醫生講，問佢哋可唔可以建議我哋食另外嘅一啲消炎藥嘅。
1: 嗯，好啦，明白啦。咁啊，因为消炎药咧，就系、是、多多少少咧都有喺唔同人嘅身上边咧，有啲副作用咧，即系我哋自己咧都系估计唔到嘅。咁啊，而且咧，即系每个人嗰个反应唔同啦。咁希望阿 May 能够即系话一系同牙医啦，或者家庭医生，好似阿 Maggie 话斋，就系、是、去请教佢睇下呢个食呢个药嗰个周期有几耐。好，咁啊，回答完阿 May 嘅问题，我哋再听埋阿 Anna 有啲乜嘢嘅情况。你好啊 ，Anna。
10: 喂。
1: 嗯，系你好啊，请讲啊。
10: 你好。呢度首先多谢 Maggie 帮嗰啲家庭主妇讲好多问题，但可惜咧时间太少啦。同时咧，主持咧讲嘢讲得太多，由头头尾都要 repeat， 唔需要系咪？尤其有些人 complain 呢，一来到呢就问你这些私人问题，问你有没有看医生啊，为什么吃这个药啊，不可以，这些私人不应该在咪前讲给人家听，所以呢非常不好，是不是？主持呢给多些机会那些听众打上来问多些，好过你前又讲后又讲，浪费很多时间。
1: 嗯，好，是。是，好多谢啊 ,Anna 的这个意见的。是啦，那么如果我们不问清楚那个听众是遇到什么的情况，啊 ,Maggie 怎样答你呢，是不是 ,Maggie?那么其实呢，即是我们呢只是在这个空气当中跟这个听众一个联系。那如果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那我只是说 ,Maggie, 我好痛，那叫 Maggie 怎样解释呢，是不是 Maggie?
0: 其实对。其实即系好多谢 Anna 嘅呢个意见啦，咁但系其实对于我嚟讲咧，其实我都系好感谢阿燕兴系有帮我问到一啲细节嘅。咁当然我哋系完全唔会话 keep 住听众嘅电话号码，我哋都唔知道听众系由边度打过嚟嘅。咁所以呢个隐私嘅方面咧，我哋系保护得好好嘅。咁其次咧就系、是、对于我嚟讲咧，如果我知道得比较多嘅细节嘅话咧，咁其实我系会即系我可以答得更加详尽一啲。咁比如话如果有啲听众打电话嚟话佢肚痛。咁如果我唔知道佢食开边一隻药，或者係佢一个具体个家庭医生係乜嘢即係乜嘢指引嘅话呢，咁其实对于我嚟讲，我係有可能係会从一个好广泛嘅范围去讲呢，就係话哦你肚痛你应该要点样。咁但係如果我知道哦佢唔係喎，佢係肠痉挛喎，或者係佢係其他方面喎，咁我就可以更加细致咁样去回答佢。咁但係其实对于我嚟讲呢，我都係好希望係可以帮到更加多嘅听众啦。咁我相信呢一个亦都系燕兴嘅呢一个出发点啦。咁所以当如果我哋个听众系有觉得有啲隐私问题系唔想答咧，你可以完全系拒绝我哋唔答系冇问题嘅。咁但系如果系可以分享多少少嘅话咧，咁我系可以尽我嘅能力系答得更加详尽一啲嘅。
1: 嗯，冇错啦。嗱，仲有一样嘢咧，我哋一个系热线电话，我哋系喺大气当中喺呢个收音机里边听到嘅。咁你如果你话我自己嘅隐私嘅问题，咁你唔好打上嚟咯。咁同时间我亦都唔知你系边一位。嗱，虽然你讲你系阿 May， 你系 Anna， 咁实际阿 May 系咪真系你个名咧 ？Anna 系咪真系你个名咧？我哋亦都唔知。咁你话你自己有啲咩私隐，我同你简直系我完全系唔认识一个人。我谂空气当中嘅听众亦都唔知道你嘅真实嘅姓名啊，你真实嘅自己嗰、那个。私隐是啲乜嘢，系咪？所以咧，我觉得我哋呢个节目，我要问清楚你真系遇到乜嘢嘅实际嘅情况，阿 Maggie 咧先正好好同大家呢个作答嘅。所以唔好话 我好沉气，要问人哋啲乜嘢，因为我唔问，我叫阿 Maggie 点答咧，系咪 Maggie 咧？因为隔住咁遥远，即系我哋只系能够喺呢个电话里边进行沟通，咁所以咧，我哋只系用我哋嘅语言去知道大家嘅一啲信息嘅啫，系咪 Maggie？
0: 是啊，咁同埋即係我呢一啲通常都係建議啫，咁但係當然自己即係大家自己打上嚟問嘅問題呢，咁當然就係家庭醫生知道你嘅信息係更加多嘅，咁所以即係我只不過係話，如果係即係大眾常見嘅問題大概係啲乜嘢咁樣，咁當然我哋如果係自己具體嘅問題呢，係要去諮詢返自己嘅醫生啦，咁同埋係有醫生有你個報告喺前邊，亦都係已經了解過你係乜嘢人啦，咁當然醫生俾你嘅建議才是最準確的。咁但係我亦都係好多謝 Anna， 好似 Anna 咁樣嘅聽眾咧，就係一路都有聽我哋嘅節目啦，然之後亦都有提好多嘅意見啦。咁樣其實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咧，我哋即係我同燕卿嚟講咧，其實都係好大嘅幫助啦，可以令到我哋知道我哋聽眾嘅一啲即係一啲困惑喺邊度啊。咁我亦都係好多謝各位聽眾打電話上嚟，係好樂於分享自己嘅一啲信息啦。咁亦都係令到有啲其他嘅打唔到電話入嚟嘅，或者係生活上邊有呢個問題，但係未諗到會去問我哋嘅朋友咧，都有呢個機會係可以聽到呢一個答案啦，或者係最起碼聽到我嘅一啲建議啦。咁然之後通過呢個建議再去問翻自己嘅家庭醫生咧，咁我覺得呢一個就係我哋節目嘅一個意義所在啦。
1: 冇錯啦，係咁啊！好多謝 Maggie 咧，即係咁辛苦啊，日日都係咪喺呢個百忙裏邊咧，去呢個要為咗就我哋呢個節目時間咧，即係好多時候咧，都要將你啲工作咧要重新呢個編排。咁好多謝你啦，亦都謝我哋嘅聽眾朋友啦，係啦。咁希望我哋嘅節目係有更多嘅聽眾朋友可以受惠，呢個係我哋嘅宗旨嘅。每一位人好似我哋嗰個節目名咁，健康就最緊要嘅。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阿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0: 好，唔该晒，拜拜。
11: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2: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
14: 我是许幼贤，今日同大家讲讲2026年夏季科技圈最令人措手不及的一次闪电战。就在大家消化7月伦敦 Unpack 发布会上几款接机的同时，三星 Samsung 他突然宣布在2026年8月27日再次举行 Galaxy Event。 我今次看这次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补齐发布会，业界都在度关注为什么三星要打破常规，在 Fold8 上市仅一个月之后就急着出手呢？最直接的外部压力莫过于 Google 的 Pixel 11。刚刚只开始发售，三星今次显然不打算给对手有任何喘息的空间，要在这一波换机潮中强行夺回话语权。透过泄露EPLEL 能源标签、 Google Play Console 清单和我们掌握到的供应链情报，我们已经能够看到预见这一场发布会的核心不单只是 Galaxy S26FE 的强势回归，更加是三星对高阶生产力市场的一次战略性的固守。三星 Galaxy 的 FE 系列， FE 是代表 Fan Edition，主打是一个平民的旗舰手机，它的责任就是下放旗舰的体验，同时防堵中阶市场的流失。但是今次2026年版本的 S26FE 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产品。为什么我这么说呢？首先看看硬件的规格， S26FE 的电池容量维持了向 4900mAh， 它的续航能力却是从前代的42.5 小时一跃提升到50小时。它背后的功臣就是它一个三星自家研制 3mm 的 Exynos 2500晶片。分析角度来看，这个是一场关乎产能和口碑的豪赌。如果效能稳定，这一粒 3mm 的晶片 可以令到 FE 版向日常使用的功耗表现，甚至威胁到标配版的 S26。 今次 S26SE 有一个大荧幕，目的就是想完成对手 Pixel 11。 它使用了 6.7 寸 120Hz AMOLED 1900nits 的屏幕。在模组方面，它是采用了 Ambience Island 弱圆形的设计，而不是沿用标准版 S26 那种独立火山口的简约外形。这种抬高了弱圆形的相机模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战略。三星既然要令到 FE 看起上来好像旗舰机，但是又要透过视觉的微调防止它彻底蚕食标准版 S26 的地位。可惜它其中有一个致命的隐形成本，就是 S26FE 的电池循环次数从2000次降到1200次。这个就是反映出 3nm 高效能长续航的糖衣底下，三星在长期内用度做了一定程度的微调。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应对零件成本上涨而进行了妥协，这个绝对是大家购买的时候要深思考虑的隐形成本。另外一点大家要留意的就是价格的问题了。在2026年，全球储存元件和记忆体的成本危机已经全面爆发。刚刚开始出货的 Google Pixel 11已经被迫涨价，而三星显然亦避唔过一刀。目前欧洲流出 S26FE 的价钱在799欧罗，而美国方面它的售价极可能直接从前代的649暴涨到799，即是涨价了150元。这个价钱价格其实是极其尴尬的，因为如果 S26FE 真的卖到799，它就会比自家制599元的 Galaxy A57 显得更有价值。同时间它的价钱又离标准版 S26 太近，三星试图用 Blueberry 蓝莓颜色和 Pistachio 开心果颜色来冲淡涨价的购买阻力，但会不会有足够说服力令到消费者接受一个价格接近真旗舰机的 FE 手机呢？这个都要有待观察了。除了 Galaxy S26FE 之外，今次的发布会亦都有可能提前揭晓 Galaxy Tab S22 Ultra 的真面目。这款平板电脑正经历一场由用人像方向 Portrait 转变成为 Landscape 风景方向，即是我们所讲的由竖屏变为横屏。而这种设计目的就是想取代笔记型的电脑。一直以来三星的平板电脑一直都是用竖屏方向来到设计的，但如果我们有留心由网上流传出来的图片，就不难发现三星将前置相机的窿移到墙边的中间位置，而连背后的三星 logo 亦都改成横向的排列。这个证明三星已经彻底放弃了巨型手机的思维，转而将平板定义为一台专业的工作站。根据情报，今次三星依然坚持随合标配具备实体按键的 S Pen 手写笔。在 S Pen 上面这个实体按键，
15: 深度文化。
16: 这段时间我都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外星人的问题。到由外星人现象讲到多维空间存在，有其他存在在多维空间来到我们这个空间显现的种种现象，可能跟外星人有关，甚至都讨论到平衡宇宙的存在，即是说所谓天堂啊或者灵界那些是另一种平衡宇宙呢，现在科学上呢这个可能性是有的。是最新的就是2025年有关时间有三个维度的观点，或者呢是量子力学讲到呢是多宇宙并存那些的讲法。咁就所以灵界那些现象的出没会不会是其他维度的一些存在物是肉眼见不到，但它可以在第二个 维度空间进入我哋空间咧，嚟到产生一啲我哋脑里面嘅 holograph 即系一种嘅激光图像咧，而产生啊，所以人见到灵界，例如神仙啊，或者菩萨啊，或者天使啊呢啲嘅出现。咁嗰啲系咪真系神仙菩萨或者天使咧？咁咧就有好多办法去知道嘅。咁我以前都讲过噶啦。咁啊，但系仲有一种系即系我个人经历过见过嘅灵界又点嘅咧？咁一种就系鬼附嘅人啦。咁呢个系有客观现象嘅。一种咧就系你经历到一种灵界嘅骚扰，咁你系有一个直接嘅经验，但系佢又唔系客观外在可以证明嘅。咁啊，但系有啲时嗰句有某种客观性咧，就系话即系灵界嘅侵扰咧，就可能系真系发生。咁但系有好多可能系心理作用，因为人嘅心理可以自己创造好多景象出嚟。咁啊，点样区分心理作用同真实嘅灵界咧？咁样吓，咁呢个今日我哋再讨论下呢个问题。咁我有一个好特殊嘅经验嘅。咁啊，当我系读紧博士嗰阵时候，我喺夏威夷大学。咁夏威夷大学咧，我系读咗两年啦，我就读完课程，我就第三年写博士论文，第四年我攞到博士。嗰阵时咧，啊，后面嗰两年去咗加拿大写论文啦。咁而当我系喺呢一个嘅夏威夷嘅时期咧，就由于咧我系喺夏威夷大学就系喺奥哈湖岛啊，即系所谓 Honolulu 呢个地方。咁啊，但系咧系夏威夷就有其他嘅岛，咁有一个嘅猫儿岛咧都有大学喺嗰度噶。咁当时由于有啲嘅留学生去到猫儿岛嗰度嘅夏威夷大学嗰度留学咧，咁啊佢哋知道我喺奥哈湖岛嗰个即系主要夏威夷大学嘅校园，咁佢揾人联络我咧，就希望咧我系可以咧去佢哋嗰度讲下道，因为佢哋啲讲广东话嘅香港人咧，嗰度冇乜教会，亦冇乜咧中文嘅即系一啲嘅属灵上嘅供应啊。咁所以咧，佢哋就夹啲钱咧，请我坐飞机去。咁都系嗰度好近啦，飞机就唔系好贵嘅。咁佢哋能够留学嘅，都家境背景，家庭背景都有钱咧，夹埋咧，就请我飞过去咧。有几次请我去同佢讲下一啲基本嘅人生嘅大道理啊，灵界即系属灵上生命嗰种嘅灵性嘅得着啊，又解答一啲嘅理性嘅问题啊，咁系咪客观上有上帝存在啊？或者世间咁多苦难罪恶呢类咁嘅问题啦？咁啊，当我飞去讲过一次，咁嗰度大概有六七个咁样嘅香港后生仔女啦，比我后生啲咧，因为我都系读博士，即系比佢大几年啦，咁样咁同佢哋分享啦。咁但系有一次咧，当我去嗰阵时咧，他哋話俾我聽咧，佢哋有好似受到邪靈嘅影響，咁啊有啲嘅恐懼，咁叫我去睇一睇佢哋間房嘅問題，咁有冇問題咧？咁啊，當時我最初嘅諗法就係可能心理作用嘅，因為好多時所謂靈界經驗，不過係心理作用，未必真係有邪靈嘅。咁因為呢啲即係後生仔女都係廿零歲，咁啊遠離故鄉嚟到咁遠嘅夏威夷。而且夏威夷的晚上是很漆黑的，因为在这个猫儿岛不是很繁荣的城市，所以它跟香港的不夜城的情况很不同，会不会自己心理作用产生一些灵界的以为灵界经验呢？根据他说，有一个女仔就夜晚呢是即是她是宿舍有两张床，即是两个都是他们自己都是基督徒的，她是住在同一间房。但半夜咧，佢覺得即係因為兩張床中間就係兩個書台，就俾佢做嘢嘅。咁見到好似坐喺凳度，佢感覺到有兩個靈體喺度傾緊偈喎。咁佢自己就驚啦，唔知係咪邪靈咧咁。嗱，當然呢個主觀嘅一個感覺啊。咁但係咧，佢就心裡面就點樣趕走呢啲嘢咧？咁佢又記得啲唔記得啲，佢就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義求。嗱，其實講邪靈咧，應該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吩咐邪灵离开呢个地方啊！奉主耶稣嘅名咧，系基督宝血遮盖呢个地方咧，系邪灵唔能够入嚟。如果有喺度嘅，奉主耶稣基督名吩咐你走咁。但系佢就唔记得点叫，因为有时都听过以前啲人讲过，而家又唔记得，佢就讲错咗啊！奉耶稣基督嘅名义求，咁呢个祈祷完嗰阵时咧，基督徒系咁样结束嘅，奉耶稣基督嘅名义求啊！点知咧嗰啲灵体咧就拧过嚟同佢讲呢个义求啊，你求乜嘢啊咁？ 哇嚇到佢不得了啦！咁佢擺埋馮超想明想明點我講啦，終於咧嗰啲人離開咗。咁疑幻疑真啦，咁樣係咪真咧？佢哋都唔係基金入嗰間房，但係佢又瞓嗰度閉咧。咁我去啦，咁啊叫我咧講完分享完我嘅信息就去間房睇睇啦。咁最初我諗咧，如果係心理作用就好簡單啦。咁我去一去啊，去為佢祈禱咁咪解決咧呢個問題咩？咁但係咧。佢哋即都幾驚啦，就叫我入佢間房睇睇咁。咁我就入佢哋嗰個宿舍間房咧。咁我諗大概都唔會有乜真嘢啩咁。咁但係我即管試下用講鬼嘅祈禱，係喺嗰度祈禱驅逐啲邪靈離開啦咁。但係咧就當我一開始祈禱，就遇到一種好奇特嘅抵擋嘅力量。嗱，呢個抵擋力量當然都係主觀嘅，即係你冇辦法客觀見到佢噶嘛，啊，咁啊，抵擋力量好似要同我鬥咁樣，咦，真係有嘢咩咁？咁開始就更強烈嘅講鬼祈禱啦，咁咧即係初初係即係試下啫，咁睇冇嘢，真係有嘢，咁嗰種嘅抵擋力量越嚟越強，好似包圍住我，咁甚至耳邊好似有啲聲音，咁我就開始知道，咦，唔簡單喎，原來係好龐大嘅。邪灵力量喺呢间房噶嘛，咁我就再次咧系更深嘅祈祷，就求主耶稣基督咧系嘅宝血遮盖呢间房，求咧佢派下咧系天使天君咧嚟到呢个地方咧系抵抗嗰啲嘅邪灵。咁当我咁祈祷，我又觉得好奇妙，当然都系主观嘅感觉就系，本来我一个人去对紧呢啲咁样嘅邪灵啊，咁我真系好有限嘅，我人嚟啊嘛。咁但系当我求天父三位一体嘅真神赐下系嗰啲天使天君咧，我忽然觉得喺房里面好似有另外一种光明啲嘅力量出现咧，系同嗰种嘢搏斗，就唔系话我一个喺度，我一个好似唔够力量，好似好多嘢喺度啊。咁咧就开始系唔系我搏斗，系灵界自己搏斗，系又好似天使嗰边，又好似邪灵嗰边。咁啊嗱，当你起紧呢啲。状态之后你行唔开嘅话，因为好似如果睇电影就啲人比较紧内功嗰阵时，你唔可以等阵去饮杯水先啊，唔得噶嘛。咁所以咧，我就困喺嗰个局里面啊，唔能够行开。我要不断咧系继续祷告咧，要将嗰啲邪灵咧赶走。咁咧嗰个时期就我开始感觉咗奇妙嘅经验，系我感觉到一个好似婴孩嘅基督又。天上即系如果我即系平行宇宙或者喺天堂嗰边嘅宇宙嘅光辉嗰度临到我哋呢间房咧，就放一个金色嘅十字架喺我嘅心口啊！咁然之后咧，个金色十字架好似扩大咧个荣光咧，就突然间将成间房清除晒所有嘅力量啦咁。咦？咁我咦得咗咯咁。但我以前冇呢咁经验噶，嗰次系第一次，好似有上帝咁样嚟嘅能力。咁我自己覺得好安定啊，似乎趕走啦。咁我出去同佢講，唔使驚啦，我趕走咗啦咁。咁佢哋驚嗰啲女仔喺度喊，真係驚嗰啲嘢嘛。咁都真嘅話，咁我又經歷到嘛，真係驚啊嘛。咁你估我驚唔驚？我當然都驚驚地啊，但係你又唔可以驚得喎。你對住嗰啲嘢，你唔可以驚，驚你就實俾佢整低。所以你要係好有信心。咁但係我覺得好似未完喎。我話你等，我再入去間房睇下。咁我入到间房咧，其实间房清咗啦。咁但系窗口仲有灵体喺度，我感觉到，而且咧系有样俾我睇到嘅咁。嗱，嗰个睇唔系眼睇啦，当然系一个心灵里面嘅景象，佢嘅样我知道大概点。咁我就唯有行去窗口度，逐只奉主耶稣嘅名捆绑你嚟讲，奉主耶稣捆绑你嚟讲。咁但系有一只系好。我唔描写佢点样啦吓，系一路奔走，系好庞大嘅力量。我要去到佢前面，奉主耶稣嘅名捆绑你离开。咁我先感觉到灵界咧系有天使灵人将佢咧系捆绑离开咗。咁应该都冇事啦啩咁。咁我就叫嗰几个住喺度嘅两个女仔，就其他同佢一齐啲基督徒入翻间房。咁啊，入间房嗰阵时咧，就佢哋后来话俾我听咧。本来间房成日好似好阴寒咁嘅，但系赶咗鬼之后咧，间房好似温暖，开眼灯都光过以前嘅。佢哋话佢系咁讲嘅，都系佢哋嘅感觉啊。咁啊， 但我觉得好似仲有啲嘢，好似周围窗口都赶走埋，好似就有啲嘢喺上面落紧嚟，即系可能系灵界。咁我咪住啊，我大家再祈祷，咁咪一齐祈祷。咁喺嗰个再祈祷，佢哋望我个样啊，佢见到我的样子突然间即系好神圣咁样啊，咁我唔知道自己有个样子会神圣啊，系嘛？啊，佢哋见到好似嗰刻即系好似圣灵喺度咧，我自己嘅经历就系、是。那种的光辉呢是充满了这间房間，但在出面的灵界空间呢是有一场的真战，就是天使和邪灵之间的战斗。所以我叫大家一起祈祷，一起祈祷。最后那种光辉就充满了天地，那些邪灵就嗰啲景象啊，就唔见咗，就我话由头到尾都系主观嘅，呢啲系啊。咁个景象见咗咧，就突然间感觉一种好安全、好平安嘅感觉。咁佢哋见到我呢个表情好好平安嘅吓，咁我知道冇事啊，真系冇事啊。咁佢哋就感觉系的确再冇一种好似突然其嚟嘅灵界打扰，间房就清理咗。其实唔止间房嘅嗰区啊。咁后来佢哋去研究呢个地方咧，由嗰度啊，据讲佢传说中系旧时系呢啲岛之间嘅战争咧，有批嘅啊军队咧，即系佢军队土人军队被拱落悬崖就死咗。个悬崖据讲佢哋嘅灵体成日喺悬崖大海度行翻去山谷，又经过呢间大学个宿舍，一个宿舍打环咧系佢可以穿过嘅。咁所以话夏威夷佢哋嗰大建嘅屋系。打直咧，就等佢唔好經過，即係經過嗰時唔好入嚟。但係西人唔明佢起屋就打橫咧，所以就經過。咁但係其實邪靈唔係呢啲死咗嗰啲土人，而係邪靈會扮成傳說中呢啲嘅人，或者死咗變咗鬼，其實佢哋邪靈嘅。咁但係嗰陣時完咗之後，其實我發覺係有一塊鏡喺度嗰間房咧，就係、是。画有个样啊，画咗个人头同佢执头发，但个人头有变须，就冇样嘅，即系佢样系冇样，即系冇眼耳口鼻，但系头发同埋须嘅一个面型。我忽然感觉即系嗰个同邪灵有关嘅，我要奉主想同捆绑呢样嘢，咁我就拎咗块镜走啦。佢系以前嘅人住喺度留低嘅咁。咁当我出到去咧，我就打烂块镜就得啦，谂住喺。嗰啲好大嘅垃圾桶喺美國嗰啲，咁我奉主蘇明，我就打爛佢，啲打唔爛喎、啊？咦，打唔爛，再打嘅都唔爛。收尾我奉主蘇明，啪啪咁佢爛，同佢就再打啪爛爛多下，咁先完結咗咧嗰種靈界嘅騷擾啊！我個根源點解塊鏡咧？我自己唔係好明嘅，咁我就自己去思考，嗰啲鏡似乎係嗰、那個裏邊有個人名，似乎係嗰時好興嘅。是用唱那些的摇滚音乐请啲邪灵嚟那种摇滚音乐的一个歌星的那边骚动的头发，有很多人崇拜他有份感嘢，但那份原来有邪灵是引到邪灵嚟的。所以如果根据那个故事，那真的邪灵会经过这个位置嚟到恐吓人呢？因为人有这些古仔他就扮这些东西来邪灵。那么呢会不会这块镜跟那些相关招到嚟呢？那我估大概是这样呢。咁嗰晚成晚我瞓觉咧，都感觉好似佢哋想反扑嘅，但系奉耶稣命赶走。咁又到第二日清晨，我去到海边，我再祈祷佢寻晚系咪真嘅？为上帝，即系头先，即系寻晚嗰啲咁真实嘅经历啊！咁但系当时我就感觉嗰种荣光咧就喺度啦，即系上帝荣光就系话咧，其实我已经系呼唤咗你，将来你要做啲重要嘅嘢，基本上咧系去帮助中国嘅。咁當時咧，我就知道咗嗰個方向。咁就係話，上帝話：，創世之前我已經預備咗你咧，將來有啲日子，中國會改變嘅。你翻去幫佢，用愛去幫中國啦。咁心裏真係，我哋嗰時中國仲係啱啱改革，即係好唔得嘅事情。但係嗰個使命喺嗰個時期，我得到咧，就我擺喺心嗰度，到將來到中國開始真係改革發展，我覺得個使命來臨咧，我就去中國30年。我就冇走一个自己嘅发达啊，自己嘅成名啊嗰啲路，即系去中国咧，默默嘅通过爱心，让中国喺艰难困苦中咧，我哋嘅基督徒嘅爱翻到中，去安慰、鼓励、医治佢过去嘅伤痕， 让中国人找回他的自信呢站立起来。那这个就是那场赶鬼的经验里面呢上帝给我的使命的。然后一世呢我都很明白这个灵界经验上帝容许我的经历呢是要呼唤我未来献出我一生。
15: 如果你希望重温深度文化的节目，可以去到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多媒体事工 CRRS Media YouTube 频道重温。只要在 YouTube 搜寻 CRRS Media， 就能够收听到一些过去的深度文化和文化问的节目，以及太一课程和文更其他事工的影片。深度文化。
16: 咁啊，最近呢几十年咧，人类多咗好多新嘅病。咁啊，我开始忽然间睇到圣经有关未来嘅预言。咁啊，首先咧系喺末世嘅预言里面咧，有关七个号筒嘅预言咧，啊，佢里面就提到啊，就系、是、自从第六号筒产生嘅世界级嘅大战之后咧，话剩翻落嚟嘅人啊。仍然咧冇悔改嘅，咁啊继续咧有凶杀、邪术、奸淫、偷窃，咁呢啲咁嘅事情咧，咁啊而呢种嘅咁多个最终奸淫呢个字咧，最特别嘅系用单数，单数即系话咧唔系各种唔同嘅奸淫，而系指咧系奸淫作为一种普遍嘅性嘅罪行。即涉及各种性的罪行。那如果他讲到凶杀、啊、邪术、啊、偷窃、啊、这些呢、是众数的，只有奸淫是单数。那这个就是指、啊、即是末日大战之后的人，就其实末日大战之前这种的情况呢早就出现了。如果我们再看到呢，就是属于七碗之灾、啊。那所谓、啊、七个碗呢，最主要就是是重叠呢七个号筒呢都属于呢是末后的七年灾难啊，那种灾。七年灾难呢是在圣经里面涉及大以理书里面提到最后世界的七年。咁就有人话而家已经开始㗎啦。即是有啲人话、啊、七年灾难之前呢基督徒被睇咁。但其实呢这个只是一个神学观点，是并没有圣经的根据。而且被提的字是不是非常半空呢，都还有很多的争论。在现在有些事情发生会不会似是七年大灾难呢，就是因为在启示录讲七个碗之灾呢，这里由七碗和七号其实互相对应。咁但系七碗之灾一开始就系讲到咧，有恶而且毒嘅疮咧，生你嗰啲有神兽嘅印记、拜兽像嘅人身上咁。咁读呢段都觉得好奇，如果有一种即系好流行嘅病，而系冇兽印记嘅人就唔会有嘅，即系有咗兽嘅印记，即系跟从魔鬼嘅人咧先有嘅咁。咁啊，而呢一个嘅圣灵印记，即是说跟从基督的人有圣灵印记。咁如果呢不肯跟从基督而故意违背上帝的道的人叫有兽的印记。印记这个字呢都特别。在圣灵印记这个字所用的那种印记呢，那个字的原文呢就是指呢就是啲君王或者重要的人呢，他有隻戒指或者有个印，咁抌个印上去呢就確定咧係來自呢個嘅即係重要人物或者君王嘅。咁之後聖靈印記，即係話咧喺基督徒嘅心靈深處咧有咗上帝留低嘅痕跡，因為咧上帝咧將人嘅生命啊係改變。咁凡接受咗基督而真係接受基督而裡面有改變嘅人咧，都具有某一種嘅印記，係有某一種嘅生命嘅內涵。咁呢叫有圣灵嘅印记。咁啊，但系兽嘅印记指咩咧？咁喺呢个启示录讲到末世嘅兽就系指一种嘅大嘅势力、国家，包括政治、经济等等嘅强权势力咧，系操控世界嘅。咁咧就认为咧喺呢种嘅操控世界嘅霸权势力咧，系来自咧兽。 修就是来自大红龙，大红龙即是说古时的罗马帝国，它七个头十个角，那么七头十角呢，就是七个头代表七座山，就是约翰呢他想批评罗马帝国，但他不用罗马这个字，他用大红龙呢，有七头十角呢，即是说他有七座山，即是他的首都有七座山呢，就是罗马呢，十个角呢，就是预言未来罗马的分裂呢，是由十个蛮族呢所分裂呢，因为约翰用这个预言是包括用到在未来的世界，即是说罗马崩溃之后呢，十个蛮族分裂了罗马呢，就成为这个未来的欧洲的势力了。就欧洲势力是一个多元而结合的势力，就用十个角呢来表达，就是十个蛮族所分裂的罗马。即末后的日子呢，就是那个兽了，就是七头十角兽了。咁喺之前就大红龙呢，就是指罗马，但罗马已经完过去咗啦，完结咗啦。咁跟住呢，就继承罗马出嚟嘅新嘅帝国呢，就是七头十角嘅兽。呢、这个系喺众水之上呢，坐一个淫大淫妇。众水即系各国各民呢，而大淫妇呢，就是指呢来自基督又背叛基督嘅。咁啊，大淫妇，淫妇呢个名字基本上来自何西亚书咧，就系指背叛咗神咁解。咁啊，所以约翰用呢一个字系借用何西亚先知嘅讲法，就喺末后罗马帝国曾经控制嘅欧洲，将会有多个国嘅势力嘅兴起，而多个势力原本都系信基督教嘅，但后来咧就背叛咗基督教啦。咁呢个就叫大淫妇啊。咁啊，背叛基督教嘅国家咧，有受嘅印记，即系有啲人接受咗背叛基督教嗰种嘅信念，咁嗰种人就叫有受嘅印记咧。而受嘅印记嗰、那个印记嗰个字嘅原文咧，同圣灵印记嗰个字原文有唔同噶嘛？圣灵印记就系指来自尊贵者嘅戒指所打下嘅一个印，表示咧，即系话啊呢一个嘅封印咧，譬如一封信啊，佢。是个信封咧，或者卷埋佢咧，佢用到一啲嘅蜡，再咧打个印咧，表示系属于嗰个尊贵嘅人嘅。咁你属于尊贵嘅神，有圣灵嘅印记就系你有尊贵嘅神嘅内在嘅生命喺里面咧。咁呢种咧就叫做圣灵嘅印记。咁啊，如果咧啊，但系兽嘅印记咧就唔同嗰个字喎，佢系指啲奴隶嘅刺青啊。咁奴隶即系面上刻个字，或者奴隶身体上刻啲字，咁呢个咧就系表达咧，佢系将自己归属咗做某一种嘢嘅奴隶。咁所以话有兽嘅印嘅人咧，就佢哋嘅生命咧系归属咗咧系被魔鬼所控制嘅嗰种人，就叫有兽嘅印记。咁喺末日嘅时刻，当有啲嘅大嘅疾病来临，嗱呢段圣经系好难明嘅。就是在启示六十六章第二节呢，就讲到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因为兽的像是指什么呢，就是有些研究就认为，例如美国或者法国都是呢，它是以某一个像代表着它的国家。就法国呢，它是用自由女神像，又叫民主女神，是做了它的国徽的。咁就而佢又將呢個民主自由嘅女神咧個像咧，佢係希臘嘅一個嘅神咧，就送咗俾美國，就建立咗大嘅自由女神像。咁然之後，女神像咧都具有一種喺雕塑上具有一種變性嘅特質，即係半男半女嘅，因為佢係具有男人嘅雕塑嗰個特質，即係佢樣，但係咧佢係女性嘅裝扮咧。啊，咁佢其實係一個嘅。具有变性的特质嘅吓，咁而呢个 Libita 呢个所谓自由女神喺罗马时代咧，咁系嗰啲嘅奴隶咧释放之后嘅女人，咁佢要揾食就做妓女，佢哋就拜呢个女神咧，就系话咧系要跟从咧，即系呢个女神就可以得到性放纵嘅自由。咁啊，而呢个女神其实同古代嘅阿舍拉同阿斯塔录嗰种咧。即係喺個大廟嗰度進行即係淫亂嘅性嘅關係， 嘅节期上啊，嗰种女神系相关嘅。咁就但系美国国徽咧就冇用呢个自由女神像，佢系用咗咧呢个金字塔上面加只眼，呢、這个咧就系共济会嘅一个像。咁呢、這个呢只眼咧就系来自埃及嘅荷鲁斯嘅眼，即、就、系、是、埃及嗰个神啊，系即系系呢个Osiris 啊，即系呢个最高嘅神嘅仔。咁佢咧同嗰啲嘅反对嘅神嘅势力打嗰时咧就。

0: 者咧係以呢個民主自由嘅女神係取代，即係基督教當時法國咧用呢個嘅神像咧係作為國徽，係取代咧基督教嘅人拜呢個女神嘅。後來到拿破崙咧先係取消咗呢一種嘅啊，即係異教嘅崇拜啊。咁就如果以拜啲獸像作為佢國家權力嘅特質嘅話咧，佢後面就係呢啲像所代表嘅就係性放縱、性自由啊嗰種嘅特質啦。咁所以咧喺啟示錄第六個號到第七個號裏面咧，特別中間提到嗰啲人冇悔改咧，繼續有奸淫嗰個罪咧，就係指性放縱嘅各種罪啊。咁而如果有咩嘢嘅病咧，係真係有聖靈印記嘅人唔會有嘅咧？咁嗱，咁如果你有感冒咁，大家都會有噶啦，癌症啊，大家都會有嘅啊。咁啊，呢啲嘅新冠病啊，大家都會有嘅。咁點會有啲病係基督徒唔會有嘅咧？咁當我研究一下咧，突然間靈機一觸啊，花柳病或者各種嘅性病咧，應該咧係真基督徒唔會有，因為佢唔會搞男女嘅性關係啊嘛。咁啊，酗酒帶嚟嘅種種病咧，啊，亦唔會有，因為真基督徒啊，佢唔係唔俾飲酒，佢飲但係飲少量嘅酒啫，佢唔可以係去飲酒成癮嚇。咁啊，大麻上癮帶成嘅種種病咧，咁亦係咧基督徒唔會有嘅嚇。咁啊，仲有係艾滋病咧，咁基督徒唔會有啊。芬太尼彎曲病咧，啊，基督徒唔會有。就變性人啊，變性之後有時產生好多精神嘅抑鬱，種種嘅病，或者咧。是即是由男变成女之后无法变返成男，佢不断食荷尔蒙是让自己的女，但原来佢心底仍然是男，又无法去回返转头带嚟嘅抑郁，即是而家最近都有啲咁样嘅病例。咁呢种嘅病呢，当然基督教就唔会有㗎啦。咁当然仲有啲就係海嘅污染啊，江河污染，呢就係大家人类都共同经历㗎啦。咁呢个亦係喺末后嘅日子，上帝呢是开始通过某些灾难来到去审判人，同埋呢去让人去警醒呢，知道悔改，然之后呢真正嘅新天新地基督返嚟嘅嗰种美善呢先会来临嘅。
1: 如果深度文化曾经陪你思考文化生命同呢个时代，我哋邀请你同我哋同行，让呢份文化工作继续被听见同埋传俾下一代。成为文化更新同行者，请浏览 crls.org 文化更新，与你同行。

0: 百分百清涼
1: 斯乐兵团，
2: 各位斯乐兵团的听众，你哋好！这个礼拜又同大家喺空气再相遇。喺上个礼拜先同大家分享过天灾人祸，无日无之。喺呢个礼拜喺电视新闻度同埋其他媒体嘅报道、社交媒体分享平台上，大家都目击喺西藏同尼泊尔发生嘅泥石流，造成数以百计嘅人伤亡同埋失踪。我哋会切切为到呢啲受伤害嘅人民嚟到祷告，愿意神带领我哋，让我哋更加明白呢啲天灾人祸对我哋嘅影响，同埋上帝要我哋学习嘅究竟系乜嘢。除咗祈祷之外，作为基督徒，当呢啲天灾发生嘅时间，我哋要与哀哭嘅人同哀哭，积极投入奉献，及时支援灾区陪伴受创伤嘅灵魂。在圣经的宏观叙事里面，天灾所代表的是世界不完美，将会走向末世的现状。但是这个不是终局，神真正的应许在未来终会实现，这个就是新天新地。启示录21:4说，上帝要擦去他们的所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哀恸、呼号、痛苦，因为从前的事已经过去了。愿神祝福每一位收音机旁边的听众。
1: 斯乐兵团
0: 常驻团友李建达，上帝请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建达，翻咗嚟香港几日啦，咁啊，好想同大家分享呢首歌。咁呢首歌咧就系纪念我喺过去嘅两三个星期喺加拿大。咁最主要就系、

一班我哋信上帝嘅同学啊，即系以前喺大学嘅同学，都四十年冇见啦，咁好难得能够可以相聚，同埋能够可以分享。我哋喺过去四十年嘅上帝俾我哋嘅恩典，无论高高低低，大家都充满咗一种好内心嘅喜悦，好难得，好珍惜。嗰段时间真系而家讲起都仲系起紧呢啲咁嘅。即係一啲好感動啊！咁啊，亦都喺温哥華停留咗幾日啦，遇到另外一位弟兄啦，咁亦都有啲朋友相見咗，係真係好難得。因為 Covid 之前咧，我咧都通常咧，但係每兩年翻加拿大。自從 Covid 咧就截斷咗我成個行程，我從來冇翻加拿大，所以我冇翻到加拿大都有九年啦。咁有啲就九年冇見啦，有啲就四十年冇見。今次的相聚相当珍惜，而且在我一个好朋友 Nelly， 他啱啱咁啱就有一班日本的朋友，成个 family 去探佢，咁当然我哋就同埋个日本成个 family 一齐聚啦。咁当然当中出现咗好多上帝的恩典嘅，但系今日咧只能够分享其中我哋最开心能够一齐。跟日本的弟兄姊妹一起过了几日的很开心的日子。好想将一首歌呢就送给这班日本的朋友。所以特登呢就回来了，自己唱了，咁呢唱埋日本版添。咁梗係要送埋俾大家啦。希望你哋都会鍾意呢首歌啊，来自係诗篇119章105节呢。那首歌的歌名叫做 Thy Word。

0: 斯乐兵团特约团友仲恩旋律。
1: 大家好啊，今日有我李柏荣弟兄 Ethan 分享一首仲恩旋律嘅诗歌《期待耶稣》。记得第一次听到呢一首诗歌嘅时候，大约正值香港社会最混乱嘅时间。当时无论社会、教会，甚至自己内心都充满住好多纷乱同埋无力感。有啲问题好似点样都解决唔到，有啲情绪亦都唔知点样去抒发。好记得有一次预备敬拜嘅时候，我偶然喺网上第一次听到《期待耶稣》呢一首诗歌，歌词提到一同颂赞神，一齐同心等候，坚守这地方，直到耶稣再来更新呢一片土地。呢首诗歌当时带俾我好大嘅鼓励，因为每当望住眼前嘅环境时候，心入面好多沮丧，但系当我哋定睛仰望神嘅时候，就能够重新得着盼望同力量去向前行。亦都系由嗰次开始，我认识咗颂恩旋律。当时我同太太都计划移民加拿大，心入面曾经有一个好微小嘅感动同祷告。如果有一日去到异地，都有机会透过机构同弟兄姊妹一起服侍神，我相信都会是一幅好美丽嘅图画。不过讲真，当时前路茫茫，我连能唔能够找到工，能唔能够顺利攞到身份，都已经觉得好大压力，根本冇信心去想以后服侍嘅事。但当我回望移民到加拿大呢几年，越想越发现，原来神一直拖带住我哋。由当初前路茫茫，到慢慢找到工作，适应生活，安定落嚟，每一步都不是理所当然，而是神的恩典和供应。更加感恩的是，神不单止带领我们来到加拿大落脚，亦都一步步将当年心入面很微小的感动成就出来，让我有机会正式加入颂恩旋律。最近更加有机会参与颂恩旋律在西雅图的服侍。旅程入面有位姊妹问我们几个第一次出队服侍的团友有什么感受，当时因为时间有限，我都未认真去细想这个问题。但直到回到家静下来再回顾这一段路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原来神已经将当年只是放在心入面的感动变成今日真实的经历。那一刻我心入面有一种莫名的感动，由香港到加拿大，由迷惘到安稳，由当年只是一个小小的祷告，到今日真实参与颂恩旋律的服侍，我深深感受到主一直拖带我，没离弃过。期待耶稣提醒我，盼望不是因为环境变得理想，而是因为我知道主仍然掌权，只要继续跟随住祂的脚步，持守信心，终有一日我们能够牵住主的手，进入祂荣美光辉的国度里面。愿这一首诗歌《期待耶稣》都成为大家的鼓励。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詹力久常新，
2: 今日同大家介绍嘅呢一只歌叫做《别让地球再流泪》，作曲嘅系祁少麟，作词嘅系叶微心。《别让地球再流泪》呢一首歌曲系1991年叶微心对当时热衷嘅环保议题嘅回应。嗰时佢哋要做一个环岛巡回节目，鼓励大家热爱地球。叶微心认为基督徒应该对所处社会同埋当下嘅环境有更多嘅关心，而唔系只系活喺自己嘅世界里面。佢话：我哋今日有媒体呢个位置，要能够为神嘅缘故，将上帝嘅价值观分享出嚟。后来佢哋又出咗一张专辑《给我换火心》，亦都系出于呢个原因。呢个系天韵唯一一张冇提到神嘅专辑。当时台湾当地族群之间有好多嘅唔和睦，专辑就系因为咁样而制作嘅。虽然当时有一啲嘅批评，但系叶微心认为呢个系上帝喺嗰个时候俾节目组嘅感动，佢哋就要忠实咁样记录落嚟。佢告诫自己唔能够做一只沉默嘅羔羊。佢话：身为一个作词人，要经常敏锐关注社会嘅动态，咁样我哋笔下嘅文字先至能够让人听咗或者读咗之后有共鸣。而家就请大家一齐嚟到去欣赏由天韵合唱团所唱嘅《别让地球再流泪》啊！

0: 乐兵团
1: 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2: 本集触动心弦的嘉宾是沙画师马荣章弟兄，在未来的9月12号和13号星期六和星期日，马荣章将会亲自来到加拿大温哥华举行当未曾遇上爱沙画见证分享会，希望到时大家会出现啦。9月12号星期六举行地点是温哥华华人播道会，9月13号星期日举行地点是列治文华人播道会，时间是晚上7点半到9点钟，亦都设有儿童节目。首先请听一下马荣章弟兄同我哋嘅分享先。
3: 大家好，我是马仔马荣章，来自香港，是一个沙画师啊，好耐冇在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去分享诗歌啦，同埋讲下自己的感受。我好想介绍这首歌给大家识，安尔木唱的一首。安尔木是一个国语的福音歌手啦，他的首歌叫做《你没有放弃我》。为什么不喜欢这首歌呢？其实近这几年疫情之后，其实我就发现我很多身边的朋友啦、家人啦，甚至乎教会的弟兄姊妹都遇上情绪病。这个情绪病是令到他们是生活不到，整天都是会用自己打自己的一种这样的状态去生活。我作为他们同行的人家人是很心痛，亦都爱莫能助，都不知道可以怎样帮到他们。他们是活在一个连自己都不喜欢自己 的一个的地步。歌词里面有一句是很深刻的，就是我在最黑的地方你仍然没有放弃我。安尔木他唱歌的风格是，即是以一首敬拜歌来讲，他应该不属于很轻快很温柔的，他是一个撕裂和一种嚎叫嚣的一种状态，但是他是很能够表达到情绪病的信徒的心声。听这首歌之后，我找到很多出口，我找到怎样可以帮到一班的家人同行的人，就是继续陪着他们，继续不要问太多点解，不要太多解决的方法，反而就在这里跟他们一起去等候上帝，同埋给他们有更多的安全感。这首歌是的确是能够带我去理解他们的心态究竟是怎样的状态。希望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再分享更多诗歌上面的一些心路历程。
4: 你还在吗？

0: 思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苏慧琳代祷时刻，
2: 让我哋同低头祷告，求主带领我哋行呢段人生嘅道路。亲爱嘅主啊，虽然现今世代好多事情难以想象都会发生，但求主带领我哋，让我哋所行嘅路合神你主心意，亦都系神你愿意带我哋所行嘅路。你咁样讲过，你向我哋所要嘅系乜嘢呢？就系只要我哋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嘅心，与我哋嘅神同行。亲爱嘅主啊，我哋甚愿意与你同行天路，如同以诺与你同行一样，直到见主你嘅面。但系我哋却时常信心软弱，失去盼望，离弃咗起初嘅爱心，以致放纵私欲，贪爱世俗，渐渐远离你嘅面，落入恶者引诱同埋试探嘅里面。亲爱嘅阿爸父啊，渴望你嘅儿女能够跟随你，而你亦都眷顾你嘅儿女，光照我哋，警醒我哋，你嘅膀臂护卫住我哋，你嘅恩手扶持住我哋，用慈性爱索牵引我哋，使我哋向你回转，喺你面前自卑，一生顺服你嘅话语，遵行你嘅旨意，背起自己嘅十字架，跟随主耶稣基督你，为你打美好嘅仗，跑当跑嘅路，守住所信嘅道，预备自己喺天上领受你公义嘅冠冕。亲爱嘅主啊，你吩咐我哋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嗰个门系宽嘅，路系大嘅，入去嘅人好多；引到永生嗰条门系窄嘅，路系细嘅，揾到嘅人亦都好少。我哋喺你面前蒙主你施恩，我哋主你嘅面前俯伏敬拜，愿意将自己一生嘅年日向你全然交托，求你带领我哋行呢条小路，进呢个窄门，向住标杆直跑，免得我哋偏行己路，随流失去。施恩帮助我哋喺至圣嘅真道上造就自己，喺圣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常喺神嘅爱里面渴望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嘅怜悯，直到永生。亲爱嘅主啊，求你光照我哋，警醒我哋，保守我哋嘅心，吸引我哋嘅眼目，反转我哋嘅心思，洁净我哋嘅意念，使我哋悔改归正，攻克己身，学习敬畏你，单单爱慕你，谦卑顺服你，耐性等候你，在这个世俗潮流中靠住你站立得稳，立定心志走小路，进窄门，在基督里凡事长进，征战得胜，活出见证，直到在天上见你面的日子。没有恩典慈爱的主啊，当我们交账的时候，巴不得你称我们是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
1: 听者有份
0: 思乐兵团，
1: 逢星期日 AM 1320华侨之声下午4:30准时收听，亦可上网 AM1320.com 即时收听，或上 YouTube 思乐兵团频道观看重播。
2: 查询或捐款，请电604-760-9802。
1: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 Hine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2: 这个音乐节目是由 Man and Piano 二乐琴行及 Pessy 墟联合资助播出，仅此致谢。